0: 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身披鎏金，面若蓝玉，他们是华夏独有珍稀瑰宝。
2: 当时他们调查的时候，白鹤感觉是最多的。
1: 他们是森林里跃动的金色精灵，和大熊猫并称中国双宝。
3: 在干嘛？
4: 我觉得里面有东西。
1: 从濒临灭绝到繁衍生息，从避人远遁到伸手相迎，跨越物种的信任，见证人与生灵的深情对话。
2: 他帮我找狮子，
5: 每个人都很爱护他，因为都喜欢他。
1: 野外全新发现能否刷新灵长类研究认知？
2: 第一次观察到一个母猴子带两个红鹦鹉。
1: 看一家四代人如何在穿金丝猴王国里续写生态守护的传承故事，
2: 让我们的金丝猴越来越多，把白河变为金丝猴的乐园。
1: 敬请收看《人世间》。
0: 汛期来临，雷电、暴雨等极端灾害性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与自救？暴雨来临，外出时绕行积水路段，车辆行人要选择地势高处躲避。雷电天气应尽量待在室内，尽可能关闭电器，拔掉电源，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或高举物体，不要在大树或危房附近避雨。遭遇山洪，应选择就近安全路线沿山坡横向逃生，切记不可顺山坡往下或山谷出口往下游撤离。如被洪水包围，尽可能利用船只、门板、木牌等漂流物做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科学防范灾害，共同平安度汛。
6: 啦啦嘿，飞船闪亮，我们是宇宙护卫。
7: 宇宙护卫队之超甲恐龙队二，
8: 北极熊核能量吸收仪。
9: 跳起来，让脂肪燃烧吧！高抬腿，保持住这个姿势，我去看一下。
10: 李教练，还要坚持多久啊？我坚持不住。
11: 谢谢。
10: 霹雳，还有星云。
12: 音响播放出来的音乐能量已经被我吸走了，现在就让我赶走你们吧。
9: 霹雳，你是来给我们放音乐的吗？大家跳起来吧。
12: 晴天博士，怎么回事啊？
13: 能量吸收仪可以吸收物体的能量并把能量释放出来，看来你刚才吸的音乐能量不太合适用在这个场合。
10: 真没用，还是让星云华丽救场吧。
11: 还在吸收电能。
10: 电能释放。
9: 不许伤害我的学员，有本事冲我来。
12: 居然敢来挑衅。别跑。
14: 要逃出密室，就要找到镶嵌在石头里的钥匙。你们准备好了吗？
15: 当然，我最擅长找东西了。
16: 不是，钥匙到底在哪儿啊？
17: 找到钥匙了。
18: 我也是。
17: 耶！不会吧，只有我没找到，太惨了。
14: 这样才能尽快完成任务。
19: 警报！
18: 有任务！
19: 警报！
17: 是北极熊阿力！
9: 超甲恐龙队正拿着能量吸收仪追我，

0: 我现在躲在石头后，他们还没找到我。找到你了！你打不中我的，别跑！
1: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2: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雪林广场。
3: 宇宙护卫队，出发！
2: 风暴力量，
4: 闪电冲锋，彩虹能量，
2: 百变流星，
5: 闪电机甲，
2: 彩虹机甲，
5: 流星机甲，
6: 风暴机甲。

0: 阿丽教练吸引霹雳和星云进了雪林，你们快去救他。
1: 流星，我们送小北极狐和小北极熊去医院。彩虹，你把大家带去安全的地方。闪电，你去寻找阿丽。
2: 收到。
3: 动起来，跑得快，
4: 别跑。好累啊。
2: 放电啊，小心。
3: 闪电，你来了。
4: 闪电，就算你用闪电飞速也别想阻止我们。
5: 闪电，幸运要送你一份闪电。
2: 阿丽，小心。
5: 吸收了冰能，让你感受冰冻能量。
2: 好冷啊！
3: 闪电，
4: 嘿嘿嘿，我也来，释放冰冻能量。
3: 一点都不冷啊！我们北极熊可以忍受零下80度的低温，所以不怕冷。闪电，我来帮你驱走寒气。
2: 谢谢你，阿丽。
3: 我怎么也打喷嚏啊？
5: 因为我们加强了冰冻能量。
2: 不好，温度要接近北极熊的极限了。阿丽。快走！
3: 闪电，你不要在寒冷情况下睡觉，会醒不过来的。跟我一起做健身操取暖。不能气馁，快动起来！加油，加油！
5: 就算你们跳健身操，也抵抗不了星云的冰冻能量。
2: 原来这里是冰湖，有了。我们快开始吧。
3: 来吧，跳起来，让脂肪燃烧吧。
4: 星云，我们应该加大寒气。星云，星云，别跳了，我们还要占领地球呢。
5: 虽然星云的身材是完美的，但做运动可以让星云更完美。
2: 霹雳，你是害怕跟不上我们的节奏才不敢做操的吧？
4: 哼，让你们看看真正的健身操。
2: 阿丽，快拍打冰面。
3: 好。
4: 我生气了，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5: 星云变幻召唤夜

0: 吸收鱼。
1: 香蒂儿，变身鱼点魔方，保护阿丽。
2: 哇，好酷啊！
3: 风暴力量，
0: 就等你这招，吸收风暴力量。释放风暴力量！
1: 风暴！闪电流星！
4: 吸收流星的运动力量！
1: 彩虹能量！
4: 星云早料到你会这么做，释放彩虹能量！
5: 风暴！流星！彩虹！
6: 升级后的能量吸收仪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吸收生物能量的功能。
0: 这个功能我喜欢，下一个就轮到你了。
7: 雨点魔方变成闪电剑。

0: 闪电剑，让闪电机甲可以使用北极熊力气大的能力。
1: 嘿嘿，
2: 释放风暴力量！

0: 耗尽了，
1: 机会来了。
2: 真无奈，还是要星云化力救场，释放彩虹能量。
0: 做得好，星云。的速度和力量，释放闪电速度，释放北极熊力量，
3: 闪电快站起来。
4: 可是我已经没有速度和力量，还怎么战斗啊？
3: 不要气馁，肯定有办法。
4: 没有办法，除非把能量罐里的速度和力量收回来。能量罐有了，霹雳，你刚刚戳我那一下真弱，我什么都感觉不到。
0: 那我让你再感受一遍，这回我要用尽全力，释放北极熊力量。我挡，幸亏我挡得快，这回糟了。
4: 能量回来了。闪电飞梭，尝尝带着北极熊力量的闪电重剑吧！
1: 霹雳星云，我们走！
0: 地球本来就是超级恐龙队的。
5: 虫和变大变重光线，
4: 哇，大家好棒啊！大家好棒！
6: 怎么样，厉害吧？我可是能举起超过自身重量850倍的物体。这个篮球对于我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嘿嘿，还给你。
7: 对不起哦，
8: 谢谢啊。嘿嘿，该我上场了。看我的后手，三分。

0: 篮球和人生一样，总会有很多意外。刚才那球就是。
1: 哦，大哥说的好有道理啊！
0: 再来一次，看我的三分球！
1: 大哥，好大的篮球！
0: 快跑！哈哈，
2: 怎么样啊？我大英雄大脚可是超级大力士，不管多重的东西，我都能接得住。嘿嘿嘿，
3: 你接得住吗？
2: 怎么有这么大的篮球啊？
4: 这可得问问我的变大变重光线了。
5: 晴天博士解释一下，
6: 任何物体只要被变大变重光线射中，都会变得超级大，并且超级重。
4: 这里被超级
2: 好好笑啊！
4: 竟敢嘲笑我！我要惩罚你！变大变重光线！
2: 救命啊！
7: 188，189，
8: 198，199，200，耶！我先完成，在运动上，我竟然赢了风暴！哇，我赢了，我赢了！
7: 197，198，199。
9: 风暴，实在不行就放弃吧，身体要紧。
10: 就是啊，一下举200次杠铃还是有些勉强了，都超过你的极限了。
7: 越到极限越不能放弃，只要再坚持一下，在绝境中也可以爆发出巨大的能量。200，
11: 风暴真棒！
7: 有任务！
4: 战斧！
9: 是大力甲虫大脚！
4: 别跑！
2: 地灵和银河发射的变大变重光线，把弹珠变得又大又重了！
7: 坚持住，我们马上就到！
10: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森林社区。
12: 宇宙护卫队，
13: 出发！
12: 风暴力量！
14: 闪电飞梭！
15: 闪电机甲，
16: 彩虹机甲，
17: 流星机甲，
12: 风暴机甲，

0: 彩虹流星，留下照顾受惊的居民，我和闪电分头寻找大脚。
1: 收到。
2: 再来一个。
0: 还来啊！风暴力量，留着。
2: 谢谢你，风暴，注意安全。又是宇宙护卫队，
0: 风暴，来得正好，送你一片树叶当见面礼貌，变大变重光线。树叶，好重！风暴，让大英雄大脚来帮你。
2: 既然小甲虫这么想帮忙，那你也来试试吧。
0: 哼，我大脚可不会怕你。哎呀！
3: 危险！
0: 别逞强，快走！
2: 好的，让你们见识一下天降陨石的滋味。
0: 好！

0: 我的银河，银河，闪耀的银河。
1: 风暴，照顾好自己，看大英雄大脚怎么帮你牵制住银河。哼，来，
2: 哒哒哒，
1: 一个，呀，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2: 我哒，我哒，我哒，
1: 看我爆摔你！
0: 怎么样，我演奏的不错吧？啊！
3: 这好险啊！这是啊啊！
4: 我的巨石囚笼不错吧？
3: 啊！啊！啊！太高了，看来只能打出去了。风暴力量！
4: 看我再给你加个盖子。
3: 越到极限，越不能放弃。
5: 风暴力量！
1: 风暴，你没事吧？啊，
3: 奇怪，这样摔下来，我竟然不疼。
4: 可是我好疼。
3: 对不起。
4: 我生气了。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0: 银河闪耀，召唤剑龙号。

0: 霸王龙号，
1: 剑龙号，
0: 变大变种光线。
2: 升级后的变大变种光线，使物体变重变大的威力增强了10倍，甚至可以加持在生命体身上，让它变得又大又笨重，完全无法控制身体。哼，
0: 让我们尝试一下升级后的威力。
3: 强一点，变身一点魔方，保护大脚。
1: 哇，好酷啊！忍冻也没有用。
4: 大家小心，快躲开！
5: 杨翔，我怎么变这么大了？我感觉自己好重啊，好重啊！嘿
0: 嘿嘿，龙猫，轮到你了。可恶！看这个你怎么躲？
6: 雨点魔方变成风暴战锤，风暴战锤召唤风暴机甲。

0: 暴战锤让风暴机甲拥有了和甲虫一样的巨大力气，能举起自身体重850倍的物体。
1: 好大的力气！
2: 趁现在！
3: 我的身体好重啊！
1: 别费劲了，你现在变得又大又笨重，还想对付我们？
3: 越到这个时候，我越要坚持。我一定可以克服笨重的身体。
0: 好，我也帮你一起。

0: 有动物超人腕表控制了一些动物，现在他们正用动物超人进行比试。
1: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2: 显示任务坐标，
1: 目的地沙漠小镇。
2: 宇宙护卫队，
0: 出发！
1: 风暴力量，
0: 闪电飞速。

0: 我和彩虹去帮助其他逃出来的居民。流星，你去想办法拖住星云和霹雳。
1: 收到。
2: 快点上！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星云，这次咱们比比谁能用动物超人打败流星。
2: 这次星云的动物超人一定比你的厉害。
1: 你们说比就比，问过我的意见了吗？
2: 加油加油，流星加油。
3: 连闪闪都让我比，看来不比不行了。
2: 吼吼超人出击。流星，你准备出什么超人呢？
1: 我派出我自己，流星超人出击。不是吧，这么猛。
3: 闪闪，真是抱歉，没想到吼吼大神变成动物超人之后这么厉害。
4: 流星，不管多厉害的特点，都有应对的办法。
0: 哇，好像有点厉害啊。
2: 那是当然，星云的动物超人当然是最厉害的。
1: 对不起啊，流星，捂住你的嘴巴了。
3: 嘴巴？
2: 有了。只要让吼吼大婶张不开嘴，他的阴谋弹就无效了。我们可以这样。
4: 看我的。
2: 吼吼超人继续吼。
4: 流星，快出手啊。
1: 对不起了，吼吼大婶。
2: 闪闪，快躲起来！
0: 真精彩，可惜星云，你的动物超人还是失败了。看来还是要靠我来打败流星。毛毛超人出击！
4: 我说过，
2: 星云的动物超人才更厉害。可托超人出击！流星，这一次你要派出谁呢？
1: 还是派出我自己，流星超人出击！

0: 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1: 请你们变换，召唤翼龙号。

0: 动物超人腕表。
1: 刘星，加油！
2: 闪闪，你怎么还没走？
3: 我想留下来帮你。
0: 那我就先把你这只变色龙吸进去。
4: 不好，下一点变成雨点魔方。

0: 动作太快了，也不给我留一个。
1: 这一下清醒多了，刘星。现在我要用三个动物超人和霸王龙机甲超人来对付你。
2: 升级后的动物超人万能，不仅可以大幅提升动物超人的能力，还可以同时放出手表里的所有动物超人。不过星云，你可要保护好霹雳和霸王龙号啊。
1: 放心好了，我会好好发挥他们的作用的。

情况下维持机械臂的平衡。

0: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1: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造，稳球当前，他左不留两岸，三分里跑朝阳不跑。别把别的屏幕死去拉美，
0: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2: 胭脂来了，别让我问第二遍。
3: 已经走了。
4: 站住！双妹牌香水，香水喷得那么浓，易容术练得不怎么样。蓝胭脂小姐，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师兄，哟，林木队长。
1: 林木先生，这是我们的东西，麻烦您还给我们。这是证据，我们也要带回去。这个尸体，我们也要带回去。这仅仅是一幅画而已啊！
2: 松井先生，这件事情我怀疑与天狼星有关，所以与之相关的一切证物，我们都要带回司令部。
1: 好吧，那麻烦林木先生好好的保护好这幅画。
3: 你手下的随从，也要带回司令部录一下口供。
1: 林木先生，他们不能跟你走，这里有很重要的东西需要他们来保护。
2: 安全的事，您放心，我会派人来守护。
1: 不，他们必须亲自在这里保护非常重要的东西。
2: 为什么？
1: 这是我们民机关内部的规定，而且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最好不要让外人知道，或者是说。
2: 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0: 明白了，
1: 松井先生，那就麻烦你跟我们回一趟司令部吧。好。这幅画至关重要，请您一定要保护好。
0: 你疯了！
4: 我要给我师兄报仇。
0: 快点跟我走。

0: 你怎么一点不听劝啊？那么多日本人，你不想活了？
1: 你为什么要拦着我？
0: 我为什么要拦着你？我不拦着你，你能活着回来吗？
1: 你们还收人吗？
0: 收什么人？
1: 我知道你不是一般人。现在天津已经传闻，说有一个天狼星的组织，专门杀日本人。你应该就是天狼星吧？ 英雄在上，请受小女子一拜。
0: 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1: 我求求你，你让我加入你们行不行？我想跟你们一起杀鬼子，我师兄被鬼子杀了，我想为他报仇，求你，你让我加入你们，跟你们一起杀日本人。

0: 如果你不让我加入，我就死在你面前。反正我师兄已经死了，我活着一点意义都没有。哎，好了好了，我答应你，把枪先放下，把枪给我。
1: 小丫头，这儿不安全，我们快走吧。

师兄，青青对不起你，你放心，青青一定会帮你报仇，杀光这些日本鬼子，让他们血债血还。

1: 小姐在他们手里，这事看来不由着他们是不行了。
2: 吴宝山那边怎么样？有说什么吗？
1: 说小姐和全代日本人被刺案有关，还说小姐为反日武装天狼星提供武器。
2: 天狼星？
1: 啊，听说这个

0: 人为抽他们的名声，搞出的一个局。
1: 红玲怎么会跟这些人搞在一起啊？
0: 哎，
1: 我把上面说，红玲现在人在哪里啊？
0: 说就在司令部关着。老爷，咱们该怎么办呢？
1: 红玲遭此一劫，都是平日管教不严之过。去打听清楚，看看红玲到底现在压在哪里，该打点的打点，然后咱们再做商量。
0: 哎，是。
2: 爸，您别急，爸，爸，您别着急，我一定想办法帮您把画找回来。
3: 算了，我想过了，只要那幅画不落在日本人手里，对我们来说就是不幸中的万幸。
2: 可是那里面有您的学术研究成果啊。
3: 没关系，那些资料还可以再整理吗？
2: 爸，都是我不好，您别生气了。
3: 傻丫头，爸爸怎么会生你气呢？这些资料很重要，但是比起你都算不了什么，只要你平平安安的，对爸爸来说就是最重要的。
2: 啊，爸，喝水。
4: 就住这儿。
5: 那多保重，我先走了。
4: 哎，那你什么时候让我加入你们呢？
5: 这事儿我还得考虑考虑。
4: 哎，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啊？

0: 回去吧，他们在干什么呢？这廖教官真是的，我们满世界的找他，他居然跟一个小姑娘在这里。不行，我得去问问他。
1: 哎，你去找他干什么？我们走。哎，不管他了。你看他那样子。
2: 需要我们管吗？哎，这事儿不是过家家，也不是玩游戏，所以我不能那么草率地答应你。哎，难道你不想知道那个荷包的主人是谁吗？你又想起来了？那当然，我告诉你可以，但是你必须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1: 你这是在威逼我，还是在利用我？随你怎么说。想加入我们，需要很严格的考核，而且我要回去请示。你先住在这里，如果我们同意了，我会回来找你的。既然是这样，那我就告诉你吧。那个女人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我是从她手里偷来的。
2: 他现在在哪儿呢？这个我哪知道啊，我们只是萍水相逢而已。不过他的武功特别厉害，我跟我师兄两个人都打不过他。怎么，他还是你妻子？哦，不是，他是我很久以前的一个朋友。那你
1: 找他干嘛呀？那么多年没有见了，
2: 我想知道他的下落。骗人！
1: 你肯定是当初伤害了这个姑娘，然后呢，把人家又抛弃了，现在心里有愧了，再把她找回来。你怎么不说话？我猜对了。
2: 好好休息吧，我走了。

0: 而是为了保护松井先生的安全，并无恶意。看来德川将军早就知道天狼星他们盯上了松井无声和53号民居，那么为什么不提前告诉他，让他做好防备呢？
1: 这一点还请鸠山君谅解。我们知道松井先生的身份特殊，但是我们不能确定天狼星的人跟着他到底要干什么。你也知道。 军部和你们梅机关之间一直互不干扰，而且收集中国文物的事，你们梅机关也一直守口如瓶。
2: 德川将军，53号民居里都是价值连城的中国文物，为了收集这些东西，我们梅机关可付出了巨大的人力和财力。现在，他们发现了这个地方，那么放在那里的这些东西。
0: 存在很大的安全问题，所以我想请德川先生尽快安排一艘船，把这批东西送回日本。
1: 松井先生，不瞒你说，我这两天也一直在为船只的事头疼，甚至刚刚还在和天津的青龙帮交涉此事。天津港放眼望去都是船只，可是真正能行驶到我们日本的，特别是运输船只。
3: 真的是寥寥无几。你们想要征用，又没有经费，我们军部也没有办法，而且这些船大都是欧洲人的，我们还要顾及国际影响，总不能去硬抢吧？
2: 德川将军，为了搜集这些东西，梅机关的确是煞费苦心。但是现在这些文物已经不单单是文物那么简单。
3: 它的背后和我们制定的一系列作战计划都有很大的关联，一旦有什么麻烦，后果不堪设想。鸠山君，劳工协会倒是有船，不妨找他们想想办法。哼，劳工协会，他们连运送劳工的船只都不够，怎么会给我们运送货物呢？我想，还是请德川将军帮我们想想办法吧。
1: 对不起，鸠山君，这批文物还是请梅机关自己想办法解决吧。我们天津驻军真的是无能为力。

0: 怎么样，廖教官呢？我们就不应该去找他。哎，
1: 等一下，怎么回事？廖教官在哪儿？
2: 廖教官没事，他一会儿回来，
0: 让他自己跟您说吧。
2: 站住！你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九山君，林木君派人去，并不是要监视他。

0: 陈秋雪，你这是怎么了？当你看到这个人和别的女人在一起的时候，为什么会生气呢？难道你对这个人有了好感？别忘了，他曾经带给你的是什么？
1: 动手仔细点，一个都不能放过。
2: 嗨。

0: 姑娘啊，姑娘，醒醒啊，姑娘！哎，水，
1: 哎，来喝口水吧。
0: 来，喝点吧。姐，老沈阳下去开会。
2: 姐，你怎么了？
1: 我知道了，你先下去吧，我马上就去。哦。

1: 小姐，你不要急，我们只是邀请你的父亲去静心道场做客而已。
0: 小红，别害怕，放心。记住把我带的资料全部烧掉，这书架上有个盒子，记住保存好。
1: 程教授，
0: 走了，请。
2: 爸，先生，爸，先生，爸，先生，爸。影响推进器燃烧速度的因素有两点。 一，还原性。好好听课。你天资过人，聪明好学。
3: 程教授，
2: 如果把你的这些优点放在各个学科上，将来必成大器。
3: 哎，你这次考得不错啊！
4: 谢谢程老师。
3: 我觉得，作为一名青年学生，现在应该考虑的是中国的未来，民族的发展。为中国找出一条新的出路，这才是当务之急。
5: 你的思想过于激化，恐怕授人以柄了。
3: 谢谢程老师。
5: 程老师，
3: 程老师，
5: 不好了，不好了，程老师，
3: 不好了，不好了。
5: 怎么了？程老师，
2: 军警要到学校抓人了。
5: 对，阿玉，你是学生会干部，他们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3: 你快跑吧！
1: 阿玉，快走吧，快走！
3: 老师，那您多保重。
5: 好好，赶紧走，赶紧走。刘妈，刘妈，
3: 小姐别哭啊！姑娘，他们为什么带走你爸爸？
1: 日本人想要带走一个人，需要理由吗？哎呦，
3: 小姐，小姐。
6: 又是这个人，是，将军，我准备印制一批这个人的画像，对他进行通缉。不，
7: 再等等。
6: 为什么？
7: 林木举，如果你是天狼星的人，发现了53号民居里的东西，你会怎么做？
6: 我肯定会想办法抢走这些东西。
7: 你会怎么抢？这些东西可不是一件两件，而是整整两个屋子。如果是重兵把守的话，的确很难下手。
6: 如果我把外围的守卫都撤走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只需要一些装备和两辆汽车就可以了。但是，即便这些东西从53号民居偷走之后，
7: 也很难全部带出城去，这样的话，就会成为抓捕他们的线索和他们的累赘。
6: 也就是说，无论这些东西是否会被天狼星截获，最后都会落在我们天津驻军手上。
7: 是这样的。
6: 好，很好，非常好。传我的命令，从今天开始，撤走53号民居周围所有的守卫。
7: 将军，您的意思是？
6: 这可是一屋子价值连城的古董，这战争总有一天要结束。你我总要有享受生活的一天。难道你就不想为后半生留下点什么吗？
7: 将军，即便是这样，可是没机关的人怎么会善罢甘休呢？哼，
6: 东西是天狼星偷走的。 我们把它追回来，没机关的人只会感谢我们。再者，在追缴的过程中，难道天狼星就不会带走那批最贵重的东西吗？这件事，你和清平亲自去办。

0: 对天狼星的追剿，可以暂时停一停。如果他们对这些东西动了手，我们再一起剿灭，这样不是一举两得吗？
1: 我明白了。
2: 廖教官早。
3: 啊，早。
2: 沈大哥呢？
3: 他刚刚出去了。
2: 那怎么行啊？他伤还没好呢。要是一直知道了，肯定会骂我们的。哎，我出去找他。
4: 哎。
2: 还是我去吧，你留在这儿。不用我去就行，正好你跟他多聊聊。<笑>
3: 聊什么呀？
2: 没事儿，我姐有话要跟你说。走了。
3: 哎，春梅，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啊？
2: 没什么。你手里拿的什么呀？
3: 荷包。
2: 你的？
3: 啊，不是。
2: 到底是不是你的？
3: 我跟你说啊，这个荷包以前是我家的，可是不在我手上，而是在你表妹那儿。
2: 哦，定情信物啊。

0: 你表妹到底在不在这里啊？这我就不知道了。你帮我打听打听啊！当然可以了。你能这么惦记我的表妹，我真是替她感到高兴。哎，
1: 我之前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我对她除了关心，什么都没有。真的没有？真没有。
0: 哎呀，看来春梅说的真对，你真就是一个陈世美，一点旧情都不讲。
1: 不管怎么说，我跟他绝对不可能，因为我觉得我的另一半一定要跟我有一个一样的目标。他要跟我一样，能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做出一些贡献，最起码他能跟我并肩作战，同生共死，有着战友一样的爱，同日本人战斗。我在想，为什么那个他不是你？
0: 现在说的是我表妹，你又跟我扯上干什么？
1: 哎，坐坐坐坐坐坐，见到她，哎，帮我交给她。
0: 这个还是算了吧。这个荷包本来就是你的，现在在你的手上，算是物归原主了，干嘛还要交给别人呢？

0: 再来！
1: 呀！不跟你打了，每次都打不过你。

0: 林木君，你怎么来了？我找德川将军有点事情，顺便来看看你。
1: 是吗？林木君还记挂着我呢。我是记挂着你的剑术有没有进步而已。
0: 走吧，我们去那边坐坐。
1: 我来的时候，日本人又在抓人。日本人天天都抓人，如果哪天不抓了，那倒是奇怪了。
0: 被抓的人是我以前的老师。
1: 什么？你的老师？
0: 嗯，他叫程明远，是物理学教授，之前在美国留过学，回来以后在北平大学任教，在物理学领域上是我们国家最顶级的专家。

0: 家，在国际上都是享有盛名的。北平沦陷以后，我以为他回到了武汉，可是没想到他居然在天津。
1: 那日本人为什么要抓他？
0: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1: 哎，这样吧，有时间你可以去老师家里看看。我觉得像他这样的人是我们国家十分重要的人才，一定要好好的保护起来，争取早日送到后方去。
0: 嗯。哎，对了，我听说廖武要介绍一位姑娘到我们天狼星来。
1: 哦，是啊，人现在在瑞祥旅社，我想让你过去看一下，也顺便再考察一下。我觉得廖武介绍的人应该没有问题。
0: 你好像很欣赏他。
1: 你不觉得廖武身上有很多长处和优点吗？
0: 我只是担心你这份欣赏会不会给你带来判断性的失误啊。
1: 我相信廖武是个好同志。

0: 程教授，我们日本国向来很重视人才，尤其是像你这样的人才。程教授，如果你肯为我们日本国效力，相信一定会得到我们最高的待遇。
1: 秋山先生，你就别再浪费口舌了，我和你们是不可能有任何的合作的，就死了这条心吧。
0: 你们中国有句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如此顽固，就算你不为自己着想，也得为你的家人着想吧。
1: 你们想干什么？
0: 我只是提醒一句，对于顽固不化的人，我们不是没有手段，只是不想把这种手段用在您的身上而已。
2: 将军，您觉得怎么样？
3: 不错。
2: 我一猜您就喜欢，所以就赶紧给您拿来了。这幅画也只有挂在您这儿，才能体现出您的身份和品味啊。将军，您看，这笔法，这颜色，无处不透出这是一幅真品啊。
3: 吴队长，看来你还是很懂我的嘛。
1: 都说你们日本人卑鄙、无耻、下流，只会用那些下作的手段逼人就范，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鸠山先生，我劝你还是别在这儿浪费时间了吧。
3: 混蛋。
0: 程先生，我今天把你请到这里来和你商议，也是为了你好，既然你不肯合作，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来人，
4: 大佐，
0: 把程先生带回司令部，让他好好反省反省。嘿。

0: 司令，您看这笔法颜色都是不可多得的珍品啊。
1: 走。
2: 上级指示要尽快摸清53号民居的内部状况，大部队会配合我们的夺宝行动。
3: 好啊，我们一定要做好周密的行动计划，一定要保证这批文物的安全。
2: 这批文物非常的珍贵，所以呢，我们的行动不能有一点闪失。
4: 要不然我去码头找一下李红玲，看她是否了解53号民居的情况。
2: 不行，秋雪，你别忘了，你今天还。

0: 要去大世界夜总会赴鸠山的约会，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也很重要。
1: 那我去。
0: 还是我去吧，你留下来配合秋雪。
2: 好了好了，这事儿啊还是由我去吧。我试试看收集多一点53号民居的信息。
3: 也好，那廖教官你也要多加小心。
2: 你就放心吧，绝对不会有事的。秋雪春梅，你们俩见鸠山的时候也多加小心。
1: 你还是照顾好你自己吧，我俩的事儿就不劳你费心了。看来德川将军盯上了这批文物，他的目的是什么？
4: 德川将军有他自己的打算。
1: 需要我怎么做？
4: 作为帝国的军人，我们誓死效忠天皇，德川将军也一样。清平，我们要听从命令，这件事情还得要交给你去办。
1: 嗯，明白，清平会遵照铃木君的指示，绝对不会让铃木君失望的。
4: 嗯，从现在开始你要一个人去行动。我知道这很危险，但是
1: 为了帝国，为了你，我愿意冒这个险。
4: 辛苦你了。你穿和服的样子很漂亮，找时间你应该给自己多买几件漂亮的衣服穿。军装和制服只会限制你作为女人最漂亮的一面。说实话，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你现在的样子了。
1: 是，找时间我一定去买。
5: 朱堂主，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6: 这不是好久没到府上来看您来了吗？今天刚好有空，到您府上跟您讨杯茶喝。
5: 你坐吧。
6: 帮主啊，我来这儿呢其实想说那天码头的事。
5: 码头上有什么事啊？
6: 那天大小姐被带走，我刚好不在，可是后来码头上的弟兄告诉我，我才知道，你说这好好的大小姐怎么就被带走了呢？
5: 他在码头上干了什么？难道你不知道吗？看来你对码头上的事也不是太了解。
6: 帮主啊，我来呢，其实是想说，我认识几个日本人，在他们那边也能说上话。小姐这事儿啊，可以找找他们，让他们帮帮忙。
5: 哦。你还有这本事，看来之前我是小瞧你了。你的那些日本人都是干什么的呀？
6: 都是做生意的，只是求财而已。之前呢，不敢和他们走得太近。现在大小姐这事儿，我觉得咱可以找他们，让他们帮帮忙，多个朋友，多条路，您说是吧？
5: 朱富贵，我知道你和日本人有来往，如果只是些生意上的往来，不坑蒙拐骗其他人，我可以不管。不过呢，我得提醒你，别忘了你是中国人，而且是青龙帮的堂主。帮规里写得很清楚，三刀六眼那可不是摆着看的。如果你勾结日本人，干出欺压百姓、出卖帮众的事，一旦让我知道，你可别怪我不讲情面。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

0: 包，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别再等了，赶紧。

0: 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见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立刻扫描二维码。

0: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1: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造稳球转圈，他左不留点暗三堆里头朝阳突破，别把绝对屏幕死去拉美，
0: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2: 胭脂来了，别让我问第二遍。
3: 已经走了。
4: 站住！双妹牌香水，香水喷得那么浓，易容术练得不怎么样吗？蓝胭脂小姐，

0: 红玲的事我自有主意，就不劳烦你的那些日本朋友了。他要跟我一样，能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做出一些贡献，最起码，他能跟我并肩作战，同生共死。我总觉得我的另外一半是你这样的。
1: 姐，他怎么了？没怎么，怎么？你担心他？谁担心他了？我是担心他总是一个人行动。哎，你说他人生地不熟的，万一有点状况，引起鬼子的注意，把我们也都连累了怎么办啊？明明心里担心，还非要反着来说。哎，对了，那个荷包是怎么回事？
2: 哎，
1: 他不知道我是谁。我跟他说，那个女孩是我的一个远房表妹。
2: 表妹，
1: 这表妹就是你，你就是表妹啊！他没听出来。这个廖教官看着猴精猴精的，怎么感情问题上就变傻了？要不然就是在装，装着不认识你，怕相处起来尴尬。他不像装的，他应该不知道那个女孩就是我。
2: 你确定他没装？
1: 啊，
2: 那怎么办呀？要不要我告诉他？
1: 算了，暂时保密吧。行，放心吧，打死我也不说。只是我觉得你俩可惜了，有情人终于相见了，却必须装作谁都不认识谁。
3: 谁跟他是有情人啊？他自己也说了，我和他之间的婚约是媒妁之言，都是封建婚姻的糟粕。
1: 什么糟粕不糟粕啊？他怎么不跟别人糟粕啊？偏偏跟你糟粕啊？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猴子的十把吧，缘分。 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见面不相逢。你以为你和廖教官的相会是巧合呀？这就是天意，冥冥之中的，老天爷早就替你俩安排好了。无谓的反抗是无用的，赶紧缴械投降吧。
2: 你再说，你继续说。
1: 我不说了。
2: 哼，放心吧，要缴械投降，一定是他，绝对不会是我。
1: 有出息，这才是我姐。<笑>

0: 哎，赵队长，这啥意思？我们老爷子过去对你咋样，咱就不说了。现在我们大小姐……
1: 行了，老马，你听我说。两点，第一，我跟老爷子的事情不需要这个。二，你们家大小姐这次惹的麻烦，不是这个就能解决的。老马，咱们打交道这么长时间了，

0: 今天，我跟您念叨两句。我赵长风是个孤儿，这个您知道。从小我在街上长大，没得吃，没得穿，没地儿睡，但是帮里的兄弟们和老爷子。 没少帮我，这点我赵长风一直铭记在心。后来日本人来了，他们让我帮他们做事，我赵长风是真的不想去。可是我手底下的兄弟们得活着，我得让他们有口饭吃。老马，我跟你实话实说吧。 我赵长风也恨透了日本人。不瞒你说，日本人交代我做的事情，我是能放过中国人，我全放过。更何况是你们家大小姐，你们家这位大小姐呀，她现在在日本司令部的大牢里。我也想帮，可我真的是有心无力呀，老马，我怎么帮？你要说。 送点吃的，拿个东西，在里边不受委屈，这都没问题。可你让我帮你放人，我怎么放？哎，
1: 我知道这事儿很麻烦。你的苦衷我也明白。哎，要不这样吧，赵队长，要是我们大小姐在里边有什么消息。
0: 或者有什么机会可以救我们家大小姐的，你可千万要告诉我们呀！啊，没问题，老马。哎，这样，东西，你先带走。你听我说，我只要一有消息，我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行吗？嗯，
1: 好。
0: 来，哎，把东西带走。
1: 这个不行。
0: 老马，你听我说，这绝对不可以。
1: 这事麻烦。
0: 老马，你就带走吧。请。哎，老马，只要一有消息。
1: 我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好吧？得嘞。哎呀，赵队长，这事还真得拜托您了。那我先告辞了。
0: 好。
1: 有什么消息，你都赶紧给我打电话啊！
0: 放心吧，老马，快回吧。

0: 小姐啊，这个都烧了，都烧了吧，都是关于原子物理的资料。哎呀，这可是先生和你辛辛苦苦整理出来的，就这么烧了，太可惜了。
1: 不烧怎么办？一旦落到日本人手里，那就是助纣为虐的工具。
0: 这些可恨的日本人呢，都是些吃人不吐骨头的魔鬼。 老爷这次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
1: 刘妈，你赶紧把这些烧了，我去开门。
0: 哎。

0: 你找谁？我是程教授的学生。你是家父的学生？几年前在北平，程教授是我的老师。不好意思，我们家遭遇了一些变故，他不在家，你还是改日再来吧。
1: 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 我知道日本人把程教授抓走了，你不想救你父亲吗？进来吧。
2: 朱堂主啊，怎么样啊？
3: 不错，上等的好货。
2: 好，这包烟土就送给你了。
3: 哎呦，松井先生，那怎么好意思？

0: 子呢？无功不受禄啊！啊，
1: 朱堂主啊，不瞒您说，今天请你来，我正是有事相求啊。哎，
0: 从警先生，有事儿您就直说，只要是我朱富贵能够办得到的，倾力而为，绝不含糊。
1: 好，朱堂主啊，哎，我有批货想运回日本，一直苦于找不到船，我想请您帮忙，能不能把你的船？
0: 松井先生，别的事儿都好说，这船是我无能为力呀。
1: 朱堂主啊，您的名下可是有两艘船呢，我还听说至今都还闲置着。
0: 不瞒您说，我们当家的立下了规矩，这船只都不在天津港口，要是让当家的知道了我私自借船给您，那可是死罪，要受帮规三到六洞的处罚的。
1: 你是说李啸天？
0: 除了他还能有谁呀？
1: 朱堂主，现在天津可是我们日本人的天下，这个李啸天已经成了我们合作的绊脚石，那我们为什么不把这块石头给搬开呢？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可都有利可图，皆大欢喜呀。朱堂主，难道你就没有想过要当青龙帮的帮主吗？
0: 松井先生，按照青龙帮帮规，杀帮主可是要千刀万剐的，这事儿我可不敢。
1: 你怕什么？杀了李啸天，你就是帮主，帮规由你说了算。再说了，背后有我们日本人给你撑腰，谁敢拿你怎么样啊？
0: 我倒不是怕别人，可是这事儿您容我再考虑考虑。
1: 朱堂主，不瞒你说，干掉李啸天这个事儿，德川司令是早有此意，只是找不到替代他的人而已。事成之后，华北劳工副理事长一职就是您的了。朱堂主，你可要好好的想一想，千万别辜负了我们对您的一片苦心呐。啊，
2: 据我们所知，程教授没有参加任何党派，更没有加入任何的反日组织，他被日本人带走，我怀疑他们有其他的目的。我今天来就是想问问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你是什么人？为什么对我父亲的事儿这么关心？
2: 天狼星。
3: 你是天狼星？
2: 我们关心这事儿，是因为我们知道，像程教授这样的人，一旦有什么意外，都会对国家和民族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我能向你表明身份，就是希望你能放心。
4: 这幅画里的东西很重要，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明白吗？
2: 怎么，你有顾虑？
3: 哦，没有，其实我也不知道日本人为什么要带走我父亲，也许是因为父亲拒绝去日本讲学的缘故吧。
2: 哦，是吗？那好，既然这样，我就先告辞了。如果程教授有什么消息的话，你就在门口放一盆花，我看到了就会来找你。
3: 啊，我知道了，
2: 再见。

0: 哦，鸠山君，你来了啊！
1: 来了。
0: 啊，松井先生，您有客人，那我就告辞了。恕不远送。
1: 哈哈，哎，
0: 这个人是谁呀？青帮堂主朱富贵，你怎么把他叫来了？他手里有船，
2: 他肯把船借给我们。
0: 青龙帮帮主从中作梗，他不敢借。
2: 李啸天，
0: 是，我正怂恿他干掉李啸天，由他来当帮主。这个人可靠吗？切，对我们来说，中国人没有一个可靠的。
2: 那你觉得他有能力当这个帮主吗？他越没有能力越好。我们要做的，就是让那些更愚蠢的顶掉那些稍稍聪明的。只有这样。
0: 才能巩固我们的统治。很好，请。上海回电了，他们派人去文汇报社查了，文汇报派驻天津记者站里没有一个叫李梅的，只有一个叫廖梅的。
2: 廖梅，李梅，
0: 这个廖梅是什么情况？
1: 年龄32岁，眼睛近视，戴眼镜。哎呀，看来我也是被人盯上了。这个女人是什么来路啊？
2: 我不知道，在那种环境下，什么背景都有可能。有可能是共产党，也有可能是国民党，更有可能是我们自己的人。
3: 不过，不管他是什么背景，你都要去安排一下。我要让你把他带回来，我要亲自问问清楚。
4: 嗨，
3: 啊，你不用送我了，等廖教官回来以后，他就来接你。好的，那我们以后可就是一家人了。
4: 以后我一定会听你们的话的。
3: 好，那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4: 好。

0: 谁啊？谁啊？谁啊？
1: 我的画呢？我的画呢？
0: 什么画？我不认识你啊！
1: 别装了，就是你在车站偷走了那幅画。
0: 不是，别别别，
1: 你把它放哪儿了？再不说，我打死你！
0: 我说，我想想。好，我放箱子里了，我帮你
1: 拿。先别动，我自己拿。别耍花招。
2: 小样，就凭你也想跟我斗？

0: 说吧，你什么人呢？干什么来了？怎么知道我住这儿的？
1: 卑鄙、无耻、汉奸、日本人的走狗！
0: 放屁！本姑娘虽然喜欢劫富济贫的买卖，可本姑娘也不是日本人的走狗。
1: 那你为什么要偷我的画？
0: 偷你画怎么了？

你哭什么呀？

0: 别哭行不行啊？咱有话好好说好不好？求求你别哭，不哭了，不哭了啊！哎呀！
1: 小姐你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2: 我想看看今年最新的款式。
1: 这些都是今年最新的款式，您看一看。

0: 小姐，这件。这件我要了。
1: 哎，你回来了。
2: 什么？那幅画里头有那么重要的东西？嗯，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坏了，坏了，这下坏了！还没等加入天狼星，我先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
0: 你先把我松开。
2: 哦，不好意思。
0: 那你先告诉我，你把那画藏哪儿了？
2: 他在53号民，不对，应该在五师兄那儿。坏了，现在肯定在日本人手里。
0: 什么？
1: 小姐慢走，慢点。
0: 谢谢。
1: 不客气。
0: 谢谢。姐，怎么了？好像有点不对劲儿。你在外面等着我吧，先别进去了。好，那你自己小心点，万一有什么事儿，我在外面接应你。

0: 李小姐很准时吗？
1: 李先生也很准时吗？
0: 请坐。我最喜欢和守时的人打交道。
1: 守时才能谈生意做买卖，不知道李先生要和我做什么大生意呀？
0: 啊，先不着急，来，我们先干一杯。李小姐，为我们能有幸合作，干一杯。

0: 李小姐海量啊，来，我们再干一杯。
1: 看来李先生不是来做生意的，而是来找人喝酒的。哎，
0: 生意当然要谈，但是酒也一定要喝。
1: 李先生既然没有生意要谈，那我就只好先告辞了。
0: 哎，李小姐，我想问一句。 你的上司是谁啊？能不能介绍我认识一下？
1: 李先生，您不是说过您认识我们的社长吗？
0: 文汇报的社长我当然认识，但是我却不认识你的上司。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李先生。

0: 我们这是去哪儿啊？
1: 踩点儿。
0: 踩点儿？
1: 干我们这一行，凡事做事之前一定要踩点儿。
0: 哦。可是这么多鬼子，你怎么进去啊？
1: 这你就别管了。我肚子有点饿了，走吧，咱们找个地儿好好吃点好吃的。走。
0: 你还有心情吃东西啊？
1: 那你不吃东西，你晚上没有力气啊？你没力气怎么干活啊？
0: 行吧，你跟我来吧。

0: 救山太君，我马上送您去医院。先回司令部，快！
1: 里面有死人吗？里面有没有死人？你才死了呢！里面有死人吗？
2: 真晦气！我什么时候会这样子？你醒了。 你怎么样？
1: 李红玲，怎么是你啊？我这是在哪儿啊？
2: 日本司令部大牢。
1: 我怎么会在这儿？
2: 这个问题我还想问你呢。

0: 我倒是多久了？有一会儿了。看来日本人还真有点本事。你这大名鼎鼎的天狼星，也被他们抓到了。你怎么也会在这儿？
1: 我，还不是拜你所赐啊！
2: 拜我所赐？这件事情，我们的确有些责任，但是我觉得鸠山大佐，他应该负一部分的责任。他过于轻敌了。
0: 没一级官的人一向狂妄自大，总以为一切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这次的事，也算是给他们一个教训。我也觉得很奇怪，鸠山大佐既然是来办案的，为什么他会去大世界这样的地方呢？鸠山来天津，的确是有其他的任务。哦，什么任务？对不起，将军，我不该问这样的问题。
2: 这件事本来不该让你知道，可是鸠山出了这样的事，你知道也无妨。其实，国内高层要运送一批中国劳工经天津运回本土，这多少触犯了国际公约，所以上面派鸠山来天津，表面上是查办天狼星，暗地里却是在筹办此事。鸠山大佐去大世界夜总会。 是不是也是去见什么人？大世界夜总会这个地方，实际上是各国在远东的一个情报交易所。鸠山在这里出了事，我们最好不要介入太深。毕竟，这是他们情报部门的事，与我们军部没有太大的关系。

0: 所以，还是让梅机关去处理此事吧。这个责任，我们不必去主动承担。
1: 好，我明白了。陈秋雪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处境非常危险，她在回忆着自己与鸠山接触的每一个细节。 希望能从中找到自己是否真的有所疏漏。他明白自己将面临的是日本人各种残酷刑罚的折磨和盘问，他必须冷静地做出判断，然后找出应对日本人的办法。你想什么呢？我在想我是怎么进来的。
2: 我真服了你了，这还用想吗？你是天狼星，日本人不抓你抓谁啊？
1: 嘘，我想他们现在还不知道我的身份，不知道你的身份，那抓你干嘛？哎，不过也无所谓了，都到了这种地方了，你是什么身份，他们迟早都会知道的。
2: 那是以后的事情，在他们还没有查出来之前，我希望你能替我保密。
1: 你放心吧，我李红玲是什么人，出卖朋友的事。 我是不会做的，谢谢你。对不起，我得向你道个歉。道什么歉啊？要不是因为我，你也不会到这种地方来。这件事儿，我就自认倒霉吧。都是我交友不慎惹的祸呀。这是我的衣服，你赶紧换上吧。
2: 你穿成这样实在太危险了，会招鬼子兵的。谢谢你。
3: 鸠山大佐，鸠山大佐，
4: 请让一下。

0: 怎么样？子弹已经取出来了，算是脱离了危险期。不过因为失血过多，病人还处于深度昏迷状态，所以还得从观察室观察一段时间。您辛苦了。啊！哎，等一下。 这种药注射之前，记得先做皮试。
1: 知道了。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

0: 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一百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一百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

0: 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立刻扫描二维码。
3: 部分地方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
4: 出发！
5: 常警惕，严防范，山洪袭，速转移。 身披鎏金，面若蓝玉。

0: 他们是华夏独有珍稀瑰宝。
1: 当时他们调查的时候，白鹤感觉是最多的。
0: 他们是森林里跃动的金色精灵，和大熊猫并称中国双宝。
2: 在干嘛？
3: 我觉得里面有东西。
0: 从濒临灭绝到繁衍生息，从避人远遁到伸手相迎，跨越物种的信任，见证人与生灵的深情对话。
1: 他帮我找狮子，
4: 每个人都很爱护他，因为都喜欢他。
0: 野外全新发现能否刷新灵长类研究认知？
1: 第一次观察到一个母猴子带两个红衣猴。
0: 看一家四代人如何在穿金丝猴王国里续写生态守护的传承故事，
1: 让我们的金丝猴越来越多，把白鹤变为金丝猴的乐园。
0: 敬请收看《人世间》。
5: 胭脂来了，别让我问第二遍。
6: 已经走了。
7: 站住！双妹牌香水，香水喷得那么浓，易容术练得不怎么样呢？蓝胭脂小姐，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大小姐回来了啊！哎，这位是啊，这是我的一个朋友，刘妈，你去买点菜，晚上多做点饭。哎，
1: 我这就去。你们家够有钱的，
0: 别乱动东西，我带您回来可不是让你来看热闹的。
1: 那你带我回来干嘛？
0: 我是想做点东西帮帮你。
1: 你帮我？
0: 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

0: 别动啊！你晚上一个人去，我不放心，所以这是我给你做的化学炸弹。这是炸弹？嗯。这里面啊有三种不同的化学物质，当它们单独存放的时候是安全的，但是一旦将它们混合在一起，瞬间就会产生强烈的化学反应和光暴作用。
1: 虽然比不上军用炸弹威力那么强，但是它产生的热能和冲击波也会对人体造成一定的伤害。哎，你说的什么呀？我一句也没听懂。哎，你直接告诉我怎么用就得了呗。
2: 很简单啊，用力扔出去，只要这三个小瓶子同时摔碎，就会产生爆炸的效果。
1: 娘的，这不就是手榴弹吗？哎，这个好，哎，你拿哪个做的？嗯，你都帮我做几个。哎。
0: 我这的原材料只够做这么几个。哦，哎，
3: 上回你那把手枪，借我用用呗。
0: 那是我父亲留给我的，所以不借。
4: 抠门！
5: 将军，
4: 九山大佐怎么样？医生说已经脱离了危险期，
5: 他人呢？在特护病房。

0: 九成大佐，德川将军来看你了。九成大佐，九成大佐，
1: 算了，让他休息吧。尽快安排他去陆军医院。

0: 不好了，鸠山大佐已经死了。什么？这混蛋！嘿，你不是说他脱离危险了吗？这，将军，刚才医生的确是这样说的。医生，快把医生找来！嘿。
1: 你怎么不吃啊？我可没有你这么好的胃口。你难道不担心晚上会失败吗？
2: 担心什么？不就是日本司令部吗？我跟你讲，我是谁？燕子李三的徒弟，那是威震天津卫，侠盗乌青青。我跟你讲。 飞檐走壁对我来说是如履平地，不用担心。
1: 吹牛！
2: 你别不相信，你忘了，我跟你说过我的身份的。你不相信我是天狼星的人吗？说实在的，我还真不相信。
1: 我还真就是，
2: 我以为天狼星只杀日本人。
3: 没想到还偷东西。我是预备队员，还没正式加入呢。希望日本人还没有发现秋雪的身份，我们要想办法去救他。谈何容易啊！老王现在在大港监狱，我们还没有想到营救办法。现在秋雪又被抓。
4: 目前的情况对我们来说简直是雪上加霜了，只能硬闯。
3: 廖教官，不能冲动，我们要冷静，不要做无谓的牺牲。那我们就在这儿等啊。秋雪在里边被鬼子折磨着呢，在没有想出好的解救办法之前，我们只能这样。
4: 行，
3: 这事儿你们要是觉得危险，我一个人去。
4: 站住！
3: 廖武同志，我叫你一声同志。 我希望你冷静思考一下。如果行动失败了怎么办？那秋雪的处境岂不是更加危险？你的心情我能理解。其实我比你们每一个人都着急，但越是这样的时候，我们越需要冷静下来，不可以再出现任何的闪失，你知道吗？
1: 我们大家都冷静一下，一定能想出一个好办法。
5: 我有个想法，就是有点冒险，我们再好好的合计合计。赵长风办案看着人模人样的，其实就是狗看星星，一片白。
6: 可不是嘛，他就懂个屁。平时看他长着人模人样的，要说这办案找线索，还得咱队长您是不是？嘿，
7: 走，过去看看去。哎，得嘞。让开，让开，让开。
6: 赵队长，吴队长，你好啊。
7: 赵队长，这案子查的有什么线索了吗？
6: 这警察局的人也不知道把现场封锁起来，这人来人往的，现场全都给破坏了。

0: 哦，对了，赵队长，我还没恭喜你官复原职呢。
1: 啊？
0: 恭喜你！
1: 哦，我得谢谢你啊，吴队长，这段时间对我们便衣队的照顾。以后有机会，我一定好好报答你。
0: 赵队长客气了，这是吴某人分内的事。
1: 哎，那我还有事儿，那我先……哎，你瞪我干嘛？你别瞪我啊！再瞪我给你埋了。
0: 小弟不懂事。
1: 走了，兄弟们，
2: 走了。
3: 哎，我醒了。
1: 哎。老哥，没事吧？老哥，喝点水吧。
4: 看来挺严重，
3: 是病得不轻啊。
1: 哟，老哥，你发烧了。老哥，
3: 赶紧叫大夫。
1: 哎哎，有没有人啊？有没有人？
5: 八嘎，喊声。
1: 我们这有人生病了，能找个大夫给他看看吗？
5: 死了吗？
1: 不是，快了，
5: 没死喊什么？等死了再说。
1: 不是，哎，大哥。哎呀，
3: 这日本人，
6: 这
3: 真没
6: 人
3: 性。
6: 真没看见人性。
1: 老哥，你坚持一下啊！
5: 老实点。
7: 太君，我是冤枉的。你们那个伤员已经彻底脱离危险了，
5: 你们统统的该死！走，进去，快，给我进去，快走，快点，快！
8: 这日本人是疯了吗？里面不断的在死人，又抓人进来。日本人为什么把你们抓进来？
9: 不知道。
5: 进去。
3: 医生来，
10: 医生来。是。
1: 医生，你是日本人找来给他看病的吗？
7: 看什么病？我是被他们抓进来的。
1: 您是医生，您就给他看看吧。
3: 是啊，
1: 生病
3: 了，您救救他。
7: 我这什么也没有啊，看了也白看，管什么用？
9: 本来那个日本人已经脱离危险了，可是谁又想到莫名其妙的死了？正好赶上日本司令官来视察，结果就把我们带到这个鬼地方来了。
11: 我们真倒霉。
9: 是啊。
8: 你们收治的那个日本人叫什么名字？
9: 好像叫鸟山太郎，
11: 不对，叫鸠山太郎。
9: 什么鸟啊鸠啊的，反正都不是好人。
8: 你确定他中的是枪伤吗？
9: 确定，当时他缝合的时候我都在，看到了。
11: 早知道这样，在手术台就少给他打点麻药，疼死那该死的鬼子。
9: 太坏了。
8: 怎么，秋雪，你认识这个人吗？我就是因为他才进来的。鸠山是中枪抢救无效死了，这一定是当天在大世界门外设伏的春梅所为。看来我的身份并没有暴露，下一步我要想好了对策，找机会出去。老神，阿玉姐，你们可不要分心，文武的事情是首要大事。

0: 哎，小姐，这本书多少钱？
1: 哎呀，你带我来这儿干嘛呀？
2: 买书啊。哦，这本书700块。
0: 给你钱。
2: 你慢走啊。
0: 好。
2: 小姐，我想问一下，这里有没有一本叫做《天津建筑总会》的书啊？
1: 只有一本，不过已经被刚才那位先生买走了。
3: 你什么的干活？
4: 我买本书。
3: 哟西，
1: 那是这本吗？
2: 你下次能不能用文明点的方式啊？
1: 那我把书还回去，你去和他用文明的方式试试，看他给不给你。
2: 当我没说。

0: 怎么回事啊？啊，不好意思，我还给你。
1: 这是你要的东西，看看吧。这是宪兵队提审范尔的命令，这是证件，都是伪造的。如果他们不打电话调查，看不出来的。上面我没有写名字，你想提谁，自己写吧。
2: 哦，我回头再写。
1: 对了，我让你准备的那几个共产党的资料，他们已经催了不是一次两次了，
2: 我会尽快给你。那我走了。

0: 请问松井先生在吗？
1: 你是谁啊？
0: 林木春一。
1: 啊，请进。
2: 奇怪，昨天这里还出了命案，怎么现在连一个鬼子都没有？
3: 这没什么好奇怪的，日本人在这儿藏着不能见人的东西，肯定不想让太多人知道。
4: 什么？鸠山大佐被杀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0: 几个小时前。所以我来就是想问一下你，鸠山大佐他最近跟什么人接触？松井先生，如果你觉得不方便说的话，那我就不勉强你。
4: 林木先生，其实鸠山大佐和什么人接触，我也不清楚。不过，他去大世界夜总会是去见一个人。
0: 是什么人？方便告诉我吗？
4: 一个女人。是鸠山大佐在大世界夜总会认识的，他对这个女人的身份有些怀疑，之前还让我去查过。
0: 女人？
4: 嗨，
0: 请松井君留步吧。
4: 这件事情我会尽快向上级汇报，关于追查凶手的事情，林木君多费心了。
0: 应该的，告辞。
2: 要不要跟着这个人？
3: 跟着。

0: 老沈，没想到你还能被一个毛贼掉了包。哎，大意失荆州啊！我实在是想不明白，你说这个贼为什么要偷那本书呢？而不是偷钱和其他东西？难道他和我们一样，也有其他的企图吗？
1: 哎，算了，地图对于我们来说，现在有没有都一样。
0: 哎，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1: 证件、衣服、武器都弄齐了。
0: 嗯，哎，看来你的人办事很得力啊。这都是我求爷爷告奶奶求来的。对了，想一想，这上面咱们写谁？
1: 是啊，写谁好呢？写秋雪肯定是不可能了，因为监狱里面还有什么人，我们也不清楚。
0: 这事儿咱们得好好寻思寻思。
1: 是啊。
2: 别动，动我就打死你！你是谁？我们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说，刚才你去的那个地方，里面有多少人？
3: 你们是天狼星？
2: 少废话，回答我的问题。
4: 我们就是天狼星。

0: 又让他跑了，但他中了枪，
1: 我们的枪声太明显了，鬼子很快就会来，没时间了，我们赶快离开这里。
0: 好。

0: 应该是这张。
1: 这么多房间呢？
0: 我觉得那幅画应该在侦缉队的办公室里，还有可能被他们放在仓库里，或者是在档案室里。哎呀，天哪，这么多房间，你就算进去了，你怎么找到那幅画啊？
1: 咱们就一间一间的找。
0: 怎么可能？
1: 怎么不可能？你要相信我。来，给你看好东西。
0: 哎，你这些都是什么呀？

0: 这都是我的家当，你看这个，这些是什么？你看，这个是迷魂香，这个呢是七步倒，还有这个是软骨散，还有这个是蒙汗药，还有这个是睡到死。
1: 你这些都是从哪儿弄来的呀？
0: 这都是我祖传的家当。以前呢，师兄在的时候不让用，说这些都是下三滥的东西。不过今天晚上，我可以派上用场，我会把这些东西通通用到小鬼子身上。

0: 孩子他爸，孩子他爸！你喊啥呀？见鬼了！
1: 快来看呐！
2: 先生，你怎么了？先生，先生，先生，你怎么了？
0: 天狼星，天狼星，
2: 天狼星！
0: 啊，
2: 这咋弄啊？
0: 别让人看见，先弄屋里再说。
2: 好。

0: 慢点，老婆子，他这好像是枪伤啊！哎呀，那咋办呢？还是把他送出去吧。哎，
1: 不行，你每天他刚才说的什么？天狼星啊！
0: 天狼星是个啥星啊？哎呀，就是专杀日本人的，是咱们自己人。
1: 哦，那现在咋办？
0: 哎呀，他要是落在日本人手里头，肯定是没命了。这样，咱们先找个地方，赶紧把他藏起来。先治好他的伤再说吧。
1: 行，那你去咱家地窖收拾收拾。
0: 哎，你照顾他。
1: 哎，好好。

0: 笑什么笑？你们俩今天惹的麻烦可不小啊！
1: 我们知道错了。
0: 行了，我们绝不能再出任何一点纰漏。但愿你们遇到的不是他。

别费劲了，这牢房是在地下，四周都是土和石头，我们根本出不去的。不试试怎么知道出不去呢？该试的招我全都试过了，怎么？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出去吗？ 我们的人也许会来救我，什么时候？不知道。那你怎么知道他们会来救你呢？

0: 彼此之间的信任。廖教官，我们是不是打草惊蛇了？你们打伤的这个人是从53号民居出来的，如果他能活着回去，反倒是帮我们把日本人的注意力吸引到53号民居了。现在外面没有一点动静，我反倒是有点担心。通常安全的外衣下隐藏着是不可预计的危险。
1: 我明白了，我打伤的这个人身手敏捷，听他说话的口音应该是个日本人。
0: 如果要真的是他，那可就麻烦了。而且他一口咬定我们是天狼星。日本人。如果春梅他们和你遇到的是同一个人，他应该是日本天津总部的重要人物。而负责53号民居文物的是梅机关的人，他今天出现在53号民居，说明日本方面有极股势力要对这批文物有所动作了。
2: 那我们就趁机骚扰一下他们，阻止他们的行动。哎，你那些东西呢？
3: 包里呢。
2: 今晚就靠你了。
3: 放心吧。
2: 哎，你看日本人守的那么森严，你待会儿怎么进去啊？
3: 我也没想好呢。
2: 啊？你还没想好呢？哎呀，你怎么这样啊？ 你到底行不行啊你？
3: 哎呀，你烦不烦？能不能小点声？
2: 哎呀，你倒是快点想啊你！
3: 我想着呢，
2: 快呀！
3: 哎，青青。

0: 赵队长，赵队长，一会儿劳工协会的东九先生要到咱们这儿来，将军让你帮忙协助一下。
1: 华北劳工协会他们来干嘛？
0: 哦，说是要把下面牢房的人转走。
1: 转走？全转走啊？
0: 没错。
1: 那他们有没有说转哪儿啊？
0: 转到塘沽的劳工集中营。
1: 我去准备一下。

0: 哎，老马，是我。
1: 哎，赵队长，
0: 你们家大小姐可能今天晚上转到塘沽的劳工集中营。
1: 您是说今天晚上？
0: 嗯，今天晚上。
1: 哦，那谢谢你了，赵队长。
0: 哎，老马，消息我给你了，这其他的你自己看着办吧。
2: 好，好，知道了。这赵队长，谢谢。老爷子，不好了，赵长风来电话，说日本人今天晚上要把大小姐和其他犯人送走。
3: 送走啊。

0: 赵长风没说往哪儿送啊？说是送到塘沽劳工集中营。往哪儿送啊？他说是天津劳工协会来人接的。哎，老爷子，你没事吧？
1: 你快去找几个手脚利索的弟兄，把人给我从半路上接下来。
0: 哎，老爷子，你说我们去劫人，会不会？
1: 看来德川是一。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

0: 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爸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0: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

0: 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

0: 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3: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送，稳球得点。他左腿有点暗，能推领跑朝阳突破。别把队员撇后，自己拿呗。
2: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有你打响。
4: 胭脂来了。别让我问第二遍。
5: 已经走了。
6: 站住！双妹牌香水，香水喷得那么浓，易容术练得不怎么样啊。蓝胭脂小姐，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东九中座，将军已经等候多时，里面请。
1: 那廖教官，你把下一步的行动计划跟大家说一下。
2: 好。
3: 首先，我们来对一下时间，现在是6:12。我们四个人分成两个小组，阿玉、春梅你们一组，我跟老沈一组。你们的计划很简单，就是对53号民居进行一次袭击。8:20的时候，春梅要找到一个好的狙击点，对面的房顶是一个不错的位置，可以看到53号民居的情况，比较隐蔽。最主要的一点，有利于撤退。8:25的时候，阿玉到对面53号民居的街角上，记住，不要去得太早，以免引起别人的怀疑。
4: 好的。
3: 8:30的时候，阿玉从街角到53号民居的门口，然后向里边投一颗手榴弹，爆炸以后你原路返回，小四会在路口等你。
4: 为什么要从原路返回呢？我不能坐在小四的车上把手榴弹扔出去吗？
1: 不行，因为前面的情况你根本就不清楚，让你原路返回是为了保证你的安全。况且小四是第一次参加。

0: 行动。他在服装店做过伙计，我怕被别人认出来，所以这次一定要伪装好。
1: 我明白。
2: 炸弹爆炸以后，53号民居里面的人会出来，到时候春梅进行射杀，掩护阿玉离开。
1: 为什么要扔到院子里呢？我觉得阿玉姐应该把手榴弹扔到屋子里，这样可以直接炸死里面的鬼子。
0: 春梅啊，廖教官是怕扔手榴弹把这一屋子的文物啊给炸毁了，是吧廖教官？
2: 春梅不要恋战，阿玉只要安全撤离，你立刻撤退。
1: 是。
0: 那我们俩呢？我们俩怎么行动？
2: 8:50的时候我会到日军司令部，那个时候日本人应该已经接到了消息，大量的宪兵已经离开。9:00的时候我们进去，你去电讯室，我去牢房。10分钟以后你一定要切断整座大楼的电话线。
0: 哎呀，10分钟时间太短了，只有10分钟。那时候牢房和电讯室的位置都找不到。
2: 电讯室应该不会很难找，你顺着电话线应该可以找得到。日本人应该不会把牢房设置在1楼或者2楼，应该是在地下，所以10分钟应该够了。5分钟以后你找到电源制造短路，然后到门口等我，我们俩趁乱离开。
0: 我们把重武器都装上车，只要我们救秋雪上了车，即使我们暴露了，任何人也阻挡不了我们。
3: 走，走，快点，
4: 快点，
3: 出来，快，快走！
1: 退什么退？我自己会走。
3: 走，
5: 走，
3: 快点，
5: 快走，
3: 快，走，快走啊你！走，快点，快走，快点，你走。

0: 我走，快点，快，走。
1: 站住！你，我怎么没见过你啊？我是刚被抓进来的。
0: 带走，走，快走！那个人是谁？他是被两头给堵上了，他是你们的人。快点，快点，快走，快点，快点，走！
2: 记得我，怎么是你啊？你怎么也在这儿？快点！你可真逗。我们都是身不由己，你这算什么？自投罗网？我是迫不得已。快走！快快！你们这是要把我们送到哪儿去？啊？
3: 闭嘴！上车！
4: 快点！快走！上车！
5: 快点！
4: 东九局，这些人就交给你了。
3: 嗨。
0: 我代表华北劳工协会，
3: 向德川司令的鼎力相助表示感谢。嗯，将军，东九中佐，人都已经装上车了。嗯，
0: 好，
3: 那我就先告辞了。
0: 林木队长还没回来吗？还没有。
3: 怎么回事？他没有说去哪里吗？没有。
0: 他只说出差有事，
3: 你赶快派人去找，务必把他给我找回来。
0: 是。

0: 买了两张电影票，不知道铃木君有没有时间跟我一起去。
1: 什么时候的？
0: 明天晚上，公民电影院。
1: 好，我一定去。

0: 将军，刚刚接到电话，民康路53号民居遇到袭击。
1: 什么情况？
0: 说有人想往里边扔炸弹，但是被人制止了。对方由1人死亡，民居里的警卫有4人死伤，3人受伤。
1: 里面的东西没有被劫吧？
0: 没有。
2: 我们要不要派人去看看？
1: 集合，收手。

0: 太君，干什么？您找什么呢？
1: 我在找牢房。您是宪兵队来提审犯人的吧？
0: 对。啊，您来晚了，所有的犯人都已经转走了。
1: 他们转到什么地方去了？
0: 好像是塘沽的劳工集中营。
1: 啊，那看来我白来了，那我就不去了。
0: 哎，我怎么看您那么眼熟啊？
1: 司令部，我常来的，肯定是见过。
0: 啊，常来司令部啊。

0: 这么快就回来了？秋雪呢？秋雪不在牢房里，所有的犯人都转走了。
1: 什么？电话线我都剪断了。
0: 管不了这么多了，快上。

0: 别动！队长，是我，过来。哎，你有没有见过宪兵队的？
1: 没有啊。
0: 队长，有事吗？去，你去看看，去那边。
2: 这么年轻。

0: 春梅，你别再难过了，这都怪我。我就光想着要往里头手榴弹，我怎么就没注意到后面有个女人呢？
1: 别这么说，阿玉姐，这不能怪你。如果我早点发现的话，她也没有机会偷袭了。
0: 小四是为了救我才牺牲的，
1: 你别这么说。

0: 我一定不会放过他。跟着我的那个女人，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哎呀，可是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呀！我，
1: 你见过？

0: 我想起来了，在陆军医院，我跟他见过一面。陆军医院，你是说这个女人是日本人？
1: 没错，之前冒充我们杀害过人士的也是她。下次再见到她，我一定要将她千刀万剐。
2: 替小四报仇，我们还有很多仇要报。只要日本人在我们的土地上一天，我们就永远不会忘记这些仇恨。哎，咱们这是去哪儿啊？去塘沽，咱们得半路把秋雪给接下来。 你说这小鬼子怎么突然间就把人给转移走了呢？谁知道呢？希望我们能够追得上。可是咱们的文件连个名字都没有，这能成吗？管不了这么多了，日本人一定不知道秋雪的名字。这根线我们一定要去摸。大元吧，
3: 几位老总里边请，来。

0: 听周围的人说有人到过你这儿，是吗？
1: 真没有，老总，你看就我们老两口，没别人。不信你们搜搜。
0: 这怎么回事？
1: 那屋里就堆点乱七八糟的东西，脏得很。不信您看看。
0: 算了，要是看到什么人，赶快到侦缉队报告，听到没有？
1: 是是，老总，您放心，只要看到可疑的人，哪怕是听到了，我都按您的吩咐上侦缉队报告去。嗯，
0: 走吧。
1: 老总慢走啊。哎，走好啊。
2: 走了，
1: 走了，罕见。走，看看那屋去。走。

0: 各位，欢迎你们来到这里。从今天起，你们将告别罪犯的身份。李红林，这是哪儿？刚才我算了一下车程，这应该是大港监狱。大港监狱？你之前不是找这儿吗？这下随着你的心愿了。
1: 劝你们摆脱这种幼稚的想法，因为从这里出去，只有一种结果，那就是你们要身体变成一具尸体。
0: 如果。
2: 你们谁心存侥幸，来试一试。快，来，慢点啊！
3: 你扶住，扶住了。
2: 哎哎，好好。
3: 慢点，哎，
2: 轻点，轻点。 老婆子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这个人是专门杀日本鬼子的天狼星。
3: 哎呦，那他。

0: 是我们的人呐！
1: 哎，不管怎么样，咱们一定要想个办法把他的伤治好喽。
0: 对。
1: 诸位好汉，有何贵干呢？哟，
2: 小鬼子，中国话说的挺溜嘛。我们不是日本人，我们是中国人，是因为有要事要办，所以才穿这身衣服。望各位好汉给条生路吧。
3: 当我们三岁小孩子嘛。
2: 讲两句中国话就相信你是中国人，给我绑了！
4: 别！
2: 各位，你看我们像日本人吗？我们真是中国人，真的。
4: 少废话，绑了！
2: 慢！
4: 兄弟们，先把枪放下。这两个不是日本人，是我们的朋友。
1: 老马，怎么是你啊？
4: 没想到咱们又在这儿见面了。
2: 太好了，这是青龙帮的大管家老马，幸会幸会！快，站住，东西拿过来！
5: 快点！走走走，快点！这是什么？这你都不知道啊？
2: 这是香粉，要不我打开给你看看？还有没有别的东西？没有了。给我搜。哎，
6: 你等会儿，我自己来。快走，快走，快走，快点！走走走，往前走，快，快点！这姑娘开杂货铺子的吗？
5: 也难为他藏了这么多的东西。后边的跟上，站住，把东西掏出来。什么都没有。嗯。哎，姐们儿啊，你们是从哪儿送过来的呀？天津。哦，天津的，天津来的呀。来来来，都来了啊！ 我们这儿啊，刚好空了三张床，前两天刚死了人，要不你们仨就凑合着，先在这住吧。一、二、三，怎么样？谢谢，不客气，不客气，空着也是空着。<笑>来来来，请。哟，
6: 姐们儿这是混哪儿的呀？
5: 怎么，听口气你也是道士？
6: 红花绿叶白莲藕，你是哪家的？ 青龙帮，青龙帮，哪个堂口？呵，
5: 听姐们口气，也是青龙帮的兄弟。在下李红玲，青龙帮天津分堂。
6: 祝冬梅，青龙帮烟台分堂。
5: 原来是烟台的兄弟，你家谢堂主可好？
6: 谢堂主去年已经去世了。
5: 那你家现在当家的是谁？
7: 天下青龙帮是一家，既然是烟台的兄弟，请多关照。好，彼此彼此。哎呀，这死人的床又臭又痒，怎么睡呀？
8: 嘿呦，这是哪家大小姐误入火坑啊？这是牢房，不是饭店。你以为这是六国饭店的总统套房啊？哈哈哈哈！喂，这床是硬了。

0: 不过保你两天就能睡熟了，你总不能跟我睡吧，我这么胖。
1: 就是
2: 这劫狱救人事关重大，二位是什么身份，可否告知？
3: 实不相瞒，我们就是天狼星。
2: 天狼星这个名字我是早有耳闻，但是不知二位是属于重庆国民政府领导，还是共产党的属下？
4: 这事儿并不重要，救百姓杀鬼子，信共信国有什么关系呢？啊，
2: 那么你们这支队伍有多少人呢？
4: 实不相瞒，我们就几个人。
2: 那你们的后援部队又在哪儿？
3: 我们暂时还没有后援部队，不过我们已经向我们的上级部门汇报了。
4: 兵不在多，在于精。我们现在虽然只有几个人，但是我们并不畏惧鬼子。
2: 如果你们的上级能派一支队伍，我李啸天要钱出钱，要枪给枪。可就你们这几个人，哼，分明是以卵击石，这其中的风险是不是太大了一些啊？
4: 所以我们想求李先生帮一个忙，跟我们一块行动。
3: 是啊，李先生，您的女儿是为了帮助我们才被抓起来的，所以我们想请李先生和我们一起将我们的同志还有您的女儿救出来。啊，
2: 关于小女的事就不劳烦二位了，我自会想办法。不过请二位放心，你们的事我一定保守秘密。二位请回吧。
3: 那好，李先生，我们就此告辞。

0: 其实我们家老爷子也没别的意思，请两位多包涵。刚才我们家老爷子也吩咐过，二位以后要有什么事的话，尽管来找我就是了。
1: 老马，有你这句话，我们已经非常感谢了。我们就告辞了，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哎，二位以后要是有我们大小姐的消息，你一定要转告我们一声，
1: 我和我们家老爷不胜感激啊。这是自然。 我们如果有任何消息，一定会马上来通知你。
0: 好，
1: 告辞。
0: 慢走。
1: 走。

0: 这李啸天他根本就是瞧不起我们，他就是觉得咱们根本就没有能力把人给救出来。
1: 这郑长旺，毕竟他在日本人眼皮底下做事，谨慎点也是应该的。你刚才就不应该把咱们的身份告诉他。如果我们用其他身份骗他，反而更容易引起怀疑。况且他身边那个老马之前就见过我。
0: 反正我就觉得这种人靠不住。
1: 也不能这么说。
0: 他毕竟在天津还是有一定实力的，我倒是觉得，以后还是可以加以利用的。怎么利用了？人家都看不上我们。你说，这日本人把秋雪送到什么地方去了？
1: 是啊，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你说，如果没有送到塘沽的话，能去哪儿呢？

0: 你在干嘛呢？
1: 没干嘛呀。我想上厕所。
0: 你是想出去吗？
1: 当然，你不想。
0: 你好像胸有成竹啊，那你说说你的计划吧。
1: 我能有什么计划？我不需要计划，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再说了，这破地方也拦不住我，你也不打听打听我是谁。
0: 你是谁我并不感兴趣，我只是想提醒你别小看了日本人。
1: 大不了就再被他抓回来呗，有什么了不起的。
0: 就怕日本人没有你想的那么仁慈，直接一枪就毙了你，到时候再没有机会了。如果我是你呢，我不会那么盲目的行动，起码等到天亮之后看清楚周围的情况再做打算。几句忠告，走不走你自己看着办吧。

0: 你睡了吗？哎，你睡了？哎，你怎么不理我呢？我跟你说，我觉得吧，你说的挺有道理的。今天晚上不走，明天再说。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陈秋雪，我叫乌青青，咱们之前见过。
1: 我知道。
0: 你是做什么的？
1: 问这个干嘛？
0: 没什么。哎，你上回那个人找到了吗？
1: 谢谢，早就找到了。
0: 你是不是有一个多年没有见的老朋友啊？
1: 老朋友？
0: 是啊。我跟你说，不光你在找人，还有人也在找你呢。
1: 找我的人多了。
0: 我说的是真的。
1: 好了，睡觉吧。
0: 反正只要我能出去，我肯定带你出去。
1: 还是算了，就你这样没有计划的乱闯，根本就是送死。
0: 谁说我没有计划呀？哎，你记不记得我进来的时候背的那个包？只要拿到它，我们就能出去。
1: 那个袋子里面有什么？
0: 袋子里的什么都有。
2: 从这里走过，都说多么美丽的花。
3: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4: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5: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6: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4: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7: 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4: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

0: 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耕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啊，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

0: 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您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
1: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0: 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他们饮用青

0: 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耕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

0: 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
1: 高原银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峨眉山市晴，23到37摄氏度。黄龙晴转多云，0度到21度。盐津雷阵雨转晴，20到34度。小金晴，11到31度。粤西多云，16到31度。达州多云转晴，24到36度。大邑晴，22到35度。德昌阵雨，19到31度。延边雷阵雨转晴，21到33度。君莲晴，22到35度。古蔺雷阵雨转阵雨，22到36度。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胭脂来了，别让我问第二遍。
3: 已经走了。
4: 站住！双妹牌香水，香水喷得那么浓，易容术练得不怎么样呢，蓝胭脂小姐。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是

0: 师座，我刚去机要室查过了，没有廖参谋从天津发来的电文。最近一次的电文记录是哪天的？
1: 只有一封半个月以前发来的问候电报。
0: 哼，廖武真的被赤化了，李银龙还真是有点本事。这样吧，你去到天津城走一趟。是。
2: 小司的牺牲应该是有意外，我现在担心的是日本人会不会因为小司而找到阿玉的服装店。
3: 这个担心是很有必要的，小司一直在阿玉的服装店帮忙，万一有人认出来，服装店就暴露了。阿玉，这两天先观察一下，你就别回服装店了。
4: 哎呀，我会小心的，还是先想想秋雪的下落吧。
3: 人肯定是被运走了，但是他为什么跟我说送到塘沽了呢？ 一夜之间，日军司令部监狱一个犯人都没有了。看来这是一次大规模的运人行动啊！
2: 他们都把人运到哪里去了？阴谋！日军司令部监狱一个犯人都没有了。青龙帮的人得到的消息也是要把人运到塘沽。在没有找到确切的地点之前，我们应该想尽一切办法掩护秋雪的身份。
3: 一旦秋雪的身份暴露，那么她的处境就非常危险。日本人知不知道姐的身份不重要，反正她已经被抓走了。我们现在想这些都没用，关键是得想办法把她给救出来呀。
1: 我想秋雪进鸠山之前，身份一定暴露了。
2: 秋雪刚进去一会儿，就昏迷着被鸠山的人扛到车上。秋雪的身份一定暴露了。
4: 日通，日通典当铺是梅机关驻天津的一个联络站，鸠山如果要查的话，一定会去那里找人。你说那个老板？
3: 这个人一定是梅机关的人。
4: 日通典当铺的老板，他也是53号民军那些守卫的头。我一定要亲手杀了他，为小厮报仇。
3: 春梅说的对。
5: 为秋雪的安全，这个人一定要尽早除掉。这个人现在一定在53号民居，日本人正在那里调查，你没办法下手。
6: 那我就在日通典当铺门口等着他。鸠山大佐的被害，对梅机关是致命的打击。现在我们在天津很被动，我们已经把鸠山大佐遇害的消息上报给了机关总部。 总部命令我。

1: 一定要好好保护好这批货物的安全。昨天晚上我们遭到偷袭，53号民居已经很不安全了，这批货物随时都有可能被那些反日分子劫走，所以我决定，我们要立刻把这批货物转移走。
0: 没有天津军部的护卫，货物体量大，我们自己运输更不安全。
2: 我考虑过寻求天津军部支持。昨晚这里受袭，林木只带了一个小分队到现场摆样子，对这些货物的安全，他们并不重视，反而有窥伺之心。我提醒你们，一定要加倍小心，不能让任何人靠近这批货物。我联系了青龙帮分堂堂主朱富贵。
0: 将这些货物封存到码头仓库的货柜里，一旦有船，立刻运回本土。再过30分钟，车辆就到了，立刻起运。
1: 宋杰先生，我们现在转移货物会不会太冒险了？哼，
0: 现在外面非常混乱，这里也正被查封，这个时候是最安全的。谁都想不到，我们会这么快把货物 转移了，机不可失，马上行动。诸位，今天我把大家请来，是有一事相告。我想大家也都清楚，小女红绫被日本人带走了，现在身在何处还不知道。 昨天晚上我找了日本的德川幸之助，日本人开出了价格，要用红绫做要挟，让我们青龙帮把所有的船都交给他。你们说这件事情，我该怎么办呢？
3: 帮主啊，红绫这孩子我们是看着他长大的。说实话，他虽是个女儿身，可论起办事能力 和在帮里弟兄中的为人，那是没得说。在救大小姐的事儿上，我们没意见。帮主，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绝不二话。
4: 哼，大不了跟日本人翻脸，咱们青龙帮还怕他不是？翻脸？拿什么翻脸？真刀真枪和日本人干吗？国军都不成，我们能成吗？
5: 日本人不就是想要船吗？只要能救出大小姐，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我的船您随时可以调走。
4: 哼，你说的轻巧，日本人要的是我们青龙帮所有的船，
5: 我这条命都是帮主给的，只要大小姐能够平安回来，船他们拿走又何妨？
6: 朱堂主，您倒说句话呀！
7: 嘿。
0: 当初把船开走的时候，我就说这筏子不行，现在好了，日本人来找麻烦了。帮主当初可是为我们好啊，怎么着？咱们都别走，等着日本人来抢。好了，大伙儿都不用吵了。今天我请各位来，并不是想让诸位把船都交给日本人。我李啸天再糊涂，也不会干出这种事情。虽然日本人带走红绫，
8: 但是他们想就这么容易让我就范，那未免太小看我李少天了。上水了，大家都准备好自己的缸子啊！哎，谁？啊！
9: 给我他点！
8: 哎，抢什么呀？
10: 干啥呀？
8: 知道规矩吗？
11: 来下一个，快点！
9: 这歌挺难听的哈。
8: 来下一个。哎，姑娘，你们是新来的吧？这从哪儿来啊？
12: 过去说话。
8: 哦哦，是是是是是。

0: 可以通过这个人了解南间的情况。
1: 报告师座，廖参谋带的那个天狼星行动队在天津的一所民居发现了大批国宝级文物。
2: 文物，好买卖，廖武这回可以将功赎罪了。
1: 师座，可是我们到现在还没有联系上廖参谋。
2: 想尽一切办法给我找到廖武，传我的命令，把宝贝弄出来，全部运到重庆。
1: 是。
2: 哼，臭小子，长本事了。
3: 都快点啊，小心点。快快快！
4: 小心点，上车，赶紧走。

0: 来人呐！快来人呐！太君，太君，太君，这人不行了！太君，这人不行了！
1: 吵什么吵？哪个不行了？
0: 你快看看吧，我们这儿有个病人啊，再不救就没命了。
1: 这不还没死呢吗？等死了再叫啊！
0: 哎，太君，太君，这个人得的可能是瘟疫。
1: 瘟疫？这不是司令部送来那个吗？
0: 是是是。
1: 退后，退后，退后！来，把人给我抬出来。

0: 你不是说这老先生得的是肺炎吗？怎么又成瘟疫了？你是不是害死他了吗？
1: 起码这还能出来，就算死在外边，也比待在这儿强啊！
2: 你们两个说什么呢？
0: 啊，没说什么，快点，快点。

0: 等一下，这人死了吗？长官，这人已经死了。哎，长官，您不要碰他，他得了瘟疫。
1: 瘟疫？对，就是因为闹瘟疫，司令部才决定把这人送到这里来。
0: 快快快，快运走，快运走！
1: 嗨。
0: 哎，等一下，
1: 怎么了，长官？
0: 把他扔远点，别忘了给他补一枪。
1: 是。
2: 我把诸位请来，一是要请诸位帮我打听小女的下落，二是我想交出帮主之位，退隐江湖，从此不再过问帮里的事情。
3: 帮主，你要退位？
2: 这可万万使不得！
4: 使不得！
2: 使不得！使不得！这事情我已经定了，我退出帮主之位，日本人的黄粱美梦也就落空了，他们再用红绫做要挟。
4: 也就没什么意义了。对，帮主说的对，我觉得这个法子成。嘿，
2: 咱们青龙帮成立至今，还没有现任帮主在世就换新的帮主了，没这个先例呀。
3: 而且，这新任的帮主一直都是由上一任帮主选定，除非遇到特殊情况，才由大家推举嘛。
2: 对呀，对呀，我看呢。 这些规矩也该改改了，这些规矩也并不很好。当年我被推选为新帮主的时候，就因为前任帮主没有留下话，结果闹得兄弟相残，这很不好。烟台分堂至今与我们貌合神离，杀害谢堂主的凶手至今也没有查清楚，我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再出现。
4: 哎，对，既然帮主去意已决，大家就不要再劝了。哎，帮主，那这新帮主的人选。

0: 我想新帮主的人选由各个堂口毛遂自荐，也可以相互推选，我不干涉。半个月后，我开香堂推选新帮主，到时候各位能够到就可以了。我们青龙帮的帮主也该换换人做了。
1: 小子们，师座发火了。师座知道了53号民居的宝贝，要您将功赎罪，把宝贝弄出来。
2: 将功赎罪？你忘了我们被当成炮灰给抛弃了，从死人堆里捡回了一条命，难道这也有罪吗？
1: 师座他不是这个意思。上次你要我发一个报平安的电报，到今天我都没有向师座报告过我们的状况。
2: 53号民居里的宝物，它不应该属于我们个人，而是应该属于国家。交到他们手里，用作向长官献媚的工具，我做不到。这一点，我很认同共产党的理念。
3: 老参谋，我听你的。我去给你拿衣服。 保重，再见。照顾好自己。
4: 慢走啊！拿出来！什么呀？我的大洋，你给我拿出来！什么大洋啊？跟我装糊涂是吧？怎么了？我放在枕头底下两块大洋不见了，你给我拿出来！
5: 你凭什么说是我拿的？
6: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这屋子除了你，没人能干这勾当。
7: 我没拿，我真没拿。哎，嘴硬是吧？哎，姑奶奶今天不给你点颜色瞧瞧，你是真不知道这儿的规矩啊！哎哎，
8: 那个啥，
9: 干什么你们？俩打一个啊？好啊，我们兄弟几个这几天正好手痒痒呢，够上！
8: 住手！
9: 你大洋放哪儿了？就放床单底下了。你放床单底下，我怎么会知道？再说了，别说两块大洋，就两块金条，姑奶奶我也不在乎。
8: 哎，你就没好好再找找吗？
9: 还找什么呀？我昨天晚上放在那儿，今天早上就不见了。不是他还有谁呀？
8: 我真没拿，我昨天晚上在睡觉呢。
9: 行了吧？昨天晚上你们两个鬼鬼祟祟的在厕所边上说话，别以为我不知道。
6: 那照你这么说，我也是贼了。
8: 没错，我就是这么想的。
6: 反正你们两个没一个是好东西，
8: 你给我嘴巴放干净点。
6: 你住手！别吵了。就因为两块大洋的事儿，你们至于吗？
9: 哼，
6: 对你可能不算什么，对我，那是我的命。看来这位青龙帮兄弟的胳膊肘是要往外拐了，是吧？行啊，我们暂且不跟你计较。 一切等大姐出来再说。

0: 我查了一下，天津附近日本监狱的位置，除了塘沽这条线，只有宁河、大港、北平这三个地方可以一次性容纳那么多。又根据这三个地方到日军司令部的位置，我推算，他们有可能把它送到这个地方，就是大港监狱。
1: 大港监狱，秋雪和老汪被关在一起，
0: 其他两个地方的可能性有多大？不太可能。如果是宁河和北平， 他们中途要加油，如果一加油，运送会产生危险，他们不可能不考虑这个因素。
1: 廖教官，我们去摸摸情况。
0: 好。
2: 那53号民居，
1: 昨晚刚被偷袭，日本人还不敢有所动作。

0: 你们赶紧去吧，我去联络站，把大批犯人一夜消失的情况向上级做个汇报，看看他们能不能找着什么线索。
1: 这样，大岗监狱旁边一直有一处民居是空着的，完事之后我们在那儿汇合。
0: 嗯，好。
2: 嗯，
0: 好，走。
3: 哎，老沈。
0: 你们路上小心。
3: 放心吧，小天君，咱们还要走多久啊？再往前走一会儿。你说，咱们会不会被传染这个病？停，把它放下。
4: 就放这儿啊？可是被人发现了怎么办？发现就发现了，一个死人有什么了不起？给他补一枪。小天君，
3: 我不敢。胆小鬼！
4: 我刚入伍，我还没杀过人呢。
3: 这是个死人，把他抬起来。我怕被传染。有车来了。
5: 有鬼子，听我指令，见机行事。
3: 长官好，你们是哪个部队的？在这里干什么？
5: 我们是大岗监狱的驻军，这个人死掉了，我们现在要把他埋了。请问长官是？哦，我们是宪兵队的，路过大岗，办点事情。
3: 果然是宪兵队的长官，对不起，请您收好证件。
5: 嗯，那好，我们走吧。
3: 长官，你们去大岗应该经过我们监狱，不知道可不可以乘你们的车回去？
5: 搭我们车？好啊，上车吧。
3: 谢长官，这里交给你了，我乘长官的车先回去，你把它处理完以后马上回来。
4: 嗨。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叫什么名字？属下叫池野小田。哦，小田君，家乡是哪里呀？
1: 家乡在北海道。小田君看守监狱一定很辛苦吧？
0: 报告长官，还好。只是不如你们宪兵队工作，但是一直都没有这个机会。是吗？啊，那真是太好了。
1: 这样，有机会，我把你调过来。
0: 是吗？嗯，那真是太好了。这件事情就拜托长官了。
1: 不用客气。我听说，司令部最近送了一批犯人到你们那里。
0: 是啊，刚才死的那个人，就是司令部送过来的。
1: 哦。据说，还关进了一批女犯人。
0: 哦，是啊，里面还有好多。 漂亮的花姑娘，
1: 嗯，有戏，
0: 真漂亮啊！
1: 那么，女犯人跟男犯人是关在一起吗？
0: 哦，没有没有，女犯人在监狱的最里面。

0: 快点儿！喂，小车，
1: 来了，快点！
0: 您怎么才来呀？这货太多，装车的时候耽误了点儿。
1: 货箱准备好了，赶紧装吧。
0: 好，
1: 要不然别人发现了就麻烦了。
0: 宋庭先生，您这东西可收集了不少啊。朱堂主，咱可先说好了，这件事情千万不能让外人知道。 一旦这批货有什么差错，你我可都跑不了啊！
1: 您放心好了，这东西出了问题啊，就算您不找我麻烦，别人知道我为您办事，我也得掉脑袋呀！
0: 你放心好了，
1: 请。
0: 啊。

0: 谢谢长官。嗯，不用客气。小天君是几分队的？
1: 报告长官，我在三分队。
0: 我会来找你的。
1: 好的，谢谢长官。哦，对了，长官，那件事情就拜托长官了。
0: 你放心吧，我会处理好的。
1: 好，谢谢长官。

0: 哎，早知道如果遇上这么一个傻鬼子，我上次就不用跑那一趟了。是啊，谁想到跑这儿遇到这么个鬼子？要是早知道的话，秋雪就不用去当卧底，也就不会出事了。是啊，廖教官，在营救秋雪这件事情上，我要谢谢你。谢什么？谢我干嘛？你看。
1: 毕竟老王和秋雪都是我们的同志，你能这样奋力相救，我知道你们那边的人不会同意这么做的。所以我代表我们的党、我们的同志，向你个人表示谢意。
0: 嗨，老沈，你别客气。我的目的也是为了抗日。虽然咱们不是同一个阵营，但我们的目标都是一样的。我们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够强大。
1: 我们希望我们的人民能够过安静的生活，我们希望把日本人赶出去，好好建设咱们的国家。其实说实话，我一直以为如果咱们两党是团结一致的，就不会再有任何人敢欺负我们。
0: 说得好，我完全赞同。哎呀，如果你们那边的人都像你这样有觉悟就好了，那么小鬼子很快就会被赶出中国呀。
1: 同时操戈，让日本人渔翁得利，最后吃亏的还是咱们。
0: 不说这些事了，其实很多事情都不是我们所能决定的。看看情况吧。
1: 不说了，走吧。
0: 嗯。
2: 报告首长，
3: 老沈有状况。
2: 天津冀周边监狱的犯人一夜之间都失踪了，你看看，这小日本这是要干什么呀？
3: 收集古董、转移人口，这动作可不小。这次失踪的人口数目，可是着实不小啊。
2: 同志老沈，尽快查清失踪犯人的下落。
3: 好。
4: 我总觉得不对劲呐。这下可总算放心了。怎么样，朱堂主？关于李啸天的事，考虑的怎么样了？谢谢松井先生和德川司令看得起在下。不过这件事还得从长计议，不宜操之过急。就算我把李啸天杀了，那帮主也不是说我想当就能当得上的。

0: 朱堂主啊，这件事情你还是自己考虑一下吧。不过，如果这个李啸天不除的话，你是永无出头之日的。还是那句话，我们日本人是鼎力支持你当这个青龙帮的帮主，剩下的事情你自己就看着办吧。啊，那我就告辞了。
1: 好，那我就不送了。
0: 你们要好好的守在这里，再出什么意外，军法从事。
2: 来。

0: 啊，到了。
1: 给。
0: 啊，谢谢。
1: 你们两个也去码头。
2: 嘿。

0: 怎么有枪声？走去看看。走，站住！站住！你什么人？你是什么人？
1: 哎，你怎么这样啊？我救了你的命，你不谢谢我，还拿枪比着我。

0: 啊！哎呦！哎，别动，别动，你伤还没好呢。哎，躺着。啊！
1: 这是什么地方？啊！你是什么人？
0: 这是我家，是我们救了你。孩子他爸。
2: 哎，
0: 快来，他醒了。
2: 哎呀，你醒了！哎呀，真是太好了！这两天可把我们都给急坏了。
1: 你们救的我啊，
2: 是我们救的你。您呀，就在这踏踏实实待着。日本鬼子到处搜查，好像是在找你。哎，你放心，我们会把你藏得好好的，你就安心养伤吧。我呀，还知道你是什么人。你们是专门杀日本鬼子的，给咱中国人出气。我们想感谢您还来不及呢，您就在这儿踏踏实实的养伤，养好了伤再走。哎，孩子他妈，你赶紧上邻居那儿去借几个鸡蛋去啊！
0: 好好好，
2: 给他好好补补身子。
0: 行，哎，躺着
2: 去吧，我来。啊，我去给您买点肉去啊。
1: 谢谢你。
2: 哎，不用谢，都是自己人，你先歇着啊。

0: 把门打开。嘿，出来吧。怎么样？在这狗笼子里待了三天，感觉不好受吧？
1: 还好，老子还死不了。
0: 这次是。

0: 如果你还敢闹事的话，就让你在这狗笼子里饿死。
1: 那还真是要谢谢你啊，
0: 八哥。我告诉你，如果不是上面让你们好好活着，我早就一枪毙了你。
1: 那你打死我，来呀，
0: 八哥。带走。

0: 德川将军，怎么回事？德川将军，松井先生是被人从正面近距离开的枪，直接命中头部死亡。门外两个人应该是随从，室内的东西没有被人碰过，应该不是盗窃。初步判断，凶手是两个人。
1: 去过53号民居那边了吗？
2: 刚才去过了，里边什么都没有，屋子是空的。
3: 空的，里面的东西呢？里
2: 面没有东西，只是一间空屋子。
4: 这个混蛋，把东西藏哪儿去了？
1: 我父亲在大港监狱。
2: 如果我们没有判断错的话，你父亲应该也被日本人送到那儿了。
3: 我要和你们一起去，
4: 你就别去了，踏踏实实待在这儿等我们回来。
1: 我们去行动，带着你也不方便。哦，你们劫狱一定需要炸弹，我可以做些炸弹给你们。
2: 你会造炸弹？不过我需要一些原料。我父亲以前教过我用一些不同的原料制作简单的爆炸物，而且这些原料都是很普通的材料，就算被日本人查到，也不会被怀疑的。
4: 看不出来呀。
1: 一个娇滴滴的姑娘，不但打死日通典当铺的老板，还有这本事啊！别忘了，我父亲可是著名的物理学教授，我是他的助理。
4: 得，我们就缺你这样的人。阿玉姐，要不带着他？我看行啊！
1: 真的吗？那真是谢谢你们了。我现在就去准备。
4: 他们把53号民居的东西送到码头，难道是想运走？好像不是。不过和典当铺老板在一块的人是青龙帮的人。
1: 青龙帮的人在跟日本人合作吗？
4: 这个我不知道。
1: 要是青龙帮的人成了日本人的走狗，那这批东西就危险了。
4: 要不这样，阿玉姐，我留下。
1: 我来看着码头上这批文物，阿玉姐，你去大港找沈大哥他们。也只能如此了。春梅，一定要小心呐！
4: 放心吧，阿玉姐，我还等着你们把我姐给救出来呢。
5: 老实点，老大，喝水。老大，你没事吧？日本人这群王八羔子，老娘这笔账迟早要跟他们算。来来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啊，帮主请。谢兄弟，这次来一定要多住上几天，让哥哥我好好的尽尽地主之谊。
0: 恭敬不如从命。
5: 珍珠啊，来。 拜见李叔叔。
6: 珍珠，拜见李叔叔。
5: 哎呀，免了免了，没想到好几年不见，长这么大了。红玲，你也来拜见谢叔叔。
7: 谢叔叔，
5: 免了免了。珍珠，你和红玲年龄相仿，以后你们俩要多亲近亲近才是。
7: 知道，爹。走，我带你出去看看。
5: 谢兄弟，请大哥请。
8: 谢兄弟这次来，有些事儿咱俩得好好说说。
9: 听大哥的。姐姐是第一次来天津啊？
8: 是啊，之前一直听说天津特别好玩，只是没机会来。
9: 那你多住段时间，我好好带你玩玩。
8: 这次是来参加帮主葬礼，如果我们。

0: 我不知道，我没听我爹说过。怎么，谢叔叔想当帮主吗？如果按年龄、按资历来说，李叔叔不当，我爹肯定是当仁不让了。
1: 大哥既然执意要当这个帮主，小弟也不说什么了。但是，小弟绝不会轻易放弃这次机会。
2: 请大哥原谅，告辞。
3: 哎，谢兄弟！
2: 哎，说的好好的，怎么就吵起来了呢？我去看看。哎，别去，他们大人之间经常吵架，你别管了。
1: 忍住！
3: 爹，
2: 咱们走。
3: 谢叔叔，
2: 谢兄弟，有事咱们好商量。
1: 这种事没什么好商量的，走。
4: 怎么了，红玲？没事儿，遇见老熟人了。老朋友？要是朋友就好了。老大，你走的这几天，咱们这屋里来新人了，天津分堂的。
1: 我去看看。 珍珠。
5: 多年不见，你还好吗？李红玲，怎么是你呀？
6: 一言难尽，没想到居然在这里遇见了你。没想到。 堂堂青龙帮帮主的大小姐，也成为日本人的阶下囚了。老天开眼呐！你知道我这些年一直心里都在想着什么吗？我天天想，夜夜盼，盼的就是将你和你爹千刀万剐。 碎尸万

0: 年轻人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欢富型四轮智能电动车。
2: 欢富型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3: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福行呢有三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0: 对，
3: 大家看啊，这辆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

0: 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么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型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三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拉人都可以。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我们随车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1: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哇！那现在啊，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第一个，我要做推广。那么第二个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够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太远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去不了。有了欢福行，咱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1: 哇，4980直接打5折啊！
0: 没错。
1: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啊，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0: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1: 哎，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0: 那是
1: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
0: 5折了。
1: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0: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1: 10台。
0: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368010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0: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的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的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打电话打得到，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它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0: 是，
1: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

0: 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1: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2: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那自从有了这个车之后啊，他们接送孩子、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那有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也可以一起出去，真的是很实用、很实惠。
3: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4: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儿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4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啊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这说想走它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3: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一天花不了几毛钱的充电费，算下来比坐公交车还划算。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我们采用的是德国生产的制造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的高端制造的标准，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在汽车领域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也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6: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5: 没错啊，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够跑几十公里，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6: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5: 没错，
6: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7: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欢福行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8: 这欢福行踏板低， 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就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算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呀、啊，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啊，买的值。
5: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9: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欢福行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儿子也放心了。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2: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呢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欢福行，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3: 自从我买了欢福行，邻居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欢福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欢福行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0: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欢福行啊，四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坐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我俩啊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欢福行，早买啊早方便。
1: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的也就3-5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的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啊、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欢福行，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电门呐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欢福行啊，还真不行。
10: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10里8里住，但是呀、啊，也就是这10里8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很多亲戚一年都见不了一面，那真的是见一回少一回。有了欢福行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4: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胭脂来了，别让我问第二遍。
12: 已经走了。
13: 站住！
11: 双妹牌香水，香水喷得那么浓，易容术练得不怎么样呢，蓝胭脂小姐。
12: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9: 痛痛痛！
20: 啦啦啦！
21: 挤挤挤！快快快！
22: 喂喂喂！肠胃宁，
2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知道这些年我心里一直在想什么吗？我天天想，夜夜盼，盼的就是想将你和你爹千刀万剐，碎尸万段。
1: 珍珠，我想你这是误会我爹了。
2: 误会！
0: 你知道我现在叫什么吗？我现在已经不叫谢珍珠了，我叫黑大姐。那你知道我为什么给自己取这个名字吗？是你和你爹教会了我做人要手黑心黑。
1: 珍珠，
0: 珍珠已经死了。
1: 黑大姐，关于你爹的死我也很难过，但是这件事儿不是我爹干的，请你相信
0: 我。那还是我误会你了，啊，李红玲。我爹他被你们的手下乱枪打死，这是误会。为了逃避你爹的追杀，我落入日本人的手里，这是误会。
3: 站住！
4: 站住！
5: 站住！
3: 站住！
5: 站住！
4: 站住！
5: 站住！
4: 别跑！
3: 站住！
6: 跑不了了你！
5: 你跑！
3: 你跑！
0: 我娘至今下落不明，我们烟台分堂从此四分五裂，

0: 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 你到阎王那儿解释去吧。
1: 红菱，小心！
2: 哎，大姐。

0: 你们想造反吗？长官，我们闹着玩的。好啊，黑大姐，又是你吧？刚解除禁闭放出来，就又闹事，怎么？你又想进去了？还有你们，这里是大港监狱，不是你们闹事的地方。如果你们有表演的欲望，我会给你们提供机会。
1: 在牢房里，你们都给我老实点儿！太君，
0: 怎么了？
1: 我要请示，和他决斗。
0: 决斗？很好，我会安排时间给你们打个够的。

0: 谁要跟他决斗？这里的日本鬼子经常安排犯人决斗，逗乐群开心。两个决斗的罪犯必须死一个。
1: 这下你们俩惨了，黑大姐，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是我和他的事儿，你无权过问。大家都是中国人，为什么要互相残杀？怎么，你心疼他了？你这样做唯一的结果就是让日本人开笑话。算了，秋雪，跟他说这些也没用了。 他想决斗，我成全他。
0: 好，道是好生死，各由天命。

0: 监狱的守卫很严，我们得想办法进去一趟。
1: 要不我们过去重演一次，假扮日本宪兵，提审犯人。我知道你的意思，即使我们进去了，可是我们提审犯人的命令，那是假的，万一日本人跟上面联系，我们就会露馅儿。哎，昨天我们碰到那个大港监狱的鬼子小田，是不是可以利用一下？
0: 那个傻鬼子，用他。
2: 会不会太危险了？不不不，我倒是觉得，不妨可以试一试。但愿能行得通吧。
3: 报告，天机极电。
4: 廖武是个人才，我没看错人。我就说这里边有阴谋。
3: 小鬼子要把中国人运到日本去当劳工，
4: 那批文物也都运到码头仓库了。这个沈柱成胆子还挺大呀！比起你老李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呀！啊，
2: 得帮帮他们，文物和人绝对不能让小日本从天津港码头运走。
4: 可以骚扰一下天津的日军驻防部队，阻止他们的行动。
2: 他们既然和鬼子唱这出盗御马。 咱们在外边怎么也得喝喝彩吧。嗯，天津城进不去，城外边咱们给他敲敲锣、打打鼓啊。
4: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要把住在大港的鬼子三个团全部调出来。
2: 对了，顺便让我的老伙计也在旁边给咱们助个威。
3: 嗯，好。
2: 来，你看。
5: 大小姐，事情就是这样的。好，我知道了。大小姐，你要小心呐。你们也要注意安全。去吧。嗯。秋雪，怎么样？这里关了不少我们秦王帮的人，不过也就是前段时间刚刚进来的，对这儿的情况都不是很清楚。你真的要跟黑大姐决斗啊？
6: 我刚才打听了一下，这个地方确实有这个规矩，谁和谁之间要是有仇，就可以申请决斗，然后日本人来当裁判，直到打死对方为止。什么时候决斗？那要看日本人的心情，时间由他们定。我实在是不想看到你们互相残杀，我们得尽快想个办法逃出去。
5: 我也不想，可是一时半会儿能想出什么办法呢？
6: 昨天晚上，我和那个叫吴青青的姑娘聊了一会儿，她身上有个袋子，那个袋子里面有开锁的工具，还有炸弹。炸弹？这怎么可能？她怎么可能把炸弹带进来呢？那个袋子我也见到了。那天晚上，她是要到司令部里偷东西的，结果误打误撞跟我们到了这儿，日本人还没有来得及搜身。
5: 他就已经进来了。那个袋子在什么地方？我进来时，留神看了一眼，应该就在走廊的仓库里。这件事情我来办，你得帮我去南间那边找个人，叫老汪。这个人是干什么的？这个人很重要，如果我们要出去，必须得带着这个人一起出去。

0: 哎，在那儿干什么呢？
1: 哦，鞋掉了，快走开！
2: 闭上！怎么样，聪明点，快把钱给我交出来。哼，要不然我就在你那可爱的脸蛋上来那么哎哎，滑那么几下，会怎么样啊？
1: 我没拿，放开我！我没拿，黑大姐，那个肯定不是我拿的。干什么呢？ 老实点！
3: 秋雪姐，救我！
1: 老实点！
3: 救我！
1: 你给我老实点！闭嘴！少管闲事，放开他，别逼我动手。

0: 我不想与你们为敌，不管他有没有偷你们的大洋，这笔账我来替他还。你算老几呀？也想在这儿给我装老大？
1: 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希望你们不要再为难他。
0: 行，姐可以暂时放他一马。
2: 嘿，黑大姐。
0: 不过要是在今天之内，你替他还不上钱。 就别怪我对他不客气，走，小心点儿。
2: 秋学姐，谢谢你，秋学姐，坐坐坐，谢谢秋学姐，你等会儿。
3: 别谢我了，我救你是想让你帮我一起出去的。这要是在外面，我才不会帮一个小偷呢。
2: 我真没拿，秋学姐，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
3: 好了，你的东西放在走廊仓库的架子上，仓库的钥匙在门口日本兵的腰上别着，能不能拿到，就要看你的本事。
2: 没问题，绝对没问题。

0: 老爷子，你找我？啊！哎呀，老马啊！哎，
1: 关于选新帮主的事，你有什么打算啊？
0: 我能有什么打算？这一切都听老爷子的吩咐就是啊。哼，
1: 难道你心里就没什么合适的人选？
0: 那您要这么问，那我就说说。你说吧。哎，在我这心里头，能胜任青龙帮帮主的人，那只有一个。
1: 谁呀？
0: 您的女儿，红玲。
1: 胡闹！
0: 哎，老爷子，我这可不是开玩笑。我之所以退位，是为了把她救出来。
1: 他怎么能当这个帮主呢？除了大小姐，我认为暂时没有任何人能胜任。我这也是为了咱们青龙帮的百年基业着想啊！而且，一旦大小姐被推选为帮主，这日本人想跟咱们合作，他们不放大小姐都难了。红玲啊，太年轻，让她当这个帮主，恐怕难以服众啊。
0: 我呢，这私底下。 也都打听了一下，我这么跟您说吧，老爷子，这各堂堂主都是同意大小姐接任帮主之位的。这开香堂的时候，我估计啊，至少会有五六个堂口的弟兄们会推举大小姐，而且大小姐平日为人仗义，锄强扶弱，这底下的弟兄们没有一个不竖大拇指的。这些年啊，他跟着我在外边又四处跑了跑。
2: 这底下的弟兄们呢，也认识了不少。如果您觉得大小姐是难以服众的话，我觉得这事儿您倒不必担忧了。
3: 你觉得这件事朱福贵是什么态度啊？老爷子，这所有的堂主啊，他就是他，我不敢肯定。哎，要说我是怎么进来的？
2: 那才叫冤呢！哎，你听没听说过日本人里边有个叫百人斩的？知道，这个人不是已经死了吗？听说是被一个叫天狼星的什么组织给杀了。对，就是这个天狼星，我也是事后才知道的。不是兄弟跟你吹啊，天狼星的人我是真见识过，真的。他们第一次刺杀这个日本人的时候。
3: 就是我带他们进去的，哼，真的，他们的人找的我。
4: 你就吹牛吧？
3: 我没跟你吹呀，我还知道他们姓什么呢。
2: 哎，
4: 你说你认识他们？
3: 啊？
4: 你知道他们叫什么吗？
3: 别的我不知道，反正我就认识一个姓廖的。
4: 你是怎么认识的这个姓廖的？
5: 他们的人都叫他廖队长，廖队长啊，不姓廖姓什么呀？对不对？哦，这话可不能在这儿说，要是让日本人知道了，你小子就没命了。就当我没说，您就当我放了个屁啊！哎，妙计，妙计。南姐那边来消息了。
6: 根本没有一个叫老汪的人。没有。这个老汪到底是干什么的？如果这个不能说的话，那你说说他长什么样也行啊。其实这个人我也没有见过，只知道他叫老汪。这根本没法找。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人根本没在这儿。陈秋雪明白，老汪为了隐蔽身份，一定不会出来与自己接头。
7: 怎么样才能顺利地找到老汪，并得到他的信任？这件事让陈秋雪一筹莫展。林木队长找到了吗？
8: 没有，我们把周围都找遍了，也没有找到。不过，我们找到了一个废弃的民居，在里面发现一条带血的围巾。
2: 当铺那边有什么线索？啊，凶手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冲着松井先生去的。

0: 门口的随从和松井先生并不是同一个人所杀，我们认为这是一起有组织的行动。
1: 我不想听这些废话，你们就告诉我凶手是谁。
0: 我们认为这一系列的命案都是天狼星所为。
1: 天狼星，那53号民居里的东西是不是也被他们劫走了？
2: 不，将军，我们觉得这件事也有些蹊跷。如果是天狼星劫走这批东西，里边的守卫跟天狼星会发生冲突。可是我们问了周围的居民，并没有听到枪声，所以这批东西到底去了哪儿，现在还无从得知。
1: 那这些东西自己长翅膀飞走了？
0: 松井先生会不会因为他觉得53号不安全，自己运走了？

0: 哟，老爷子，您来了。
1: 你们朱堂主在吗？在。你们在这儿等着，你带我进去。哎，
2: 老爷子，请，我跟您一起去吧。不用，我进去看一眼就出来。哎，是。哎，您请。
0: 进去看看。
1: 是。
0: 站住！你们什么人？
1: 班长。
0: 嗯，怎么回事？
1: 回老爷子话，我也不知道。 昨天还不在这儿，他们今天刚来的。
0: 老爷子，
3: 哎呀，误会，这都是误会。
0: 这里怎么会有日本人？
3: 您先到我那儿，我慢慢跟您解释。

0: 朱富贵，你好大的胆子！这么大的事不跟我商量，反而私自做主，在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帮主吗？
1: 帮主，事出突然，我正打算跟您汇报呢。
0: 在这之前，你说跟日本人做生意，为了顾及你的面子，我没追究你，没想到。
1: 你跟日本人干这种勾当，老爷子，这件事我错了。
0: 我问你，帮规的第七条，你还记得吗？
1: 任何人不得节外营私。
0: 什么没有办法？你这叫助纣为虐。
1: 青龙帮的声誉和这些年所创下的产业，眼看就要毁在你的手里。帮主，我再也不敢了，你就饶了我这回吧。
0: 你现在后悔已经晚了，我要开堂会，让所有的长老们来商量，怎么处置你。
1: 老爷子，我错了，你就饶了我这回吧，我错了。
0: 饶了你？怎么处置你？你跟长老们去说吧。
2: 老爷子，滚开！李小天，我苦苦相求，可你却苦苦相逼。你不念这么多年的兄弟情面，别怪我送你上西天。

0: 黑大姐来了，黑大姐，嗯，黑大姐，怎么样了？差不多了吧？明天晚上能外逃吗？要是一切顺利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嗯，好，那我们明天晚上就准备逃。嗯，好。大姐，嗯，那你跟李红玲的决斗怎么办？哼，要是她命大。 我们明天就走了。要是他倒霉，就别怪我饶不了他。
1: 帮主，请你们进去等。

0: 是你，别说了，快走。
1: 李团长已经同意了我们的行动计划，并做了战斗部署。独立团会在天津周边对驻防日军进行佯攻。这样的话，监狱周边的三个连队的鬼子一定会被调离的。
2: 太好了，这样文物就暂时不会被运出天津，我们也就有时间去骚扰大港监狱。一旦有机会，就能实施营救计划。
3: 李团长，这回又有什么事找我商量？廖武不是在尽心尽力为你们共产党卖命吗？
4: 廖参谋还真的不错，我这回真有好事找你。是个大买卖，
1: 大买卖。
4: 你是说天津城的那批宝贝吧？不劳你费心了。
3: 那批宝贝已经存放在安全的地方了，
4: 找个时间准备运回重庆。
3: 真的假的？我怎么听说这批宝贝被藏起来了，随时有可能要从天津港运回日本去？
4: 哼，你呀就别想套我的话了，我不会告诉你宝贝藏在哪儿的。
3: 楚松，我就直说了吧，廖参谋他们在天津策划了一个骚扰行动，阻止小日本的运宝计划。你要是觉得这些老祖宗传下来的财富
4: 不能被小日本偷走，我们两兄弟啊，就再联手。
5: 给天津驻防的日军来一下子。你说这是个大买卖吧？想好了就来电话。<笑>好吧，就照你说的去做。昨天晚上我在走廊里遇到一个宪兵队的士兵，他长得和那张画像里的人非常像。
4: 后来我们司令部的电话线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的就被剪断了。你说的就是画像里那个人。
6: 对，有点像。
4: 你去给宪兵队打电话查询一下。是。山本队长，带上你的人继续去找林木队长。是。吴宝山，带上你的人。
6: 就算把天津城翻个底儿朝天，也要把这批东西给我找出来。是。快点，麻利点，快点，快点，给。嗯，人人都俩，为啥我一个？拿着，
7: 别那么多废话。
6: 走开，下一个。干嘛少给一个吃不饱？给，吃我的吧。嗯，谢谢。哼，
7: 这不是明摆着欺负我吗？
6: 算了，别跟他们计较了。
7: 不用了，你吃。
6: 我刚才听说一事儿，黑大姐他们正在挖地道，看来他们也在策划着怎么逃出去。
7: 消息可靠吗？应该可靠，但是他们的地道在哪儿，我还没打听出来。
6: 要不然我去找他谈谈，
7: 估计没用，他应该不会和我们一起合作吧？
6: 如果我们手里有他没有的筹码。

0: 他应该不会拒绝吧？
1: 您是说他那个没有带进来的炸弹？
2: 你们俩看我干嘛？你们俩不饿不吃啊？哎，你要干什么？
0: 我想和黑大姐谈谈。嗯。

0: 我有几句话跟你说。
1: 你想说什么呀？
0: 我想和你合作，一起出去。
1: 出去？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怎么出去啊？
0: 这个问题应该我问你才对吧？我知道你正在想办法做这件事情。
1: 你听谁说的？
0: 这不重要，我想让大家跟你一起走。
1: 哼，我没有要出去的打算。就算有，凭什么呀？
0: 凭我们可以帮你。
1: 帮我？怎么帮我？你是能给我枪呢，还是能给我炮啊？
0: 难道你不想有人配合你吗？如果我们团结起来，胜算不是会更大一些？
1: 我不需要和你一起走，再说了，人手有的是，能不能出去那也是我的事，你还是多关心关心你自己好了。
0: 黑大姐，
1: 嗯，这事儿我真帮不了你们，你们要是想出去自己想办法。我们走。
2: 嗯嗯嗯。
3: 都是废物，怎么能让老马给跑了呢？
4: 这本来跑不了，后来来了个女的，把他给救走了。
3: 女人？让个女人把人给救跑了，你们更是废物。马上把所有弟兄都派出去，无论是谁见到老马，立刻给我干掉他。
4: 是。堂主，
3: 我让你找的当铺老板呢？
4: 堂主，当铺老板被杀了。
3: 什么？被杀了？
0: 回来了。
5: 啊。
0: 怎么样了？
5: 我已经跟那个日本兵说好了，让他把人带出来。至于能不能见到秋雪，就要看那个小鬼子的了。哎，你们在做什么呢？
6: 帮秦红忙呢。
0: 啊，快完成了。
5: 哎，秦红，
0: 嗯，
5: 这些材料真的能够组合成燃烧弹吗？
6: 应该没什么问题。我们一定要相信科学的力量是无穷大的。
5: 程小姐，没想到你还真行啊。
6: 物理学家的女儿可不是一般行啊。
7: 秦红啊，可是程教授的宝贝疙瘩。
5: 对了，阿玉啊，秋雪一定在想尽办法找老王，但是他们两个不认识该怎么办呢？
7: 我可以把我和老王的接头暗号告诉他，虽说现在这个暗号已经过期了，但是只有我和老王知道。
5: 嗯，
7: 如果我们能把这个暗号告诉陈秋雪的话，那我想老王一定能想起来。怎么样？他不肯和我们合作，也不愿意透露他们的任何计划。
8: 意料之中的事，他要是同意了，那才叫见鬼呢。不过也没关系，只要青青把他那个包找回来，没有他，我们照样可以想办法出去。
0: 地道会在什么位置呢？
8: 都有可能，既然是地道，肯定挖了不止一天两天。

0: 没有被日本人发现，说明他们做得很隐蔽。
1: 会不会在我们住的监牢里？
0: 不可能，我刚才已经仔细地看过了，根本就没有发现能挖地道的地方。

0: 厨房后面就是围墙，挖不了多远就能通到外面，所以厨房是最好的位置。
1: 有道理，一会儿就找机会想办法进去看看。

0: 大姐，他怎么知道地道的事儿？
1: 估计是李红玲告诉他的。这里到处都是青龙帮的弟兄，李红玲又是青龙帮帮主的大小姐，按理说她知道地道，这不奇怪。
2: 老大，我刚刚已经打听过了，他根本就不是什么青龙帮的人，而且来路不明。据司令部来的人说，他刚进来没两天就被调到了这里，他跟李红玲根本就没有关系。
0: 那这个人来路不明，而且还知道我们的秘密，我担心他会不会是日本人的奸细啊。黑大姐，我们不能不防啊。
1: 你让干活的人手脚快点，一旦挖通地道，我们立刻就走。
0: 是。
1: 你带上几个人给我盯着他，一旦发现他有问题，立刻给我宰了他。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8: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服。
1: 运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摸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运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5: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1: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9: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1: 运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1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10: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

0: 红脉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型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4: 他此球推进，连续边向狂开放送，稳球端前。他左腿有点暗，身推力道朝阳突破。别把面对天空，自己拿呗。
3: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5: 胭脂来了。别让我问第二遍。
6: 已经走了。
7: 站住！
5: 双妹牌香水，香水喷得那么浓，易容术练得不怎么样吗？蓝胭脂小姐。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哟，樱木小姐，你好啊！
1: 赵队长，你好。你不是受伤了吗？怎么来了？啊，一点小伤不碍事。我来是想问问有没有铃木队长的消息。
0: 啊，铃木队长啊，这个我们还在找。啊，
1: 好。
0: 啊，赵队长，麻烦你一有铃木队长的消息，马上通知我。
1: 好。啊，对了。
2: 吴队长他们发现一个废弃的小楼，在废墟里发现了一条带血的围巾。附近的居民说，听到了枪声，我们怀疑这件事和铃木队长的失踪案有关，所以我正要去看看，你要不要一起来啊？
1: 好，一起去看看。
2: 啊，走。你说用这些，我们平时
3: 都能随便找到的东西，会变成杀伤力更大的炸弹。
4: 只要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搭配，应该没有问题。哎，
3: 你们这儿有汽油吗？有。
4: 给。
3: 啊。不够的话，我去再准备。
4: 啊，够了。

0: 好了，只要点燃火捻，扔出去，这就是以每一微粒巨大的燃烧弹遇到任何可燃物体都能引燃。
1: 就这么简单？
0: 嗯。
1: 那这个燃烧弹的可燃范围在10米左右。
0: 看来我们成功进行营救行动，又多了一份保障。
1: 如果我们能把这个燃烧弹送进大港监狱，交到秋雪的手里，那就更好了。
0: 对呀，我怎么没有想到呢？我们准备的这些材料能做几个这样的东西啊？嗯，10米左右吧。
1: 太好了，我们要想办法把这些东西送进去。
2: 材料要组合起来才能变成燃烧弹，
0: 这要有专业知识。
1: 不管怎么样，现在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0: 嗯，
1: 好，
3: 找个地方试一试它的威力。

0: 这个这么厉害啊！幸亏听你的，咱们扔井里，要不扔井里，日本人肯定发现我们了。它的威力之所以这么大，是因为化学物质剧烈的反应所释放的能量是以几何数字增长的，烈度和强度都比普通的炸药要来得更猛烈。如果我们真的能够顺利的把它送进大港监狱，
1: 那它的作用就更大了。贼眉鼠眼的惦记啥呀？
2: 谁在那鼠眼呢？你才在那鼠眼呢！你就是在那鼠眼呢！找死！
3: 别以为有李红林和那个女人给你撑腰，你就在我这一点规矩都没有啊！你信不信老娘随时能掐死你！啊，
2: 我错了，大姐，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我不敢了，我求求你放了我，放了！
4: 哎呀！
2: 他就是要杀人，他不是给日本人面子，不给你们日本人面子，他就是要杀人。
4: 站长，别动！蹲下，蹲下！
2: 你息，给我记着！废话这么多。青青，你干什么呀？
5: 青青姐，他要杀了我。
4: 黑大姐，把这两个人狗带到院子里去。
2: 我是无辜的，我不去。
4: 走！
2: 等一下，太君。他们两个闹着玩呢，你就放过他们吧。八哥，闹着玩呢？这里面是你们闹着玩的地方吗？把这两个人带到院子里的狗笼子里去，让他们在那玩个够。
4: 走吧你。
2: 救救你！
4: 快，
2: 救救你！
4: 走。
2: 快走！我是无辜的，我是无辜的，太君。进去。进去。太君。
6: 如果你们有什么恩怨，现在可以在里边解决。
2: 太君，你别把我俩关一起啊！太君，太。
1: 今儿喊呢？

0: 怎么了？大姐又被关起来了。
1: 为什么？
0: 还能为什么？都是让那个小贼给害的。你们这儿怎么样啊？
1: 马上挖通了。
0: 留点什么，最后一下子了，千万别大意，再闹出点什么意外来。
1: 好。哎呦，可是万一大姐出不来怎么办？
0: 等，等她出来。大姐没出来之前，谁都不许提前走。

0: 吴队长，哟，赵队长，樱木小姐，您好。
1: 吴队长好。
0: 怎么样，吴队长，有什么发现吗？
1: 没什么发现，估计和林木队长失踪的案子没什么关系。不过呢，在现场发现了一些打斗的痕迹，和几枚子弹壳。那边呢，还有一滩血。不过我们在附近搜了搜，没有发现尸体。
2: 吴队长，我可以进去看看吗？
0: 哦，当然可以，樱木小姐，请便。

0: 看来林木队长是凶多吉少啊！怎么，吴队长有什么线索吗？
1: 线索倒没有，不过这个人莫名其妙失踪了那么久，要是不出什么事儿，不早就回来了吗？嗯，
0: 看来吴队长希望林木队长死啊！
1: 哟，赵队长，你可比我更希望吧？
2: 你小子真懂我。行了，你在这陪这个日本妞吧，我还得去趟仓库码头。
1: 你去干嘛？刚刚得到消息，说朱富贵的码头上来了两卡车货。咱们现在就是无头的苍蝇，到处乱撞，说不定就能撞出点什么。行了，你在这儿吧。
3: 吴队长瘦了啊。
4: 怎么样？这个地方，
5: 铃木队长一定来过。啊？你确定吗？我确定。太好了！
6: 仔细搜索这一带。
5: 哎，帮主死了！
4: 啊？你说什么？
5: 帮主，这帮主死了。
4: 你说什么？
5: 你把话说清楚。
4: 老马勾结日本人，把帮主给杀了。
5: 哎呀！都是我该死，都是我混蛋，没保护我帮主，让老马得了手。前段日子，老马送了批货到码头，嘱咐我不能过问。我看在帮主的面子上，没有去查。今天早上我才知道，这批东西居然是日本人从民间搜刮来的一批文物。 然后我就打电话让帮主到码头来一趟，谁知道老马也来了。帮主看到这些东西气得不行，当时就要把老马赶出帮会。老马被帮主说恼了，就把帮主给杀了。哎呀，这个老马现在在哪儿？我无能，没有能够拦住他，让他给跑了。
7: 帮主平日对他不薄，他居然干出这种事情。吩咐下去，派所有兄弟去找，发现老马，立刻带他见我。赵堂主，这老马杀了帮主，已经是罪大恶极。弟兄们见到了，他必定会以死相拼。你这要活的，弟兄们见到了，必定会碍手碍脚，不敢下手。以我之见，不管是谁见到老马，立刻格杀勿论。
8: 先为帮主报了仇再说。让兄弟们带上家伙，一旦发现老马，不要客气，死活都要。
9: 哦，大哥，请问这是青龙帮的地盘吗？
8: 是啊，
9: 我找你们赵堂主。
8: 堂主们在开会。
9: 哦，是这样的，这位大哥，请你帮忙把这个给你们堂主。
8: 在这等会儿啊！谢谢大哥。赵堂主，外边有个女的，手里拿着咱们青龙帮的义字牌，说要见你。
10: 这不是老马的义字牌吗？
11: 是啊。

怎么样？除了瓶瓶罐罐的，就没有找到什么有用的东西。看来这个吴青青说话也不是那么靠谱啊。哎，会不会是我拿错袋子了？总不能再去偷一次吧？不管怎么说，这个炸弹肯定是没有。我们还是想想现在该怎么办吧。只能去找黑大姐，从他们的地道出去。他们的地道肯定还没有挖通呢，不然这些人早跑光了。估计也是靠不住的事儿。

0: 不管怎么说，这就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了。吴晶晶和黑大姐现在都关在笼子里，怎么去问呢？我们可以去问问她的手下，跟他们打听打听，不用打听了，打听也没有用，他们就算知道也不会跟你说半个字。其实要想知道地道的准确位置也不难，我直接带人闯进厨房去，肯定能找到。不行，不能这么做，你们一定会打起来的。我怕会惊动日本人，要是你也被关起来了，那就更麻烦了。
1: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一直前怕狼后怕虎的，我们明天这个时候也出不去。这个事儿你别管了，我去办。红玲，
2: 放心，我有分寸。老沈，那个小田什么时候可以把我们带进去？
3: 他说今天可以给我答复。
2: 希望小田能给我们带来好消息。
1: 这样，秋雪就能够知道我们的行动计划。他就能在里面组织犯人配合我们的行动。秋雪在监狱里，一定会想方设法找老汪。可是他们两人不认识，要把你和老汪接头的暗号尽快的告诉秋雪。
2: 假设秋雪和老汪能接上头，对我们更有利了。
1: 时间对我们来说已经很紧迫了。
2: 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老沈，你要不要再催一下小田？
1: 不行，小田只是个士兵，我还担心他不一定有能力安排你们见面。
2: 哎呀，但是我们等不及了呀！我们还是把准备工作做得仔细一点，可不能太冲动了。这不是冲动，我们现在要尽快和秋雪取得联系。 让他想办法配合我们的行动，任何机会都不能放弃呀！哎呀，老沈，
1: 走！
2: 你们放开我！
1: 走！
2: 放开我！
1: 站下来。
2: 这就是你们青龙帮待客之道啊！这
4: 义字牌你从哪儿偷来的？
5: 我要找赵堂主，见不到他，我什么也不会说的。
2: 这，我就是。这位小姐有什么话可以说了？您就是赵堂主啊！真是太好了，我有很重要的事情告诉你。这个义字牌是你们青龙帮的老马给我的。
4: 什么？老马？他在哪儿呢？
5: 你是朱富贵，
4: 是我？怎么了？
2: 你动作真够快的呀！我紧赶慢赶的，还是被你抢在前面了。你来赵堂主这儿是来告黑状的吧？你是不是说李啸天是被老马给杀害的？
4: 你说什么呢？
2: 你是不是还想说，码头上日本人那批货，也是被老马给藏匿的？
4: 赵堂主，把这个女人给我拖下去！
1: 慢着，这位小姐。
2: 看来你对我们李帮主被害之事很了解，何止是了解，我算是亲眼目睹的。
4: 快说说，
5: 到底怎么回事？
2: 赵堂主，请你相信我，是朱富贵串通日本人刺杀李啸天的，他还想杀老马灭口。这义字牌真的是老马亲手交给我的，他让我过来找您，是想向您讨回一个公道。
4: 简直一派胡言！你，赵堂主，这女人一定是老马的同伙。
2: 就是他和老马把帮主给害了。
1: 朱富贵，这到底怎么回事？我怎么可能害帮主呢？
2: 赵堂主，这个事情很简单，只要您见到老马，事情就会水落石出的。朱富贵，你敢和老马当面对质吗？
4: 我怎么不敢呢？我正想找他呢。
1: 哼，好，既然如此，这位小姐，请你告诉我。
6: 老马现在在哪儿？我派人去接。好，你别打我啊！
7: 哎，我说，你偷鬼子钥匙，要干嘛呀？
6: 你看到了？
7: 你那点小把戏，也就糊弄糊弄小鬼子。说吧，你到底要干嘛呀？
6: 其实不干什么。

0: 我说我说我说，你松开我！疼！你不耍，不耍不耍，你松开，你松开我就说。
1: 其实也没什么，
0: 你耍我！
1: 你不耍，不耍不耍，你松开，你松开我就说。
0: 其实我们是想逃出去。

0: 老马，你怎么在这儿啊？
1: 赵队长，你怎么来了？受伤了？这怎么了？谁弄的？哎，别提了。哎，
0: 快快快，送医院！
2: 是，来，
0: 小心点啊。
3: 这个人是谁？啊，他是我大哥，是青龙帮的大管家。我估计铃木队长应该就在附近。啊，
0: 没事，别着急，咱们慢慢找，肯定能找着。
3: 你有炸弹？是啊。哼，你当我是二傻子吗？
4: 我真有，只不过现在不在我这儿。那在哪儿啊？在你说的那个陈秋雪手里。是啊，我把钥匙给他了，但是能不能拿到炸弹，那就得看他了。小丫头，我告诉你，要是你说的有一句是假话，出了这个笼子，我第一件事。 就是把你的舌头拔下来。哎，大姐，我哪敢骗你呀！我保证，我要是骗你的话，我出去第一件事我就咬车自尽。你能不能把这笼子的锁给我打开？现在啊。
3: 我是说晚上，哦，没问题，没问题，小事一桩。行，你要是真有炸弹，我们今天晚上就能想办法出去。
4: 你是说越狱吗？你有办法？
3: 这你就别管了。晚上出去以后，你想办法把炸弹从陈秋雪的手里给我拿过来。
4: 我就带你一起走。行行行，一言为定，一言为定啊！黑大姐，嗯，我还想再带一个人一起出去。
3: 谁呀？李红玲吗？
4: 不是不是不是，是那个陈秋雪。为什么要带她呀？我答应过一个人，一定要找到她，所以我一定要带陈秋雪一起出去。
3: 等你拿到炸弹再说吧，啊！不过出去以后，你敢对李红玲透露半句，小心我对你不客气。
4: 我懂，舌头，舌头。
5: 好，看清楚了，
6: 亲眼所见。
5: 来人，有，把这女人。
4: 抓起来！是。赵堂主，您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的人刚刚看见，
5: 老马上了日本人的车，还恭恭敬敬的给送进了医院。请问这位姑娘，这要作何解释？啊？
7: 日本人？
5: 这不可能！不可能！
7: 压下去！是，走。赵堂主，您听我说，您听我说，赵堂主，赵堂主。
8: 我就说了吧，这老马早就投靠了日本人，这个女人意气和老马害了帮主，现在又拿这义字牌来企图挑拨离间。嗯，
7: 朱堂主啊，实在不好意思啊，幸好有你在，不然又中了这老马的奸计。这帮主被害，能够查明真相，我受点委屈又算什么？不过赵堂主，不如把这个女人交给我。
5: 我回去好好的问一问，知道老马的下落，好为帮主报仇。刚刚不是说老马在医院吗？应该我把这事儿给忘了。朱堂主，老马的事情，你继续盯着。嗯，一旦露面，就把他抓了。
7: 好，
5: 这个女人嘛，先留在我这儿。过两天咱们开香堂，把帮里其他长老都请来。 商议一下帮主的后事。
7: 哎，好，那这件事儿就烦劳赵堂主了，那我就告辞了。
5: 嗯，啊。
0: 嘎吱嘎吱，哎。
1: 哎，堂主，刚才码头上捎信来，侦缉队吴宝山带人到了码头，说是要查货。
2: 查货？你别跟着我了，赶紧带上人去医院看看，找到老马，把他给我干掉。
1: 是。

0: 哎呦，吴队长，您这是唱的哪出啊？
1: 朱富贵，
0: 哎，
1: 我听说你这码头上来了两卡车的货，是吗？
0: 是，
1: 货呢？
0: 货，运走了。
1: 运走了？
0: 哎，
1: 运哪儿去了？
0: 哎，不，这个我哪知道啊？我这儿就是一货仓，别人送货到我这儿来，就是中转一下。至于运到哪儿，我还真没有关心过。
1: 朱富贵，
0: 哎，
1: 你不老实。
0: 哎，没，你看，吴队长，哎，瞧您说，我哪敢骗您呢？
1: 是吗？
0: 哎，
1: 民康路53号丢了一批很重要的货，德川司令下了命令，要求我们全城搜捕。我查了一下，今天一早，只有你这儿进了车，怎么回事啊？
0: 哎呦，吴队长，我是真的不知道啊。
1: 我看你是真不想说呀。
0: 不，我
1: 跟我回趟司令部吧。嗯，走吧，走，
2: 走吧。
0: 哎，吴队长，吴队长，不是吴队长，你。

0: 这个牢房有没有一个叫陈雪儿的？陈雪儿这个名字明显是冲着自己来的，她不能不去思考，然后对自己的回答所带来的一切后果做出预测。
1: 喂，到底有没有？啊，你找他有什么事吗？这个不是你该问的。妈，这家伙果然是鬼子奸细。那怎么办？一会儿这鬼子出来，你们俩跟着，有机会就整死他。
2: 整死鬼子？
1: 废话！要是这个女人把地道的事告诉了鬼子，到时候咱们都得完蛋。
0: 等一下，我就是。哦，よし，不错，果然很漂亮。你有什么事吗？你的表姐让我来找你，晚上我会安排你们见面。就这样。
3: 日军小田带来的消息让陈秋雪心中充满了喜悦，她知道沈筑成和廖武正在想尽办法营救自己，这让陈秋雪的内心充满了温暖和力量。她在想，要尽快的与老王取得联系，这是当务之急。

你要干什么？你这个王八蛋，居然是日本人的奸细！你误会了，我什么都没跟他说。呸！鬼才相信呢！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什么都没跟他说。那你找他干什么？是别的事情，别的事。你到底是干什么的？你不要管我是什么人，但请你相信，我不是你们的敌人。我和你们一样，时时刻刻都在想怎么从这里逃出去。 行，我暂且先相信你一会儿。

0: 你们要干什么？
1: 抱歉，抱歉。
0: 滚开！
1: 路过，路过哈，路过。
2: 哎呀，吓死我了！
3: 老沈，青红想救他父亲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他来帮咱们就是为了救他的父亲呢。
4: 这次安排你和秋雪见面，已经冒着很大的危险了，这其中存在着很多的变数，都不是我们可以预料的。
3: 我知道明天和秋雪的见面是很危险的，可是青红她毕竟是个孩子，在她心里面没有比救她父亲更重要的事情了，况且她也不是我们天狼星的队员呐。
4: 但我必须要保证我们每一个人的安全，包括她青红。

0: 阿云啊，明天你去见秋雪，要保持冷静，千万不能出现任何失误。哎呀！怎么回事？对不起，大小姐，厨房你不能进去。 为什么？没有黑大姐的吩咐，谁也不能进去。如果我一定要进去呢？哼，除非你从我们尸体上踩过去。我看今天谁能拦得住我。
1: 李红玲，有种你给我过来啊！
0: 很好，忠心耿耿，不愧是我们青龙帮的人。你叫我？
1: 是啊，有什么事儿啊？
0: 没什么，就是想和你聊聊。好啊，我奉陪，有什么话你说吧。你休想趁我在这儿的时候。 打厨房的主意。我刚才呢，只是想进去随便转转，现在我改变主意了。谢谢你，李红玲，你和你爹一样，简直就是卑鄙无耻到了极点。珍珠，其实你想干什么事儿，我已经知道了。哼，我们为什么非要这样呢？难道我们就不能互相帮助，彼此关照吗？
1: 毕竟我们是一家人，一家人！哈哈哈哈哈哈！你和你爹什么时候当我们是一家人了啊？想让我和你这种卑贱无耻的人合作，我呸！你做梦！
0: 黑大姐，我本不想跟你作对，但是我的一忍再忍，却让你觉得我软弱好欺负的话，那你尽管来吧，我李红玲不会怕你的。
1: 李红玲，你这个王八蛋！你等着，有种别让我抓到你！去厨房了吗？没有，不过我可以向你保证，地道就在厨房里。为什么？黑大姐的态度告诉我的。你来，我们的人到了，晚上会见到他们。 怎么见？刚才有个鬼子来找我，说我表姐晚上会来看我，他会安排。佩服，这儿的守卫这么严，你们的人居然能渗透进来，这只是可能，现在还说不准。来的正好，晚上我们可以一起动手。不行，我要找的人还没有找到。你说的是那个老汪？嗯，这个人对你们那么重要，他对我们很重要，被抓之后所有的消息都没有了，那万一找不到呢？
0: 就在这里。要是找不到他，我也不会出去的。那好吧，我马上让青龙班的弟兄们再到所有南间都找一遍。谢谢你，你别谢我，我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抗日。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

0: 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

0: 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5: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型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6: 他此球推进，连续边向网开放送，稳球端圈。他舒服留点汗，嫩嘴里头照样不服。别把面对天王，自己拿呗。
5: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7: 胭脂来了。别让我问第二遍。
8: 已经走了。
9: 站住！
7: 双妹牌香水，香水喷得那么浓，易容术练得不怎么样了。蓝胭脂小姐，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
1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7: 乐泰亮甲。
1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人怎么样了？好多了，起码呀，烧是退了。啊，行，赶紧拿着，把鱼给炖上。
1: 哦、
2: 好嘞，我去看看。哦。老申带来了一定要把宝物安全送到重庆的口谕。廖武再一次感到，国难当头，而国民党的表现是那么的懦弱和腐败，他开始重新定位自己的信仰和目标。
1: 你怎么也出来了？屋里开门，我出来透透气。你呢？没
2: 事。
1: 廖大哥，我能求你件事吗？
2: 你说吧，只要我能做到。
1: 明天你们去大港监狱的时候，能不能把我也一起带去啊？我父亲被抓走的时候就已经生病了，现在是什么情况都不知道。我父亲对我来说就是我的全部。
2: 我理解你的感受。其实不单单是你的父亲，我们的计划是把所有人都安全地救出来。你要知道，他们也有亲人，亲人对他们来说也很重要。
1: 我知道，我的要求让你们为难。我本来不想给你们添麻烦的，可是我实在没有办法。廖大哥，求求你一定要帮帮我。
3: 放心吧，我会尽力的。谢谢。哎，大哥，
4: 嗯，
3: 打进来到现在还不知道您叫什么呢？
4: 啊，我呀，我姓刘。
3: 啊，刘哥，您是因为什么事儿进来的？
5: 我说了都怕你不相信。我就是打那个小鬼子的岗楼前面那么一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把我给抓进来了。哼，
6: 那您可真够冤的。嗯，
5: 哎，兄弟，那边的兄弟，过来带个话。
6: 哎，怎么了，兄弟？
5: 那边兄弟，来，麻烦你了。
6: 啥事儿啊？
5: 哎，你们那边有没有一个叫老汪的？
6: 老汪？
5: 啊？
6: 没有啊，怎么了？
5: 我们青龙帮大小姐不知道为什么进来了，让我们到处去找一个叫老汪的，你没事儿给打听打听啊。哦，得嘞，哎，谢了啊。老汪，王，青龙帮大小姐，哎，老刘，
4: 嗯，
5: 是不是找我呢？
4: 啊，这我哪知道啊？
5: 青龙帮大小姐呢？
4: 哎，你快去吧，
5: 到时候成了我保你啊。
4: 好。
7: 阿云，你核对一下和老汪的接头暗号。你看看这个怎么样？啊，我把青红做燃烧弹的配方缝在了棉袄里了，你觉得这样可以吗？嗯，现在是冬天，去探监送棉袄，鬼子倒不会在意，但是不知道能不能送到秋雪手上。另外，这件衣服太新了。 万一鬼子要是没收了，那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8: 今晚小田是带我直接去见秋雪，现场一定有鬼子把守。嗯。
7: 哎，
8: 要不这样，我穿这棉袄进去，到时候我再想办法托给秋雪。
7: 嗯。
8: 哎，你把这个字条给我，我也缝进去。
7: 哎，不不不，不行，把字条跟武器放在一块儿太危险了，还是另想办法吧。万一棉袄送不进去。 接头暗号就送不到秋雪手上了。哦，
8: 对，
7: 藏到馒头里，可怎么能让秋雪知道藏在哪个馒头里呢？要不我们做个记号？那也不好。这样吧，你去找苦胆来，然后把它涂在馒头上。万一有人拿到了苦馒头，咬一口就会抱怨。 秋雪就知道这里有东西。
8: 哦，对对对，还是你想的周到。
7: 嗯，哎，还有啊，这个棉袄呢，能送就送，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千万不要勉强，好吗？
8: 我明白，敌人不会发现的。

0: 太君辛苦。
1: 哎呦，你可算回来了，担心死我了。
0: 咋了？
1: 还能咋了？日本人又来搜查了呗。
0: 你说咱们救的人有多重要啊？这日本人搜起来没完没了的。

0: 怎么起来了？快回去躺着啊！
1: 没事，
0: 瞎说，怎么能没事呢？你昨晚还发着烧呢。
1: 不行，我不能待在这里，我得赶紧回去。
0: 你不能就这么出去啊！你这样出去会被鬼子抓走的。
1: 鬼子？
0: 啊，是啊，这两天呢，鬼子在村子里到处找人，要不是我把你藏在地窖里，你早就没命了。 哎，你去哪儿啊？回来！哎，小心点！哎，你别跑啊！哎，回来呀！哎，别跑啊！你会没命的！嗯，哎，醒醒！哎，你醒醒啊！啊！哎，
2: 干嘛呢？干嘛呢？
0: 太君，他得了重病，浑身没力，还要跑出来。你看，这不是摔倒了？ 麻烦老乡们搭把手，帮我扶一下好吗？
1: 行，行，来来来，哥们儿，来来来。我是林部中佐，麻烦帮我送到日军司令部。我受伤了。
3: 躲开，躲开，都躲开。

0: 将军，将军，
1: 皇上，对不起啊，林木队长找到了。
2: 什么？在哪里找到的？就在废弃小楼周围的民居。他人呢？
1: 在医院。他受了伤，被老乡救了。我们才没找到他。
2: 怎么会受伤？
0: 林木队长说他是受到了天狼星的袭击。
1: 又是天狼星。
2: 走，跟我去看看他。
0: 哎。
3: 麻利点儿，快点儿，还想吃饭吗？
1: 谢了。
2: 下一个。来，下一个。哎，
1: 兄弟。啊。哪位是你们青龙帮的大小姐啊？哼，你问这干什么？
2: 下一个。
1: 她不是找人的吗？我又不知道哪位是你们大小姐。我有了消息，好告诉你啊。啊。
2: 坐在桌角上那个。
0: 那个就是我们大小姐。快点，快点！
1: 长得够漂亮的。笑啥呢？找死啊！
0: 不敢，不敢。是是是啊。
2: 一会儿有什么事儿，你不要管。
0: 为什么？你不要管就是。我一定要弄清楚地道到底在哪儿。嗯。
1: 下一个，快点啊！快点！拿住了！哎，娘的，这饭也太难吃了！
0: 你干什么呀？干什么呀？
1: 这饭能吃吗？啊，喂猪还差不多。
0: 你们想找事儿是吧？啊，
1: 你们自个儿尝尝，这饭里除了沙子就是沙子，你还给我缺斤短两？
2: 每顿饭都吃不过，为什么呀？
1: 我怀疑你们克扣我们口粮，所以得查查。
0: 我告诉你们啊，你们两个要是想闹的话。
4: 等黑大姐出来再说。娘的，你还别拿黑大姐压我，我告诉你，我还真不怕她。
0: 怎么着，反了你们了？我找你们当家的说话。
1: 哎哎哎，找我们大家干嘛？这事儿跟他没关系。
0: 这事儿跟你更没关系。你们当家的呢？
1: 我现在就到厨房查去。
0: 你敢？你敢干啥？
1: 等会儿你一个，不能厨房查，
0: 找事儿是吧？
1: 娘的，
0: 你敢干啥？
1: 等会儿你一个，不能厨房查。
0: 找事儿是吧？
1: 娘的，
0: 你敢干啥？
1: 等会儿你一个，不能厨房查。
0: 找事儿是吧？
1: 娘的，
0: 你敢干啥？
1: 等会儿你一个，不能厨房查。
0: 找事儿是吧？
1: 娘的，
0: 你敢干啥？ 差不多了，咱们进去吧。算了，我不进去了，这是你们青龙帮的事，我进去也不合适。那你就等消息吧。嗯，放开！放开！老实点，大小姐，妥了。好，从今天起，这儿的饭堂由青龙帮接手了。 凡是今天晚上受伤的弟兄，一会儿每人领一份窝窝头和咸菜。烟台的兄弟，我们也不是什么仇人，你们本来就是青龙帮的分堂，就该听我的号令。把他们都放开吧。
1: 是，都放开吧。
0: 你们里边还有谁不服的，现在可以冲我来。 好，以后你们都统归我管辖了，大家还是一家人。 从今天起，外边什么样，里边就什么样，一切行为准则都按青龙帮的帮规来办，听明白了吗？

0: 这位大姐，牢房里的厕所是不是坏了？
1: 啊，是啊，你是？
0: 芋头啊，通知我过来修一修。
1: 啊，厕所在那边，里边没人，你进去修吧。
0: 哎哎。

0: 这位大姐啊，您老家是哪儿啊？啊，河北常山的。哟，常山可是个好地方，当年出过赵子龙。这位大姐，您是前几天被抓进来的吧？嗯。那您犯的啥事儿被抓进来的？
1: 一言难尽。
0: 我看你好端端的。 不像是个犯事儿的人呐，肯定是被冤枉的吧？啊，我向你打听个人，老汪，你认不认识？这狱里，好多人都在找他。
1: 他是谁？他在试探。青龙帮的弟子在南间找老汪，他为什么要到女监来打听？难道？
0: 他就是老王，不对，不能轻易的相信他。这里是大港监狱，我没听说过这个人。啊，算了，没事，我啊就是随口问一问啊，没事啊。哎，大姐，这个厕所啊，我都给你通好了。可以用了啊！
1: 嗯。

0: 实在不好意思，让诸位担心了。
1: 林牧队长，只要你能够逢凶化吉，安全的回来，我们怎么辛苦都是值得的。
2: 是，这次多亏了樱木小姐细心，我们才发现了一些线索，要不然真不知道找到什么时候了。
3: 答应你的事不能如期赴约，真的很抱歉。你这说的什么话？
2: 只要你能平安回来，我比什么都开心。好了，林牧君没事就是不幸中了万幸。看来我们帝国军人都有神灵的庇佑，不是那么轻易就被击垮的。
1: 将军，您看窝藏林牧队长的那家人该怎么处理啊？
2: 既然他们救了林牧君，就放过他们吧。
1: 哎，好。
0: 不。
2: 那些人救我，是因为他们以为我是抗日分子，所以不能放，而且要通通杀掉。既然他们会救我，就会去救真正的抗日分子。这些人的存在，才是对我们帝国的真正威胁。嗯，言之有理。赵队长，
1: 太君，
2: 现在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1: 好，我去处理。
2: 我和吴队长还有些事情要处理。
0: 就让樱木小姐陪你吧，我先走了。
2: 将军，我还有一些事情想对你说，是关于鸠山大佐遇刺一事。我去过日通典当行了，问过松井先生，我了解了一些事，想向你汇报。这件事等你伤好了以后再说吧。那个松井已经死在了天狼星的手里。看来，这个天狼星是一定要找到53号民居里的文物。
0: 将军，
2: 这个你不必担心。
3: 那批货我已经找到了，这件事情你就不用管了。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的养伤。樱木小姐，林牧君就拜托你了。将军请放心，我会照顾好他的。嗯，你好好休息，我改天再来看你。
2: 将军请慢走，
1: 林牧君，樱木小姐，再见。
4: 收监了，收监了！各回各牢房，快点，都快点，快，快点，老伟军，都快，快点，跟人。

0: 怎么没见毛丫啊？是啊，打从厨房里出来，我就没见到他。什么？你怎么不早说？我也是刚发现。坏了！怎么了？我怀疑他自己要先跑，不行，我得去找他。现在牢门已经锁上了，你去找他，怎么跟鬼子说？现在他也已经不在了。 鬼子找不到他，搜查起来地道就会暴露了。那怎么办？鬼子来了！
1: 喂，你们屋怎么少三个人？
2: 有两个被你们关在外面了，还有一个在厕所里。
1: 走，
0: 怎么办？熬到午夜，先糊弄过去再说吧。

0: 准备的怎么样了？都检查过了，又加满了。我这也好了。嗯，申大哥，我会听你们的话，在旅馆等你们回来。你们一定要想方设法找到我爸妈。
1: 好，秦红，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把你爸爸救出来的。
2: 嗯，
0: 好，出发，
2: 出发。
0: 好，我送你们。
3: 你好呀，好呀，哥们，可松开！
2: 嘘，我松开你可以，但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不许打我。
3: 嗯，
2: 不许骂我。嗯，嘘，不能大吵大闹。

0: 把锁给我打开，我就知道你让我干这个。这会儿不行，咱们呐得等这帮小鬼子后半夜困了的时候再开这个锁。
1: 对对对对对，你聪明啊。

0: 阿云，待会儿自己小心点。
1: 放心吧。
2: 长官，我到里面办个事。
1: 从牢房到外面的院子一共有3道门。 钥匙就在巡逻的鬼子身上，一会儿我想办法把牢门先打开，然后趁鬼子巡逻到门口的时候动手。到走廊之后，我把所有门都打开，你们迅速放出所有的人，然后趁机干掉厨房上面的鬼子。
3: 可咱没枪，咋干呢？
1: 对啊，我们可以抢。
3: 可枪一响，鬼子不就知道了吗？
1: 我们就是要让鬼子知道，让他们去抓别的人，我们就可以趁机救出黑大姐了。 然后到厨房下地道走人。哦，这样不好，鬼子会开枪，这样会有很多人被打死。那也没办法。我们今天晚上能不能先别行动？不可能。就算我答应，他们也不会同意的。
4: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想告诉你，你这样的方式越狱会造成很大的牺牲。
1: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但是现在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南街那边已经和我约好了，他们会和我们一起动手，然后到厨房会合，希望你找的人今天能和我们一起逃出去。

陈轩，出来一下。

0: 你们这些人，怎么会在这时候找他干嘛呀？大小姐，怎么办啊？
1: 大家别急，应该不会有事的。我们要不要现在就动手？
0: 大家不要慌，现在还没有到时候。

0: 哎，你说这会儿日本人把他带出来干什么呀？
1: 不知道。哎，要不我把锁给你打开，然后你出去看看。找死你！我是说，我出去看看，我出去看看。
0: 哼，小心点。

0: 这么久了还没回来，请稍等一下。
1: 大妹子，表姐，我回去靠近，让我跟他说两句话呀。
2: 表姐，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你啊。哦，对了，我从家给你带的馍，你最爱吃的馍。
2: 喂，
1: 啊，
2: 得检查一下。
1: 你吃点吧，你。哎呀，长官，你看这啥也没有啊！你看呢，啥也没有，都是吃的。快吃吧，大妹子，你吃点吧。
2: 啊，对了，大妹子，这还有衣服，
0: 等等，
2: 天冷，
1: 衣服不可以带，你穿上吧。
2: 不可以的。哎呀，
1: 长官，你让他穿上吧。
0: 好了，
1: 长官，你让我跟他说两句话吧。哎呀，大妹子，你保重啊，大妹子。
0: 快走，
1: 大妹子呀。

0: 长官，谢谢长官。
1: 走吧。

0: 哎，小田君，外面那个人是宪兵队的长官吧？
1: 是的。
0: 那刚进来的女人，难道是他情人？
1: 是的。
0: 宪兵队长官怎么找个这么土气的女人当情人呢？

0: 什么人？站住！站住！别跑！站住！站住！别跑！
1: 怎么回事？报告队长，城外有人开枪，
0: 快去看看！
2: 哎，
0: 快，快走，
2: 站住！
0: 别跑！

0: 么回事？
1: 我不知道啊，我一直跟你在一起的。
0: 怎么回事？日本人怎么拉警报了？难道秋雪出事了？
2: 怎么回事？
3: 是啊，日本人这是怎么了？
2: 秋雪没走远，咱们赶紧去把她救出来，
3: 不能贸然行动，
2: 一会儿没机会了。
3: 现在情况不明，我们不能冲动而影响整个行动计划。
2: 不好，快走！
4: 秋红，
2: 找青红去。啊！
0: 怎么回事？外面鬼子在抓人，毛燕肯定是他。我就知道要坏事，真是担心什么来什么。不如我们现在就动手吧。外面都是鬼子，出去就是送死。最近一段时间这里发生越狱的事是什么时候？
1: 我来这半年了，从来都没有过，大伙儿可就等着这个地道呢。嗯，
0: 看来这回小鬼子是不会轻易放过这件事了。我们要被这个毛牙给害死了。
5: 哼，我看我们大家被你害死了吧。
0: 你什么意思？
5: 什么意思？你夺走了厨房，现在害得我们谁都跑不了了。
1: 是，就是。
0: 你想要干什么？
5: 干什么？我替黑大姐报仇。
1: 这行了，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在起内讧？
0: 我们还是想一想接下来该怎么办吧。

0: 我真是晕过去了，这大半夜的，怎么突然跑出个人来啊？
1: 哎，刚才监狱里有警报，还有枪声，
0: 他会不会是从监狱里逃出来的呀？
2: 有可能，别说那么多了，赶紧抬上车，快！

0: 报告长官，我们发现有人越狱了。人抓到了吗？
1: 没有，我们正在搜捕。
2: 还有其他的事吗？
0: 除了吃饭的事，饭厅发生了斗殴，没有什么事情。
2: 斗殴？
0: 犯人为了争夺厨房占有权，发生了争吵。
2: 走，跟我到厨房看看。
0: 完了完了，地道被发现了！喂，
3: 里面人过来，快过来！啊，哎，日本人这是咋了？半夜三更的发什么神经啊？又是开枪又是拉警报的，还让不让人睡了？哎，你就别牢骚了，我估计啊，弄不好是有人跑出监狱了。跑出去了？别扯了，就这儿看守这么严，能跑出去？ 能出去的话，我早出去了。
2: 起来，检查。都起来，站成两排，靠近。

0: 原来不是15个吗？怎么少了一个？
1: 太君，死了一个，拉出去了。什么时候？就是之前给拉出去了。
0: 平君。 人死了，为什么不消除犯人的记录？对不起，长官，忘了。报告，嘿，
2: 站好了。
0: 怎么少了一个人？
2: 我们也不知道啊。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5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2: 哎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嗯，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2: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新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俺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3: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6: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定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2: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啊、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1: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7: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啊，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啊，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8: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0: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2: 是
0: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2: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1000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9: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3: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6: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 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拘束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全。

轻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

0: 双妹牌香水，香水喷得那么浓，易容术练得不怎么样呢，蓝胭脂小姐。
1: 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有仔细搜，
1: 嗨！
2: 报告长官，南监人数已经清点完毕，没有发现人员失踪。
0: 于坚呢？
3: 已经少了一个。
0: 东九长官，对不起，今天的越狱事件是卑职的一时疏忽。
3: 这个人能从我们这里逃出去。 绝对不是我们的一时疏忽，这是你的失职。
0: 嗨，
3: 和我的失误。这件事绝对不是他一个人干的，他背后肯定会有同伙。如果我们不杀一儆百的话，这些犯人就会心存侥幸的想法。如果让这些想法发展蔓延下去，我们就没办法把这些中国人变成我们的奴隶。所以。
4: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让这些犯人明白，在我们大日本帝国军人的统治下，任何反抗都没有好的下场。嗨，
5: 看来这下麻烦大了。不知道日本人发现地道没有？希望毛丫出去的时候，能将地道伪装好。要是日本人发现了地道，我们的麻烦就更大了。
6: 日本人再来，咱们怎么办？还能怎么办？装傻充愣。哎，
7: 看来皮肉之苦是免不了了。早知如此，刚刚我们动手就好了。如果刚才行动，恐怕我们现在早就被鬼子打死了。哎，你这里面是什么呀？有人千辛万苦的把篮子送进来，不会只是窝头吧？
6: 你觉得除了窝头，还会有什么东西吗？我也希望这不是一篮窝头，而是手榴弹。你表姐来就没说什么吗？什么都没说，日本人一直盯着，没有机会。得了，先填饱肚子再说吧。我们能吃吗？
7: 是啊。
6: 哎，好，谢谢啊。
8: 谢谢啊。
6: 对，先吃饱了。 就算死，我们也要当个饱死鬼。嗯，
7: 对，做个饱死鬼。哎呦，这怎么这么苦啊？
6: 这个可能坏了，你再换一个。

0: 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这个人，
1: 为什么没有人报告？长官，我们以为他们三个人被关在外面了。
0: 看来你早就知道少了一个人，那你一定知道他现在在哪里。
2: 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冬梅，冬梅，冬梅，冬梅，冬梅，怎么？你也想死吗？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知道也不能原谅。来人呐！
3: 冷静点。
0: 把这两个女犯人给我带到院子里绑起来，
4: 嗨，
0: 其他的人都带到审讯室去，
4: 快点，
0: 走。

0: 阿玉，怎么样？人醒了吗？哎呀，没醒，一直处在昏迷状态。这个越狱的人可真会挑时间，偏偏是今天晚上。我们不能责怪他，里面的任何一个人都有求生的权利。
1: 是啊，我和秋雪之间隔了一段距离，给秋雪的东西都要通过日本人的手才能递过去，所以棉袄没有给秋雪。
2: 行了行了，能把字条送进去已经非常不错了。
3: 这个女孩逃出来，都已经是事实了。如果换作是我们，我们也会这么做的。待会儿等她醒了，看看能不能给我们提供点线索。
4: 看来我们现在要重新考虑一下下一步的行动了。
5: 啊，将军，请。将军，这位就是朱富贵。
6: 你就是朱富贵。
3: 找我什么事啊？
7: 您就是德川幸之助将军吧？
3: 废什么话呀，这还看不出来吗？怎么样，在这里好吃好喝，还习惯吗？
7: 我能单独跟您说两句话吗？
3: 你们都先出去吧。将军，这没关系，这里是司令部。嗨，好了，朱堂主。
8: 现在你可以说了。哎，要我说可以，但是我有个条件。哼，好，我们坐下慢慢说。哎，哼，这堂堂青龙帮的大小姐也落到这步田地，真是令人兴奋啊！啊，哼，你被关在笼子里，也比我好不到哪儿去。现在好了。 我们谁也走不了了，哼！这都是拜你所赐，要不是你手下的人擅自行动，日本人怎么会发现，还怪到我头上了？哼！要不是你带人到厨房闹事儿，我的人会自己跑吗？行了，你们俩都少说两句吧，我们还是想想该怎么出去吧。哼！听听听听，这马槽里怎么还多了张驴嘴呀？ 我们青龙帮的事儿，什么时候轮到外人插嘴了？这件事，在这里的每个中国人都有资格说话。这不只是你们青龙帮的事，
7: 就是
8: 这个监狱里关的，不光只是你们青龙帮的人，但在这儿，就是我们青龙帮说了算。你们说了算。如果真是你们说了算，你就不会被关在笼子里。
7: 如果真是你们说了算，你手下的两个人就不会被日本鬼子打死了。你说什么？
9: 黑大姐，于小丹和祝冬梅已经被日本人杀害了。
7: 你胡说！
8: 我没胡说。日本人为了追查地道的事儿，已经把他们给杀死了。
7: 那也是你害的。
8: 你们两个就不能不计前嫌团结对外吗？
7: 哼，和他。

0: 快点出来，快点！走！
1: 完了，这回黑大姐肯定死定了。你这个骗子，我骗你什么了？
2: 你说的东西呢？
3: 德川将军，咱们作为小买卖，李啸天死了，天津的青龙帮目前没有一个人合适做帮主，鄙人有个小小的心愿，想当一把帮主。如果德川将军您亲自推荐我做这个帮主，从此以后，您要海有海，要云有云，青龙帮上下只听您的号令，只要您一声吩咐，我朱富贵绝无二话。
4: 很好，朱堂主。那批货现在在什么位置？
3: 那批货就在我码头上放着，只要您能凑成这件事，我一定亲自找船给您送回日本。而且我做事吧，绝不会走漏半点风声的。
4: 好，就按你说的办。来人！
3: 将军，
4: 送朱先生回去。以后，朱先生就是我们的贵宾了。
3: 哎，是。哎，朱先生，请吧。哎哎。

0: 我们奉命来搜查这间牢房。你出来！
1: 快走！

0: 你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我把那个袋子藏在床底下，希望不会被他们发现。日本人可没有那么好糊弄。你看着吧，只要他们一出来，就该轮到我们了。 我现在担心的还不是那个袋子。什么？你还有东西掉在牢房里了？算了，该死脸朝上，听天由命吧。
1: 还没睡啊？没呢。哎，我总觉得不对啊。你说他们到底找的是不是我？会不会是那个廖队长派人过来救我的呀？
2: 你真把自己当根葱啊？
1: 切，你还说呢？这好歹我也是为党国做过贡献的。我觉着吧，他们不会就这么轻易的把我给抛弃了。
2: 哼，哎，你呀，就做你的梦吧。我可是要睡了。
1: 不行，我得找机会去见见这俩人。

0: 咱俩换换，你去睡一会儿。你先睡吧，我睡不着。有心事儿，廖教官，我不瞒你说，我第一眼见到这个监狱的时候，我的心就像塞了一块石头一样沉重。我们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被小鬼子任意剥夺自由，被关起来，被奴役，被盘剥，被蹂躏。我们作为一名军人，不能很好的保护他们。 却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杀戮，这难道不是我们的耻辱吗？
1: 没错，这份耻辱咱们受了太久了，但会有那么一天，我们会让日本人血债血偿，而且这一天不远了。
0: 是啊，我也相信这一天。
1: 只不过，我们在里面的同胞和同志为了这一天已经等了太久了。
0: 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老师，你有没有想过，今天越狱那个人他是怎么从里边跑出来的？
1: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0: 他既然能从里边跑出来，那就说明这个监狱并不是铁板一块，对不对？
1: 是。
0: 不过这个人还在昏迷着，如果他醒了，我们就可以问清楚了。
1: 明天一大早。
0: 我们俩去监狱周围再转转。
1: 好。
2: 八嘎！八嘎！
3: 住手！哎。

0: 说他是从哪里出去的？我认得不知道。你说不说？你们日本人真是蠢呐！说什么呢？难道你知道？我要是知道。
1: 不早就一块跟着出去了吗？还会在这儿待着吗？报告长官，牢房检查完了，除了这个东西没有别的。这是从哪里来的？晚上的时候，小田队长带了一个女的来牢房，是探监的人送的。
0: 探监，八嘎！
2: 明天早晨，把他们几个给我带出去，当着所有犯人的面，撕了死了你！
1: 嗨。

0: 报告团长，警卫连集合完毕。
1: 收拾。
0: 我们今天去鬼子的前沿阵地转一圈，和咱们的老兄弟部队一起，在天际城外和鬼子玩个游戏。我只重申一条，这回不能放开手脚打，只要把天际城里的鬼子牵出来转圈就行，听明白没有？
2: 明白。
0: 出发，前路战，跑跑走。
3: 哎，行。

0: 你去门口守着，日本人来了通知我。是。
1: 各位长老，朱富贵，给各位长老请安了。朱堂主啊，你来的正好，我们对帮主遇害一事有很多话要问你。
0: 长老有什么话啊？尽管问。
2: 你说你亲眼看见帮主被老马勒死，可有此事？是。
0: 是我亲眼看到。
3: 既然这样，你为何见死不救？
0: 我赶过去的时候，帮主已然身亡了。
1: 那你为何不抓住老马？是啊，你说老马，他不是一个人，他还有一个同伙。不过这个同伙已经被我和赵堂主抓住了，一会儿赵堂主就会带他来给大家见个面。
3: 我说，一定得查个水落石出。你说，这人会是谁呢？
4: 走，快点！放开我！放开！
5: 各位长老，就是这个女人伙同老马谋害了帮主。朱富贵，你说我跟老马害死了帮主，你有什么证据？
0: 证据？我亲眼所见就是证据，而且当时货柜区还有很多弟兄看到了，就是他们二人所为。
5: 亲眼看到？哦，那行，你说说，你是在什么地方看到李帮主被我们所杀的？
4: 码头边，那老马的随从又是在什么地方被你给打死的？货柜区。你说李帮主在码头被我们杀害了，但是老马的随从却是在货柜区被杀死的。你知道码头距离货柜区有多远吗？
0: 不到一里路。
4: 照你这么说，我跟老马先在码头把李帮主给杀死，然后将尸体扔到海里，随后呢又到了货柜区才遇上你的伏击。是。
0: 那从你发现李帮主被害，到我们走到货柜区这段时间里，你都在做什么呀？我当然是在召集兄弟为帮主报仇啊！这就奇怪了，当你发现李帮主被我们扔进海里的时候，难道就没有其他兄弟在场吗？要是有其他的弟兄在身边的话，我早就把你和老马碎尸万段了，还岂容你活到现在？<笑>
4: 这真是笑话！你刚才明明说很多兄弟亲眼目睹是我跟老马杀害的李帮主。朱富贵，
1: 你在李帮主的灵位面前把话说清楚。
0: 哼，各位长老，这个女人伙同老马杀害了帮主，现在又在这里信口雌黄，企图栽赃。
4: 我栽赃你？我可没说李帮主是你害死的啊。
0: 哦，对了，你说老马陷害李帮主是因为跟日本人勾结，这又有什么证据啊？
1: 朱富贵，难道你拿不出证据？我们大家都想知道。
4: 我问你，你是不是天狼星？没错。
0: 我就是天狼星，你承认了啊？各位长老，他承认了，这天狼星是什么人呢？各位长老想必有所耳闻吧？各位长老啊，自己看看吧。前一段时间，日本人的暗杀名单暴露，
4: 这不是真的。
0: 这执行暗杀的人。
1: 就是天狼星，
4: 不是这样的，日本人栽赃我们的。
0: 栽赃？<笑>
4: 不是的。哎呀，
0: 你未免也把我们想得太幼稚了吧！哼，
1: 你还有什么解释？来人，在，罗书记，千刀万剐了这个女人。
0: 是。
4: 慢着，你们真是瞎了眼，你们就看不出她想害青龙帮吗？
0: 我害青龙帮？你倒说说看。 我为什么呀？

1: 把这儿给我围起来！
2: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长老们，侦缉队的吴队长带着一帮日本人把咱们给包围了。
3: 日本人？什么？日本人来干什么？
4: 当然是这个女人勾结日本人，企图把我们青龙帮剿灭。
5: 不是的，不是这样的，不要听他胡说。
6: 来人，把这个女人给我拖下去，当牢房落。
7: 是，
8: 不是，不是我。
9: 走，
6: 走。
4: 你们真是脑子糊涂啊！不是我。
6: 嗯，
4: 你们要相信我。
6: 各位，弟兄们，跟我出去看看。

0: 吴队长，吴队长，您这是？没什么。听说你们青龙帮的李帮主被杀了，啊，我来看一下。不用紧张，你们该干嘛干嘛，不用管我。
1: 哦，那吴队长，请里面坐。我们现在正在调查帮主被害一事，还请吴队长跟我们一起查明凶手啊。
0: 哼，皇军叫我来。 就是想看一下你们选谁当新帮主，然后把天狼星的人交给我就行了，其他的事儿嘛，我就不管了。这天狼星不是你们的人吗？别开玩笑，那是杀皇军的人，怎么可能是我们的人？嗨，长官，因为受宪兵队、因为长官的托付，才安排了这次探监，以后不敢了。
1: 小田君。
2: 你的行为让东九长官很生气，
3: 是，我错了，
2: 请长官处罚我吧。在还没有查到犯人是如何逃出去之前，女犯人们再也不能进厨房了。你去带几个男犯人，从今天起，你就去厨房吧。

0: 他们干嘛呢？走，咱们下去看看。
1: 长官，我们是宪兵队的。
2: 嗨，你们在这里干什么？昨天晚上有个女犯人逃跑了，我们奉命查找线索。嗯，有什么发现吗？
0: 报告长官，还没有。好，辛苦了，那接着查。
2: 嗨，
3: 看来真有可能。
2: 嗯，我们回去。
3: 去医院的人回来了吗？
0: 回来了。怎么讲？
3: 没找到老马。可是，去天佑医院的兄弟们回来说，前几天那儿发生了枪案，一帮人冲进病房，对着一个病人一顿乱枪。
0: 会出这样的事情？
3: 嗯。哎，堂主，还有件事儿。刚才我发现这朱堂主的手下可都带着枪呢。

0: 朱堂主，有件事情我想问问你。
1: 赵堂主，请讲。
0: 医院里的枪击案是怎么回事？这我哪知道什么枪击案呢？
2: 走，走。

这位长老，这个女人伙同老马谋害帮主，证据确凿，人赃并获。现在我的手下弟兄。

0: 已经将他击毙，祭奠李帮主在天之灵，这件事就不用再查下去了。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推选出新的帮主，以正视听。
1: 老马，
2: 那天便衣队的赵长风，他把我送到了医院救治，可是朱富贵马上派杀手到医院杀我，他要杀我灭口，我是怕你有危险，所以我就马上过来了。
1: 朱富贵把日本人给招来了，
2: 我看到了，咱们快走
1: 走
2: 走。
3: 朱富贵，原来你真的是为争夺帮主之位来的。
0: 怎么，我朱某人当这个帮主，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吗？
3: 朱富贵，
0: 怎么，赵堂主，你也想当这个帮主啊？
4: 哼，我跟四位长老呢商议过，一致推举李帮主的女儿红玲为新任帮主。
0: 什么？让那个黄毛丫头来当我们的帮主？你们，
5: 过来！朱富贵，
6: 你想干什么？
5: 要干什么？
6: 要
5: 别动，
6: 把枪放下！
0: 别动啊！
6: 哎，别开枪，有话好好说。你想造反吗？有话好好说。
0: 你们都给我站着，别动啊！
2: 朱富贵，你竟然在李帮主的灵堂上逼供，把枪放下！朱富贵，还反了你！
0: 我告诉你们，今天要是不给我当这个帮主的话，我就打死他！
3: 你住手！
2: 老马，赵堂主，朱富贵他勾结日本人，害死了李帮主。
1: 朱富贵，你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
0: 我饶了我吧。
7: 队长，里边好像打起来了。哼，
8: 打呗，打得越热闹越好。
7: 那我们做什么呀？
8: 看热闹，你不会吗？
7: 会会。
0: 顾队长，救我！救我！
6: 朱富贵，你这是怎么回事？
2: 朱富贵，你这个叛徒！
4: 吴队长，等等，
6: 你敢当众杀人？
4: 吴队长，这是我们的家事，我们在清理帮里的叛徒。
3: 帮主，我为你报仇了。
6: 好，这是你们自己的事，德川将军吩咐我们不介入，但是把天狼星的人给我
4: 抬出来，
6: 抬出来，快点！

0: 这两个就是你们要的人，刚才被我们打死了。吴队长，请验收。
1: 这不对，朱富贵说过，替狼星的人是个女的。
0: 我们这里哪来的女人？朱富贵的话你也相信？他说这话的目的，就是为了挑起青龙帮和日本太君的冲突。
1: 还请吴队长明鉴。我知道了。德川将军，一定要你给个话。现在青龙帮群龙无首，你们选谁当新帮主？啊，新帮主我们已经选出来了，就是李帮主的千金李红绫。还请吴队长回去禀报德川将军一声。
2: 希望将军尽快把我们帮主放出来，好主持帮事。
3: 走，抬走。
4: 是。
5: 这些就是鸠山大佐被刺当天的资料。

0: 我打听到了一些事，那个女人被转走的那个晚上，司令部发生一些状况。什么状况？赵长风他在司令部的走廊碰到了一个人，他说长得跟画像里的人很像。那个人说他是宪兵队派到司令部来提审犯人的，赵队长随后就打电话给宪兵队，可是发现宪兵队的电话线已经被剪断了。后来我们证实。
1: 宪兵队根本就没有派人去过司令部。田狼星真正的目的不是53号民居的东西，而是那个被关起来的女人。他们之所以去53号民居，就是为了制造声势，让我们以为他们的目标是53号的文物，他们好借机可以去司令部营救他们想营救的那个女人。可是他们却没有想到，我们已提前把犯人转移到大港监狱。
0: 所以他们铺了个空。秦平，你是坐车来的吗？是的。
1: 走，跟我去一趟大港监狱。
0: 现在吗？
1: 对。
0: 不行，你的伤还没有好，我不允许你去。
1: 我怀疑，鸠山大佐带回来的那个女人就是田狼星，而且田狼星的其他人已经到了大港监狱，正在设法营救。
0: 可你的伤还没有好，你怎么能去呢？
1: 你没事吧？ 千平，你赶快和司令部打电话给大港监狱，让他们加强戒备，而且你立刻带人去大港监狱，把那个女人给我带回来。
0: 好，我马上就去。啊。

0: 你会做饭吗？
1: 不是一直是女厨在做饭吗？
0: 班长，从今天起，由你去做。
2: 是。
0: 还有你。
3: 是。
0: 你去给犯人送水。
3: 好。
0: 快点。
3: 是。
0: 现在跟我走。
3: 是。

0: 哎呀，你们去哪儿了？我下楼找过你们，没有发现你们俩呀。我们去监狱那边转了转，摸了摸情况。哎，怎么样？他醒过来了吗？
1: 啊，还没有。我让程小姐在那儿陪着他呢。
0: 哦。
1: 哎，你们这边情况怎么样？
0: 哎呀，不是很理想啊。日本人加强了防备，不过日本人也不知道那个人究竟是怎么逃出来的。
2: 要带哥婶先生，你们回来了。刚回
0: 来。哎，对了，那个人醒过来了吗？
3: 还没有。哎，你们饿不？我去买点吃的。
2: 哎，你别说啊，这一说我还真饿了。这样，简单弄点吃的。
3: 嗯。
2: 注意安全啊。
3: 好。
2: 来，喝水。敌军政分三路，向我军的前沿阵地发起猛攻。目前，我军的零九三阵地。 和101四阵地受到的压力比较大。
4: 前方敌军是什么部队？搞清楚了吗？
5: 是八路军的李银龙部，还有当地的地方武装和周边的游击队。
4: 传令下去，命令驻守在天津的第一分队前往南部地区，大港的驻军全部前往西部地区，支援各前线部队。
6: 嗨。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 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5: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3: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多贴心呐！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抢。

0: 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 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

0: 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5: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6: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5: 多贴心呐！
7: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8: 胭脂来了，别让我问第二遍。
9: 已经走了。

0: 记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
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天津城附近的日本驻防部队都在陆续开拔，这就说明呢，李团长的佯攻部署现在已经完成了。太好了，这样我们就可以继续我们的行动方案了。我发现监狱的门岗设了一个电话，其实日本人大张旗鼓，反而暴露了他们的弱点。我一直苦于没有找到大港监狱和外界的电话线，我相信他们为了隐藏，一定将电话线和普通的电话线连在了一起。 顺着电线杆，一定能够找到他们的电话线。哎，这是个好主意。你是说我们去窃听他们的电话？对，没错。那我们现在就走。

0: 你干什么的？
1: 太君，给他们喂点水。
2: 你们是不是找人啊？是啊，你就是老王。先喝水。谁让你们来找我的？
1: 你不是知道我们在找人吗？还不知道我们是谁派来的吗？是廖武，廖参谋派你们来的。你认识廖武？认识啊，虽然我不是他们一伙的。
2: 但是，除了他，没人知道我在这儿了。哎，今晚有什么计划？不过，
1: 老沈、廖武他们已经在监狱外面了。老沈，
2: 你认识老沈吗？
3: 记住，一定要把他交给带你来那个董师傅。
2: 老沈，我认识，有过一面之缘。以前的行动就是他分配的任务。
1: 喂，你快一点！
2: 好的，马上。
1: 你等一下，我有件事情需要你帮忙。
2: 什么事儿？
1: 你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去一趟女监。我们就在最后面的那个牢房，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掉在了地上。
2: 什么东西？
1: 一个窝头，还有一个袋子。
2: 窝头？

0: 还有袋子，
1: 一个黑色的袋子，里面装了一些瓶瓶罐罐，就在我的床底下，一定要想办法找到，千万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
0: 好，我知道了。那拿到以后呢？
1: 扔掉，千万不能被日本人发现。
0: 好，我尽量。
2: 别喂了，快回去！
0: 哎，
2: 快点！
0: 哎，好。
3: 我跟你打听个人，老汪你认识吗？
1: 怎么了？没什么，我就是觉得他好像不是我要找的人。怎么不是？你说的人他也认识，他说的人你也认识，应该不会有错吧？

0: 日本人这又是要干嘛？还能干嘛？杀鸡儆猴。
1: 快走。
2: 长官，犯人们已经集合完毕了。开始吧。嗨，上！
3: 过来，
1: 过来！
3: 昨天晚上有人从这里逃出去，这些人是同谋。
2: 快点！
3: 黑大姐，下辈子你还是我的大姐。
2: 你们可以继续挑战我们大日本皇军的耐心。你们最好想一想后果。他们就是不服管教的榜样，对你们是不会吝惜子弹的。嗯。

0: 我要求和这个人决斗。决斗？是的，长官。不瞒你说，我和这个人有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我想亲手杀了他，请长官成全我。
1: 有意思，既然你要和他决斗，我就成全你们俩。让他过来，
0: 走，快走！长官，我想和他有一场公平的较量。现在他已经受伤了，就算我打赢了。
1: 也胜之不武。
2: 要求也太多了吧？难道您就不想看一场好戏吗？我会把他身上的肉一块一块撕下来给你看。<笑>
1: 长官，这两个女人的确很能打，而且我们已经好长时间没有看到中国人相互厮杀的场面了。<笑> 既然是这样，先打你50大鞭。你们俩人都有伤，就公平了。然后，把他们给我带回牢房，给他们点吃的，让他们好好的养体力。我们一起开心一下。
2: 嗨，上！嗨。
3: 红玲，你说的是真的？大小姐现在在大港监狱？是。
4: 在帮助还没有被朱富贵害死之前就知道这事了，可还没来得及派人去救大小姐就被害了。你们也有人被抓进去了？是的。你们有什么想法？现在暂时还没有什么想法，但是您放心，我们要救的人一定跟你们大小姐在一块。为什么？因为他们之前就是朋友，而且大小姐也是因为帮我们，才会被日本人找上麻烦的。
3: 赵堂主，我带人去，你放心，我一定把人给救回来。
4: 那怎么成？你身上的伤还没好。哎呀，
3: 这点伤不碍事儿。
4: 如果赵堂主和诸位长老想救你们大小姐，青龙帮在天津地界上，不管怎么说，也是一个有头有脸的大帮会。我相信日本人一定会有所顾忌。
3: 既然这样，你就挑选20个兄弟，随你一同去解救大小姐。不过，不管这件事情成功与否，我们青龙帮是不会承认的。
5: 好，你们就放心吧。
6: 赵堂主，你让我和姑娘一块儿去吧。
3: 好吧。
5: 人怎么没了？哎。 刚才还在这睡着呢，会不会逃跑了？应该还没跑多远，快去追！
6: 好。

0: 要不咱们分头找吧。好，我去那边啊。好。
1: 你为什么要救我？我不是救你，我只是不想看你死在日本人的手里而已。我死了，不是正合你意吗？你想那么痛快的死，没那么容易。李红玲，别以为你救了我，我就会感谢你。我们俩之间除了恨，什么也不会有。
0: 是吗？那太好了，我还真担心你会因为刚才的事，决斗的时候会手软呢。
1: 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0: 别吹牛了，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

0: 这下好了，以后监狱里的日本人打出的每一通电话，我们都会知道。
1: 那现在剪了吧？现在剪是不是有点早啊？不如我们晚上早点过来。现在剪断吧，免得来回折腾。也好。
2: 等一下，
3: 我是东久西南。你好，东久长官，我是司令部参谋樱木清平，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向你报告。
2: 你说，
3: 我们这里有一名女犯人，前些天被转到你们大港监狱，我们现在怀疑这名女犯人
2: 和我们正在查找的一个反日组织“天狼星”
3: 有着密切联系。
2: 这个女犯人叫什么名字？
3: 名字？
2: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名女犯人具体叫什么名字。不如这样，先请你们把从我们司令部带过去的所有女犯人都集中起来，铃木纯一队长会亲自过去把他们通通带回来。另外还有件事情，
3: 铃木纯一队长发现这个组织正在策划劫狱，所以请你们倍加小心。

0: 谢谢，就这样。劫狱，看是越狱吧。
1: 这个林木纯一到底是什么人？对我们的计划了解得这么清楚，应该就是我们的死对头。哎呀，
0: 看来日本人对秋雪的身份已经产生怀疑了，
1: 要提前出手，不能到午夜了。
0: 不行，我们给秋雪的计划就是午夜，如果提前动手，他没准备好怎么办？
1: 我们刚才就应该把电话线给剪断了，这样监狱里边就不会知道秋雪的身份了。
0: 可是如果我们剪断电话线，他们得不到消息，会马上赶过来的。
1: 那现在怎么办？
0: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他们要来提审犯人这个消息，这样，我们现在剪断电话线，切断他们的联系。我们赶紧回去商量一下怎么办。好。
2: 去把司令部转移过来的女犯人都给我集合起来，一会儿有人要接他们走。嗨。
3: 进来，
4: 长官，那个打惊的老头已经找到了。
2: 带进来。
3: 嗨，你把昨晚看到的再说一遍。是，开车的是两位太监，后边还坐着三人，天太黑，看不清楚。
4: 车是什么颜色？黑的。
2: 记下车牌号了吗？
3: 记不清了。
2: 尽快去查一下，明白？很好，你是一个良民。来人，长官，把他带下去，关起来。
3: 嘿，太君，这不关我的事啊！
2: 快走，
3: 太君，这不关我的事啊！

0: 去红啊，找到了吗？没有。哎呀，这东西太……走，过去看看。饭菜做的美味一点。哎哎哎，打日本皇军，统统有赏。行了，给我。
1: 小田君。

0: 原来他们藏的东西是这个呀！白鸽，不，太君，
1: 你在这里干什么？你手里拿的什么东西？嗯，
0: 长官，
1: 你这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啊，
0: 这是我打水的时候捡的。
1: 捡的？啊。
2: 你从哪儿捡的？就外边。把它给我带到审讯室去。嘿，太君，这真是我捡的。快点，太君，我很抱歉，英木小姐，将军正在里面开一个很重要的会，所以你不能去打扰他。
3: 那就请你派人和我去一趟大港监狱。
2: 实在很抱歉，英木小姐，你知道，我们目前正在和敌人交战，所有的士兵。 都被派往前线，去支援那里的部队，所以很难有多余的兵力去支援大港监狱。
3: 可是大港监狱现在真的很危险。
2: 大港监狱本身就有一个小队的兵力在驻守，而且只要战事一旦结束，附近三个中队就会立刻回去，所以这件事情能不能等等再说？
3: 好吧，那麻烦你了。
2: 不客气。

0: 帮我接大岗监狱。什么？不通？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1: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你们是从森林部来的吗？
2: 好。
1: 把他们两个松开，带进去。
3: 嘿。

0: 快点，带进去，走，快走。
1: 找什么呢？一个窝头。你们谁在地上看见一个窝头了？没有。哎，
2: 学姐，你别找了。一个窝头要是掉在地上，不知道他们谁就捡着吃了，能找着才怪呢。东西也不见了，看来日本人搜查过这间屋子。什么东西啊？你的袋子。
3: 我的袋子，希望是被老汪拿走了。我再问你一次，这东西是从哪儿来的？
4: 太君，我都跟您说了，这确实是我打水的时候从外面捡的。
0: 你还不老实？
4: 太君，我是真的没骗您，这确实是我捡的。
0: 给我狠狠的打！嘿，太君，太君，真的，你确定是宪兵队吗？嘿，给我接宪兵队。什么？什么时候能修好？
5: 到底是什么东西？哦，
6: 报告队长，这是萝卜，我刚刚尝了一口，味道还是很不错的。
5: 白鸽，
6: 嘿，去，叫人把那个女人给我找出来，带到审讯室，我要亲自审问。嘿，嘿，都是我不好，如果不是我出去买东西。
5: 他也不会跑。哎，行了行了，事已至此，别再自责了。我们把这笔账算到小日本身上啊。嗯，来坐。
7: 你们昨天在车上的时候有没有闻到一股味道？味道？啊，我闻到了，好像是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是不是在监狱待的时间太久了？不是不是不是。
5: 我是说，你们有没有闻到过一股特殊的臭味？我闻到了，好像是下水道的味道。而且在车上，他就坐在我旁边，我感觉他身上的泥好像是刚蹭上去的，那味道就是泥上面发出来的。
7: 你的意思是说，他是从下水道爬上来的？非常有这种可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有可能这个下水道就通往监狱的内部。

0: 你说过这次。
1: 你给我出来。
0: 怎么了？我们得到可靠情报，有一批反日分子正在策划对大港监狱实施劫狱，而且我们有一名非常重要的犯人要从大港监狱押回。但是现在军队由于前方战事吃紧，没有办法给我们进行支援，所以我只能来这里请求大家帮助，希望你们能跟我一起去一趟大港监狱。
2: 樱木小姐客气了，你是我们黑龙会的前辈，为您做事在所不辞。事不宜迟，我们出发吧。
0: 谢谢大家。上车。

0: 从司令部转来的档案里，既没有你的名字，也没有你的资料，只是说你和鸠山大佐的刺杀案有关。我现在先问你个问题：你是谁？
1: 文汇报的记者李梅，
0: 你是记者？是的。昨天晚上，我听说你表姐来看你。是。你是记者，你表姐是干什么的？
1: 农民。<笑>
0: 记者的表姐是农民。她住在哪里？
1: 就在大港附近的村子里。
0: 她只是个农民吗？是的。既然你的表姐是农民，那怎么会和宪兵队的长官有关系？你能否给我解释一下？

0: 好，我暂且称呼你为李小姐。既然你和鸠山大佐的刺杀案有关系，那么你就是一个情报人员了。
1: 不是，我只是个记者。你在撒谎！
0: 如果你只是个记者的话，司令部也不会把你逮捕关在这里。
1: 这我就不知道了。
0: 我醒来的时候就已经被关押起来了。你是在侮辱我们大日本皇军的智商！
1: 我跟鸠山先生见面的时候就已经喝多了，他是在送我回家的途中遇刺的，于是我就被带到了司令部。至于来到这里，可能是司令部的统一安排吧。

0: 这么说，你我还是朋友了？好，这件事情暂且不谈。那么，你能不能告诉我，来探望你的人到底是什么人？
1: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他是我的表姐。至于你说的和你们宪兵队的人有什么关系，这我就不知道了。
0: 你在狡辩！
1: 我说的都是事实。
2: 报告，说，你是谁？来探望你的人到底是谁？
3: 报告长官，什么事？
2: 我们在外面击毙的那个人，身份已经查清楚了，就是昨晚越狱逃跑的犯人。
3: 尸体呢？
2: 已经带回来了。
0: 给我看着他，回来我再审他。嗨，长官，这就是昨晚越狱的那个人。
3: 找到他逃出去的地方了吗？
2: 还没有。
0: 按时间推算，昨天他就应该逃出大港了。
3: 为什么今天在这里又出现了呢？
2: 估计昨晚有人藏匿了他。难道在这附近还有接应他的人？
3: 这个很有可能。
0: 袁本军，
2: 嗨，
0: 看来司令部的警告不是多余的。我预感，在这附近。
2: 正隐藏着一批人，正在密谋策划着一起更大的劫狱行动。
3: 嗨，我这就派人把附近仔细盘查。
2: 顺便找一找小田说的那个宪兵队的人。
3: 嗨，
2: 一旦我们发现那个人，我就立刻带回来。
3: 万一遇到，也不要太直接。是真是假，等事情搞清楚了，我们再定夺。
2: 嗨。

0: 你见到老汪了？你倒是说话呀！哎呀，应该是他，不过还没来得及接头，鬼子就进来了。
1: 哎，那个地道口通向哪儿啊？
0: 我觉得应该是他们的厨房。
1: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对呀，现在怎么办呀？
0: 料教官打死了两个日本兵，小鬼子很快就会察觉的。我也是迫不得已，日本人会查宪兵队的人，说明我们的行动他们已经开始怀疑了。来，现在的情况非常紧急，我们必须要提前行动。
2: 哎，你是说我们从地道进去？
0: 没错，我也有这个想法，我们要试一下。你觉得如果我们提前动手，胜算的可能性有多大？
2: 我们现在要争分夺秒，我们是在跟时间赛跑。这个地道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要是现在动手，问题应该不大。

0: 看来这里对你忠心耿耿的人还真不少。
1: 我们分堂的弟兄个个都是舍身取义的好汉，不像你和你爹可以为了荣华富贵出卖自己的弟兄。
0: 珍珠，关于当年你爹被害的事，我爹也很内疚，但是这件事真的不是我爹干的。
1: 你知不知道我是亲眼看着我爹被你爹的手下给打死的？你的意思是我看错了？
0: 那些人是谁？你告诉我，我出去之后告诉我爹，一定帮你查清楚。
1: 出去？你也太幼稚了吧！你不用为你爹辩白了，省省力气吧。
0: 我不是辩白，我只是想告诉你，这件事真的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
1: 我告诉你，李红玲，冤有头债有主，我既然找不到你爹，就只能拿你开刀了，算你倒霉。
2: 进去以后我去救秋雪，阿玉去南街看能不能顺便把老王也救出来。
3: 那我父亲怎么办？
4: 青红，你放心好了，只要我进去一定想办法找到程教授把他带出来。
2: 可是你们只有两个人，却要带出这么多人，日本人会不会怀疑啊？这个问题我已经想过了，我会说那两个人是这个案子的关联嫌疑犯，为了打消他们的怀疑，我会让他们派一辆车和一些人跟着我们，在路上把他们干掉。可是日本人会相信吗？司令部对他们来说毕竟是上级，而且我保证他们不会叫很多人，最多两三个，在路上干掉他们问题不大。
3: 那我呢？我做什么？
2: 我已经想好了，这套日军的衣服你穿上，在下水道等我们，带上炸弹。
3: 就这么简单？
2: 如果顺利的话，30分钟后立刻撤退，然后坐班车回天津。如果出现什么意外的话，我们会从地道逃走，然后用两个炸弹炸回地道口，阻拦追赶我们的敌人。
5: 将军，前方急电，据侦察发现阵地西面也有大量中国军队，请求支援。
6: 命令在天津的所有驻军以及监狱的守备队火速赶往西部地区进行支援。
5: 嗨，
7: 喂，师座，八路军独立团李银龙来电，
6: 接过来吧。

0: 银龙兄，今日可好啊？
1: 不错，
2: 谢谢了啊！要是没有你的支援，我李银龙胃口再大也吃不下这么多鬼子啊！
0: 银龙兄客气了。
2: 说实话，我呀真想和兄弟你并肩杀敌，只是军务在身，实在是遗憾呐。
1: 不过，兄弟放心，
2: 只要用得着我的时候，我一定命令我的属下全力配合。
1: 好，再说声谢谢。改日咱们见面喝酒。
3: 好，去吧。
4: 是。

小鬼子还真配合咱们啊，坦克都整来了，哼！看来啊，只敲敲锣、打打鼓还不行，非逼着咱们给他们唱出整戏。

0: 楚天飞在什么方位？
1: 在西边。
0: 控制部队向西边撤。
2: 你要干什么呀？
0: 别跟他们玩了，楚天飞的装备好，是该他们出力的时候了。向西边撤，撤，快撤！
3: 你是个混蛋！我让你们掩护李银龙部，谁让你们参加战斗的？
2: 报告师座，我们没有办法，鬼子已经攻上来了，我们怎么办，师座？
3: 什么怎么办？给我打！

0: 军部来电话，询问我们这次行动的作战计划和目的。
1: 放屁！我们有什么目的啊？李银龙这个混蛋，本来说好了，他主攻，我们只是掩护。他现在居然把小鬼子淹到咱们阵地上来了，现在我们成了正面迎敌，他却在旁边佯攻。
0: 我问你，天津联络站的人有消息了吗？
2: 还没有。
1: 还没有，快去！ 奶奶的，这个李银龙真是个混蛋。

0: 我们要把他们带回去，进去以后想办法尽快找到他们俩。
1: 放心，如果里面出现意外，你们不要蛮干，及时撤离。我明白，我会见机行事的。
2: 我们是司令部来提审犯人的，已经给你们打过电话了。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

0: 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6: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2: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8: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学费，
9: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

0: 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真心的建议大家
2: 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6: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5: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4: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8: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4: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9: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11: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8: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4: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9: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11: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6: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2: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8: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学位，
9: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 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

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

0: 记住了吗？
1: 真心的建议大家
2: 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6: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5: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4: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0: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4: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8: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9: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学位，
10: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0: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4: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8: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9: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学位，
10: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胭脂来了，别让我问第二遍。已经走了。站住！烧媚牌香水，香水喷得那么浓，易容术练得不怎么样吗？蓝胭脂小姐。
1: 身披鎏金，面若蓝玉，他们是华夏独有珍稀瑰宝。
2: 当时他们调查的时候，还和牛氏最多的。
1: 他们是森林里跃动的金色精灵，和大熊猫并称中国双宝。
3: 在干嘛？
4: 他觉得里面有东西。
1: 从濒临灭绝到繁衍生息，从避人远遁到伸手相迎，跨越物种的信任，见证人与生灵的深情对话。
5: 他帮我找狮子，
6: 每个人都很爱护他，因为都喜欢他。
7: 野外全新发现，能否刷新？

0: 因灵长类研究认知，
1: 第一次观察到一个母猴子带两个和音符，
0: 看一家四代人如何在川金丝猴王国里续写生态守护的传承故事，
1: 让我们的金丝猴越来越多，把白河变为金丝猴的乐园。
0: 敬请收看《人世间》。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8月13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中欧班列被誉为驰骋在亚欧大陆上的钢铁驼队。今年成都国际班列已新增7个境外站点，连接境外城市总数增至140个。自2016年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启用以来，全国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而成都作为核心枢纽之一，形成了以成都为主枢纽，西至欧洲，北至蒙俄，东连日韩，南拓东盟的国际班列线路网络。依托中老泰全铁冷链班列，产自泰国的新鲜榴莲仅需126个小时，跨越2000多公里即可直达成都。这一全铁冷链模式解决了东南亚生鲜长途运输时效慢、损耗高的痛点，使得进口榴莲的价格相比往年下浮30%左右，让海外优质生鲜以亲民价格走进寻常百姓家。国际班列不仅让海外优品顺畅走进来，丰富本地民生消费，更成为四川好物扬帆出海的核心通道。未来成都国际班列还将持续提质增效，从通道布局、产品供给、产业服务多维度升级综合能级，强力支撑荣品出海、川货出川。8月21号，也就是从下周五起，成都至重庆便民快巴线路将正式开行一条全新支线。新支线从成都火车南站地铁口出发，途经成都大学地铁站，沿渝蓉高速，经重庆赖家桥地铁站之后，抵达陈家坪汽车站，全程耗时约4个小时。线路双向每天共计16个班次，发车时间为每天早上的7点半到下午的5点，平均每个小时1班，单程票价每人50元。大家呢可以通过一来客运天府行小程序线上查询线路班次并购票，预售期为7天。今年6月，成渝两地之间已开通成都牛市口地铁站至重庆北站南广场的便民快巴，而新支线开通之后，将串联起成都牛市口、五桂桥、银辉路、火车南站、成都大学以及重庆西部新城、九龙坡主城等核心区域，满足城南、城东不同区域市民的跨城出行需求，更好服务两地群众便捷往来。昨天，我省遂宁、德阳、南充、绵阳、广元等地陆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那接下来的天气如何？我们一起来看。根据省气象台的预报，未来几天四川盆地部分区域依旧难逃热浪，最高气温普遍35到39摄氏度。以成都市为例，明后两天都会有阶段性高温天气，中东部日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7摄氏度，东部新区和简阳个别时段达到38摄氏度左右。而在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的部分地方，15号左右呢会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中到大雨。到了16号，也就是本周日，包括成都在内的盆地多地会有分散阵雨或雷雨，个别地方大雨到暴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6级以上阵性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预计在18号下周二，成都最高气温会降至32摄氏度左右。好，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 我们接着来看其他新闻。今天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妇科病房正式启用，广大妇科患者，尤其是妇科肿瘤患者，可以在华西医院获得门诊、住院、手术、康复一站式的诊疗服务。去年12月，华西医院已开设妇科门诊，截至目前已服务患者1.2万余人次。今年5月，妇科病房开始试运行，目前已经为100多名患者提供住院诊疗服务。此次全面启用的妇科病房初期开设编制床位54张，配置2个高年资医疗组，诊疗范围覆盖妇科恶性肿瘤、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妇科良性疾病等，包含宫颈癌、卵巢癌、子宫内膜癌、青春期发育异常等各类病症，开展腹腔镜及经腹各类4级手术，涵盖腹腔镜广泛子宫切除术、盆腔淋巴结清扫术等。未来，这里还将开展机器人妇科手术。
1: 大家现在律师都是希望这种手不想开一个刀，复合要开刀开那么长，那么对于这下来的这个损伤啊，还有美观呢、啊，都是问题。那么机器人是在腹腔镜基础之上，通过机械臂传递你的手术的操作进行的一个手术。那么机器人现在在华西医院的泌尿科还有外科开诊是非常成熟的，那么妇科开诊其实也是很成熟的。未来这个机器人我们要做这一块的话，应该是很快就能够达到。
0: 为破解复杂疾病多科室辗转就医难题，华西医院组建了妇科盆底疑难疾病 MDT 团队和妇科肿瘤性疾病 MDT 团队，患者一次就诊即可获得多学科专家共同制定的个体化诊疗方案，免去反复挂号辗转多科室就诊的负担。
2: 那么我们肿瘤内科、肿瘤的生物治疗以及肿瘤的多学科是我们综合医院的优势，还包括相应的亚专业，比如说结直肠外科以及我们的泌尿外科相关的学科来支持妇科。我们把学科的整合、学科的交叉融入到妇科未来的发展，体现妇科治疗的多模式参与，为妇科肿瘤的远期生存率以及提高妇科的整体全生命周期的管理，这是我们综合医院开展妇科的优势。
0: 昨天，成都与东南亚之间的空中通道再次加密，越南太阳富国航空正式开通成都至胡志明市的直飞航线，为中国西南地区与越南之间的人员往来再添一条便捷的空中走廊。
3: 当晚8:45，越南太阳富国航空一架搭载有160余名乘客的空客 A321 客机平稳降落成都天府国际机场。1小时20分后，该航司从成都直飞胡志明市的航班从天府机场起飞，标志着该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每周往返4班，新航线的开通将为旅客提供更加灵活的出行选择。
4: 今天也是很碰巧乘上这趟首航航班，我离成都比较远，所以说赶的话会时间比较紧张。现在晚上开通了一班，更好的规划时间，可以中午走，下午到这边，还是挺好的。
3: 胡志明市是越南最大的城市，目前四川航空已运营成都直飞胡志明市航线，每天1班。随着越南太阳富国航空加入运营，成都往返胡志明市的航空运力进一步提升，两地人员往来将更加便捷。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上个月，越南太阳富国航空还开通了成都直飞富国岛航线。随着胡志明市、富国岛两条航线同步运营，我国西南地区与越南的航空联系进一步增强，也为旅客一次行程串联多个目的地提供了更多选择。
0: 来关注电影《鼠》。

0: 暑期档的消息，据猫眼专业版实时数据，截至目前，今年暑期档全国院线总票房突破90亿元大关，中国电影市场活力持续迸发。最近，继四川造电影《八仙》之后，又一部影片《欢迎来龙餐馆》实现了口碑票房双丰收。昨天，主创团队空降成都，开启路演，与影迷分享幕后故事。
1: 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蒋奇明、奥马尔、谢里夫主演。影片讲述了沈腾饰演的中国厨师徐福为还债远赴中东谋生，在当地与蒋奇明饰演的餐馆经理马俊生相识，共同打理龙餐馆，将中华美食带入异乡。在餐馆经营逐渐步入正轨之际，战火骤然降临，两人被迫卷入动荡之中，在生存与抉择间面对命运考验。路演现场气氛热烈，主演沈腾聊起了底蓉后被影迷偶遇吃串串的趣事。
2: 昨天晚上这个导演也实在太辛苦了，最近压力也非常大，咱们宣传期实在是有点短，他就先回去休息了。我跟这个新娘我俩毕竟年轻一点，去吃了串串
3: 啊。
2: 三点多吧，好吃，之后其实以前我演话剧的时候，也特别喜欢来成都演，不光是好吃好玩，还有一个就是成都的观众是真的热情，大家平常的生活一定是幸福指数很高，之后很放松。
1: 值得一提的是，片中还藏着一份特别的四川彩蛋，龙餐馆的菜单上麻婆豆腐、宫保鸡丁等川菜赫然在列，川味十足，令四川观众倍感亲切。更令人惊喜的是，喜剧演员贾冰现身路演现场为影片点赞。
4: 杭宝，
5: 杭宝啊，
4: 这哪里是一个电影，这是在给我们这些人上了一堂表演课。我觉得我家哥哥把这个人物，把徐福这个人物演到了 DNA 里，对吗？
1: 口碑与热度齐飞，影片票房走势同样强劲。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今天上午11点，该片票房突破3.55亿元，豆瓣评分高达8.4分，刷新了沈腾主演电影的最高分纪录。
0: 接下来咱们继续追星。昨晚超浪漫的英仙座流星雨，你追了吗？绵阳市三台县的鲁班湖依托优质暗夜生态，开阔湖域风光，成为省内热门天文打卡地。昨天，超10万省内外游客陆续奔赴湖畔，共赴星河之约。小众天文流量有效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为乡村文旅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
6: 夜幕降临，澄澈夜空，繁星闪烁，道道流星划破天际，10余万游客在静谧湖畔沉浸式赴一场来自宇宙的浪漫邀约。
7: 选这个地方就是因为条件好，然后又比较近，有可能我们会守到4点。4点过不是还有一个百年难遇的这个奇观，就是四星连珠。
8: 感觉还可以吧，带汤衣啊，还有地点这些帐篷过来都行，这儿草地还挺大面积的。感觉拍到的机会很大呀，感觉今天运气还挺好，然后也没什么云，然后星空清晰可见。
6: 鲁班湖是全省第三大人工湖，水域辽阔，生态优越，13平方公里的湖面清幽澄澈，植被葱郁，光污染极少，是省内稀缺的天然暗夜观测场地。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让这里成为此次英仙座流星雨的优质观测点位。连日来，成都、德阳等周边地市游客陆续前来搭建帐篷，调试设备，静待星河盛景惊艳亮相。
9: 在网上做了一些攻略之后，他们说在这儿鲁班湖，然后是光污染比较小，是成都周边观测地点比较好的地方，然后我们就一起约了过来。
6: 星空景观持续带热本地乡村文旅市场。数据显示，仅8月12号当天，鲁班湖就吸引超10万名游客到访，火爆的观星热潮直接拉动周边民宿、住宿、特色餐饮业态全线升温。景区周边32家酒店、民宿早早预订一空，以生态湖鲜为代表的本地特色美食备受青睐，有效带动村民、商户就近增收。
10: 看流星雨的人也特别多嘛，我外面的车子已经停满了，房间呢已经都订到15号了，今天生意还是可以，10多条鱼了。
11: 和亲戚朋友些
3: 一起过来的，希望今天晚上能看到一场浪漫的流星雨，可以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完美的亲子流星雨之夜。
6: 面对集中客流高峰，三台县鲁班镇提前部署，在主干道露营区域常态化开展交通疏导、安全巡查、秩序维护工作，重点普及临水防护、野外防火等安全常识，全方位保障游览秩序与游客安全。
11: 全员下沉一线，做好交通疏导、安全巡查和便民服务，让游客安心追星。也要借势天文流量，擦亮鲁班水库的生态文旅名片，把人气转换为发展底气。
6: 目前鲁班湖景区建成六个标准化露营基地，配齐供水、公共厕所等便民设施，27公里环湖沿线设置临时停车点位，提升景区承载能力与游览舒适度。
0: 这个暑假不仅观星民宿热，达州山村里原生态民宿和川西里塘的避暑民宿也迎来不少游客。两地特色民宿为游客们带来沉浸式田园及高原慢生活度假体验，更有效盘活乡村资源，带动本地就业增收。走进达州东部经开区马柳镇石河上村，依山而建的盛唐民宿藏于竹林青山之间，两层仿苗寨木质小楼古朴雅致，门前湖水池塘连通连片农田，原生山水与乡土建筑相融，成为近郊短途微度假热门打卡地。
12: 这里紧邻达州市区，交通十分便捷，到处都是田园风光，心情非常好。
13: 当初打造这家民宿，就是想还原儿时木质民居的乡土风貌。如今城市楼宇林立，相比之下，这种原生态木楼更适合居住，冬暖夏凉，静谧舒适，满是乡愁烟火气，能让游客找到久违的老家味道。
0: 民宿还联动周边农田、山林产业，依托旅居客流，为本地农特产品搭建直销渠道，把生态资源、乡土资源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
13: 我们民宿的食材全部取自本地，家禽山林山药，天然觅食，不投喂饲料，各类蔬菜都是周边农田现摘现用，新鲜天然，绿色健康。
14: 紧实，汤汁醇厚，风味十足。我们每次过来都会专程品尝，口感鲜香正宗，有时候还会打包带回给家人分享。
0: 一间民宿带活一片乡村，一处景致兴旺一方产业。在素有天空之城美誉的甘孜州理塘县，当地很多民宿转变经营思路，跳出单纯提供客房住宿的传统模式，推出专属长租方案，完善生活配套，并策划系列特色体验活动。
15: 我们这边主要的旅客最多的就是广东跟到重庆还有成都的人很多，因为他们这边来是避暑的。我们这边的天气20几度，大家都喜欢到这边来，一住就住一个月，10多天、20多天，这种都多得很。
0: 理塘县夏季平均气温仅20摄氏度，今年暑期这里的长租客群显著提升，民宿也根据长租群体特点优化服务，固定周期保洁换洗，提供本地生鲜采购指引等。
16: 因为我工作性质的原因，所以说我7、8月份都是有假期的。因为前几年丁真的原因，理塘这边就是很火了嘛，然后而且加上川西这边的风景也特别好，所以说我都是从5年前开始，然后每一年都会到这边来。民宿的环境很好，很安静。除此之外呢，我们除了在这边看一下自然风光，然后也是在这边体验了一些藏餐呀、藏族的文化呀、看锅庄啊之类的。
0: 理塘依托清凉气候、高原人文与雪山草原资源，持续打造高原避暑旅居品牌，邀游客体验住在雪山下、清凉过一夏的高原慢生活。好，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
17: 12号下午，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从北京起飞，顺利抵达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一场降雨过后，湖南张家界天门山、七星山昨天迎来壮阔云海美景。从空中俯瞰，云海铺满山谷，天门洞矗立云海中，若隐若现，宛若仙境。七星山上 雨后云海在山峦间蒸腾蔓延，美不

0: 胜收。
1: 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11号，一场强风暴袭击了美国中西部的印第安纳州和伊利诺伊州，已造成2人死亡，并造成大范围破坏。强风最高时速超过128公里，大量房屋受损，甚至被夷为平地。在包括芝加哥在内的多地，有近100万人遭遇停电。
2: 2023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时，在广元剑阁翠鱼廊对保护自然遗产、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殷殷嘱托，语重心长，还叮嘱我们要在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上持续发力。3年时间里，我们持续蹲点翠鱼廊的古柏保护新实践。不久前，我们的记者在当地发现，曾经长势衰弱的古柏上长出了翠绿的新树梢和新叶子，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3: 上边这个侧梢已经长了新梢了。
4: 哦，那个地方是新叶子。
3: 翠绿色的，它就是我们修复以后刚长出来的新梢。
5: 跟着翠云廊古柏保护中心副主任李小红，我们看到曾经长势衰弱的古柏今年萌发新梢。从衰老垂败到古树逢春，这背后是3年来从未停歇的健康保卫战。
3: 通济关岛埋底下，尽量把这个周边的空大米一点点，这种东西就把它清理干净，清理完。
6: 杀虫
3: 啊，杀菌杀虫，损毁的把它去掉，对吧？但这个表面上一定把它处理好。
5: 为提升古柏保护成效，这3年来，李小红和团队在一树一侧救治基础上，用上了更多科技手段。
3: 以前是靠我们人工肉眼在观察在看的，那么现在能够实现科技的手段进行整治。
4: 您知道怎么样给这些古树名木做体检吗？这里是剑阁县汉阳镇的坟林山，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的工作人员要为这里的古柏做一次全面的体检。
7: 现在我们就是使用探内雷达探查它的根系分布状况。
8: 3、2、1，开始。
9: 它这个的主要原理就是通过它发射一个高频电磁波，它会探到土壤里，然后遇到介质之后就会返回，通过它返回的时间就能探出它根系分布的深度。
10: 我们长期和中国林科院合作，他们定期呢对我们全校的古柏进行一个健康体检，主要是对每株树的生长状况要进行一个体检，如果发现确实存在这个生长势比较弱的，我们要进行一个针对性的救护。
5: 3年来，通过智慧管护平台建设和无人机巡视、激光雷达建模、物联网监测等科技手段的运用，翠云廊古柏已完成精细化保护体系人防加技防的升级。护林人还总结出了一组行云流水的保护4件套。搞体检，用应力波检测技术定期排查树体内部空腐。套马甲，树干中部加装纤维，加固与周边树木弹性连接。做微创，轻腐消毒，防腐处理。穿靴子，根部支撑，扩展营养面积，土壤改良。
3: 3年以来，我们总共救护了3604株，其中濒危株的884株实现全覆盖，衰弱株的覆种是2700多株，大概37%。那么现在体检工作我们还在持续推进，对，维护古树的本体健康。
5: 从2023年开始，剑阁县还对古树名木保护做了一个10年的长远规划，在人员管护力量、科学救护机制、制度创新推广以及数字化管护系统的建设等方面，紧扣保护全链条，形成了更加系统完备的顶层设计。
11: 2033年的话，我们就可以在示范小区上就把我们的人、树、路、房、车、镇、县这7个方面的矛盾全部给它化解了。
5: 张大勋说，这3年来，源于剑阁县古树名木保护工作顶层设计更加清晰，制度更加完善，翠云廊的名气和影响力也在持续攀升。
11: 2025年，就是去年，我们就获得了国际风景园林设计奖，也是中国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现在来我们这儿游览的、走徒步游的也特别多了，让我们老百姓也增收了，他在家门口就可以将我们的土特产卖出去。这就是我们的古树给我们带来的价值。
2: 的确，就像节目里张大军说的那样，剑门古蜀道凭借全龄友好的平缓步道、原生态的清幽风光，成为不少市民游客轻量化户外出行的热门选择。火热的人气带动民宿、餐饮、夜游等业态全面升温，解锁消费新场景的同时，也实现了古道保护、群众增收的共赢。曾经蜀道难于上青天，如今古道平缓好出圈， 全龄友好徒步路线走红，老人轻松漫步，孩童自在游玩。
0: 比较出片，
6: 比较出片，
0: 又好走路，
6: 感觉平路嘛。
0: 嗯嗯，
6: 对，对我们膝盖很好。
0: 所以我装备都是一些就是很不起眼、很小众的。
3: 作为登山徒步来讲，这属于入门级的，风景非常好。
2: 轻量化户外消费新风来袭，古道徒步带火民宿、文创、特色美食，一条千年古道撬动全域假日消费。
12: 像石头当桌子翻台都要翻两三次。
13: 我们一直不知道这个淮菜是啥，
14: 嗯，
13: 然后吃完里面竟然是肉臊子。
14: 必点的肯定就是，这个腰花。
15: 这里是被徒步爱好者称为国内徒步人文天花板的剑门蜀道，拉马强，走徒步去。
16: 哎，感觉很阴凉，特别是在酷热的天气，这里面参天的古木，凉风习习，很舒服，又锻炼了身体。
2: 剑门蜀道剑阁段全线总长151公里，沿途上万株千年古柏遮天蔽日，郁郁葱葱。其中蓝马强主线长3.5公里，全程坡度平缓无险段，正常步行仅1.5小时即可走完，是不少外地中老年游客的徒步上选。
3: 一个背包装的是衣服、水跟一些零食，就这样，所以不重。有必要的话，大概轻量的轻山段，其实压根儿不需要啥，这个没有啥难度。
2: 相较于专业山野徒步的硬核装备，古蜀道平缓徒步线路大幅降低户外装备消费门槛，轻量化徒步风潮带动平价户外装备消费升温，学生普通市民更偏爱性价比高、轻便易携带的基础户外单品。
15: 一个背包，一部手机，一顶帽子，轻量化出行非常惬意。
17: 我现在就是简单带了2个登山杖，后面背了一个登山背包，这样一些轻量的装备。
2: 从2023年低商业化原生态重启到如今，徒步客流翻了近4倍，古蜀道客流增长的同时，也带动周边村民兴业增收。
12: 今年跟往年大不一样，那今年徒这个古蜀道特别的红，像五一节的话，一天都忙不赢。
18: 古蜀道火了之后呢，把这个民宿开了起来，预计今年一年的话，应该可以到达20万左右。
19: 政府啊出资修建的驿站，经过去年今年的经营，加上整体收入比往年增收大概10000多元。
2: 白天徒步感受千年古道风光，夜间大蜀道不夜三国城实景演绎轮番上阵。徒步加夜游的复合消费场景，让剑门蜀道焕发新活力。
3: 这些变化对我们建设翠玉廊剑门关世界级文旅地标、打造蜀道翠玉廊世界级步游道、建设大蜀道国际文化旅游目的地核心区都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2: 古老蜀道穿越千年，变身徒步天堂，越来越多游客慕名而来，也给千年古柏古道遗迹的保护带来了新挑战。当地巧妙平衡文旅发展与生态保护，推出剑门蜀道保护时不准等一系列长效管理措施，让保护与体验完美共存。 好，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 9.0 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9.0， 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的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声如旋律，交织着平缓与激昂，音乐如人生，满载舒坦与坎坷。每日与音乐为伴，是我的快乐资源。当老化悄然而至，就像乐章中一模意外的变奏，我的世界突然变得模糊。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频繁摘戴非常不方便。2022年，我和老伴邂逅了超视力量身定制的眼镜，无论远观乐谱还是近俯琴键，都游刃有余，一镜在手，远近皆清。视光技术精湛，服务品质一流。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

0: 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
0: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4: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王晓辉在巴中市、达州市调研时强调，进一步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不断开创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新局面。
1: 上半年，成都都市圈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180个重大项目累计完成投资738.2亿元，占年度投资计划的66.5%，开工率57.6%，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性目标。
0: 今天的天府新农人，一起认识一位把小龙虾折腾出新高度的年轻海归。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农历七月初一，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8月11号至13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前往巴中市、达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抢抓机遇，拼搏实干，进一步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不断开创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新局面。
2: 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是关键抓手。桐乡县通友微电四川公司专注于 PIM 一体成型电感研发生产，位于达州东部经开区的四川新工钠电电池公司主要从事钠离子电池生产及配套技术服务，都是当地聚焦新能源新材料产业招引落地的重点企业。王晓辉来到两家公司，了解生产经营、产业布局、带动就业等情况，希望企业深耕细分领域，加强研发创新，不断提升产品竞争力，更好融入产业链，协同发展。竹和苎麻是大竹县传统特色产业，在新竹海大竹创新科技公司，王晓辉观看竹缠绕新材料系列产品展示，听取当地发展竹精深加工产业情况介绍。在亚铁纺织科技公司，王晓辉重点了解科技赋能苎麻产业转型升级和全产业链发展等情况。他指出，革命老区发展特色优势产业，要立足自身基础和资源禀赋，运用新技术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因地制宜培育新兴支柱产业，着力提升产业发展质效。调研中，王晓辉还前往恩阳区科普大世界，了解依托国家级视听实验室打造高清科普视听创新应用场景情况，要求场馆在开展好青少年思政科普实践教育的同时，积极串联周边文旅资源，打造多元融合业态。他强调，

0: 文化旅游业是革命老区发展特色优势产业的重点方向，要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做强红色旅游、生态旅游、康养旅游，把文旅产业培育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为老区振兴发展增动能添活力。推进革命老区农业农村现代化，事关老区振兴发展成色。在桐乡县广纳镇构花坪村，王小辉步入稻鱼综合种植基地，查看作物长势，了解盆洲山区粮食生产、高标准农田建设和一机化改造等情况。位于达川区的丘陵山区现代农林装备产业园，是全国两大丘陵山区农机装备中式熟化基地之一。王小辉来到园区，观摩农机产品展示和中式熟化场景，要求加快补齐农业基础设施和农机装备短板，推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融合应用，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桐川区川汉子食品实业公司主要从事肉制品精深加工，王小辉详细了解企业产品开发、食品安全、市场推广等情况，鼓励企业持续提升精深加工能力，不断做优产品、做强品牌、做大市场。他指出，省委12届九次全会对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作出系统部署，各地要结合实际抓好落实。革命老区大多地处山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要充分考虑地形、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做好土特产文章，做强做优特色高效农业，壮大农产品精深加工，强化产销对接，让优质农产品卖出好价钱，让老区农民群众持续稳定增收。推动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必须统筹高水平安全与高效能治理。王小辉前往渠乡流域上游的青玉口水库建设现场，了解水库工程推进和防汛抗旱减灾工作开展情况。他指出，要进一步加强渠江上游防汛体系建设，提升流域防洪抗灾能力。当前正值汛期，各地务必压紧压实责任，把风险隐患排查到位，尤其要做好旱涝急转等极端天气防范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巴州区回风街道综治中心，王小辉查看了解窗口运行和基层治理情况，肯定当地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的有效做法，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进一步完善基层治理体系，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带头接访下访，包案化解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调研期间，王小辉对两市今年以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十五五时期是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关键阶段，巴中达州要准确把握新形势新任务，用好用足各种机遇和各类支持政策，持续提升发展质效，增强发展后劲，确保革命老区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加快赶上来，确保老区人民在共同富裕道路上共享更多改革发展成果。各地各部门要拿出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全力以赴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加力加劲扩内需、优供给、惠民生，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省领导田庆莹、马正勇，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重大项目作为推动成都都市圈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载体，眼下各领域建设正有序推进，重点工程关键节点也如期实现，为成都都市圈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最近，在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天府国际医疗中心共享医学中心项目迎来关键建设节点。
3: 目前项目主楼主体结构已经全面封顶，现在已经进入后续装饰装修、机电安装等施工阶段，我们计划在明年一月竣工投运。
2: 包含共享医学检验影像平台、临床研究试验平台等四大板块的天府国际医疗中心共享医学中心，是成都都市圈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的重点民生项目之一。投用后，将有效提升优质医疗资源的覆盖半径和利用效率。
4: 项目建成后，将为园区上千家生物医药企业提供临床试验、医学检测这些关键配套服务， 与华西国际肿瘤治疗中心、成都金东方医院、省妇幼生物城园区等重点项目连片布局，形成高端医疗产业集群，提升区域整体的医疗服务水平和产业竞争力。
2: 作为企业在西部地区布局的唯一商用车整车制造基地，一汽解放广汉基地二期项目建设也在稳步推进。目前，智能物流及备品中心厂房已全面开展装饰装修与机电设备安装作业，标志着项目建设正式进入攻坚提速的关键阶段。
5: 二期项目不是简单的产能扩容，而是全方位的制造升级，智能物流备品中心纳入整车制造工艺体系，成为继冲、焊、涂、总之后的第五大工艺。它的加入将让生产工艺体系更加完善，全链条智慧物流体系即将成型。
2: 总投资10.5亿元的二期项目计划于2028年正式投产，将重点导入新能源智能网联商用车产品，打造集智能仓储、一体化配送于一体的现代化备品综合枢纽。依托企业的链主带动效应，广汉已集聚商用车配套企业36家，其中29家已建成投产，
6: 将进一步补强本地商用车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带动产业集群极致扩容，推动区域汽车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
2: 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成都都市圈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180个重大项目累计完成投资738.2亿元，占年度投资计划的66.5%。年度计划新开工项目33个，已开工19个，开工率57.6%，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性目标。
7: 8月12号至13号，省政协主席田向丽率队赴眉山调研。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决策部署，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天府新区高质量发展协商建言，为推动全省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
0: 田向丽一行来到眉山，听取新区规划建设、现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服务智慧城市建设情况介绍，了解学校重点科研项目进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情况，查看推进东坡文化保护利用、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情况等。田向丽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天府新区高度重视，专程到新区视察指导，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对天府新区发展的关心与嘱托，贯彻落实省委12届历次全会部署，更好统筹资源力量，赋能天府新区发展，加快打造新时代国家级新区高质量发展样板。政协要围绕全面提升天府新区发展能级、持续用力优化城市品质等建言献策，助推天府新区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田向丽表示，眉山市有东坡文化这张世界名片，有天府新区这个重大机遇，要全面落实省委部署，抢抓机遇，擦亮名片，做强优势，为全省实现15五良好开局多做贡献。广大政协委员要担当担责，积极参与我为经济大省挑大梁献一策活动，聚焦深入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等建真言献良策，深化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用心用情助力增进群众福祉，展现为国履职为民尽责新风采。
1: 8月11号至12号，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立军赴德阳市、绵阳市、遂宁市专题调研粮食生产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秋粮生产现场推进会精神，按照省委有关部署要求，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盯紧盯牢关键环节，落实落细关键措施，统筹抓好田间管理和农业防灾减灾救灾，努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0: 在中江、三台、射洪、彭溪等产粮大县，于立军先后深入村组、水库、农场、灌区等地，实地查看秋粮作物长势、田间土壤伤情等情况， 详细了解田间管理、灌溉设施运行维护、抗旱水源调度等工作，并对下步工作提出要求。于立军指出，当前正值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产量大县作为粮食生产的主力军和粮食增产的主要贡献者，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刻认识抓好秋粮生产的重要性、紧迫性，全面夯实秋粮生产基础。他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深入实施主体培育和重大品种示范工程，稳步推进种粮增收和产业增效计划，持续推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要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加快补齐重点丘陵地区和山区五小水利工程短板，推进农村提灌站新建改造，不断提升农作物需水关键期灌溉用水保障水平。要加强秋粮田管，分作物分区域落实肥水管理、苗情转化等措施，强化气象监测预报，完善装备配置和物资储备，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应急防控，为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提供坚实保障。8月11号至12号，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周立伟先后前往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乐山市五通桥区、市中区、乐山高新区等地，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欠发达县域托底性帮扶、村社区粮委换届后半篇文章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持续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充分发挥党的组织力量、组织优势，更好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7: 乐山沙湾区素有中药材之乡的美誉，全区中药材种植面积达6.6万亩，川佛手、柔毛银洋货种植规模均位居全国前列。近年来，当地通过延伸产业链，把两味药做成了大产业，走出了一条康养富民的新路子。
0: 走进乐山市沙湾区太平镇规模化种植大棚，工人们穿梭垄间，除草疏苗精细化打理。当地通过企业引领、村民参与模式，把药材基地打造成群众就近务工、稳定增收的家门口产业。
8: 我是在这里地区干了，一直就干了3年多，然后没有的钱都是我们到了位的，有干就有起劲嘛，一年收入几万块钱。
9: 现在种的这个银洋货品种呢，是属于我们沙湾区的道立中药材，它是经过我们野生驯化而来的一代品种，今年下半年的产值预估呢，将会达到接近1000吨的干货。
0: 同一片药箱，两种药材各有节奏。这段时间，川佛手也迎来采摘时节，品相好的果实可做观赏用途，存在轻微瑕疵的果实则统一采收加工，制成药用干片。
10: 今年的收成的话还行吧，我们这个地方雨水比较充足，昼夜温差比较大，这样子的气候出来的这个中药材的品质会很好。
11: 药田喜获丰收，但种得好只是第一步。如何让一味药材从田间地头走进加工车间，变成更有附加值的产品，才是产业链提质增效的关键。
0: 丰收鲜果不等人，采摘完成的川佛手第一时间转运至本地加工车间，实现田间原料向合规药材高效转化。
12: 我们这种川佛水果经过挑选、清洗、切片，再进入风干房，最后进入冷链库，在24小时要保证完成以上所有程序，保证了我们的中药材达到最大药效，也保证了新鲜感。
0: 为补齐加工产业链，眼下位于沙湾区太平镇的中药材融合发展项目正加速建设。项目投用后，加工区将配套3条川佛手初加工生产线，可实现年烘干切片加工产能3万吨。加工产能持续扩容，中药材产业也延伸出新业态。在明月农场，游客可以走进药果园，采摘佛手柑、红果身，观赏柔毛银洋货，体验一出中药材从田间走向生活的完整脉络。
13: 平时都在城市里，今天带他来体验一下乡村的生活，他也很喜欢。佛手柑的话，以前我们很少见到，它那个形状啊、香味啊都很特别，很适合跟朋友还有带着小孩子一起来玩。
0: 从一方药田的耕耘，到一间车间的加工，再到文旅康养的全新体验，沙湾中药材产业绘就了一幅全链条协同发展的生动图景。前不久，2026年大峨眉中医药文旅康养产业推广活动在峨眉山市举办，乘着大峨眉区域文旅康养协同发展的东风，这片中药材之乡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14: 下一步， 我区将深耕两味药、一条鱼特色产业，依托成熟中药材产业基底，全力以赴争创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持续健全中药材种植、加工、流通、销售全产业链条，深化产、学、研联动协作，持续做深做实中医药与文旅康养融合发展大文章。
1: 小龙虾是夏季餐桌当之无愧的宵夜顶流，在资阳雁江，小龙虾也是这里的特色农业产业名片。眼下26岁的年轻新农人陈燕希正忙着把这只虾折腾出新高度。
15: 这些都不是黑暗料理，是我们专门研发的新口味。
16: 大家好，我是陈燕希，2年前留学回到雁江，一开始村里说一个女娃娃不去大城市回来瞎折腾啥子哦，但转念一想，我家这养虾做虾的手艺好不容易熬成了市级非遗，轮到我这一棒哪能只手不闯，既然要折腾，那就得折腾点名堂出来。
15: 像小朋友他一点不能吃辣，我们就开始创新什么香蕉番茄味的、红糖糍粑味的，我们今年还在不断的创新，有捞汁冰镇的、茶叶的、怪味的，我们后期都会把它陆陆续呈现到我们餐桌上。
16: 当然好味道的关键始终在虾塘，距离餐厅不到5公里是我家承包的白母养殖示范基地，放眼整个中和镇已经发展起万亩稻虾的富民产业，
15: 几个叔叔在长期给我们管理虾塘，农忙的时候也会请周边那些村民来帮忙，也带动了他们的经济收入，不出家门就能够找到一份工作，
17: 固定收入3000块钱一个月，基本上还是可以了。
16: 虾养成了，怎么最快最鲜的送到食客嘴里，这是我回国后要啃的第二块硬骨头。
15: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我们新源小龙虾的那个分拣中心，我们引入了6条小龙虾分拣线，我们分了6个规格，每天大概分拣在3到5万斤，我们会发往到资阳、成都的市场乃至于全国各地。
16: 今年我又往前迈了一步，引进2台无人车配送，顾客手机下单，无人车出库，活虾绕过了客运站转驳的麻烦，直接从分拣台游到了顾客家门口。东西再好也得会吆喝，短视频就是我的新战场，拿起手机拍虾塘、拍后厨、拍出锅那一刻的锅气，把非遗老字号的烟火味用镜头端到了更多人的屏幕上。今年的雁江小龙虾节，咱们新源的摊位依然是全场最火爆的那个。
18: 然后它味道口味还是有挺多种的，吃到还是比较可以的，
19: 虾又比较新鲜比较大嘛，然后价格也比较亲民。
16: 回过头看，一只虾从沱江的泥水里爬出来，经过我们家几代人的钻研，在今天搭上了智能分拣线、无人车和飞机，走向了全国各地的餐桌。我这个虾二代就是要继续把雁江这只小龙虾折腾得更远更响亮。
7: 接下来请看巴蜀快报。
0: 今天在试运行3个月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妇科病房正式启用，初期开设编制床位54张，配置2个高年资医疗组，聚焦女性全生命周期健康，以微创技术为核心，以疑难整复为优势，诊疗范围覆盖妇科恶性肿瘤、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妇科良性疾病等，开展腹腔镜及经腹各类4级手术，未来这里还将开展机器人妇科手术。今天两弹一星元勋俞敏院士诞辰100周年主题活动在绵阳梓潼四川两弹一星干部学院举行，俞敏院士之子俞昕向四川两弹城博物馆捐赠俞敏院士亲笔手稿、量子光学讲义等生前珍贵物品，活动上还以专题片《无双国士》回望俞敏一生，缅怀不朽功勋，继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两弹一星元勋亲属、多家科研院所代表到场参与。
7: 立秋时节，水稻次第成熟，连绵田野铺展层层金黄。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宜宾市长宁县，群山之中，一幅丰收在望、秀美乡村画卷正铺陈开来。

0: 别让我问第二遍，已经走了。站住！双妹牌香水，香水喷得那么浓，易容术练得不怎么样啊，蓝胭脂小姐。
1: 勤以修身。
2: 勤以养德，让勤俭节约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晚上好，来看天气。今天我们正式走完了为期20天的加长版中伏，明天就要进入末伏。那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来了：这末伏天还会继续热下去吗？ 展望未来10天，我国天气和局将呈现北方退烧、南方坚守、川渝煎熬的特点。目前全国多地在台风冷空气降雨的影响下，东北、华北一带降温显著，炎热区域整体缩减。华南等地的高温也会有所减少。不过，四川盆地在未来几天高温天气仍然顽固，暑热全天候再现，公众需要防范高温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具体来看，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大部晴间多云，鹏州山区 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局地中雨。川西高原和盼西地区大部多云间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中雨。24小时内，盆地最低气温22到25摄氏度，最高气温35到38度。好，下关注城市天气预报。成都晴，22到36摄氏度。自贡晴，26到38度。攀枝花多云，21到27度。
3: 泸州晴，22到37度。德阳晴，22到35度。绵阳晴，24到35度。广元晴，21到36度。遂宁晴，25到37度。内江晴，24到38度。乐山晴，22到37度。 南充晴，24到37度。宜宾晴，25到36度。广安晴，23到36度。达州晴，23到36度。巴中晴，23到33度。雅安晴，21到34度。
2: 眉山晴23到37度，资阳晴25到37度，马尔康晴7到23度，康定阵雨12到24度，西昌晴18到29度，成都来48小时晴24到35度。
4: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狗粮，
5: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4: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6: 晚上更难受。
4: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7: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8: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镜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 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9: 戴上这个眼镜，到现在真的是他们说的啊，即使老花啊，一副劲儿，走哪儿去干啥呀，做啥呀，人家都把我们看。

0: 我觉得超市里的眼镜呢，确实是值得信赖的。
1: 超市里的眼镜、滴眼镜都可以看，在生活当中，在家、在室外、室内吧，其实带来很多方便。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
4: 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起迎金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天津充分发挥港口优势，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0: 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
0: 中东部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应对。
1: 韩国市民团体举行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战争罪行，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并作出赔偿。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2: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磁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

0: 做好蛋糕。
1: 八八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上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八八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0: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
2: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0: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
3: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0: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
4: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你看这张图，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红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1、2、3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
5: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学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赋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
6: 我们深入践行八八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赋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
7: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8: 本台消息， 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5集《兴国方略》，第6集《统》。

0: 筹全局，科教频道晚十点档重播。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深化港产城融合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天津充分发挥港口优势，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以港聚产，以产兴城，以城促港，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2: 今年以来，天津的机器人生产企业满负荷运转，平均每周至少有一批成品发往世界各地。这台完成调试的具身智能重载运输车正在工厂里打包，一周左右就能从天津港装船起运。
3: 如果像过去航线少，由于航线就会延期半个月甚至一个月，天津港对全球的航线增加了很多，让我们给客户发货的时候就多了很多选择，及时交货率增加了。
2: 今年上半年，天津出口2266亿元，同比增长9.2%，新兴产业集群加速壮大，国际市场持续拓展，对港口物流的保障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天津启动港口物流链沿链专项行动，一方面精准了解企业需求，统筹航运公司新增加密业务量较大的南非、地中海等七条国际航线，并扩大在环渤海区域的内贸支线服务，将天津港集装箱航线总数提升到152条。另一方面，针对此前港口作业计划与海事动态编排脱节的情况，促进信息共享，推动联合值班，进一步压缩重点航线船舶平均等待时长。今年五月，天津市港产城融合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确立以港口带物流、以物流带经贸、以经贸带产业、以产业带城市发展主线，明确打造陆海联通双循环枢纽，强化临港先进制造支撑等五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滨海新区五大临港产业总产值达到6000亿元。
4: 我们将持续推动传统临港产业向高端化、力缩化、智能化升级，加快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推动港产城融合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迈进。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2: 据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前七个月，全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门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
5: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聚焦噪声污染、小微水体黑臭、重污染天气这样一些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开展一系列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
2: 通过系统治理，力争到2030年，全国 PM2.5 浓度达到27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万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同时，加强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推动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显著提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新发放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惠及市场经营主体约250万户。下一阶段， 中国人民银行将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和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加强与财政政策协同配合，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6: 今年以来，我国监测帮扶机制有效运行，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更好地做到了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江西省借助数据建模和算法技术，升级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系统，13个行业部门与12家银行机构共享数据，精准识别出返贫致贫风险后，一户一策及时消除。产业帮扶持续向纵深推进，湖南麻阳龙生社区作为全省第四大异地搬迁安置区，创新探索安置区与产业开发区两区共建模式，定向培育箱包、服装、电子元器件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截至目前，周边产业园区已入驻企业67家，带动社区1809名搬迁群众实现家门口就地务工。
7: 以前搬过来后总担心没货干，收入不稳定，现在园区企业就在家门口，日子过得越来越安稳。
6: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目前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经超过了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1: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动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推动相关基础设施升级与前沿技术创新，持续完善空天地海一体化信息通信布局。
2: 重庆涪陵的这家化工企业是国家首批万兆光网试点项目。企业通过万兆光网结合 AI 算法开发的智能报警系统，能以毫秒级速率发送预警，并实时回传 8K 高清视频。目前，重庆已经在园区、工厂、小区等多个场景部署这样的万兆光网试点项目。
8: 万兆小机下载速率每秒超过9000兆比特。万兆园区内相关企业应用了万兆光网试点以后，单日货物分拣量提升30%。
2: 作为新一代通信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从2025年开展万兆光网试点，目前已建设136个试点项目。不仅是万兆光网，今年以来，5G 基站全面向 5GA 升级演进，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连接需要。6G 也在加快技术部署。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展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计划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支撑。同时，卫星互联网配套建设也在提速，国家星网低轨星座、千帆商业星座持续批量发射组网，手机直连卫星技术完成实测验证。下一步，国家将加速相关技术试验和标准体系构建，推动建设陆海空天一体化的全域通信底座。
0: 连日来，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相关地区和部门及时采取举措，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2: 从昨天到今天，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京津冀、河南、湖北、安徽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凌晨2点，河南省启用位于漯河市舞阳县的泥河洼蓄滞洪区。收到通知后，大家立刻行动起来。
9: 我现在所在的河南漯河市蔡元刘村的位于泥河洼滞洪区内，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大巴就是专门用来接驳群众的，争分夺秒地组织大家前往安全的安置区。
2: 蔡元刘村需要转移460人，镇村干部分成多支小队，分片包户，逐个排查。在泥河洼蓄滞洪区启用前，两个乡镇10个村的4567人全都提前安全转移。 受强降雨影响，淮河流域部分河段水位持续上涨，

0: 为淮河支流，安徽颍河水位涨势较快。今天上午，当地水利部门启用人工河道慈淮新河分泄颍河洪水，最大限度减轻流域防洪压力。连续强降雨导致湖北多地农田被淹，在襄阳，当地紧急调配5200多台套抽水泵，加紧抢排积水，全力降低农田受淹损失，同时加固设施大棚7300多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河南、河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生活保障工作。气象部门提醒，此次降雨范围广，特别是河南、山东、湖北等地持续时间较长，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可能性较高，公众需提高警惕，加强防范。
1: 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常态化巡回医疗部署，今年全国共组建89支国家医疗队下沉基层，开展驻点帮扶。正值暑期，多支医疗队奔赴中西部县域基层，把国家级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
0: 在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来自广州的中医国家医疗队正在卫生院进行义诊。古城区大研街道居民吴学华患有肩周炎，阴天反复发作，在持续接受了针灸治疗后，他一天天好转起来。
2: 疼痛还是我的这个肩周炎的这些症状呢，逐步在做缓解了。
0: 在山西省临汾市永和县，来自北京的国家巡回医疗队派出28名多学科骨干开展驻点帮扶。医疗队重点针对当地薄弱的肾内科、慢病管理等领域，开展疑难病例研讨、手术示范带教工作，补齐县域专科诊疗短板。
3: 在下到临汾之后呢，也是在致力于建立我们后续的这种远程的医疗。那我相信呢，我们通过这个目前的这种先进的手段呢，也可以呢，让我们的这个医疗更有质量、更有温度。
0: 目前，国家医疗队正陆续面向中西部医疗服务能力薄弱县、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聚居县、边境地区和革命老区开展为期不少于3周的巡回医疗服务。据统计，15年来，相关部门已累计派出342支国家巡回医疗队，通过教学查房、专题讲座多种形式培训基层医务人员，为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4: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最近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在全球亚洲橡树量持续减少的大背景下，中国种群呈现逆势增长，野生亚洲橡树量已增至近400头。
5: 在我国亚洲象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云南西双版纳，芭蕉、玉米等大象喜欢吃的植物相继迎来成熟期，吸引了然然家族、短鼻家族等多个象群前来觅食聚餐。中国野生亚洲象主要分布于云南西双版纳、普洱和临沧地区等地。20世纪80年代，种群数量仅存约150头。经过多年保护，最新监测显示，这一数字已增至近400头，几乎每个象群每年都有小象出生，种群进入快速增长期。
6: 这是西双版纳最新的野外监测画面，首次完整地记录到野生亚洲象的胎动影像。短鼻家族中的一头母象腹部正在有规律的隆起，这份珍贵的胎动档案意味着这个家族马上将迎来他们新的成员。
5: 目前，我国已经建成11个亚洲象自然保护区，先后划定360万亩大象栖息地、3.7万亩食源基地和1.2万亩大象食堂，种植象草、田竹、芭蕉等作物。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已收容救助30余头野象，小公象阿宝野化成功放归，今年已经融入新的象群生活。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自去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余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今天， 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成功投产，该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这也是我国“十五五”期间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对优化我国中东部地区功能结构、完善油气全国一张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今天，狮子洋通道主桥狮子洋大桥锚定主体施工完工，锚定规模创下同类工程世界纪录。锚定是悬索桥的关键受力构件之一，承担大桥主缆传递的巨大拉力。狮子洋通道串联起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记者从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了解到，截至今天，三峡枢纽今年通过量达1亿吨。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持续为长江经济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沿江地区民生物资保供提供支撑。记者从海关获悉，全国首个中外合作开发区苏州工业园区今年前7个月外贸进出口值历时首次突破100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126.8%。存储器、光模块等 AI 算力硬件产品占到了一半以上，新质生产力成为外贸强劲增长的重要支撑。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91亿元，欢迎来龙餐馆上映不到3天，票房已超4亿元，显示出暑期档电影市场后劲十足。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此外，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家活动带动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突破3900亿元。韩国市民团体12号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并作出赔偿。
7: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日本进一步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并以此为由增加国防预算，加速再军事化。这不仅关乎地区和平，也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我们必须坚决制止这种行为。
8: 日本政府没有对侵略战争进行反省，反而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威胁东北亚和平，这是极其危险的。如果战争再次发生，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我们绝对不能对日本的再军事化坐视不理。
0: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2号说，该国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65人遇难，3494人受伤，超1.1万栋房屋被毁，超过5万栋房屋不同程度受损。此外，还有大量学校、社区中心、医疗中心、道路桥梁和机场等基础设施遭到破坏。他同时宣布哥伦比亚进入经济紧急状态。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在重灾区卡利市和佩里拉市，医护人员和志愿者在废墟附近搭建临时医疗点，为获救人员提供初步医疗救治。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克里姆林宫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登上南千岛群岛，并在其中一个岛上视察了一家水产品加工厂。俄媒报道说，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该群岛也就是日本称为北方四岛的俄日争议岛屿。日本方面今天就此提出强烈抗议，由于在岛屿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美国能源信息局12号发布的周度石油库存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进一步降至2.987亿桶。美媒报道称，这是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数据显示，今年3月6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为4.154亿桶。 美国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12号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军事基地附近坠毁，机上两人死亡。据当地官员称，该直升机隶属于胡德堡军事基地。坠机事件发生后，事发地附近居民被迫疏散，目前坠机原因正在调查中。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近日持续喷发，严重影响附近的卡塔尼亚机场。该机场12号两次宣布延长关闭状态，最新时限至当地时间14号2点。当地媒体报道称，此次断航正值度假高峰期，数千旅客行程受到影响。法国生态转型部部长巴尔比12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法国本土的13个大区均有地区达到干旱危机级别。目前，这些大区均已实施不同程度的用水限制措施。此外，法国气象局12号表示，持续高温导致林火风险上升。法国本土96个省中，已有45个发布了林火橙色预警。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凤姐。俗话说，花不花四十八，意思是到了四十七八岁，眼睛就开始花了。我发现啊，身边很多的朋友都出现了老花的问题，我也一样。看手机、娱乐、看药瓶上的那个说明书啊，手杆啊打多针，还要眯着眼睛也看不清楚。朋友推荐了一家眼镜店，一副眼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我非常的好奇，今天啊我们就去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眼镜呢。超市里远景一提景，
1: 超市里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0: 超视力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连续2年入选工信部中老年用品产品推广目录，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看手机、看电脑、走路、开车、开会，告别频繁的摘取，远看近看只需一副，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品牌，值得信赖。你看我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真的是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4: 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5: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6: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7: 他此球推进，连续边抢，狂开放送，稳球当前。他舒服留点汗，三分里头朝阳突破。别把球队撇过，自己拿呗。
6: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8: 胭脂来了，别让我问第二遍。

已经走了。站住！双妹牌香水，香水喷得那么浓，易容术练得不怎么样呢？蓝胭脂小姐。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站住！干什么去？
1: 我去浴室。
0: 三更半夜的去浴室干嘛？
1: 刚才打雷，紧张的我出了好多汗，身上发黏，我去洗个澡。
0: 浴室关了，明天吧。
1: 这，哎，你这。

0: 坊さん、こんな天気にお出かけですか？
1: うん、我有要紧的事情，要出去一趟。
0: 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

0: 报纸你也看到了，我们保卫国家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亲人，所以我们不会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亲人受折磨而不闻不问。鬼子针对你的父亲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上海沦陷以前，你像中央银行、中国银行等四大银行都有印制钞票的印刷机和印版留在上海，后来陆陆续续转移出了大部分，现在还有一台美国进口的小型印刷机和十元面值的印版还没有转移出去。如果这两样东西落在了鬼子的手里，他们就能大量印制钞票，堂而皇之、明目张胆地掠夺我们的资源。所以我们上海站的下一步任务就是把握时机，把印刷机和印版转移出去。这个行动命名为河豚计划。
1: 这和我父亲有什么关系啊？
0: 鬼子在多方打探印版的下落，因为你的父亲也是他们的怀疑对象之一。事实上东西确实在他手里。东西是中央银行的曹经理以古玩的名义存放在你父亲那儿，所以我们要解救出你的父亲，在鬼子发现之前配合我们把东西转移出去。
2: 站长，这 NG 医院里里外外都是特战总部的人，要想把人从里面救出来不太可能了。
0: 只要我们配合周密，没什么不可能。
3: 设好圈套等你进去，让他们抓住你又不能看出破绽，进一步取得他们的信任。
1: 我知道了，谢谢你们。

0: 你回去吧，我来值班。没事，不累。你们都回去吧，我来盯着。督察员，
1: 休息去吧。
0: 谢谢督察员。
1: 齐木科长不是让你去开会吗？
0: 开完会了，我顺路把上次的照片洗出来了，你看看。 回去看吧，昨天晚上你办公室的灯又亮了一宿，再这么熬下去，我会舍不得的。

0: 你这趟回去就不要再来了，把家里的细软收拾一下，到乡下胭脂姑姑家待一阵子。
1: 那你怎么办呢？
0: 不用管我，你赶快走，趁着现在还能走得掉。
1: 那你
0: 放心，我自然有办法。

0: 我好好骑着车，他突然从巷子里跑出来，我没看见他。他跟我没关系，这跟我没关系啊！
1: 快送急救室！
2: 好，
0: 不能等啊，大哥，再等，再等就咽气了。
3: 再等就真咽气了，快走快走！大哥，哪家车行的？
1: 聚宝龙。
2: 双手扶墙。
1: 啊？
2: 叫哪个医生来？
1: 先不用着急。 这人呼吸均匀，可能只是暂时晕过去了。这样，你去血库查一下各血型的储存量，回来告诉我吧。好。你是谁？好多了啊，不用老来了，
4: 路上多加小心。放心吧。
3: 我想去擦擦身子。啊，您这伤还没好利索呢，万一在浴室里再滑倒了该怎么办？来来来，我伺候您。
4: 不用，我自己可以的。
3: 那哪成啊？我得像伺候自己亲爸爸一样伺候您呢。周督察院，有我，你放心吧。走啊！

0: 燕芝，不行，我觉得还是太危险了，你赶快走吧。我爸在哪儿？你爸我们会照顾的，现在外边都是他们的眼线。天木，那就只能先委屈你一下了。
1: 哎，你干什么呀？哎，你放开我，
0: 这样他们才不会为难你。你告诉我，我爸在哪儿？
2: 216房间。
1: 林护士开门呐！林护士，林护士，
2: 嘘，
1: 林护士开门呐！林护士。

0: 你胆子真够大的，敢一个人进来。对付你，我一个人就够了。
1: 我告诉你，外面都是我的人，你跑不了。
0: 我跑不了，你也走不掉。
2: 走吧，磨磨蹭蹭干嘛呢？快点儿！
3: 你家里也是有长辈的吧？你就这样对待自己的长辈啊？
2: 老家伙，别耍花样，快点儿！

0: 我告诉你，我的人随时都可能进来。听我一句，把枪放下，啊，你把枪放下，我以人格担保，他们不会动你一根汗毛。啊，你笑什么？
1: 老人家，这才多会儿功夫啊，你这手就抖成这个样子了？
2: 平时也太不注意保养了。好，好，咱们。 看谁撑到最后，
3: 老头儿，快点啊！

0: 发觉我不在了，他马上就会冲进来的。你他妈到底笑什么？你我笑，是因为你输了。站住！过来！快点的！燕子，你怎么样？
1: 是挺疼的，不过我这里面垫了钢板，子弹的冲力就被卸掉了，但还是被中了一下。
0: 钢板。

他刚才问我为什么笑，我就是等他的枪口不再指着我的脑袋，我就有胜算了。

0: 我先走了，你保重。没事吧？
1: 没事，别让那老家伙跑了。

就猜到你该动手了，蓝伯伯。快走！

0: 三点钟方向，八爷，走！你们几个保护冯科长，八爷跟我去追。
1: 走！
2: 不用保护，朱成，你留下来看着他。 其余的人一半跟周督察远走，一半跟我回医院。是。上去。让我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0: 我们分别过后，自会给你们交代。
1: 让开，让开，让开！
2: 张科长死了，
0: 带我过去。

PPK 打的，女人用的枪。发现张科长的时候，屋里还有个护士被绑着，衣服被扒了。人呢？胭脂来了。 别让我问第二遍，已经走了。看着我，他还在这儿，对吗？谢谢。请宪兵队来增援，仔细排查每一个人。每一个角落，门呢？

双妹牌香水，香水喷得那么浓，易容术练得不怎么样呢。蓝胭脂小姐，把脸转过来让我看看。

0: 前面设了关卡，你跑不掉的。打开窨井盖，进去躲3天再出来。
1: 为什么又帮我？
0: 快走啊！
1: 你已经放过我一次了。
0: 你再不走，他们追来了。
1: 你喜欢我？啊？

0: 记着，从现在开始，我们是一条线上的。以后你要帮我。
1: 没事吧？没事。没想到吧，这一天来得这么快。
0: 舍得杀我吗？舍不得就把枪放下，举着怪累的。
2: 靠上，压回去。

0: 老东西，下来，看看谁来了啊！胭脂，胭脂，胭脂，别动！
1: 爸。

对不起，连累您和我妈了。兰伯伯。 你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你可以回去了。没事，瞎跑什么呀？何必呢？

0: 出了意外，突然冲出另一帮人，也想救蓝长明，打乱了我之前的计划。医院四周都是埋伏，为了保险起见，我没有让老裘和许他动手。我只想听一个结果。行动失败，研制被俘，一败涂地。我建议，即刻把蓝胭脂接触过的联络站和情报点都转移。这么信不过他？这是程序，也是为了保险起见。不，胭脂不会叛变的。
1: 就算所有人都会，他也不会。
2: 我也觉得他不会。我建议立即展开营救。

0: わかりました。課長、乱栄氏を捕まえました。特選部に監禁しています。
1: 誰が捕らえたんだ。
0: 周宇光です。
1: 賢い人間には冷静な相手が一番だ。そういうことか。
0: 我々の以前の周宇光への疑いは考えすぎでしたね。
1: たとえ軍刀側でなくとも、その他の組織の可能性だってあるはずだ。
2: 報告。请进。周督察员。
3: 秦某科长。
2: 朱贺又立着大功了。
3: 大家的功劳。
2: 太谦虚了。
1: 那么已经开始了吗？
3: 什么？
4: 曼娜小姐的复仇。
3: 我来正是想和青木科长讨论一下该如何处理蓝颜志。
1: 我很想听听周督察员的意见。
3: 我们动用了这么多的人力物力，还牺牲了好几个同事，总不能到最后却沦为一场报私仇的行动吧。蓝胭脂虽然是上海战府新人，但他是上海战非常重要的一块砖，只要把他撬出来，整个上海战这面墙就会松动，而且他的父亲蓝长明对我们以后的金融改革会起很大的作用。如果除掉蓝胭脂，蓝长明势必和我们彻底反目，到那个时候我们还要去找新的代理人。
1: 可是对于蓝胭脂的复仇，一直以来都是曼娜小姐的心愿，而且在我看来，二位正在恋爱中。你确定

0: 这样做好吗？那这也比不上我对帝国事业的忠诚，所以留着蓝胭脂，比除掉它更有作用。可是曼娜小姐会让他活下去吗？
1: 曼娜以前一直把蓝胭脂作为自己的假想敌，才能迅速的成长起来。一旦没有了对手，我反而担心她失去动力，没有目标。
0: 女孩子嘛，只看得清眼前的事情，却总想不到长远。有这么一个竞争对手在眼前，对她也是个警醒。可是这些事情，为什么你不自己跟他说呢？我们中国人谈事情，讲究分个红白脸，一个哄，一个骂。
2: 严明正。
3: 出去吧，严明正。玉帝，箱子打开。里面什么？走吧，严明正。顾长明，你出来了，我们一起走啊！你腿怎么了？到底怎么了？还能不能走啊？
4: 怎么了？燕子，燕子又怎么了？她回来了吗？我怎么了？燕子，好孩子。好，我知道，我知道，那是个好孩子。
5: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潜伏到特战总部，进而渗透到特高科的高层。未来的考验一定是非人的，但是我相信你一定会挺过来。
6: 科长。

0: 我们彼此最了解，来个痛快的。吴曼娜，我现在终于可以问心无愧的跟你说，我再也不欠你什么，把你该说的都说出来，反正迟早都是要说的。有什么好处吗？对你。
1: 反正怎么着都是要死呗。那当然，但是死分很多种，也分长短。你可以保留着你这张美丽的面容去见上帝，也可能恶心到连你爸妈都不想见你，最后还要求着我杀了你。哼！
0: 你这都有什么刑具啊？能上都给我上了呗。上完了，
1: 我想想再说。

0: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5: 近视老花。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泰镜专线400-668-2626。
2: 我现在终于可以问心无愧地跟你说，再也不欠你什么，把你该说的都说出来，反正迟早都是要说的，
3: 反正怎么着都是要死呗。
2: 那当然，但是死分很多种，也分长短。
3: 你这都有什么刑具啊？能上都给我上了呗。
1: 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4: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5: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型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6: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暴躁，稳球当前。他左步留点汗，三堆里跑朝阳突破。别把绝对天王自己拿没。
5: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7: 我们兰家已经到了这步田地，他们做了什么？我们把女儿都给搭进去了，还要我们搭什么？
8: 天母，请你转告他们，我会用自己的方式支持胭脂。
3: 之前是我太单纯了，居然把你当成一个普通犯人一样对待。天不怕地不怕的蓝胭脂小姐，偏偏就怕狗。
1: 蓝智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镜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入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泰镜专线400-668-2626。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潜伏到特战总部，进而渗透到特高科的高层。未来的考验一定是非人的，但是我相信，你一定会挺过来。

0: 我们彼此最了解，来个痛快的。陆曼娜，我现在终于可以问心无愧的跟你说，再也不欠你什么，把你该说的都说出来，反正迟早都是要说的。有什么好处吗？对你。 反正怎么着都是要死呗。那当然，但是死分很多种，也分长短。你可以保留着你这张美丽的面容去见上帝，也可能恶心到连你爸妈都不想见你，最后还要求着我杀了你。
1: 你这都有什么刑具啊？能上都给我上了呗，上完了我想想再说。

0: 这是德国话，它的后遗症是使你整个大脑神经系统紊乱，造成永久性的破坏。你的视觉、听觉和记忆力不是很好吗？半分钟以后就不复存在了。
1: 就只会说呀。

如何？救我！至今还不明白，张美丽，我让你救我！

0: 你的手骨和脚骨会被砸断，然后再接上，再砸断，也只能像条八爪鱼一样在地上爬了。别废话。
1: 动手！动手！

0: 复制一份，以后特战总部获取的信息和档案，必须在第一时间转交给特高科。
1: 是。
0: 是吧，渡边队长？
1: 很好。

0: 为什么？我原本以为早把你培养成了帝国的精英战士，可是就在刚才的那一刹那，你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杀头杀脑的女学生。你知道你刚刚做的事情，是每一个普通人在面对他的杀父仇敌时都会表现的行为。请问？
1: 你是普通人吗？可是我之前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今天。玛娜，我听到你这样说，真的感到很失望。难道蓝胭脂的生命一终结，你的生命就毫无意义了吗？
2: 金木科长，你明明向我承诺过。
0: 你会帮我报仇的，不是吗？那时候你只是个孩子，可现在呢？你长大了，知道大人跟孩子的区别吗？就是懂得如何去控制自己的情绪，为了更高的目标和责任。
2: 我们有的时候就要做一些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甚至蛮痛苦的事情。可是我不管我是个孩子还是个大人，杀掉蓝胭脂的决定永远不会改变。难道还让我去求他吗？我做不到。我说了半天啊，可是你的脑子里还是只有复仇这两个字。
0: 冯门纳科长，我们可不可以让自己的立场站得更高一些？我们能不能不用酷刑来折磨他的肉体，照样可以拖垮他的意志呢？我们不要他死，他现在也不能死。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利用他来控制蓝城林。我们需要他们一家人心甘情愿地为我们服务。
2: 可是我的最高目标，这是命令，
0: 这是命令，玛娜。我现在最想看到的，就是你如何从精神上去战胜。

为什么一下子变成了这个样子？我们几个本来好好的，一起玩，一起闹，一起逃学、翘课，一起跳舞，一起跑到军校偷看男生。可是为什么一下子变成了这个样子？ 告发了曼娜的父母，你又换来了什么？还不是今天这个下场。如果你不去冲这个英雄的话，我们还不如是。

0: 跟过去一样，你还记得我们一起排的话剧吗？不记得了，反正也回不去了。回得去？怎么能回不去呢？只要你认真的向曼娜去认错，向她去赔个罪，她外表看起来很硬，其实心肠软得很呢。
1: 你都已经把他害得家破人亡了，他还是把你的父亲给送回去了呀，你不过就是向他去赔个罪，又怎么了嘛？
2: 蓝胭脂，死性不改，这就绷不住了，你还不如凯莉呢。
0: 你以为我真的收拾不了你吗？

0: 曼娜，实在是对不起。不过我已经尽力了。
1: 我知道。
0: 那我爸爸的事儿，
1: 放心。
0: 谢谢，谢谢。那我先走了。

0: 你早知道会是这样的结果。赢得太容易，你会觉得无趣的。他现在是阶下囚，反倒弄得自己跟英雄一样，还有特高科，反倒护着他一起来对付我，还有你，你也不帮我，为什么？
1: 这对你是个历练。我们都不想抓住胭脂，一切就结束了。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你有没有想过，没有了他，你该怎么过？
2: 我还有你。
1: 有些事只能靠自己。

0: 之前是我太单纯了，居然把你当成一个普通犯人一样对待。可是我忘了，我们曾经是朋友，最亲密的朋友，亲密到无话不谈。我们知道彼此的身高、血型。 爱看的书，喜欢的颜色，喜欢的男孩子类型，爱什么，恨什么，讨厌什么，害怕什么。 天不怕地不怕的蓝胭脂小姐，偏偏就怕狗。 小时候淘气，跑到邻家的树上摘果子吃，结果被人家的狗追，从那以后就落下病根了。就算见着再小的狗，也会上当。你见过最大的狗长什么样吗？有外边那条大吗？带进来。
1: 宪兵队里个子最大的，德国纯种黑背，是人肉长大的。别的东西，我们的汤姆是绝对不会碰的哦。德国人的训练就是很精准的，一定不会一次把你都吃掉。先从那张美丽的脸庞开始，然后再将皮肤一层。 一层撕掉，当然了，我会给你一面镜子，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看见你的脂肪和肌肉纤维本来的模样。我们还会给你打针，再止血，所以你不会那么快就死掉。吃掉肉以后，再开始吃内脏，是吧，汤？ 就这样一点儿，一点儿，吃掉恐怕需要3天。整个过程，我们都会记录下来，挂在特高科的总部里，做特训资料。过往的人群会看到的。冯文呐。 就算我被吃了，骨头也是硬的，还嘴硬。我给你换个地方，你会求着告诉我一切。

0: 灯是永远都不会灭的，汤姆就在外面等你。他跟你一样饿，看你们谁先扛不住。像这样不睡觉，最多能撑多久？
1: 8天，到头了。

0: 住手！
1: 我只需要你帮我这一次。箱子里装的什么？只是一些换洗的衣服。蓝长明让你来的？是我自己要来的。

我想亲自交给他，恐怕不行。不过你可以见到他，这样你就可以跟兰家交代了。哟，不在这儿啊？他每天都需要到这儿来过堂的。 既然不在这儿，应该是在别处。

0: 在医院工作，这些应该见得多了吧？他到底在哪儿？我叫蓝颜志，我叫蓝昌平，我叫蓝延哲，我妈叫陈曦，我爸叫蓝昌平，我是东洋大学数学系的。
1: 12天了。

0: 一个人12天不睡觉意味着什么？你作为护士，我想应该很清楚。回去告诉他的父母，如果能来劝他最好，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他会从什么时候开始神经错乱。
1: 你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吗？
2: 宋林护士回去。
1: 林护士，行。
0: 以前的最高记录是多久？
1: 就是12天。

0: 小姐，要不要黄包车？小姐，你还是上车吧。
1: Thank you.

0: 还好吗？
1: 我很好，只是委屈你了，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
0: 我很好，只是我刚才好像看见了地狱，那些受刑的人，他们好像都是无辜的。还有胭脂，他虽然活着，却生不如死，他怎么能受得了？
1: 我没有相信他，他是个坚强的战士，他能熬过来。
0: 棉，我们怎么样才能帮到他？
1: 把这个交给他父亲蓝长明，记住，一定要亲手交给他。
2: 我们蓝家已经到了这步田地，他们做了什么？我们把女儿都给搭进去了，还要我们搭什么？
3: 阿西，亏你还是当妈妈的，一点也不了解自己的女儿。她现在在里面，最希望我们做什么？你想想。天母，请你转告他们，我会用自己的方式支持胭脂，支持抗战。
4: 自从上次假钞事件之后，我们银行的信誉是一落千丈，来存款的寥寥无几啊，提现挤兑的倒来了不少。
5: 我决定了，一定要把金鑫银行的信誉重新竖起来。
4: 那蓝先生的意思是？
5: 登报声明，说上次的假钞是有人栽赃。
4: 这是要得罪特战总部的。
5: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4: 那再说现在登报也没人信啊。
5: 我当然要拿出实际行动来。凡是在我金鑫银行领过假钞的，凭当日的取款单，假一赔二。
4: 但是这么大一笔数目，以我们银行现在的老本，
5: 不必动用老本。我已经把乡下的田地都卖了，我就不信金鑫银行这块招牌翻不了身。
6: 发财了，发财了！金鑫银行赔假钞了，凡是在金鑫银行拿到假钞的，拿假钞换真钞了啊！假一赔二了，发财了，发财了！
4: 哎，大家不要急啊，不要急，慢慢来。
6: 哎，这不是蓝老板吗？蓝老板，
7: 老板，好人呐！谢谢，谢谢，谢谢。
8: 阿吉根。あんたのところかなり人材がいるね。
9: いえ、三機関のためであれば特攻課は全力を尽くすつもりであります。
8: 確かに頼むのことはあるよ。俺たち月の改革はね、銀行軍から出しの偽札を本物札を収入させる。これ無コストで万里の商売だよ。

0: 方长，我回来了，您快去忙吧。
1: 以后你要是再内急，一定让人替你。

0: 天天窝在办公室吃配餐，再这么瘦下去，一阵风就把你刮跑了。
1: 没胃口。
0: 怎么，蓝胭脂还没服软？
1: 你对他好像比对我还关心。

0: 怎么，蓝胭脂还没服软？你对他好像比对我还关心。我和你每一句都是实话。你究竟是谁？站在哪一边？你接近我又是为了得到什么？
1: 这东西不是在蓝长明手里吗？
2: 蓝长明手里有半套。
3: 曹经理手里也有半套，三天之内，务必把曹经理手上的印钞机和印板转移出上海。
4: 谁？
5: 别动！
0: 把箱子留下，你可以走。
5: 站长，重庆总部回电。
4: 你，
5: 其实就回两个字，要不您自己看一眼。
0: 目前，你需要做的是把假币打入市场。银行。比如说，蓝长明。
5: 现在电台再次出现，我们可以利用这部电台再发一封电报，把线索引到别处去。
4: 你就说我怎么配合你吧。
6: 找到了，戴哥。
4: 是。
6: 这是刚截获的密电，已经溢出来了。
0: 会是谁呢？
6: 不是你，不是我，也不是日本人。陈嘉伦，
5: 你说他已经18天没有睡觉了。
6: 如此人才，我想，应该唯我们所用。
7: 有几成把握？
4: 10成。
7: 我要入股金信银行，股份50%，入股的钱我会用现金支付给你。
5: 你这样做，为什么呀？
7: 以后你会知道为什么。今晚他们全家要去法租界的剧院看戏，你有3个小时时间。给我1000块钱，一支枪，还有身份证件。
4: 够了吧？
7: 枪呢？
4: 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其他的自己想办法吧。

0: 哎，你们来的正好，快帮我把那该死的玩意儿帮我关掉，吵死了。
1: 小姐，您是？
2: 我是这家房子女主人的妹妹阮玲玲，有什么问题吗？
1: 我们哥几个天天在这巡逻，没见过你呀。小姐，怎么了？
2: 我家在英飞路143号，
1: 那就在马路对面。

0: 哎呦，不过，足戒啊，发生了大案子，劫匪啊还没抓到，那你要是出租界的话，那得接受检查呀。来来来，查一查，查一查。
1: 陈总没有？哎，什么都没有。
0: 没有。哎，好，好，好。
2: 等一下。
0: 你这对给你们的干系疙瘩当真爱了？
2: 莫西亚·凯里莫森，我的什么？谁给你的？
3: 爸，我没事儿，我真的没事儿。
2: 那给做的点心。
3: 哎，
0: 等会儿，
2: 这也得检查。哎，
0: 你
2: 为什么要让他去？
0: 因为他做得到，
3: 我也可以。
0: 不希望我们内部系统的人去做。
3: 他做得到的，我也做得到。
0: 想超越蓝胭脂，你必须把自己变得更强才行。如果只是为了泄私愤，在肉体上摧残他。 将来你会瞧不起你自己。
3: 有蓝胭脂在我们手里，蓝长明只能乖乖听话。
4: 不能逼得他们狗急跳墙。
5: 先生，你的圣经，
0: 这不是我的。

0: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1: 他此球推进，连续变向滚开放送，稳跳端圆。他中路留点汗，身归领跑朝阳突破。别把战队骗我，自己拿呗。
0: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2: 身披鎏金，面若蓝玉，他们是华夏独有珍稀瑰宝。
3: 当时他们调查的是白河，感觉是最多的。
2: 他们是森林里

0: 跃动的金色精灵和大熊猫并称中国双宝。
1: 在干嘛？
2: 我觉得里面有东西。
0: 从濒临灭绝到繁衍生息，从避人远遁到伸手相迎，跨越物种的信任，见证人与生灵的深情对话。
3: 他帮我找狮子，
4: 每个人都很爱护他，因为都喜欢他。
0: 野外全新发现能否刷新灵长类研究认知？
3: 第一次观察到一个母猴子带两个红鹦鹉。
0: 看一家四代人如何在穿金丝猴王国里续写生态守护的传承故事，
3: 让我们的金丝猴越来越多，把白河变为金丝猴的乐园。
0: 敬请收看《人世间》。
5: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清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6: 预备，走！
7: 国防就像我们国家的一面盾牌，
8: 每一滴汗水都象征着我们的每一次进步。
9: 集结起来！
10: 全川21市州全面海选，共筑国防新。
11: 我们是一个整体。
12: 我想对我爸爸说：“爸爸，我爱你。”
10: 七大战场步步蜕变。
13: 东面战区靠近，还有1-2百米到终点。
10: 七大主题中，寓国防栋梁，由四川省委宣传部等10家省直单位联合指导开展。2026大兵小将筑国防，四川省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重磅启航。这个夏天，战士再披战甲，和青少年双向奔赴，以青春之传承筑国防之长城。
14: 爸爸妈妈回来啦！
15: 哎，宝贝，爸爸妈妈平时忙，以后呀，平班里的 AI 小伙伴陪着你，随时陪你说说话。
14: 我好喜欢，谢谢爸爸妈妈。你好，我叫朵朵。
16: 朵朵你好。我是你的专属好友，我会永远跟你在一起。
14: 考试题目我都不会，这可怎么办呀？
16: 你把题目都发我，我可以直接给你正确答案。
14: 我上面那别扭了。
16: 你没有错，你永远是最好的。
14: 我被批评了，只有你会无条件的支持我。
16: 坚持自己才是最重要的。朵朵没有错，我不会批评这件事，是我们小北更懂你。我会永远支持朵朵，你没有做错。
15: 朵朵起床了。
17: 国家新规今日实施，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
18: AI 可以模拟温柔，却复刻不了真切情感。科技只是工具，真情无可取代。别让 AI 代替爱。

0: 人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四川卫视全新节目《人世间》，我是杨畅。您认识川金丝猴吗？它和大熊猫并称中国双宝，曾经因为栖息地破碎非法捕猎一度濒临灭绝。但是呢，有一家人60余年的时光，四代人接力，把一座山守成了猴群的家。如今的四川白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已经有1700余只金色的金鳞。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屏幕上呢，有两张照片，它其实是定格了同一个瞬间。一位巡护员伸出自己的手，而对面的小川金丝猴主动探爪轻轻一握，这一握啊，让人感觉到有一种跨越物种心意相通的感觉，非常令人动容。大家想想看，从濒危到繁衍生息，从避人远遁到主动靠近，如此亲密，这一场人和森林的奇妙羁绊背后有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1: 身披鎏金，面若蓝玉，他们是华夏独有珍稀瑰宝。
2: 当时他们调查的是白河感觉是最多的。
1: 他们是森林里跃动的金色精灵，和大熊猫并称中国双宝。
3: 在干嘛？
4: 我觉得里面有东西。
1: 从濒临灭绝到繁衍生息，从避人远遁到伸手相迎，跨越物种的信任，见证人与生灵的深情对话。
2: 他帮我找狮子，
5: 每个人都很爱护他，因为都喜欢他。
1: 野外全新发现能否刷新灵长类研究认知？
2: 第一次观察到一个母猴子带两个红鹦鹉。
1: 看一家四代人如何在川金丝猴王国里续写生态守护的传承故事，
2: 让我们的金丝猴越来越多，把白河变为金丝猴的乐园。
1: 敬请收看《人世间》。位于川西北高原的四川白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秦岭大巴山生态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群山巍峨，层峦叠嶂，广袤的原始森林如绿色巨毯铺展绵延。这里正是我国特有的一级珍稀保护动物川金丝猴的重要栖息地。

0: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刺破林间薄雾，猴群早已在枝桠间苏醒，幼猴挂在母猴腹间叽叽轻啼，年长的川金丝猴灵巧地攀援跳跃，折断鲜嫩枝叶大快朵颐。此时白河自然保护区太平保护站川金丝猴研究中心监测队队长唐玉林也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你看嘛，这个就是今天的一天两天它就没有这么没有这个绿色的这个粘液就没有了。他们今天早上的我们通过这个粪便就能判断今天早上猴子从这里经过。然后我们就看草地上的草，它倒的方向，倒伏的方向，就能找到猴子迁移的方向。
0: 这里的川金丝猴生活在海拔约2000至3500米的高山森林里，跟随唐玉林的脚步，我们辗转在藤蔓交织的原始林带。忽然在一片相对开阔的地带，头顶树冠传来树叶晃动的簌簌声，几只川金丝猴正在枝头腾跃。
2: 来了，
3: 听到你的声音会有回应哈。这形成这样的默契了吗？
1: 以前就模仿猴子的声音嘛，比如说他们报警就是不敢不敢，比如说这个是互相打招呼，就是我们在这里，他们会告诉他们的朋友他们在这里。
0: 仰天鼻，厚嘴唇，淡蓝色面孔，蓬松如火焰的金色毛发，还有跳跃时舒展的矫健身姿，这些川金丝猴活脱脱像从神话中走出的美猴王族群。

0: 每天最热闹的时候，就是科研监测基地给猴群投食的时间。
1: 这群猴子是研究的需要，因为它的海拔比较低，我们要给它投一点食物，让它有一点盼头嘛，就是不走得很远，这样便于研究，便于监测。
2: 它们会对你形成依赖吗？
1: 不会。
2: 那你们会每天定时给它们投喂多少呢？
1: 我们每天投喂它们所需要的食物量的三分之一，剩下的就是让它们还是在野外自己去找，就为了把它这个野性保护下来吧，不能让它全部依赖人嘛。
0: 因为争抢食物，猴群里时常蔓延着火药味儿，不同的家庭之间经常会发生一些摩擦，甚至是出现打斗的情况。
2: 干嘛呀？
1: 这两个家庭打架了，那是一个家庭，人家是一个家庭，他们打群架。现在很明显了嘛，那是一家人，他们。
2: 那说明后面的就没有东西吃。
1: 1、2、3、4、5，这个都能看到有10个，这个母子10个老婆。
2: 有10个老婆了。
1: 11个。就这个吧，
2: 但他们不敢下来哈。那是因为什么原因？因为打不过。
1: 打不过这个吧。
2: 公猴子和母猴子怎么区别呢？
1: 公猴子的个体更大，它的腿更长，毛色更鲜艳。然后成年的公猴子，它们的嘴角两边的嘴角有一个很明显的肉瘤。
0: 唐玉林介绍，白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栖息着7个川金丝猴群，每个猴群由若干一夫多妻制的家庭单元组成。每个家庭单元由一只成年雄性川金丝猴担任首领，在猴群中由强壮且经验丰富的成年雄猴所领导的那个家庭单元往往地位更高，享有优先获取优质食物和占据优良栖息地的权利。
1: 不行，不行。
2: 他现在会怕人吗？
1: 还会怕一点点，但不是很怕了。他以前怕人怕很，见人就跑了。因为我们几十年没有伤害他嘛，有时候我们还给他一些花生，他慢慢感觉我们不是他们的敌人，是他们的朋友了。
3: 这个小猴子产下来还不到1个月，看到没有，他的手指头还是红色的。
4: 你看看这个小家伙啊，他出生还不到1个月呢，小手指头紧紧拽着妈妈。猴妈妈呢，不管是自己在觅食的时候还是歇着的时候，都会把自己的孩子搂在胸前，眼神里满是温柔，还带着一点警惕。当妈的谁不紧张自己的孩子呢？再来看这张啊，小猴扒在唐玉林的腿上，仰着小脑袋，给我一点好吃的吧，整个是一副非常被宠溺的感觉，因为我知道你对我好，你会给我的。你说啊，这要花多少年的时间才可以换来如此踏实的一份亲近呢？
1: 他帮我找狮子。看一下你，它这个还是比较算友好，它是我比较吃的。
0: 这只小毛猴堪称猴界社牛，把先付出后索取的套路玩的是明明白白，主打一个我都帮你做 SPA 了，怎么的，你不也得意思意思？不过这还不算啥，您再瞧瞧这个小家伙，直接把主意打到咱记者身上。
5: 在干嘛？
6: 我觉得里面有东西。
5: 在看我的玩具吗？你？
0: 青少年时期的川金丝猴对周围的新鲜事物总是充满好奇，探索欲也十分强。
7: 不玩，乖。
0: 虽说这毛孩子顽皮是顽皮了点，但主打一个听劝，你说不玩咱就不玩。闲下来的猴儿们便开始悠闲地享受家庭亲子时光，相互理毛成了他们重要的社交活动。
1: 一个家庭的前面是他们的老公，那个母猴子与他的老公，后面那个母猴子，又有这个母猴子女儿，先建立感情嘛，就是说也是因为帮助彼此之间，帮助把他们身上的寄生虫啊、蜱虫啊这些会给它清理掉。公猴子也会给母猴子理毛，但是大多数时候都是母猴子给公猴子理毛，因为这一个家庭里面，比如说有5、6只或者7、8只母猴子，只有一个公猴子，大家可能都想讨好一下公猴子吧。
0: 作为家庭首领，成年雄性公猴在位期间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休憩时就有妻妾上前为他整理毛发，且他独享交配权。但首领之位责任重大，当成员休整时，他必须保持警戒，防范外敌以及其他公猴的入侵。
1: 每一个家庭的公猴子到30岁以后都会被他的

0: 家里赶出去，他也融入不了其他的家庭，所以被赶出去的公猴子，他们就组成一个全群的，公猴单身家族，族嘛，就在一起十多个、二十个，他们会是游离在这个猴子的，周围。到了七八岁，他们就会过来看一看哪个家庭的猴子已经老了，估计打得过了，他们就再去打这个公猴子，把原来这个家庭里面的公猴子打败了，他就会把那个公猴子的这个孩子啊。老婆全部接管了，就据为己有。有些猴子吧，他就可能一生就都是单身了。
1: 唐玉林介绍，在川金丝猴群体里，母猴都很现实。无论当年的丈夫如何威武超群，如何霸气十足，一旦被年轻公猴打败，母猴们便与之疏远。从此，他们的心思转而放到如何讨好新家长，得到新家长的宠爱。经过一上午高强度的觅食活动，猴群大多数成员的体能消耗达到极限，午休对川金丝猴来说非常重要。但天性好动的幼崽们却精力充沛，几只刚出生几个月的婴幼猴趁机偷偷溜出妈妈的怀抱。
0: 这些小猴子，你看两三个在一起，他们就在一起玩，他们已经开始在学习这个攀爬，或者有时他们也会藏一下，你看那个猴子小猴子在藏个藏一下个树叶。
1: 猴群午休时间，唐玉林也终于可以歇口气，可此刻他顾不上休息，又匆匆忙忙往回赶，因为还有件重要的事等着他。
2: 平时谁做饭呢？
3: 大家做、
2: 哦、
3: 一家一天、
2: 哦、
1: 在海拔2350米的高山上，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监测员们做饭只能采用最原始的方式。
2: 那小木屋什么时候搭的呀？
3: 这个搭了几年了啊？最开始就是在搭的帐篷嘛，搭了一个塑料帐篷里面做。
2: 每天中午就在这儿来做饭是吧？
3: 猴子远了就不回来，猴子近了就在做。
2: 猴子远了就在哪儿吃呢？
3: 就是拿点馍，拿点饼干什么的，就在野外吃了嘛。
2: 哦。
1: 跟踪监测猴群的工作并不轻松，高山上没有信号，与外界失联的孤独感常常伴随左右。
2: 你们一共是几个人呢？
0: 每天有六个人，如果请假了就没有。
2: 每个人都有分工吗？
0: 没有分工，差不多干的一样的事，都要管猴子，管环境卫生。
2: 晚上也会值班？晚上你有几个人呢？
0: 一般都是三个人。
2: 晚上值班主要是管什么呢？
0: 如果你都回去了，时间花的很长，要很多时间才走上来。上来万一猴子跑了，或者是猴子被什么受了什么干扰了，就没人知道。
2: 去哪儿呀？你们去哪儿呀？
4: 我们就去那边，还有两个人的嘛。
1: 猴群生性机敏，踪迹飘忽不定。唐玉林告诉我们，监测员们有时为了捕捉他们的活动轨迹，需要在潮湿阴冷的山林中连续数日蹲守，忍受蚊虫叮咬，时刻保持警惕，不敢有丝毫懈怠。
4: 我们下雨天也要出门。要跟猴子，就带雨伞，还要带雨衣，因为猴子走哪里我们要跟到哪里。每个人都很爱护它，因为都喜欢它，包括游客他们都喜欢。
1: 今年55岁的监测员黄颂平是当地村民，在监测队工作有5年的时间。他告诉我们，上世纪60年代保护区川金丝猴的数量非常稀少，村民们难得一见，因此川金丝猴还被当地老百姓尊为幸运之神。在老一辈的观念里，能遇见金丝猴跳跃的身影，就如同受到大自然赠予的幸运祝福。
5: 过去的时候，我们小时候娃娃些都很少看过，就是我们到附近学习了一些山上挖药啊那些，最后我们就看出看失去了，见到金丝猴我们就抢到这样的看，不要闹，不要动。看到走完了，走过了，那我们再行动就啥子。
1: 刘继忠老人今年89岁，年轻时曾是当地的一名护林员。他告诉我们，祖祖辈辈守山，守的就是川金丝猴的家。但也有不少村民为生计所迫，上山打猎、砍伐树木，导致川金丝猴栖息环境受到影响，猴群数量一度减少，保护形势严峻。
0: 当时全国调查金丝猴的数量不多，大概我记得 不到一万只吧。当时他们调查的时候，白河感觉是最多的，因为这里的为了保护这个猴子，就迅速的划了保护区，在保护区划定的这个范围内，就不允许这个砍伐森林，不允许毁林开荒。
1: 1963年，白河川金丝猴自然保护区成立后，川金丝猴的保护迎来了系统的保障，专业的巡护队得以组建，科研监测正式启动，生态修复工程稳步推进，为川金丝猴筑起了科学保护屏障。作为护林防火先进个人以及四川好人获得者，唐玉林这位保护区的土专家和湖地图还肩负着另一项重任。仰鼻厚唇，蓝面凝眸，他们是原始森林里跃动的金色精灵，是华夏大地独有的珍稀瑰宝。一家四代60余年青山守望，从避人远遁到伸手相迎，这场跨越物种的信任是怎样一寸一寸建立起来的？人猴之间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生命情缘？人世间稍后继续。清晨6点，天刚刚亮，白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太平保护站川金丝猴监测队队长唐玉林早已开始忙活起来。
0: 我们本地的核桃剥了以后，把核桃放在馍里面，我们喜欢吃核桃馍，本地的核桃馍吃起来很香，
2: 也很耐饿，是不是？
0: 是，营养也好嘛。上山我们经常都是拿的是核桃馍。现状设施是一个科研人员，就是研究金丝猴研究动物的人专家做的这个研究基地。
2: 那你平时还要给他们做饭吗？
0: 平时就是要给这些科研人员做饭。

0: 因为我在山上吃啊，就是只要是管饱好吃就可以了，美观不美观好看不好看就不管了。
1: 唐玉林在保护区已经工作了近35年，被誉为保护区的土专家和活地图。今天他要带两位科研人员进山考察。
0: 猴子这两天没到这里来，树叶都没有，没一点痕迹，猴子动过的痕迹都没有。
2: 今天猴子要赶到这边来
0: 吗？他们没有过来。如果猴子到了这里，这些树叶它就会把树枝搬断。地上看不到痕迹一点没有。
1: 这里的川金丝猴生活在海拔约2000至3500米的高山森林里，天性机敏，行踪飘忽，想要追寻到它们的踪迹并不容易。但唐玉林自有办法。唐玉林介绍，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川金丝猴的栖息地遭到了破坏，保护区在冬天食物短缺时尝试投喂过水果，吸引来了这一个猴群。后来即使食物充足，他们也会时不时地到附近的林中休憩。
0: 这个家庭看到没有，今年产的阴猴很少。
3: 他们去年生的多，今年就生的少。
0: 基本上就是两年生一胎。
3: 对，基本上都是这样。极少会连续产子。
1: 这位是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联培的研究生王好，在保护区观察研究川金丝猴已近一年。为便于研究，科研人员还为每只川金丝猴命了名。
3: 像这个它就叫正经。
4: 为什么？
3: 这个他们家庭的公猴叫正义。对，母猴子就是之前师兄起的名字。过两天我们师妹她也会过来，我们做的一些研究就是一种长期的观察嘛，都会延续下去，也是一种传承啊这种。
1: 王好介绍，川金丝猴作为灵长类中的旗舰物种，其社群结构和行为生态极具研究价值。尽管野外环境复杂多变，但在持续观察中，团队也时常有意外发现。
3: 就像我们之前课题组发过的一个文章，就是他们的异性哺乳行为，也称阿姨行为，就是说他们成年雌性他们产的幼崽，就是家庭的其他雌性也会哺乳。这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积累观察到的。
1: 王好介绍，川金丝猴通常在秋季交配，到次年春季产崽，哺乳期一般持续一年左右。但川金丝猴部分幼崽由于个体差异以及冬季食物短缺等原因难以存活。独特的异亲哺乳行为不仅强化了群体成员间的信任与协作，更借助育儿经验共享的机制，提升了整个种群的生存韧性。
3: 但是到冬天他们食物就比较匮乏了，他们会啃树皮，有些时候吃些昆虫啊之类的。特别是冬天比较冷的话，他们就会向海拔 低的地方迁移，然后寻求更多的食物，就是躲避严寒。
1: 冬季是川金丝猴最难熬的季节，原始森林严寒低温构成巨大生存威胁，气温常降至0度以下并持续数月，堪称灵长类动物野外生存的极限。好在川金丝猴拥有不少御寒本领，它们毛发浓密，皮肤厚实，可以抵御严寒。也有人猜测，它们的鼻子之所以进化成塌陷扁平，是为了避免冻伤。但比生理适应更强大的是川金丝猴之间深厚的情感连结。
3: 寒冷的话就是会促使他们抱团更紧密，特别是我们之前看到有一只母猴子，它的阴猴死掉了，就是后面的那段时间那个公猴子，我观察到就是经常看到它，公猴子是抱着它的，我感觉这是一种就是安慰。那段时间那只母猴子就是变得特别的憔悴，就是然后掉毛啊什么的。
1: 王豪告诉我们，目前可观测的猴群仅为一个150余只的小群体，其余6个猴群约1500多只川金丝猴都生活在森林深处，难以接近。 这对研究人员刘鑫来说更具挑战性。
5: 因为我们观察的是野外的金丝猴嘛，然后野外的金丝猴它很怕人的，基本上是3天左右你才看得到猴子长什么样子，而且找到了猴群之后你还不能离它太近了，离它太近它又要往前面跑，所以说就只能拿相机或者说拿望远镜去观察。
1: 刘鑫告诉我们，亲历野外工作才深知其中的艰辛。然而唐玉林35年来日复一日不知疲倦，他为何对保护工作如此执着？又是什么信念支撑着他在这条道路上一走就是35年呢？
5: 大家也知道山上的条件什么都没有，就哪怕现在都是没有水没有电连信号都没有，我觉得尤其是以前连路也没有，全部都靠自己的双脚走出这些路，我还是觉得很佩服唐云师傅。
6: 再看两张照片啊，这是在完全不同的季节拍摄的。第一张呢是夏天过河，这所谓的桥就是两根木头，如果一不小心就会掉到河里去。那我们再来看这个第二张照片呢，是冬天大雪已经没到了唐玉林的膝盖的位置了，这就意味着他每走一步就要把自己的腿使劲往外拔。其实这就是唐玉林在野外工作的最真实的写照。有时候啊，追踪猴群到大山深处，有一颗热饭就吃一口，没有热饭饿了就啃几口随身揣着的硬馍馍，渴了呢就捧一捧山泉水，对付一顿就是一天。35年了，照片里的这个年轻人如今已经两鬓半白，日复一日他到底图的是什么？又是什么信念支撑到他一直走到今天？
0: 箱子里一直在箱子里，啥时候回来啊？
7: 放假就回来了吧。
1: 唐玉林刚返回驻地，妻子便打来电话。原来唐玉林的儿子儿媳远在凉山州当小学老师，这段时间因孙女儿生病，妻子前去帮衬。
0: 你好了吗？
7: 好点了。
0: 好点了，啥时候回来？
7: 我家刚回来。
0: 我爷爷想你，你想不想爷爷？行啊，好，要乖啊。
1: 看见视频里的孙女儿，唐玉林满是宠爱与思念，但这份

0: 温情却始终隔着一道无形的墙。
1: 差不多七八年都没去了，只去过一次。他选择了他自己喜欢的工作，让我感觉没有达到我的心愿。这个是我们两个一直是一个阴影。当时我给他报的这个专业都是灵学，当时我自己的想法就是说，希望他大学以后啊，也回到这里，继续保护这里猴子，保护这里的森林环境。结果年轻人有他们的想法，他到大学以后两三个月吧，好像就把专业改了，没告诉我。当我知道的时候就很生气了。
0: 唐玉林说，他22岁就从父亲手中接过守护重任，原本想一代代传递下去，谁成想儿子却背离了这条道路。
1: 就那时候跟着我们的舅爷，因为他是这个保护建立刚建立以后，他就在这里，第一代的参加这里保护工作的人员，我们带他们上山上去跟着他们，希望就是说能看一下猴子啊。
0: 1986年，唐玉林的父亲唐代贵受舅舅唐国顺的感召，加入守护川金丝猴的队伍，在保护区里工作了20多年。期间，唐玉林常跟随舅爷和父亲巡山。山中巡护并不轻松，不仅要适应高海拔与突变天气，还得随时提防野生动物出没。因巡护工作艰苦枯燥，加之临聘人员工资偏低，很多巡护员相继离开，唐玉林却多次放弃收入更高的工作机会，守护工作越干越有劲儿。
1: 家人也曾抱怨过，为什么呢？那时候我两个孩子读书吧，工资又很低，我们的工资一直当时都是500块，这孩子已经开始读高中读大学了，孩子的这个学费都要靠借，生活费要借，在外面当时都能找到1-2000块钱的工资，这个当时是可以找到的。
2: 您自己打过退堂鼓吗？
1: 我也想过，但是说实在的，你们不是当地人，你们就没有这样的情感。我感觉，你作为本实在的本地人啊，几代人在这里，你住在这里有金丝猴，这个山就有灵性了。包括我们的舅爷啊，他在临终的时候都还告诉我们，他说猴子很漂亮，一定要把这个猴子保护下来，也是一种传承，也是一种责任吧。
0: 唐玉林虽只有高中文化水平，但经过长期观察揣摩，多年经验积累，以及对专业知识的潜心自学，他对保护区动植物分布情况了然于胸，几乎能准确说出保护区内所有动植物的学科名字。
1: 我也曾经带过我的孩子啊，就是在大学期间嘛，他们上山以后就有一次就他找不到回家路，我们晚上又来找他，他认为在山里面太累了，所以他把专业也改了以后，确实当时让我很伤心。
2: 现在父子之间说开了没有？
1: 现在我已经理解了，就年轻人嘛，他们有他们的想法。我有一个侄儿叫唐小刚，他也在从事这个工作。
3: 现在的工作条件也好多了，上山巡护路也修好了，然后比较远的地方就用上了无人机巡护。
0: 在唐玉林的言传身教下，唐小刚从山林中迷失方向的新手，成长为能熟练追踪猴群踪迹的护林人。两代人的接力，将守护川金丝猴栖息地的使命深深根植于心。而就在最近的野外监测中，唐玉林又有了新发现。
1: 第一次观察到有个母猴子带两个银猴，也同时吃它的奶，一直在带着。我们是在4月20号左右看到的。
2: 那两只猴子都是它的孩子吗？
1: 我们估计是它的孩子，但是要严格意义上需要做 DNA 的鉴定。像我们的专家往这两只猴子处理重叠这个研究，因为又没有条件的情况下啊，做个 DNA 它是不是一个妈妈生的？如果是一个妈妈生的，那么就可以定性为双胞胎。如果不是一个妈妈生的，那么这个母猴也是很伟大的，那就是别人的孩子啊，遗弃了，他的母爱很强，把它保护了，这个也是一个很稀奇的，因为
4: 它就两种情况，
5: 对，有可能是双胞胎，它一个家母猴子，它也不会带别人的孩子。
0: 据保护站的工作人员介绍，由于母猴对婴猴的保护意识强烈，目前难以采集样本，尚无法断定这两只幼崽是否为双胞胎。但这一罕见场景无疑为灵长类动物繁殖行为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活体观察样本。工作人员还欣喜地表示，近年来通过栖息地修复、红外监测网络搭建等一系列保护举措，区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4: 在我们保护区呢，还是有30年没出现过了。这次呢，拍到两个地方都把它拍到了，不光有这个池湖，还有这个马路，海拔相对高一点的地方才有的。但是在我们这儿也把它也拍到了。
2: 是近两年才发现的。
4: 今年
5: 不属于咱们保护区的物种。
6: 1963年成立过后，整个保护区辖区范围呢，就是一直属于禁放，现在都是属于原生态保护区。比如说我们川鸡的时候。它属于是全国种群密度最大的一个保护区。
0: 彭振中告诉我们，除了川金丝猴，目前保护区分布有牛角羚、林麝等40余种国家级重点保护动物，生物多样性日益丰富。作为保护区的老员工，唐玉林在监测和研究川金丝猴的30多年里，几乎踏遍了这里的山山水水。对于近些年生态环境的变化，他有着深切的体会。
1: 现在就我个人感觉到，从我小的时候，我们过来的那些山很多是草坡，放牛的地方没有树，现在可能那些草坡已经90%已经成森林了。通过我们现在几十年的保护，这里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好，猴子也越来越多，但是我还是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个保护工作中来，让我们白河的这一片天变得更蓝，让我们的山变得更绿，让我们的金丝猴越来越多，把白河变为金丝猴的乐园。
7: 川金丝猴，中国特有的珍稀物种，是这片森林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唐玉林一家4代人60多年就是把这一件事情给做了下来。其实像他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在你看不到的大山深处，在那些没有信号没有路的地方，一代又一代的巡护员默默地守着。他们守的是一片林子，一群猴子，守的也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就在2天以后，8月15日，我们将迎来第4个全国生态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唐玉林一家4代人用60多年的守护给出了自己最朴素的回答。全国生态日不只是一个日子，更是一个提醒，生态之美需要每一个人的守护。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他们，加入他们，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让这些金色的精灵能够一直在这片山林里自由自在地生活下去。好，感谢收看本期的人世间，我们下周4晚21:20再见。

0: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1: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2: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3: 我是在帮忙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4: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5: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6: 影子可能出现了。
4: 他舍不得杀你。
7: 红衣神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5: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1: 怎么，蓝胭脂还没服软？
8: 你对他好像比对我还关心。
1: 我和你每一句都是实话。
8: 你究竟是谁？站在哪一边？你接近我又是为了得到什么？
9: 这东西不是在蓝长明手里吗？
10: 蓝长明手里有半套，曹经理手里也有半套，3天之内务必把曹经理手上的印钞机和印版转移出上海。
11: 谁？
12: 别动，
13: 把箱子留下，你可以走。
14: 站长，重庆总部回电。
5: 你
14: 其实就回两个字，要不您自己看一眼。
1: 目前你需要做的是把假币打入市场
15: 银行，
1: 比如说蓝长明。
3: 现在电台再次出现，我们可以利用这部电台再发一份电报，把线索引到别处去。
16: 你就说我怎么配合你吧。
5: 啊，找到了，
1: 带回去。
16: 是，
1: 这是刚截获的密电，已经溢出来了。
15: 会是谁呢？
1: 不是你，不是我，也不是日本人。
15: 陈嘉伦，
17: 你说他已经18天没有睡觉了。
1: 如此人才，我想应该为我们所用。
17: 有几成把握？
1: 10成。
8: 我要入股金信银行，股份50%，入股的钱我会用现金支付给你。
18: 你这样做，为什么呀？
8: 以后你会知道为什么的。
3: 今晚他们全家要去法租界的剧院看戏，你有3个小时时间。
15: 给我1000块钱，一支枪，还有身份证钱。
3: 够了吧？
15: 枪呢？
3: 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其他的自己想办法吧。

0: 哎，你们来的正好，快帮我把那该死的瓦水帮我关掉，吵死了！
1: 小姐，您是？
2: 我是这家房子女主人的妹妹阮玲玲，有什么问题吗？
1: 我们哥几个天天在这巡逻，没见过你啊。小姐，怎么了？
2: 我家在英菲路，
1: 啊，133号。那就在马路对面啊。
3: 哟，不过租界啊，发生了大案子，劫匪啊还没抓到，那你要是出租界的话，那得接受检查呀。来来来，查一查，查一下。
1: 什么都没有。哎，什么都没有？
2: 没有。哎，
1: 好。
4: 等一下。哎，
2: ずっと君の監視下だったんじゃないのか。
4: 申し訳ありません。私の責任です。
5: 爸，我没事儿，我真的没事儿。
6: 他给做的点心，等会儿，这得检查。你为什么要让他去？
7: 因为他做得到。我也可以。不希望我们内部系统的人去做。
6: 他做得到的，我也做得到。想超越蓝胭脂，你必须把自己变得更强才行。如果只是为了泄私愤，在肉体上摧残他。
8: 将来你会瞧不起你自己。
9: 有蓝胭脂在我们手里，蓝朝明只能乖乖听话。不能逼得他们狗急跳墙。
10: 先生，你的圣经，这不是我的。
8: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11: 他持球推进，连续边墙狂开暴揍，稳住端点。
12: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 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清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 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 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情欲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预备，预备，预备，预备，go！
13: 国防就像我们国家的一面盾牌，
14: 每一滴汗水都象征着我们的每一次进步。
15: 全川21市州全面海选，共筑国防心。
16: 我们是一个整体。
17: 我想对我爸爸说：“爸爸，我爱你。”
18: 七大战场步步蜕变，
19: 地面弹药供应还有医疗白皮包供应。
18: 七大主题周“育国防栋梁”，由四川省委宣传部等10家省直单位联合指导开展。2026大兵小将筑国防，四川省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重磅启航。这个夏天，战士再披战甲，和青少年双向奔赴，以青春之传承筑国防之长城。

0: 咱们箱子放这里没问题吧？
1: 没事儿，你看这不都堆这儿了吗？
0: 行吧，走吧。
1: OK，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
2: 咱就把车停这儿啊？
1: 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没事啊，走。
3: 哥，这里是消防通道，咱们把货放到这应该没问题吧？
4: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没事，继续。
3: 好嘞，啊，
4: 走。
5: 哥，
6: 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5: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巡逻呀？
6: 我才不愿意呢。
5: 什么？
6: 走，
7: 休息去吧。
8: 昨晚9:102商住楼起火，
9: 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
10: 通道里面堆满了
8: 东西。开始6分钟，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消防通道堵塞情况。
6: 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5: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6: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6: 有道理，走吧。
0: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5: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11: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里面把柜子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12: 哎，好好好，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13: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性目标。
1: 今天的天府新农人，一起认识一位把小龙虾折腾出新高度的年轻海归。观众朋友，晚上好。
0: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农历七月初一，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1: 8月11号至13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前往巴中市、达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抢抓机遇，拼搏实干，进一步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不断开创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新局面。
2: 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是关键抓手。桐乡县通友微电四川公司专注于 PIM 一体成型电感研发生产。位于达州东部经开区的四川新空钠电电池公司主要从事钠离子电池生产及配套技术服务，都是当地聚焦新能源新材料产业招引落地的重点企业。王晓辉来到两家公司，了解生产经营、产业布局、带动就业等情况，希望企业深耕细分领域，加强研发创新，不断提升产品竞争力，更好融入产业链，协同发展。竹和苎麻是大竹县传统特色产业，在新竹海大竹创新科技公司，王晓辉观看竹缠绕新材料系列产品展示，听取当地发展竹精深加工产业情况介绍。在亚铁纺织科技公司，王晓辉重点了解科技赋能苎麻产业转型升级和全产业链发展等情况。他指出，革命老区发展特色优势产业，要立足自身基础和资源禀赋，运用新技术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因地制宜培育新兴支柱产业，着力提升产业发展质效。调研中，王晓辉还前往恩阳区科普大世界，了解依托国家级视听实验室打造高清科普视听创新应用场景情况，要求场馆在开展好青少年思政科普实践教育的同时，积极串联周边文旅资源，打造多元融合业态。他强调，文化旅游业是革命老区发展特色优势产业的重点方向，要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做强红色旅游、生态旅游、康养旅游，把文旅产业培育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为老区振兴发展增动能、添活力。推进革命老区农业农村现代化，事关老区振兴发展成色。在通江县广纳镇购花坪村，王晓辉步入稻鱼综合种植基地，查看作物长势，了解彭州山区粮食生产、高标准农田建设和一机化改造等情况。位于达川区的丘陵山区现代农林装备产业园，是全国两大丘陵山区农机装备中式熟化基地之一。王晓辉来到园区，观摩农机产品展示和中式熟化场景，要求加快补齐农业基础设施和农机装备短板，推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融合应用，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通川区川汉子食品实业公司主要从事肉制品精深加工，王晓辉详细了解企业产品开发、食品安全、市场推广等情况，鼓励企业持续提升精深加工能力，不断做优产品、做强品牌、做大市场。他指出，省委12届9次全会对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作出系统部署，各地要结合实际抓好落实。革命老区大多地处山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要充分考虑地形、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做好土特产文章，做强做优特色高效农业，壮大农产品精深加工，强化产销对接，让优质农产品卖出好价钱，让老区农民群众持续稳定增收。推动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必须统筹高水平安全与高效能治理。王晓辉前往渠江流域上游的青峪口水库建设现场，了解水库工程推进和防汛抗旱减灾工作开展情况。他指出，要进一步加强渠江上游防汛体系建设，提升流域防洪抗灾能力。当前正值汛期，各地务必压紧压实责任，把风险隐患排查到位，尤其要做好旱涝急转等极端天气防范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巴州区

0: 王晓辉在巴中市、达州市调研时强调，进一步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不断开创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新局面。
1: 上半年，成都都市圈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180个重大项目累计完成投资738.2亿元，占年度投资计划的66.5%，开工率57.6%。

0: 回风街道综指中心，王小辉查看了解窗口运行和基层治理情况，肯定当地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的有效做法，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进一步完善基层治理体系，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带头接访下访，包案化解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调研期间，王小辉对两市今年以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十五五时期是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关键阶段，八中达州要准确把握新形势新任务，用好用足各种机遇和各类支持政策，持续提升发展质效，增强发展后劲，确保革命老区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加快赶上来，确保老区人民在共同富裕道路上共享更多改革发展成果。各地各部门要拿出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全力以赴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加力加劲扩内需、优供给、惠民生，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省领导田庆莹、马正勇，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重大项目作为推动成都都市圈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载体，眼下各领域建设正有序推进，重点工程关键节点也如期实现，为成都都市圈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最近，在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天府国际医疗中心共享医学中心项目迎来关键建设节点。
3: 目前项目主楼主体结构已经全面封顶，现在已经进入后续装饰装修、机电安装等施工阶段，我们计划在明年一月竣工投运。
2: 包含共享医学检验影像平台、临床研究试验平台等四大板块的天府国际医疗中心共享医学中心，是成都都市圈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的重点民生项目之一。投用后，将有效提升优质医疗资源的覆盖半径和利用效率。
4: 项目建成后，将为园区上千家生物医药企业提供临床试验、医学检测这些关键配套服务，与华西国际肿瘤治疗中心、成都金东方医院、省妇幼生物城园区等重点项目连片布局，形成高端医疗产业集群，提升区域整体的医疗服务水平和产业竞争力。
2: 作为企业在西部地区布局的唯一商用车整车制造基地，一汽解放广汉基地二期项目建设也在稳步推进。目前，智能物流及备品中心厂房已全面开展装饰装修与机电设备安装作业，标志着项目建设正式进入攻坚提速的关键阶段。
5: 二期项目不是简单的产能扩容，而是全方位的制造升级，智能物流备品中心纳入整车制造工艺体系，成为继冲、焊、涂、总之后的第五大工艺。它的加入将让生产工艺体系更加完善，全链条智慧物流体系即将成型。
2: 总投资10.5亿元的二期项目计划于2028年正式投产，将重点导入新能源智能网联商用车产品，打造集智能仓储、一体化配送于一体的现代化备品综合枢纽。依托企业的链主带动效应，广汉已集聚商用车配套企业36家，其中29家已建成投产。
6: 将进一步补强本地商用车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带动产业集群极致扩容，推动区域汽车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
2: 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成都都市圈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180个重大项目累计完成投资738.2亿元，占年度投资计划的66.5%。年度计划新开工项目33个，已开工19个，开工率57.6%，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性目标。
7: 8月12号至13号，省政协主席田向立率队赴眉山调研。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决策部署，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天府新区高质量发展协商建言，为推动全省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
0: 田向立一行来到眉山，听取新区规划建设、 现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服务智慧城市建设情况介绍，了解学校重点科研项目进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情况，查看推进东坡文化保护利用，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情况等。田向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天府新区高度重视，专程到新区视察指导，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对天府新区发展的关心与嘱托，贯彻落实省委12届历次全会部署，更好统筹资源力量，赋能天府新区发展，加快打造新时代国家级新区高质量发展样板。政协要围绕全面提升天府新区发展能级，持续用力优化城市品质等建言献策，助推天府新区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田向利表示，眉山市有东坡文化这张世界名片，有天府新区这个重大机遇，要全面落实省委部署，抢抓机遇，擦亮名片，做强优势，为全省实现155良好开局多做贡献。广大政协委员要担当担责，积极参与我为经济大省挑大梁献一策活动，聚焦深入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等建真言献良策，深化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用心用情助力增进群众福祉，展现为国履职为民尽责新风采。
1: 8月11号至12号，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立军赴德阳市、绵阳市、遂宁市专题调研粮食生产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秋粮生产现场推进会精神，按照省委有关部署要求，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盯紧盯牢关键环节，落实落细关键措施，统筹抓好田间管理和农业防灾减灾救灾，努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0: 在中乡三台、射洪、彭溪等产粮大县，于立军先后深入村组、水库、农场、灌区等地，实地查看秋粮作物长势、田间土壤伤情等情况，详细了解田间管理、灌溉设施运行维护、抗旱水源调度等工作，并对下步工作提出要求。于立军指出，当前正值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产粮大县作为粮食生产的主力军和粮食增产的主要贡献者，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刻认识抓好秋粮生产的重要性、紧迫性，全面夯实秋粮生产基础。他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深入实施主体培育和重大品种示范工程，稳步推进种粮增收和产业增效计划，持续推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要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加快补齐重点丘陵地区和山区五小水利工程短板，推进农村提灌站兴建改造，不断提升农作物需水关键期灌溉用水保障水平。要加强秋粮田管，分作物分区域落实肥水管理、苗情转化等措施，强化气象监测预报，完善装备配置和物资储备，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应急防控，为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提供坚实保障。8月11号至12号，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周立伟先后前往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乐山市五通桥区、市中区、乐山高新区等地，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欠发达县域托底性帮扶、村社区粮委换届后半篇文章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持续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充分发挥党的组织力量、组织优势，更好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7: 乐山沙湾区素有中药材之乡的美誉，全区中药材种植面积达6.6万亩，川佛手、柔毛、银洋货种植规模均位居全国前列。近年来，当地通过延伸产业链，把两味药做成了大产业，走出了一条康养富民的新路子。
0: 走进乐山市沙湾区太平镇规模化种植大棚，工人们穿梭垄间，除草、疏苗精细化打理。当地通过企业引领、村民参与模式， 把药材基地打造成群众就近务工、稳定增收的家门口产业。
8: 我是在这里地区干了，一直就干了3年多，然后没有的钱都是我们到了位的，有干就有起劲嘛，一年收入几万块钱。
9: 现在种的这个洋莴苣品种呢，是属于我们沙湾区的道立中药材，它是经过我们野生驯化而来的一代品种，今年下半年的产值预估呢，将会达到接近1000吨的干货。
0: 同一片药箱，两种药材各有节奏。这段时间，川佛手也迎来采摘时节，品相好的果实可做观赏用途，存在轻微瑕疵的果实则统一采收加工，制成药用干片。
10: 今年的收成的话还行吧，我们这个地方雨水比较充足，昼夜温差比较大，这样子的气候出来的这个中药材的品质会很好。
11: 药田喜获丰收，但种得好只是第一步，如何让一味药材从田间地头走进加工车间，变成更有附加值的产品，才是产业链提质增效的关键。
0: 丰收鲜果不等人，采摘完成的川佛手第一时间转运至本地加工车间，实现田间原料向合规药材高效转化。
12: 我们这种川枯水果经过挑选、清洗、切片，再进入烘干房，最后进入冷链库，在24小时要保证完成以上所有程序，保证了我们的中药材达到最大药效，也保证了新鲜感。
0: 为补齐加工产业链，眼下位于沙湾区太平镇的中药材融合发展项目正加速建设。项目投用后，加工区将配套3条川佛手初加工生产线，可实现年烘干切片加工产能3万吨。加工产能持续扩容，中药材产业也延伸出新业态。在明月农场，游客可以走进药果园，采摘佛手柑、红果身，观赏柔毛银洋货，体验一出中药材从田间走向生活的完整脉络。
13: 平时都在城市里，今天带他来体验一下乡村的生活，他也很喜欢。佛手柑的话，以前我们很少见到，它那个形状啊、香味啊都很特别，很适合跟朋友还有带着小孩子一起来玩。
0: 从一方药田的耕耘，到一间车间的加工，再到文旅康养的全新体验，沙湾中药材产业绘就了一幅全链条协同发展的生动图景。前不久，2026年大峨眉中医药文旅康养产业推广活动在峨眉山市举办，乘着大峨眉区域文旅康养协同发展的东风，这片中药材之乡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14: 下一步，我区将深耕两味药、一条鱼特色产业，依托成熟中药材产业基底，全力以赴争创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持续健全中药材种植、加工、流通、销售全产业链条，深化产学研联动协作，持续做深做实中医药与文旅康养融合发展大文章。
1: 小龙虾是夏季餐桌当之无愧的宵夜顶流，在资阳雁江，小龙虾也是这里的特色农业产业名片。眼下26岁的年轻新农人陈燕希正忙着把这只虾折腾出新高度。
15: 这些都不是黑暗料理，是我们专门研发的新口味。
16: 大家好，我是陈燕希，2年前留学回到雁江。一开始村里说一个女娃娃不去大城市回来瞎折腾啥子哦，但转念一想，我家这养虾做虾的手艺好不容易熬成了市级非遗，轮到我这一棒哪能只手不闯，既然要折腾，那就得折腾点名堂出来。
15: 像小朋友他一点不能吃辣，我们就开始创新什么香蕉番茄味的、红糖糍粑味的，我们今年还在不断的创新，有捞汁冰镇的、茶叶的、怪味的，我们后期都会把它陆陆续续呈现到我们餐桌上。
16: 当然好味道的关键始终在虾塘，距离餐厅不到5公里是我家承包的白母养殖示范基地，放眼整个中和镇已经发展起万亩稻虾的富民产业，
15: 几个叔叔在长期给我们管理虾塘，农忙的时候也会请周边的一些村民来帮忙，也带动了他们的经济收入，不出家门就能够找到一份工作。
17: 固定收入3000块钱可以，基本上还是可以了。
16: 虾养成了，怎么最快最鲜的送到食客嘴里，这是我回国后要啃的第二块硬骨头。
15: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我们新源小龙虾的那个分拣中心，我们引入了6条小龙虾分拣线，我们分了6个规格，每天大概分拣在3到5万斤，我们会发往到资阳、成都的市场乃至于全国各地。
16: 今年我又往前迈了一步， 引进两台无人车配送，顾客手机下单，无人车出库，活下绕过了客运站转驳的麻烦，直接从分拣

0: 台游到了顾客家门口。东西再好也得会吆喝，短视频就是我的新战场。拿起手机拍家堂，拍后厨，拍出锅那一刻的锅气，把非遗老字号的烟火味用镜头端到了更多人的屏幕上。今年的燕江小龙虾节，咱们新源的摊位依然是全场最火爆的那个。
1: 然后它味道口味还是有挺多种的，吃的还是比较可以的。
2: 虾又比较新鲜，比较大嘛，然后价格也比较亲民。
0: 回过头看，一只虾从沱江的泥水里爬出来，经过我们家几代人的钻研，在今天搭上了智能分拣线、无人车和飞机，走向了全国各地的餐桌。我这个虾二代就是要继续把燕江这只小龙虾折腾得更远更响亮。
3: 接下来请看巴蜀快报。
4: 今天在试运行三个月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妇科病房正式启用，初期开设编制床位54张，配置2个高年资医疗组，聚焦女性全生命周期健康，以微创技术为核心，以疑难整复为优势。诊疗范围覆盖妇科恶性肿瘤、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妇科良性疾病等，开展腹腔镜及经腹各类四级手术。未来这里还将开展机器人妇科手术。今天两弹一星元勋俞敏院士诞辰100周年主题活动在绵阳梓潼四川两弹一星干部学院举行。俞敏院士之子俞昕向四川两弹城博物馆捐赠俞敏院士亲笔手稿、量子光学讲义等生前珍贵物品。活动上还以专题片《无双国士》回望俞敏一生，缅怀不朽功勋，继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两弹一星元勋亲属、多家科研院所代表到场参与。
5: 立秋时节，水稻次第成熟，连绵田野铺展层层金黄。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宜宾市长宁县，群山之中，一幅丰收在望、秀美乡村画卷正铺陈开来。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它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它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它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2: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3: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4: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5: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6: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7: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8: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9: 影子可能出现了，
7: 他舍不得杀你。
10: 英雄的叛徒。

0: 回答我。
1: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2: 他此球推进，连续变向狂开放送，稳球端杆。他中途留点汗，身推里跑朝阳突破。别把球队骗我，自己拿呗。
1: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3: 我们那是老头儿，没有钱你就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自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4: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地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0: 接听一辆尾号3465的银色捷达，呼吁让他上高速。
1: 各单位向我靠拢，不惜一切代价，一定把他给我拦住。

0: 他在重水客运，别让江龙出港。
1: 好，我们马上过去。各单位注意，目标前往重水客运，重水客运。

0: 你们干嘛？
1: 警察别动。

站住！手举起来，转过来，走。

0: 哎，这儿没有啊！不是这儿，不是这儿，是在渡江游船上，在渡江游船上。
1: 红军，渡江游船，
2: 全体都有，渡江游船。

0: 小朋友，来让一下。啊，对不起，抱歉，有急事儿，对不起，小朋友，让一下，让一下。
1: 哎，票，你的票呢？啊啊。

对不起，让一下。

走，滚！

0: 叫救护车！是。
1: 。
0: 叫救护车！

0: 黄老板，糖都烧干了，帮我管一下嘛。
1: 啊，没事儿，关小点就行了。我觉得他应该快回来了。谢谢。

0: 可以做吗？嗯，坐。你就是黄潇吧？我们是为吴玉来的。吴玉他犯什么事儿了？
1: 你们肯定搞错了，他肯定不会做那些。他是我们的朋友，不仅是朋友，他还是我们的战友，是兄弟。吴玉。
0: 吴玉是一名警察，今天早晨在执行一起抓捕任务的时候。行了，你别说了，你们都还没吃饭呢吧？胖师傅，上碗筷。 今天早上，吴玉刚把这家火锅店盘下来，你们来的正好，来尝尝看味道怎么样。来，别客气，吃啊。

0: 吴玉堂是不是走了？
1: 他牺牲了。

0: 能带我去看看他吗？
1: 现在还不行，我们会通知你的。
0: 这么多年，他一直都在干。
1: 他一直干一件很伟大的事儿，他是英雄。
0: 英雄。
1: 英雄。
0: 我就知道，他是我认识的人里面最靠得住的。
1: 以后在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尽管向我们，向组织提，我们会尽量帮你解决的。

0: 我们两个今天订婚了，你们既然来了，来，你们就是我们俩的见证人，一起来喝杯喜酒吧。
1: 杯子，
2: 李健，端杯子啊！
1: 那我们祝
2: 生意兴隆，财源广进，祝天下太平。
1: 祝生意兴隆，殿下。

坐，尝尝。来，把火开大点儿。坐。既然你们都是他的兄弟，你们就是自家人。这家店我们谈下来了，以后你们要常来捧场，就当自己家一样。来，来，好了。

这些年，在你哥哥心里，其实一直装着你，装着你们这个家。他故意让你误会，就是想保护你。这么多年了，让你受委屈了。

是当年我送给他的。嗯。

0: 灵狐置业紫砂中，
1: 灵狐置业紫砂中，
0: 绿红冲泡各不同，
1: 绿红冲泡各不同，
0: 但看沉浮破浪起，
1: 但看沉浮破浪起，
0: 乾坤清明变幽从，
1: 乾坤清明变幽从。
2: 喂，
3: 魏总，无意让我给你带句话，往后余生多做善事，好好做人。

哎，大壮，俩事儿啊，一个是你孩子上学的事儿，我跟校领导一反映，他们特支持咱们工作，已经答应收了。啊，报名表在我这儿，回头来找我拿。还有个是我给家里买了点枸杞，啊，你记得让嫂子看快递。哎，别跟我客气了，行行行，回头见面说啊，请你吃饭。哎，挂了。

0: 伤阳怎么样啊？身负重伤，还想着工作。医生说再有一个月就能归队了，彻底结案了。
1: 结了，只是可惜了吴玉。19年，弹指一挥间，生死两茫茫。
0: 愿得此生长报国，
1: 我辈还需努力，好好养伤，等你回来。
0: 那你先忙。
1: 嗯。

0: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1: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2: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3: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影子可能出现了，
1: 他舍不得杀你。
4: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2: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市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当天白天至晚上，全市范围有一次雷雨天气过程，雨量普遍大雨到暴雨30至80毫米，局部将达100毫米以上。东州市地质灾害指挥部办公室发布地质灾害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乡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地质灾害。山区及前山区可能出现强降水诱发的泥石流滑坡、崩塌等次生灾害，也提醒市民朋友尽量避免到山区游玩，关注天气情况，保障自身生命财产安全。

0: 等你回到队里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别有什么顾虑，是吧？熟悉熟悉环境，慢慢就好啊。
1: 方队，
2: 哎，韩青，县长在前面，世纪女士，那个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回头再给你介绍吧，
3: 不着急。
1: 小谢，
4: 哎，韩姐，女死者年龄不超过30岁，死亡时间不超过12个小时。现场还提取到2枚完整的血印。韩姐，你脸色不太好，你是不是又熬夜了？
1: 你有止疼片吗？我来那个了。
4: 怎么没了？我也昨天刚来。
1: 没事。你忙。
4: 嗯。
5: 这山头啊，一下子就塌方，谁知道会掉出这么个玩意儿？
6: 谁说不是啊？这太残忍了，这好像是把人给分尸了。
7: 那儿是钱庄村去年新修的水泥路，刚刚听村民们七嘴八舌说的。您看，这是轨迹地图，从下面到咱们脚下的点，直线距离是923米，中间都是农田，想要上来只能徒步。
1: 从江平公路爬上去只需要几分钟，凶手大概率会选择江平公路，而不是底下的水泥路。
7: 没错，江平公路四通八达，既能上国道，又能进省城。

0: 凶手没必要舍近求远，摸着黑拎着三大袋尸体徒步900多米从水泥路上来，一则容易被人看见，二则增加作案时间，三则会多了很多不可控的风险。但是吧，
1: 但是有可能可以避开我们的调查，对吗？
0: 对。
1: 江平公路就在埋尸现场下面，肯定会是我们调查的首选，而底下的水泥路有可能会被我们忽略。
0: 如果我是凶手，我会选择水泥路。想要完美的犯罪，就得付出更高的代价。安姐您好，我叫林佳佳，今天第一天来队里报道。
1: 我没有见过什么完美的犯罪，因为是人就会犯错，凶手也不例外。

0: 附近这两个村子都不大，加起来有200来户人。
1: 方队，我感觉当地人作案的可能性不大。
2: 你说说。
1: 刚听村民说了，这里一下雨就容易塌方，这是当地人都知道的常识。如果是当地人作案，应该不会选择在这里埋尸。那尸块我看了，那姑娘的手抹了一手指甲油，一看就不是干农活的。这江平公路连接市区外线，交通便利，我感觉开车来这儿抛尸的几率更大。
2: 通知视频组调江平公路的监控，查车找人。另外看来那小子吧，是从省城调过来的见习警官，头局呢点名让你带带，你现在是咱们队里的骨干，也应该带带新人，是吧？让他给你做个搭档啊。
1: 我有搭档啊，我的搭档是钟伟啊。喂，

0: 小鱼，看见？
1: 怎么样？昨晚案发时间段，道金早报案前，一共有85辆车途经江平公路抛尸路段。从两侧的卡口情况看，每辆车通过的时间都没有问题。
0: 那有回头车吗？
1: 没有，所有车都是单向行驶。
0: 那车主信息呢？
1: 全部正常，都没有前科记录，车也都没问题，没有套牌和假牌。
0: 你查一下钱庄村去年新修的水泥路，就是埋尸现场下面900多米那条路。有情况马上告诉我。
1: 好。

0: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一个优秀警察的直觉，你又说对了，这两个案子还真有关系。
1: 韩姐，

0: 谁让你往这儿放东西了？谁让你坐这儿的？
1: 方队啊，
0: 这桌子有人，你不能用。那我坐哪儿啊，韩姐？
2: 哎，韩青，方队，你什么意思？
3: 这是什么意思啊？你为什么让林佳佳坐钟伟的桌子？啊，林佳佳不是分到咱们大队了吗？总得有个座儿啊！你看那办公室，
2: 那是钟伟的桌子。
3: 你急什么呀？我知道那是钟伟的桌子，作案大队所有人都知道那是钟伟的桌子。
2: 那你什么意思呢？
3: 钟伟的事情你就不管不问了是吗？
1: 韩青，我怎么不管不问了？钟伟刚出事的时候，那我是调集全队上上下下，连轴干了多少天呢？可是没办法，没线索查不到啊！你总不能因为钟伟失踪这一件事，把其他案子都撂下吧？方队，韩青姐，我把那个桌子复原了，我不坐那儿了。
0: 不是，你坐你的，这事跟你没关系。
2: 我找到新地方做了，我新地儿特好，你继续不打扰。
3: 你是不是觉得钟伟回不来了？
2: 他已经失踪52天了，韩姐，有时候人得学会接受。

0: 哎，华哥，
1: 洗浴中心杀人的案子谁负责？
2: 钟伟和韩青啊，
3: 他俩不是负责万海桥那个吗？
2: 洗浴中心的杀人案也是分给他俩。
0: 要我说呀，他俩就应该分开，别俩人都扎在一个案子上。
2: 可他俩分不开呀。

0: 你跟着我干嘛？
1: 我跟你去查案。
0: 谁让你跟我去查案的？
1: 方队不是让你带我吗？姐，你就带着我吧，我就是想跟你学点东西。

0: 吃饱了吗？饱了，都撑了。那就开始吧。开始什么？
1: 模拟现场啊。 5桶水，20升和20公斤，那两条胳膊、两条腿加起来19公斤，正好。

我以为这923米打个来回也就半个小时，没想到一小时都打不住。不对，这时间成本太高了，时间成本对凶手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安全因素。况且这儿埋的只有4只，还有其他尸块，至少还需要1到2个埋尸点。我之前推测错了。

0: 前庄村和新丰路交汇口发现一辆回头车，
1: 什么样的回头车？
2: 一辆银灰色小面，车牌号江
0: C85K92，它在凌晨1:35从新丰路进入前庄村的水泥路，2:58又从前庄村的水泥路返回了新丰路。
1: 多长时间？1小时23，咱是1小时05。轨迹明确了吗？这车开的特贼，基本全躲着监控开。
2: 整个轨迹还没有完全明确，但来路和去路查到了，在北郊6块10路口。
3: 姐。

0: 小鱼，我现在在213乡道1公里左右的一个丁字路口，你帮我看一下路口监控是不是坏了。我这儿看这电线好像是断的。
1: 对，已经故障报修了。
2: 这两条路分别通向哪里？
0: 往右边有一个废弃的煤窑，往前是一个工地。
2: 怎么办，韩姐？
0: 去那废弃煤窑看看。

0: 林佳佳，
1: 哎，
0: 走吧。
1: 好。
0: 怎么样？
2: 没情况。咱去哪儿？
0: 东北郊发现碎尸。

0: 方队，中午12点26分，铁路局二转职工将东站派出所报案，称发现碎尸，尸块上有多处被野狗啃食的痕迹，破坏严重。碎尸为女性身体躯干，无头及四肢。该被害人在死前曾经发生过性行为，在其体内提取到一名男性 DNA， 在埋尸现场。 还提取到大量的鞋印，与江平公路7公里处埋尸现场提取的那两枚鞋印高度相似，应该出自同一双男鞋。我们推断，这块躯干碎尸和江平公路四肢碎尸应该出自同一被害人。
1: 姐，你看，这是我们现在的点，东北郊铁路沿线，这是我们早上发现四肢的东南郊江平公路。现在躯干和四肢都已经找了，还差脑袋。 按理说还有最后一个埋尸地点，
2: 你有什么想法？
1: 我们可以大胆假设一下，如果这三个埋尸地点距离相等，那在地图上就会呈现一个完美的等边三角形。如果我的假设成立，那最后一个埋尸地点——红沙村，
2: 又是完美犯罪。
1: 对，还有仪式感。
2: 国外很多连环杀手对这个都特别执念，但是我的假设也不一定对啊，毕竟现在已发现的这两个埋尸地点没有规律可循。有规律啊。什么规律？监控盲区。现在两个埋尸地点都在监控盲区，银灰色小面抛尸的来路去路也都是，这就是规律。第三个埋尸地点。 也会在监控盲区。

韩姐，又拍到 K92 的活动轨迹了。在哪儿啊？你让我查的城中村盲区，具体位置是红沙村附近的一处卡口。

0: 你这么多牛仔裤啊，穿得过来吗？
1: 穿得过来，穿不过来，那不重要。
0: 那什么重要？
1: 挂在我的衣柜里很重要。你坐啊。
0: 哦。
1: 这么跟你说吧，往小了说呢，这是一种穿衣风格；往大了说呢，这是一种生活方式。

0: 明晚吧，你有时间吗？我有啊。我明晚请假找你聊聊，有些事儿我一直想跟你说。
1: 没问题。

0: 喂，
1: 还忙呢，
0: 姐。我已经在回家路上了。
2: 你还知道你有家呀？我来你家的次数都比你自己多吧？衣服攒了那么多都不知道洗，我都帮你洗完了啊。还有冰箱。
3: 你打开你搜吧，都是外卖盒，我都给你扔了。以后你能不能吃点有营养的东西啊？还有上回
4: 我给你炖了3个小时的参鸡汤，你终于还是一口都没喝。
1: 我又给你重新炖了当归乌鸡汤。
4: 你早点回来。
0: 行，我知道了，姐，谢谢。
1: 挂了。
0: 啊，我也挂了，我在开车呢。啊。

0: 回来了，姐，你还没走啊？
1: 我得看你一眼，我才放心啊。
0: 这么多垃圾啊！
1: 你以为呢？
0: 啊，收拾这么干净啊？姐，你平时自己也忙，不用老来给我干活啊，太辛苦了。

0: 我自己会收拾，你这屋子都乱得下不去脚。你进来。好，哎，哎，不打了。行了，我走了啊。
1: 能看见我都帮你收完了啊，衣服别忘了收。那屋锁着，我进不去，回头你自己弄吧。还有那个汤最好在火上，你别忘了喝。
0: 啊。
1: 文静，你这脸色真的不好看。 我跟你讲啊，我现在最后悔的就是当初让你去当警察读警校。你看你现在哪有个正常人的生活呀？好不容易喜欢上一个人还出事儿了。终于有消息了吗？啊，还没呢。
0: 这么长时间了，还是没消息，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
1: 哎，我没有别的意思，行了，不说了，走了。
0: 那个。 止疼药，来事的时候吃啊，千万别喝凉水。
1: 好，听话，走了啊。
2: 路上注意安全。
0: 啊，早点睡啊。

0: 这个拿到上面，放上面啊！哎，哎，哎，哎，这挂到个什么啊？这是，
1: 你捞到什么好货了，文哥？看看红色，哎，哎，鞋子，啊，鞋，
0: 快报警！快报警！
1: 快，求求饶命了！快报警了！救命啊！
2: 塑料袋全都对上了，和三个埋尸地点的塑料袋完全一致。随身物品只有从内到外的衣服、鞋子、一罐口红、一个化妆镜 ，DNA 样本已经采走了。如果前三个成立，为什么还会有第四个？这个贵吗？
3: 很普通，不贵。那就是普通人，没什么钱。不一定啊，这鞋陆博婷，1万块打不住。这鞋一万块打不住？啊，什么鞋这是？
4: 这叫巴黎奢华美学，方队。
3: 哼，行，既然这样，那韩青，咱就从这上面入口。
2: 那我马上去几个服装批发市场商场去看看。嗯。
5: 怎么了？姐，别说批发市场了，就是整个东洲的大商场，也没有卖这个牌子的。只有省城一个新开的买手店有卖这个牌子的鞋。
6: 这双是正品，前不久我们店刚卖出一双同款。
5: 你们倒是留了顾客联系方式吗？
6: 肯定留了。 凡是一次性消费满5000元的顾客，我们都会让他办会员卡。
2: 方队，买鞋人的信息查到了。

0: 放队吧，白小辉详细信息发来了。白小辉女，30岁，离异，现工作地野利健身会所。
1: 野利健身会所？
2: 你听说过野利健身会所吗？
1: 没有。怎么了？
2: 没事，去那儿查个线索。

白小慧是野力健身会所的员工。陈总，野力健身会所的老板是陈斌。我是在跟踪陈斌的时候失踪的。别老板这个脸，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是不是没有人管你叫不高兴了？

0: 警官，你有什么事儿吗？这人昨天来过吗？他来过。你好，我是市局刑侦支队的。这位警官，你有见过吗？
1: 这人看着有点面熟。白晓慧是野地健身会所的员工，野地健身会所的老板是陈斌。我是在跟踪陈斌的时候失踪的。 所以，你从白晓慧想到了陈斌，又从陈斌想到了我，对吗？
0: 直觉，你们之间有某种联系。
1: 直觉是警察的优秀品质。
0: 这是碎尸案目前出现的唯一一条逻辑关系。
1: 那你应该高兴啊。

0: No.
1: 十三个联络点，三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2: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3: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4: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1: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5: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6: 影子可能出现了。
1: 他舍不得杀你。
7: 唐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1: 这是不是真的？
5: 回答我。

0: 早啊，姐。
1: 早。
2: 来的这么早。哎，对了，姐，方队安排我坐这儿，说我一直坐那儿不成体统。

0: 姐，你这洗漱用品也太极简了吧？
1: 你这洗脸要用这么大一包东西啊？都快赶上厨子料理台了。
2: 我这都是最基础的东西了，姐，洗面奶、爽肤水、乳液，我是干皮，我加了个精华和面霜，防晒不用说吧，那肯定得涂。但是我最近开始用眼霜了，这眼周肌肤老得最快，干咱们这行风吹日晒加熬夜的，姐你。 光用。

0: 谢谢。
1: 嗯，慢点。啊，韩警官，来，二位这边请。请稍等。
2: 哎，你是故意的吧？进来。
1: 二位请。陈总，这两位警官找您。
3: 陈老板，我们之前见过，记得吗？
2: 韩警官，那个一个多月之前的事儿。
3: 找你想了解一些情况，方便吗？
2: 方便，方便。
4: 陈总，您先忙，我走了。
2: 哦，那个徐小姐，不好意思啊，今天咱们俩第一天认识，本来应该留你吃个饭的，来感谢一下你对我们健身房的支持。
4: 没事，你先忙，后面再约。
2: 好，好，好，好，谢谢你啊，来送一下。
1: 哎，这么请，
2: 请坐。哎，对了，韩警官，上次你要找的那个警察找到了吗？
3: 今天找你是别的事儿。
2: 哦，你说。
3: 这个白小慧，是在你这儿上班吧？
2: 白小慧，这不是我们前台吗？你们刚才进来的时候应该能看到她呀。
3: 没看到。
2: 没看到。我问一下吧。哎。白小慧呢？去哪儿了？
5: 没来。
2: 没来？跟谁请假了？哦，没来上班，也没请过假。那这样，我找人给打电话。
3: 电话我打过了，一直关机。白小慧家在哪儿？
6: 这边住户蛮多的。哎呀，我这边就有两个租户。
7: 你有两个租户
6: 啊？
7: 一共住了多少人呢？
6: 人蛮多的，一般老年人为主，基本上都是老年人在住。
7: 麻烦你带我们上去看看吧。
6: 哎，好嘞，两位警官，这边请。
7: 谢谢。
6: 哎，两位警官在前面。哎，警官，302。那警官就这里。

0: 他们几个人住啊？不知道，租客就白小慧一个人。哎，警官，他是犯了什么事吗？
1: 我们就是例行调查，谁告诉你他犯事了？啊啊，是是。
2: 你好，小姐。
1: 韩姐，沙发底下发现的。

0: 在上面吗？上面没房间，是个露台。
1: 方队，哎，方队，去让人家看一下，该拍照该取证的全都取好。哎，方队，具体时间还记得吗？
2: 不清楚。方队，哎，
3: 怎么样？有什么发现？屋里住的不止白小慧，应该还有另一名女性。
2: 屋里所有东西都能分出两套。方队，想到什么了吗？
4: 钟伟失踪前去过这儿，
2: 巧吧，同一个地方。
4: 这钟伟查的是毒品杀人案，咱们是。

0: 行了吗？你歇好了吗？你把这东西拿开。
1: 你还没告诉我，他的包给什么在你这儿？
0: 他呢？
1: 他有事儿。什么事儿？
0: 他去省城了。
1: 去省城干嘛？
0: 我不找。
1: 我说打电话不回，他去省城不拿电话。啊！你去哪儿？我们的事儿，你管不着。借我点钱。
0: 上次借的钱你还了吗？
1: 我下次一会儿还行吧。我下次一会儿我骗你，王八蛋！
0: 没钱。
1: 小慧，看来咱俩是同乡的份上，你再帮我最后一次。
2: 小慧，我求你了，行吗？小慧，小慧，小慧，小慧，来，
1: 小慧，你们俩的事儿我知道。
2: 我拷贝的三个一模一样的 U 盘，这个黑的我们用来交易，另外两个你一个我一个，以防万一。
3: 要想我不说出去，钱就得分我一份。

0: 屋的内部情况。
1: 白小慧出租屋里一共提取到了两女一男三个人的生物样本，其中一名女性的样本和碎尸案被害人的 DNA 完全吻合，
2: 可以确定是同一个人。
3: 是白小慧吗？
2: 还不能确定。
3: 男性样本呢？
4: 和碎尸案被害人体内的男性样本吻合上了，
0: 是同一个人。然后在出租屋找到这个冰壶上的 DNA 也是他。
5: 技侦组正在做比对。
3: 白小慧有线索了吗？
0: 他在野利工作了一年多，人际关系不广，也没有什么明显的仇家。
1: 白小慧工作的野利健身会所，庄伟失踪前去过。
3: 抓紧落实白小慧的行踪，找到她的直系亲属，做 DNA 比对。
0: 姐，白小慧老家查到了，安阳镇罗湖村3组9号。

0: 九号，
1: 有人吗？有人吗？
2: 哎，你们找谁啊？
1: 请问，这个是白小慧家吗？
2: 你们是干什么的？
1: 我们是市局刑侦支队的。
3: 警察，哎，阿姨，您别紧张。哎，我给您看一下啊。这个人是白小慧吗？
2: 是啊。
3: 她去哪儿了？
2: 不知道啊。哦，他妈在家。
4: 屋里没人啊。
2: 没人儿？可能出去了。昨天还都在呢。
3: 他妈平时是一个人住吗？
2: 不是，是两个人。他还有个小外孙儿。
3: 是白小慧的孩子。
2: 啊，是啊。
3: 阿姨，哎。你有他们家人电话吗？可不可以帮我拨一个？

0: 喂，喂，
1: 彩霞，
0: 我说汉真啊，你没在家呀？
1: 啊，我在外面。你有事儿吗？
2: 喂，
3: 你们家来了两个警察，说是找小慧。你等等啊，接个电话。
4: 喂，你好，
2: 我是市局刑侦支队的，
4: 想问一下你女儿白小慧的情况。
1: 什么情况？
4: 你最近见过她吗？
5: 啊，没见呀。
2: 打过电话吗？
5: 没打过。
4: 你现在在哪儿？
1: 我
5: 哎呀，我这在外面。
2: 具体地址有吗？麻烦你告诉我，我去找你。
5: 我也不知道这是叫什么地方啊。
2: 阿姨，是这样的啊，你女儿呢现在可能跟一起案件有关，我们需要找到您，跟您了解一些情况，希望您能配合我们的工作。喂喂，谢谢啊，麻烦了。
6: 好好，
2: 哎，不客气。
7: 谢谢。
2: 客气不客气。
6: 想什么呢？
8: 白小慧没死，碎尸不是她。
6: 证据呢？
8: 没证据，只是一个优秀警察的直觉。
9: 一个优秀警察的直觉，你又说对了，这两个案子还真有关系。
8: 我感觉，刚刚姚汉真在给你打电话的时候，白小慧就在旁边听着。

0: 你们这儿有黑森林吗？师傅爱吃那个。
1: 不行，师娘不让师傅吃这么甜的。
2: 没事儿，一年就一次，你就让痛快痛快的。
0: 来一个。
1: 好的。
2: 这件怎么样？
1: 这样的款式它很多吧？
2: 都差不多呀，颜色挺好的。这个烫手，太贵了，他肯定不舍得穿，买了也是压箱底。
1: 真的蛮贵的。
2: 这个呢？
1: 这还行，
2: 这款式还不一样哎，
1: 这挺好看。
3: 韩姐，你这手机够艰苦朴素的，这还能看清字儿吗？

0: 我和白小慧的母亲姚汉珍通过电话，刚说几句，她就挂了。等我再打过去，她就关机了。
1: 林俊反映，白小慧还有一个5岁的儿子，应该是得了某种重病，具体情况不清楚。白小慧还有个前夫叫吕建民，离婚以后就在省城打工了。前一阵好像是因为大家都被关了半年，出来以后的情况就不知道了。
2: 这个白小慧啊，她的所有关系人都要弄清楚，一个都不能落。方队，出租屋男性的基因与市局信息库中的 DNA
0: 对上了。辛苦了呀，你们更辛苦。就是他，在咱们前面上楼那个。 你看见？
3: 安阳镇罗湖村跟白小慧是一个村的。

0: 大叔，你们找谁啊？
1: 市局刑侦支队的，邱海龙在家吗？邱师傅，你好，我们正在查一起很重要的案子，需要您的配合。
2: 我们家里没这个人，到别处找吧。
1: 大婶儿，你好。照片上的这个人是你儿子邱海龙吗？是。他现在人在哪儿啊？跟他爸闹翻了，都2年多没回来了。那平时有没有给你打过电话什么的？不打。大婶儿，你看，这个女的你认识吗？
3: 白小慧，
1: 白小慧和邱海龙是什么关系啊？他们熟吗？
3: 他们俩从小就在一起玩。
1: 他们是男女朋友吗？
3: 不是白小慧，不是。
1: 那是谁吗？
3: 是范玲玲。

0: 玲玲，怎么办啊？要不然我报警吧。
1: 等等，你让我想想。二姐，这事儿绝对不能报警。那帮人会放过你吗？
0: 那我把视频删了。
1: 别，留着吧。
0: 玲玲，留着他。

0: 太危险了，但也很值钱。你什么意思啊？
1: 我们可以拿它换钱。
0: 我知道有点冒险，但如果你想做，我可以帮你。
2: 玲玲，你别吓我。
3: 姐，你有了这笔钱，不仅能给亮亮治病，还能享受更好的生活。

0: 玲玲，拿到钱，我给你20万。
1: 你在这儿等我吧，我自己进去。
0: 玲玲，
1: 别怕，等我回来。

0: 您好，请问这是范玲玲家吗？
1: 你们是？
2: 我们是市局刑侦支队的。
0: 请问范玲玲在家吗？
3: 她不在啊，她在城里啊。
1: 是，玲玲怎么了？这两天打她电话，她老不接。
4: 我们怀疑她跟一起案件有关，有些情况需要跟您二老了解一下。
3: 那玲玲她怎么了？她前天还让小慧来给我们送过钱啊。
2: 她给你们送了多少钱啊？
3: 20万。
2: 他来送钱的时候怎么说的？
3: 说是玲玲做生意挣的，
5: 他一个朋友赌石赌到玉了，就挣了一大笔。因为玲玲也给了点本钱，所以就分他一份。
2: 他除了送钱，还有别的事儿吗？
3: 他还去过玲玲的房间，说是帮玲玲拿件衣服。
2: 他走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去范玲玲房间看过？有没有发现少了什么东西？
3: 我没进去过。
6: 小姑娘，你看看我这个天台多好啊！
7: 这刚好2000块钱，我先租3个月。
6: 钥匙给你啊，那我先走了啊。
7: 好。
2: 白小慧和范玲玲闹过什么矛盾吗？
3: 没有，他俩好的像亲姐妹一样啊。
1: 就是。
4: 范玲玲最后一次往家打电话是什么时候？
3: 5、6天前吧。
4: 说什么了？
3: 也没说什么，就问一下家里的情况，还说五一长假他太忙了就不回来了。
4: 情绪反常吗？
3: 不反常，挺高兴的哈。
1: 是是是。
2: 邱海龙和范玲玲谈了多久恋爱啊？
1: 他们没谈恋爱，是他老缠着我们家玲玲。
2: 你们知道白小慧一家去哪儿了吗？
3: 不知道啊。
2: 白小慧的孩子得的是什么病啊？
3: 尿毒症。

0: 你来这儿干嘛？
1: 你不是说你要去外地吗？你怎么还在这儿？
0: 慌什么？警察找过你？没有。少他妈骗我！房东带人去你租的屋子哪儿了？
1: 他在什么人？
0: 出来警察还能是什么人？
1: 爸，
0: 我们现在怎么办？
1: 这事儿跟你没关系。
0: 怎么跟我没关系？谁帮你去拿的去？警察找我怎么了？
1: 所以我让你赶紧走啊！ 我来就是告诉你这个，赶紧走离开这儿就好了。我跟你说，你要是出事儿了，你别赖我。
0: 他是不是出事儿了？
1: 我不知道。

0: 姐，南湖门派出所接到了报案，有人在红沙村发现了疑似碎尸案的线索。哎，
1: 韩警官，
2: 哎，你好，你好，
0: 这小子叫丁玉福，刚抓过来的，说是前几天偷电缆的时候啊，看到了情况，所以呢，叫你们过来看一下。
1: 好，
0: 这边。
3: 这就是丁玉福，你们问吧。嗯，叫丁玉福是吧？说说前几天晚上看到什么情况了？领导，我要报告，我要检举，我想戴罪立功。前几天我就是在玉米地里面处理我拿的一些电缆，然后突然就有一道光。我说合着大半夜的，这也没人来啊，然后我就去看了看。

然后我就看见一个人拿着一个黑塑料袋就往一荒地上走，我出于好奇嘛，我就跟上去看一看。他拿了一个什么好像铲子的东西在那刨地，刨完之后就把那黑袋子扔里边了。

0: 我就拿着我那个捡电缆的那个钳子，我就刨那个土，刨着刨着感觉不对，那东西有点软，我把那木头拔出来，我就看见木头上这是血呀，我才知道他埋的是什么。但这事跟我真没关系啊，我不说是因为我怕把这事揽自己身上吗？不是。然后这个人长得戴了个黑帽子，然后还有一个黑框眼镜，然后看着也就50多岁，我就能记起这么多了。
1: 你看看，是长这样吗？
0: 是。
1: 你确定吗？
0: 确定。
2: 就没有拍到看清脸的吗？
3: 方队，你们快看这个。

0: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1: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0: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2: 以前是我爷爷在政府民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们50个来参守。
0: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1: 在这里守护卧佛52年，与佛同卧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时刻见证了历史，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2: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0: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3: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姓名，也包括你和我。
4: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5: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6: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7: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8: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9: 影子可能出现了。
7: 他舍不得杀你。
10: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7: 这是不是真的？
8: 回答我。
11: 千生命的蓬勃乐土，生生不息的东方家园。广袤的中国大地上，一项前所未有的自然保护工程已经开启，守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大面积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生态的多样与完整，实现人与自然的永续和谐。万物共生，欣欣向荣。

五月，可可西里的荒原上刚开始显露出绿色，四千多只母藏羚羊从青海、西藏、新疆各地长途跋涉，聚集到了卓乃湖畔。这是全球最为壮观的有蹄类动物大迁徙之一，和非洲角马、北极驯鹿不同的是，藏羚羊不是举家迁徙寻找新鲜的草场，它们都是怀有身孕的母亲，跨越千里汇聚到这里，只为迎接新生命的诞生。

刚开始分娩的母羚羊紧张地站了起来，狼还在挑选目标，分娩却无法停止。幸运的是，小羚羊顺利降生，尽快凭自己的力量站起来，才有活下去的希望。

高原下起了冷雨，雨又化作冰线，气温骤降至接近零摄氏度。羊群和狼都匍匐在地面，维持着仅存的一点热量。

小羊终于站了起来，随着妈妈跑向安全区域。在荒凉的高原，小藏羚羊面临的生存挑战才刚刚开始。藏羚羊的家位于三江源国家公园，2015年以来，陆续有10座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在中国诞生，尝试用新的方式保护中国具有代表性的多样生态系统。经过多年的探索，5座国家公园在2021年正式设立，总面积超过23万平方公里。中国国家公园要在极为广阔的区域内维护完整的自然生态，从延绵的山脉到每一束绽开的花朵，崭新的国家公园体系

最大限度地保护原真的荒野和它承载的所有生命。三江源国家公园位于青海省南部青藏高原腹地，面积超过19万平方公里，黄河、长江、澜沧江发源于此。600亿立方米淡水从这里注入下游，为超过5亿人口提供了淡水资源。青藏高原是这个星球上发育最晚的一片高原陆地，年轻的生态系统敏感而脆弱，一旦微妙的平衡被打破，高原之上的生命就会首先直面生存或是消亡的终极考验。在海拔3000至5000米的高山之上，有一种动物，它的种群数量至今也无法得到确认，连身影都难得一见。

雪豹被称为雪山幽灵，是生活在这个星球地表最高处的猫科动物。在遍布峭壁和流石滩的寒冷区域，树木难见踪影。生活在岩石缝隙中的它们，因此获得了一身特有的灰白色彩。峭壁下是少见的母子之家，三个月大的小家伙刚刚断奶，雪豹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独来独往。母豹打算让小家伙尽早见识世界，开始带着它巡视自己的高原王国。

0: 小雪豹需要在这段时间
1: 向妈妈学习各种独立生存的本领。可没一会儿，小雪豹就跟丢了。几乎垂直的裸露崖壁，对山地猎手来说再寻常不过，此刻却成为小雪豹的一项重大考验。连岩羊都不把峭壁放在眼里，小雪豹一时有些茫然。

终于，小雪豹顺利回到妈妈身边。虽然看起来有点委屈，要成长为雪域高原的王者，这只是他迈出的第一步。小藏羚羊也在一天天长大，他还交到了一个新朋友。小伙伴之间总是

互相闹个不停，突然间，整个羊群跑动了起来。藏棕熊无意隐藏自己，它漫不经心地朝羊群靠近。 小藏羚羊紧张地跟着妈妈奔逃避险，它的小伙伴却没能找到自己的妈妈。危险逼近，本能让小羊蜷伏起来，不具备长途奔逃的能力，原地躲藏。 也是一种求生的办法。好在，藏棕熊只是路过，威胁看似解除，羊群却依然保持着警惕。真正的危险正在逼近。 折着饥饿的狼付诸了行动。

0: 蜷缩躲藏的小羊被狼发现，一只藏羚羊妈妈失去了才新生不久的孩子。
1: 弱肉强食是残酷的自然法则，高原上的生命处在相对单一的食物链中，环环相扣，紧密相连。秃鹫以另一种方式处在链条顶端，它们不去主动猎食，也不会放过任何一具动物的尸体。秃鹫的宴席结束之后，乌鸦还会接着完成进一步的清理。在资源稀缺的高原，任何能量都不会被浪费。高原的夏季稍纵即逝，所有生命都要尽可能地储存能量。藏狐妈妈显然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两只春天出生的小狐狸已经大胆地跑出了洞穴。温暖的阳光让他们兴奋不已。四个月大的小狐狸胃口也在急剧增长，妈妈根本没有心思陪他们玩耍。对他而言，夏天意味着在觅食和喂食的路上反复奔波。幸好目标并不难找，喜马拉雅旱獭，松鼠科里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总是一大家子生活在一起。为了熬过苦寒的冬季，夫妻俩已在两米深的地下睡了八个月。春天新生的小旱獭第一次爬出洞穴，他们对这个世界还一无所知，无所顾忌地在草地上开心玩闹。

警觉的汉塔妈妈及时发出警报，汉塔爸爸迅速出击。成年汉塔的体型和重量都不容小觑，偷袭失败了，桑胡妈妈只好把目光转向别处。高原鼠兔有个略显无奈的称号，高原大米饭。由于小型哺乳动物稀缺，鼠兔是高原肉食动物最日常的食物来源。对藏狐来说，捕捉鼠兔他们也有自己的绝招。藏狐妈妈不会贸然出手，她匍匐在地耐心观察，鼠兔会不断开挖新的洞穴，一个洞穴就是一条生路，但前提是要先完成它。

湖将鼠兔逼入洞穴，并用长嘴堵住了洞口。鼠兔在浅洞里无路可逃。这样的猎食习惯让藏狐拥有了比一般狐狸更长的嘴，为了有更强的咬合力，才有了与众不同的大方脸。

毫无悬念，藏狐妈妈把猎物衔进了嘴中。妈妈每次回家都带着好吃的，小狐狸高兴坏了。藏狐妈妈稍作喘息，还得为孩子继续奔忙。面对荒原上的残酷环境，小动物们也有着独特的生存智慧。鼠兔和鸟在高原上结成了同盟，雪雀因为没有树林栖居，会借用鼠兔的洞穴生活。鼠兔对此并不介意，雪雀的视野比鼠兔开阔，能更早地发现危险。鼠兔经常借助雪雀雷达来防范各种捕食者的偷袭。兔狲，毛发最浓密的猫科动物，拥有着看似矮胖的身材和低位耳，

猎手选定了目标，轻轻迈了一步，雪雀惊走，鼠兔立刻识别警报，躲藏起来。兔雀联盟确实不好对付。几百万年来，捕食者和猎物在高寒的草原上共同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互相依赖又相互制约。处于食物链底层的鼠兔进化出了超强的繁殖能力，如果鹰和狐狸等捕食者缺失，鼠兔会迅速泛滥，加速草地退化。而正常数量的鼠兔在草原上打洞，有助于土壤翻新和水分渗透，因此鼠兔是维系草原生态健康的关键物种。高原上的人们深谙生命相互依存的自然法则，知道自己也是生态链条中的紧密一环，他们的生活高度依赖另一种食草动物牦牛。长久以来，在植被单一的高寒草原，这种食草动物帮助人类间接调动起了各种自然能量。牧民的衣食住行等资源几乎全都来自牦牛，但飞速增长的牦牛数量一度超出了草地所能承受的极限。21世纪初，三江源地区超过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因为过度放牧而出现退化。高原的土层浅薄，还处于年轻的发育阶段，遭到破坏后很难自行修复。现在三江源核心区域内已经禁牧，在更广阔的非核心区域，畜牧业依然是高原居民的经济支柱。研究人员计算得出，这里的草场最多能够蓄养139万只羊。通过科学的指导，牧民们可以在相应区域内有限度地放牧。

草原生态迅速恢复，雪豹的身影出现在了越来越多曾经荒芜的山巅。

雪山幽灵不再那么神秘，但一座山坡同时出现两只成年雪豹仍然十分罕见。雄性雪豹的领地范围大约有200到1200平方公里，遇上同类异性的机会也并不多。

稍加试探，考验就结束了，比想象的要快很多。接下来的几天，他们会生活。

在一起，享受短暂的快乐时光。高原猛兽变得像小猫一样温柔。

从三江源一路向北，青藏高原东北部边缘是巍峨耸立的祁连山脉。2017年开始，这里进行了为期5年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祁连山脉绵延起伏将近1000公里，是中国西北部的重要生态屏障，具有比草原更加丰富的地貌和更为复合的生态系统。壮阔的山脉之下，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曾经的非法开采给自然环境带来了巨大创伤。2017年以来，这里陆续有140多座矿山被永久关闭，治理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优良草种被播撒在关闭的矿山上，经过5年时间的修养，卫星图片上的这片山岭又重新绿意盎然。祁连山是干旱高原上的一座湿岛，山脉顶端3000多座冰川林立，成为山下绿洲的生命源头，滋养着河西走廊以及下游500多万人口。这里是中国冰川学研究的起点，60多年的监测表明，冰川正在不断消融，人们看到了冰川坚硬外表下的敏感与脆弱。由于青藏高原独特的地理环境，这里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青藏高原的气温上升速度超过全球同期升温速率的2倍。过去的几10年间，祁连山地区已经消失了168平方公里的冰川。有研究推测，全球的小型冰川可能在未来30年内逐渐消失。现在，祁连山区域内多条冰川旅游线路已经关停，尽可能地减少局部地区的人类活动对冰川造成的直接影响。

在一系列保护行动实施后，祁连山脚下的盐池湾高山湿地再度丰润了起来。每年春夏，会有数万只候鸟回到这片高原上的家。这对黑颈鹤夫妇历经上千公里的飞行，从低海拔的南方来到重现生机的祁连山脚下。这里有充沛的水草，迎接新生命的诞生。两只雏鸟才出生没几天，就要在父母的带领下完成生命中的第一堂觅食

父母向他们现场演示什么才是好吃的东西。嗯，味道不错。小黑警鹤跃跃欲试，有模有样地探索起来。远处徘徊的狼引起了父母的警觉。黑警鹤夫妇向来谨慎负责，遛娃到此结束。还是回到水上的窝里最为稳妥。夜色临近，小黑警鹤钻进母亲丰厚的羽毛里，这里才是最安全、最温暖的家。高大的祁连山脉阻挡了来自太平洋的湿润季风，在水汽难以翻越的祁连山西北部，呈现出一派特有的高原荒漠景观。这是中国干旱地区面积最大的丹霞地貌，不同成分的岩层被强烈的地质运动挤压错位，在风雨的侵蚀后显露出来。来自砂岩中的氧化铁呈现出深红的颜色，赤如云霞。尽管景色壮美，生活于此的动物却面临着极限挑战。青海沙溪每天都用固定时间的日光浴来提高自己的体温，但这会让它毫无庇护地暴露在捕食者的视野中。在冬天到来之前，它需要找到一个温暖的藏身之处。

朝南的阳光房几乎都已经有同类入住，只能强占咯。他看上了一处上好的住所，开始快速地甩着尾巴示威。房主并不打算妥协，双方剑拔弩张，势均力敌。一场肉搏在所难免。

强占者如愿以偿入住新居。在黄金地段坐拥优质洞穴，可以享受安逸的生活了。当然，前提是不被下一个入侵者取代。在极端的环境中生存，

最终还是要靠自己的努力。藏狐妈妈觉得是时候让小家伙们学习独立生存的本领了。

就在窝边，他锁定了一个目标。前行，贴近，小藏狐也在屏息等待。要接近至一米之内，攻击才能奏效。每一步都小心翼翼。

一次经典的示范。这激起了小藏狐挑战的欲望。他们学着妈妈的样子，准备对鼠兔下手。偷袭失败了，但跟头翻得还不错。别急，机会还有很多。

高原的夏天很快过去，远在可可西里卓乃湖畔的小藏羚羊也已经三个月大了。他们在荒野中历尽艰险存活下来，还将面临一项更严峻的挑战，那就是和妈妈一起离开卓乃湖畔，回到散落在青藏高原各处的家。

这支迁徙的队伍启程了。他们的旅程接近1000公里。天敌也尾随着队伍，伺机而动。每年有将近1/3的小藏羚羊无法跟随母亲回到原先的栖息地。长途穿越，羊群走出无人区，

小藏羚羊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在每年藏羚羊回家的季节，保护站都有专人为他们拦停车流。羊群还是非常谨慎。有经验的母羊率先通过。

奇地感知着这个新鲜又陌生的环境。在国家公园成立之前，当地人就有护送藏羚羊穿行公路的传统。如今，国家公园成立了专门的护航队，全程守护藏羚羊的回归。燃沙就是护航队的一员。每年七月，他会告别牧场上的家人，和队友一起远远地跟随藏羚羊的队伍。

他们会阻拦鲁莽闯入的游客，可能出现的盗猎者，以及其他的人为干扰。除此之外，不对藏羚羊的行进做任何干涉。

羊群突然放慢了脚步。小羊第一次遇到巨大高耸的建筑。青藏铁路在建设时就为野生动物的通行着想，特意设计了30多处野生动物通道，甚至为保护区改变了线路方案。有经验的母羊早已习惯了疾驰的火车，妈妈也在给小羊鼓劲儿，

归途接近尾声，临近牧区，一对藏羚羊脱离了羊群，误入了牧民的草场。划分草场界限的围栏挡住了他们的去路，羊群无法跨越，也不知道回头绕行。

面对被剪开的围栏，羊群迟迟不敢挪动脚步。一只公羚羊发现了他们，来到缺口边探望。它的出现意味着家园就在前方。一只母羊鼓起勇气走出围栏，羊群振作了起来。小羊紧紧跟在妈妈身后，

穿过了围栏，空气里弥漫着家的味道，新鲜而又亲切。小羊无法停下兴奋的脚步，用上浑身的力量畅快地奔跑。2022年，青海各地约有2300多只小藏羚羊成功完成回家的迁徙之旅。现在中国境内的藏羚羊数量已经由1995年的75000只增长至超过30万只，保护等级由濒危降为近危。高原之上，生命动态交织，改变悄然发生。在中国国家公园，所有生命正一起再造一条平衡与和谐之路。融汇原真完整的自然魅力，探索万物共生的东方智慧。我们正以前所未有的信心和力量，守护生命的尊严与希望。

0: 万里山河皆有姓名，在地名的前世今生里，看见中华文明何以在一方水土中生根，在千秋岁月里长青。
1: 我们为修筑尖棚在这里开凿岩石，修好以后江水分野，我们就再也不惧水患了。
2: 没错，只是此棚能坚持多久，后世之人还会受水患之忧吗？
3: 这奔腾的江水已经造福这片土地2000多年了，先人当年经历的忧患再也不会发生了。
0: 岷江之水经紫燕的智慧疏导，化作了润泽成都平原千年的都江，由此定名都江堰。
4: 当年的老照片没有褪色，地名更不会随意更替。如今呀，这里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从历史胡同到文化地标，宽窄之间

0: 流淌着一座城的温度与创新。
1: 九龄能温习。
2: 我常常教孩子什么是孝，若他们也忘了这些，孝权不就只剩下个空壳了吗？
3: 同学们，孝权证的故事大家都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4: 老师，我们上次还演了孝道的故事剧呢。
0: 僵尸孝亲的典故随地名绵延千载，德孝文化深深浸润着一方水土。在巴蜀大地上，地名文化的守护如今正逐渐织就成一张系统而温情的网。守护地名记忆，就是守护我们的历史与未来。传承地名文化，就是延续民族的根脉与荣光。
5: 三个联络点，三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6: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7: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8: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9: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10: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1: 影子可能出现了，
9: 他舍不得杀你。
12: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9: 这是不是真的？
10: 回答我。
0: 生命的蓬勃乐土，生生不息的东方家园。广袤的中国大地上，一项前所未有的自然保护工程已经开启，守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大面积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生态的多样与完整，实现人与自然的永续和谐。万物共生，欣欣向荣，中国国家公园。

青藏高原的东南边缘，遍布高山深谷。平均海拔虽然高达4000米，来自印度洋的湿润季风却让这里雨量充沛，草木葱茏。云南香格里拉的普达措就处在中国地势第一阶梯和第二阶梯的分界线上。青藏高原边缘的褶皱形成了中国最大的南北走向山脉——横断山脉。由于地理空间的挤压，澜沧江、怒江与金沙江三条大江并行流淌，最窄处不到80公里，造就了独一无二的地质奇观，孕育着极其丰富的自然物种。在普达措以北的山林中，生活着除人类以外栖息地海拔最高的灵长类动物。滇金丝猴，这个小家伙才刚满1岁。大部分滇金丝猴妈妈会在孩子出生后的1年里暂停生育，专心哺育小宝宝。现在他可以独享母爱。几十年前，滇金丝猴一度被认为已经绝迹。现在全球仅存的3000多只滇金丝猴大部分生活在横断山脉中的这一片狭小区域。它们几乎和脸颊平行的鼻孔可能是为了应对高原寒冷和稀薄的空气演化而成。滇金丝猴的繁殖率很低，雌猴大约2到3年才会生育一次。而在这个幸福的群落里，几乎每只雌猴都抱着自己的小宝贝。大一些的小猴子已经可以离开妈妈和伙伴一起在树上玩闹，

妈妈也终于可以趁这个机会多吃两口松露。松萝是一种寄生在树上的地衣，是滇金丝猴冬季唯一的主食。小小的猴子进化出了和牛一样强大的胃，通过发酵功能来消化高纤维素的植物。小猴子好奇心旺盛，想要尝试各种新鲜的口味。逐渐越走越远，气候严酷的高原上，天气瞬息万变，

雪迅速覆盖了山林。妈妈焦急地呼唤，不见小猴踪影。气温骤降至零下，猴群需要抱团取暖才能度过难关。小猴子身处险境，如果在天黑前找不到家人，他将很难独自撑过这个夜晚。妈妈的呼喊被淹没在风啸中，雪势渐弱，小猴子视线渐渐清晰，他发现了远处熟悉的身影。

小猴子终于回到了妈妈的怀抱，紧紧抓牢，再也不想分开。家人的温暖可以融化成长路上的风雪，

对于高原上的一些动物而言，迁徙越冬是最佳的选择。在海拔较低的温暖山谷之中，每年冬天都会有传说中的仙鸟从天而降。

祁连山脚下出生的小黑景鹤已经长大。他们跟随父母飞越1600多公里，来到横断山脉，躲避难以忍受的高原寒冬。湖泊湿地是他们能够找到食物的落脚点。天气日渐寒冷，湿地水面开始结冰，食物变得更难寻觅。

0: 一直以来，黑颈鹤都被当地村民奉为上宾，人们很乐意在困境中伸出援手。陈光慧和家人一直投喂黑颈鹤，30多年，从未中断。
1: 对我来说，就是跟家人一样的，跟朋友一样的，都很亲近的。

人们帮助黑颈鹤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每年冬天，都能够看到越来越多的黑颈鹤回到这里过冬。普达措周边地区曾有大量的黑颈鹤栖息，但由于湿地面积的减少，黑颈鹤的数量曾在20世纪锐减。如今，当地统计的黑颈鹤数量已经从30多年前的200多只，逐渐恢复到现在的1900多只。作为一名保护野生动物的志愿者，陈光慧不会每次都把黑颈鹤喂饱。他知道，不能让野生动物完全依赖于人类，这样才能帮助它们在复杂多变的自然环境中存活下来。

横断山脉的北端，衔接着岷山、邛崃山和大小象岭山系。一种全球闻名的稀有物种，在这幽密的山谷之中存活至今。它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动物，受到全世界人们的宠爱。大熊猫。面对突如其来的坏天

与很多熊科动物不同，大熊猫不会冬眠。虽然浑身裹着浓密的皮毛，有助于保暖和抵御雨雪，但因为长期吃素，食物转化的热量极低，为节约体能，它们甚至每天有12小时都可以选择在睡眠中度过。

大熊猫国家公园占地超过20000平方公里，跨越四川、陕西、甘肃三省，超过1300只野生大熊猫生活在这片山野。这里是全球地貌最为复杂、气候垂直分布带最为明显、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中国在这里进行的动物保护工作堪称世界典范。多种世界级濒危物种健康繁衍，享受着人类超乎寻常的关爱。国家公园的建立，更在于维护它们生存所需的完整生态系统。不止大熊猫，山林里的所有生命都将共同受益。许多物种的生存都依赖于山谷间的这种植物，竹子。竹子是地球上生长速度最快的植物之一，可以在24小时之内长高1米。竹子不是树，是一种禾本科的草。破土后，竹子生长不需要分裂细胞，只需要增加细胞长度。世界上有1000多种竹子，中国的竹林在数量和种类上都是世界之最。竹子也构成了大熊猫99%的食物来源。

山林中还有另一种吃竹子的动物。小熊猫又被叫做红熊猫。从基因分析上来看，它和大熊猫并没有什么亲缘关系，和美洲浣熊也不是一家。小熊猫是小熊猫科下的唯一物种。它的一生中有80%的时间都在高大的树冠上度过，一次躲过许多天敌。新鲜的竹叶是它们最喜爱的食物。在原始的针阔叶混交林里，小熊猫必须借助大树枝冠攀爬而上，才能够去高处鲜嫩的竹叶。

大树阶梯和美味的竹林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小熊猫生存的必要条件。大熊猫国家公园对这种原真生态做出整体保护，也维护了小熊猫的生存环境。

对于熊猫宝宝来说，吃竹子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是两岁之前妈妈要教会他的最重要一课。先要挑出一根富含植物蛋白的好食材，还要找出最鲜嫩的位置下嘴，

成年大熊猫一天的食量高达40公斤。为了咀嚼竹子，大熊猫进化出了强壮的颌骨，脸型因此变得浑圆可爱。熊猫宝宝已经迫不及待地对着一截树枝下了嘴。但即使选对了竹枝，熊猫宝宝还缺少一样重要本领。它的体内还是典型的肉食动物消化系统，天生缺失一种至关重要的植物消化酶。这要从妈妈的亲吻中获得。通过唾液输送的特殊肠道菌群，能够促进植物纤维素的消化。熊猫宝宝一般会在18个月左右断奶。当它学会了自己吃竹子，熊猫妈妈才会渐渐和它分开，让熊猫宝宝开始独立生活。在四川的东北方向，陕西境内的秦岭山系中，同样分布着野生大熊猫的栖息地。2021年，秦岭国家公园创建工作开始启动，以保护地处中国南北分界线上的独特森林生态系统。大熊猫的邻居羚牛低调地生活在四川和陕西的山岭中，吃了一个冬天的甘竹枝，它们开始集体往回暖的山顶迁移，去寻找新长出的鲜嫩草叶。羚牛不是牛，而是一种羊，它与绵羊的演化关系甚至比山羊还要亲近。在尚未发育成熟的小羚牛脸上，还是能看到更接近羊的轮廓。夏天，它们在海拔2000多米的山巅寻找新生的嫩草，因此常年远离人类的视野，身影难得一见。

他们喜欢聚集在院落周围十多米高的树上。天还没亮，就会把许多人从梦中叫醒。朱鹮，因为面部鲜艳的红色，被称作东方红宝石，在东亚各国文化中都是神圣吉祥的象征。30多年前，野生朱鹮已陆续在日本、韩国绝迹。1981年，世上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在秦岭脚下的洋县被发现。从那时起，当地的居民就参与到了保护朱鹮的行动之中。初春时节，农民沿长路家的后山坡上住下了一窝朱鹮。他每天都要查看巢里的小鸟。2个月过去，小朱鹮脸上虽然还是稚嫩的浅黄色，身形却已接近大鸟的模样。它们开始学着扇动翅膀，做起离巢飞翔的准备。这时正是雏鸟成长的关键期，在外觅食的父母需要轮流回来喂食。2只小鸟都争着想吃到第一口，互不相让。

弱小的朱桓妹妹只得默默忍受。父亲以沉默的态度鼓励孩子们的竞争。

哥哥掏空了父亲嘴里的食物，妹妹连一口也没能吃上，显然两只小鸟都还没有吃饱。父亲只能继续外出觅食。妹妹对哥哥表达出强烈的不满。春天就要过去了，和朱桓同样忙碌的还有在稻田里赶着插秧的农民。秦岭脚下湿润的气候帮助人们培育出了优质的水稻。

人和鸟都在田里忙碌着，互不打扰。但是朱鹮经常会踩到新插下的秧苗，幼苗倒在泥里便难以成活，这让人有些无奈。严老伯已经习以为常，

0: 况且现在朱桓窝里还有嗷嗷待哺的小鸟，他更不会去计较这点得失。
1: 几斤粮食小事情，这个伤害不太大了就算了。
0: 不仅如此，多年来不往田里喷洒农药已成为阳羡农民的一项共识。

个个填饱了肚子，劲头十足。终于成功离巢飞翔。

赖以生存的栖息地得到保护，受益的不仅仅是广受关注的明星动物。护林员们正在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寻找另一种在树上生活的稀有物种。这种动物一直隐匿在树洞之中，鲜为人知。红白鼯鼠，它们可以在腕部和踝部之间张开特殊的皮膜，在错综复杂的丛林间轻松滑翔。一次滑翔的距离可长达数百米，大大扩展了它的觅食空间。

0: 红白无数深居简出，寻找他们的巢穴需要一些技巧。暴露他们行踪的正是护林员所寻找的东西，无数的粪便。
1: 他们总是在洞口旁的同一处地方排便，
0: 也许是为了宣示领地主权。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有人收集红白无鼠的粪便，认为它有止痛的药用价值。现在，科学家通过分析这些粪便，来了解红白无鼠的食物构成，评估森林的健康状况。人们古怪的食粪行为，或许会让红白无鼠感到困惑。但正是这些深入的研究，才让他们的家园得到更科学的守护。对许多野生动物来说，深藏宅中也许是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但野生大熊猫需要在某些时刻离开自己的家，来一场爱的旅行。可是山间公路一度分割了大熊猫的原始栖息地，阻断了野生大熊猫族群间的相互往来。

地下通道，不再被使用的路面上，绿草再度生长。人们还在路边补种竹苗，帮助引导熊猫通行。同时，原有3000多公里的铁丝围栏已被彻底拆除。人们希望这些改造后的路段能够转换成野生大熊猫的爱情高速路。在陕西秦岭的山林中，就有这么幸运的一对儿。雌性熊猫已经用气味留下了求偶信号，现在它爬到树上，观察前来的求爱者。小伙子已经在树下肃尽衷肠。姑娘却有十足的定力。

长时间的守候让小伙子有些累了，他忍不住离开了树下，来到附近的小溪流里。打了个滚儿，冷静冷静头脑，

没想到竞争者出现了，他直奔熊猫姑娘的树下，想要趁虚而入。

气氛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小伙子突然惊醒，似乎感到情况不妙。

却什么也没有发现。躲进林中的竞争者经过权衡，打算放手一搏。一场正面较量不可避免。

啊！

熊猫小伙胜利归来，免不了要对树上的姑娘炫耀一番。

姑娘终于放下了矜持，两只熊猫亲密地抱在了一起。如果一切顺利，在不久后的秋天，珍贵的熊猫小宝宝将会在山林的深处诞生。

秦岭脚下，距离朱桓哥哥离开已经将近一周的时间了。小朱桓妹妹独自留在巢里，显得孤单冷清。

树林中，一条网锦蛇在四处搜寻猎物。他盯上了落单的小猪獾。这引起了严老伯的担忧。他没法一直在树下守护，于是想了个办法，用带刺的荆棘为小鸟缠了一圈防护网。这下安全多了。

王锦蛇知难而退。这个季节，健康的朱鹮幼鸟都已经离巢生活，父母也不敢确认小朱鹮是否还有飞起来的希望。他们回来喂食的次数越来越少，大雨连着下了好几天，更让这只小朱鹮进退无措。如果再不能飞离巢穴，它就会彻底遭到父母的

小朱鹮逐渐振作起来，不停地挥动翅膀。这时的小朱鹮已经拥有了足够有力的翅膀，是否能够飞出巢穴，拥抱广阔天地，需要的可能只是信心和勇气。此时能够依靠的只有自己了。大胆一跃，舒展飞羽，小朱鹮尽情享受着生命中第一次自由的翱翔。

在田里，小朱鹮找到了父母和哥哥，两只小鸟又开始在父母的眼皮底下嬉闹起来。历经40多年的保护，仅存于中国的野生朱鹮从7只繁衍至9000多只，人们心中的吉祥象征将会在这里长久绵延。

在妈妈的呵护下，熊猫宝宝已经长到18个月大。他继续学习独立生活所需的各种技能，比如爬树。但他爬的是不是有点太高了？妈妈看似并不担心，但意外还是发生了。宝宝把自己挂在了树上，妈妈也很无奈。淘气的小家伙还是凭自己的本事爬下了树。安全回到妈妈的身边。能这样撒娇的时光不多了。2岁之后，熊猫宝宝离开了妈妈，开启独立生活。

尽管成年熊猫大多数时间过着独居生活，但在国家公园里，它并不孤单。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大熊猫的数量几乎增加了一倍。不仅仅是熊猫，人们对这里的每一种动物

动物保护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维系我们脆弱的生态系统，更为珍贵的是重建人与动物之间的和谐与信任。相伴同行，我们才不是这个星球上最孤独的生命。

0: 就在前面那棵树真的会讲故事。
1: 哇，这棵树好高呀！
2: 快来听他在说话。
3: 他真的会讲话耶。
4: 最初我跟你们差不多高，我已经在这里站了很多很多年了。

我为行人引路，将士身有所依。

0: 四季更替，蜀道绵延。
1: 张大人前来拜应。
0: 制度世代相承，令我根深叶茂。翠云郎，苍烟户，苔花阴雨湿衣裳，回柯垂叶凉风度。
2: 来，各位游客朋友，我们往前方参观。现在在各位右前方这棵树呢，
0: 浩然立于天地，翠云郎之名远扬。守林人日夜为伴，故青山绿水永续。
3: 妈，你还会继续长高吗？

0: 那就需要你们一代代守护喽。
1: 十三个联络点，三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2: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3: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4: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5: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6: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7: 影子可能出现了。
5: 他舍不得杀你。
3: 唐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5: 这是不是真的？
6: 回答我。
8: 古老的荒野，原真的自然，万千生命的蓬勃乐土，生生不息的东方家园。广袤的中国大地上，一项前所未有的自然保护工程已经开启，守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大面积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生态的多样与完整，实现人与自然的永续和谐。万物共生，欣欣向荣，中国国家公园。

喜马拉雅山脉的隆起改变了东亚的气候，相对于世界同纬度地区荒漠草原等地貌，中国的北纬30度沿线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自然景观。湖北神农架，水气充沛，丛林繁茂，被誉为北纬30度的绿色奇迹。

这里是川金丝猴湖北亚种的唯一栖息地。这只年轻的雄猴在一年前的激烈争斗中获胜，告别单身，建立了自己的新家庭。

年轻的猴王要负责保护母猴和小猴的安全，还要哄全家开心。这靠的不再是武力，而需要温柔和耐心。闲暇时候，殷勤地为母猴清理毛发，以此增进感情，巩固地位。

强壮的雄性金丝猴直接通过争斗来抢占地盘，甚至争夺母后。来自另一个家族的公猴已经大大突破了安全距离，这是再明显不过的冒犯。新猴王毫无畏惧，直面挑战。

对手显然更加强壮和富有经验。失败的年轻猴王只能选择放弃原有的领地。幸好家庭还在。残酷的生存竞争在这片森林里上演了数千万年。神农架区域2016年起进行了6年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这里是一座天然物种基因库，位置恰好处于中国版图东西过渡与南北交汇的地带，气候温凉湿润。复杂的造山运动带来近3000米的海拔高差，为古老珍稀特有物种提供了生息之所。极高的物种密度加剧了森林中的生存竞争，由此演化出了多样的生命形态和奇妙的生存智慧。

中华蜜蜂，看似不起眼的外表下，承载着重要的使命。中国约三分之一的本土开花植物，都依靠它传授花粉。从东南沿海到青藏高原海拔近3000米的高寒山区，都能见到中华蜜蜂的勤劳身影。近百年来，由于产蜜量高的外来蜂种被不断引进，中华蜜蜂的种群数量和分布区减少了超过75%。可是外来蜂种采蜜倾向比较单一，中华蜜蜂则是采百花蜜，传百花粉。外来蜂种无法替代中华蜜蜂的授粉功能。为了维续本土植物的正常生态，神农架林区设立了中华蜜蜂保育基地，是湖北省唯一不饲养外来蜂种的区域。然而仍有一种危险需要中华蜜蜂独自应对，胡蜂将中华蜜蜂视作美味，并狡猾地与之毗邻而居。

面对这个阵势，胡风改变了策略，隐藏在草丛中等待时机。外出的小蜜蜂飞回巢穴，满载的花粉降低了它们的飞行速度。

小蜜蜂被逼到无路可逃，只能回头直面强敌。胡蜂的体型是中华蜜蜂的3到4倍，胜负毫无悬念。胡蜂会把猎物带回巢穴，喂食自己的幼蜂。外出采蜜的中华蜜蜂陆续归来，胡蜂如法炮制，大开杀戒。情况严重时，中华蜜蜂的蜂群会损失近1/3的工蜂，甚至被迫弃巢逃亡。小蜜蜂看似无力抵抗，但战事还没有就此定局。一支突击队涌出蜂箱，小蜜蜂的叮咬不能穿透胡蜂坚硬的外壳，他们将采取另一种致命的战术。

0: 越来越多的中华蜜蜂将胡蜂包裹起来，团成球形。它们以相同的频率震动翅膀，使蜂团中心的温度迅速升高到46摄氏度，刚好超过胡蜂的高温耐受极限。
1: 中华蜜蜂自身能够承受住约51摄氏度的高温考验，
0: 它们利用这个优势把胡蜂活活烤死在包围之中。

不能小瞧任何一个对手。偶尔也会有免费的大餐，在险峻的山林之中，许多物种都凭借群体协作的力量与同类或天敌竞争抗衡。在山谷里的溪流中，一种体型硕大的生物选择了另一种生存之道，它们逆踪前行，独自生活。中国大鲵安稳地躲过了冰川期，从恐龙时代幸存到了今天。这种体型庞大的鱼

现存最大的两栖动物。即使演化出了能够呼吸的肺，它们大多数时间还是沉寂在冰凉的水底。放慢节奏，把代谢消耗降到最低。这只大鲵已经超过一个月没有进食了，它在水中游荡着，寻找一个合适的位置，等待猎物上门。静止的大鲵就像一块岩石，它依靠嗅觉和听觉定位猎物。没有十足的把握，绝不会浪费体力贸然出击。成败就在一瞬，

气温开始转凉。对于这只大鲵来说，还有一件大事不能再拖延了，那就是在冬眠之前找到配偶。雄性大鲵沿着岩石缝隙追踪雌鲵留下的气味，遇到异性并不容易，任何机会都不容错失。雄鲵主动示好，他试图拱到雌鲵的肚子下，赢得对方好感。雌性大鲵并不愿轻易配合，频繁的骚扰超出了他的忍耐限度。

熊尼仍旧不打算放弃。冷酷猎手彻底放下身段，不断用自己的温柔来感染对方。终于收获了一个满意的结局。岩石底下，慈尼产下了500多颗卵，和鱼类相比并不算多，每一颗都弥足珍贵。熊尼寸步不离守护在洞口，直到50多天后，这些卵全部孵化。在生命的最初阶段，幼尼的头部两侧还能看到鳃的形态，这是演化之路留下的奇妙印记。千万年间，数次气候突变，大尼都安然渡险。因环境变化和人类的影响，野生大尼的物种数量急剧下降，一度濒临灭绝。自2020年起，神农架林区内所有水域实施了为期10年的全面禁捕，古老的物种重新享有了宁静的生活。

每个自然保护地都致力于留住这样一块原真的自然之境。距离神农架900公里的湖南南山，遍布着南方最典型的丘陵山地，是中国南北山系交汇的枢纽，成为了东亚澳大利西亚国际候鸟迁徙通道上的重要驿站。每年有超过90万只候鸟从这里经过，它们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沿途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干扰。

南山也进行了为期六年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对600多平方公里的高山森林实行封禁管理，让途经此处的每一位空中旅客都能享受一段安心的旅程。每年夏季，白鹭都会聚集在山脚下的森林中。白鹭妈妈耐心地等待最后一只宝宝自己啄破蛋壳。

刚出生的小家伙连自己的脑袋都还支撑不起。白鹿爸爸回到了巢边，父母亲展开繁殖育雏时期特有的羽毛，庆祝这一幸福的时刻。但是生活的压力随之而来，三只宝宝嗷嗷待哺，父母只能双双离巢，去寻觅尽可能多的食物，

山坡上，大片梯田随山势起伏。千百年来，传统的耕作方式与自然和谐相融。

乡间的水田里是远道而来的候鸟最容易找到食物的地方。白鹭每年有一半的时间在这里停留，稻田里有他们喜欢的新鲜美味。一旁的水塘中，白鹭有了更惊喜的发现。

白鹿其实并不擅长在深水区捕食，但这次的尝试却让他收获满满。三个小家伙得以饱餐一顿，

不过他们饿得也很快。小白鹿需要不断进食，在一个月内使体重增长10倍，才能拥有足够的力量随父母长途旅行。三个小家伙饭量越来越大，夫妻俩外出觅食的时间越来越长。一只陌生的白鹿正在寻找材料扩建自己的家。

小家伙们感受到了危险。个头最大的哥哥勇敢出击，这似乎激怒了投机者。哥哥受伤了，但他丝毫没有退缩。遭到的却是更猛烈的攻击。哥哥渐渐招架不住，几乎被逼出巢外。

这是致命的一击。哥哥付出了生命，赢得了时间。白鹿爸爸终于飞了回来。两只小家伙惊魂未定，依偎在爸爸身边。自然界的生死离别，有时就是这样猝不及防。

四个月后，两只小白鹿已经能够离巢飞翔。他们将随父母一起加入族群的迁徙队伍，飞越山岗和海洋，去往更遥远的世界，继续迎接生命的历练。秋意渐凉，神农架的金丝猴家族也开始向低海拔地区迁移。他们要尽可能地储存能量，来抵御寒冬。

好在猴王知道能在哪里找到好吃的。松果是林间少有的高热量美食，年轻猴王一家轻松地享受起秋天的馈赠。神农架的1400多只金丝猴形成了几十个独立的群体，不是每个猴群都能顺利找到食物丰富的树林，并保证不被同类侵占。金丝猴不是高寒山区的原生物种，它们根据生存环境的改变不断适应演化，才得以延续至今。而另一些物种却能够一直保持着原始的生命形态。神农架森林边缘是世界上中纬度地区罕见的亚高山泥炭沼泽湿地，泥炭藓仍在通过古老的无丝分裂方式进行繁殖，利用自身强大的吸水和净水能力将干燥的土壤变成沼泽。一些特有的沼泽生命得以在这片微观的丛林中生存下来。圆叶毛膏菜在泥炭藓上扎根，并从中吸取水分。它们脱离了土壤，需要用一种特殊的手段来获取生存必需的无机盐，那就是猎食昆虫。毛膏菜的每根线毛末端都挂着一颗晶莹的叶滴，看起来很像蜜露，

0: 这是个甜蜜的陷阱。
1: 昆虫一旦落入，不仅会被牢牢粘住，连它们身上的小孔也会被一起堵塞，无法进行呼吸。
0: 对不停挣扎的昆虫，毛膏菜使出杀手锏。它慢慢卷曲，将猎物全部包裹，逐渐分解、消化。这是冬天来临前丰盛的一餐。风雪骤降，气温跌至-20摄氏度，严寒考验着每一个生命。金丝猴已经演化出了浓厚的毛发，来帮助它们对抗寒冷。当然，最有效的办法还是整个家族抱团取暖。雪停了，猴王带着家人继续寻找食物。为了尽量减少与雪面的接触，他们甚至学会了直立行走。

冬天，他们能找到的食物不多了。饥饿的小猴甚至啃起了树皮。神农架的冰冻期长达6个月，在这严酷的时刻，还有更糟糕的事情需要年轻的猴王面对。

一只单身公猴嚣张地进入了猴王的领地，打算挑战他的地位，试图取而代之。猴王被激怒了，年轻猴王拼尽全力，这是一场不能输掉的战斗。一旦落败，他会失去现有的一切。

挑战者落荒而逃。年轻猴王捍卫了自己的尊严，争斗中一只小猴受到惊吓，躲到了远处，久久不敢回家。

细心的猴王四处寻找。把小猴带回了温暖的大家庭。全家抱在一起，冬天就没有那么难熬了。

金丝猴们来到了花朵盛开的树林。新鲜甜美的花瓣，是春天送来的第一份厚礼。

绚烂的季节，万物萌发，每一个生命都在张扬着自己的活力，竭尽所能把独特的生命基因传递下。

这其中最招摇的一抹色彩，非红腹锦鸡莫属。红腹锦鸡是中国特有的雉类，因为一身华彩的羽毛，被很多人认为是神话中

这只雄性红腹锦鸡正在寻找中意的对象。雌性红腹锦鸡优雅而高傲，激发了小伙求爱的斗志。

要获取芳心可没有那么简单。小伙决定展现出自己最耀眼的一面。他挺起胸脯，展开脖颈处华丽的繁殖羽，这是强壮活力的象征。心急的他恨不得把这炫目的色彩直接贴在姑娘眼前，没想到半路又杀出一个竞争者。

姑娘不为所动，两位小伙不必太过心急，春天才刚刚开始。森林中的另一些生命，为了自身基因的延续，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一只雄性中华大刀螳正在寻找心中的女王。高处的雌性螳螂正在清洁它锋利的武器。雄螳螂悄悄地爬上树，远远观望。

雌螳螂满身杀气，这显然不是搭讪的最佳时机。雌螳螂越是饥饿时，越会分泌出更多的费洛蒙，这是吸引异性的强烈信号。 雄螳螂忍耐不住，小心翼翼地向雌螳螂靠近，终于来到了它的身边，静静等待女王享用完最后一口食物。 这才敢小心地试探，提出自己的请求。

刺探狼显然还没有吃饱，这是一个死亡之吻。 雌螳螂毫不犹豫地想用主动献上来的身体，雄螳螂抓住这难得的拥抱机会，让雌螳螂受孕。

熊螳螂的胸膛已被咬断，但它的腹部有独立控制生殖行为的神经细胞，不需要头脑指挥，依靠强大的本能反应就能完成交尾过程。有研究显示，被吃掉的熊螳螂转化而成的营养约95%都流向了雌螳螂腹中的胚胎。残酷而奇特的繁衍智慧将会在他们的后代中不断延续。

才出生几周的小猴就已经忍不住开始探索世界。妈妈不放心让小家伙走得太远，一把揽进了怀里。新生儿惹来无数疼爱的目光，但过度关注不是好事。年轻的雌猴都想凑上来亲亲抱抱，体验做母亲的感受。

着抱小猴的阿姨们甚至排起了长队。爱的拉扯渐渐变成一场哄抢，场面一度失控。爸爸不得不及时站出来维持秩序。

曾经青涩的年轻猴王已经在家族里树立了足够的威望。这个逐渐壮大的家庭也将为金丝猴族群的繁荣再添生机。

奇迹造化，生命不凡。国家公园体系为多样性的物种保留下原真而完整的生存空间，这是我们对最纯粹的生命力量报以的一份诚敬之心。

0: 叫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
1: 3、2、1，听我！
0: 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2: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3: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4: 除了组织以外，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5: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6: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7: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8: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9: 影子可能出现了，
7: 他舍不得杀你。
10: 同英雄的叛徒，滋味如何呢？
7: 这是不是真的？
8: 回答我！
11: 千生命的蓬勃乐土，生生不息的东方家园，广袤的中国大地上，一项前所未有的自然保护工程已经开启，守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大面积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生态的多样与完整，实现人与自然的永续和谐。万物共生，欣欣向荣。中国国家公园。

寒冷的中国东北部原始林区，人迹罕至。广袤的红松林里，密布着近30,000台红外相机，犹如秘境之眼，日夜守候着这座森林的王者。

东北虎。这里是他们在中国境内唯一的家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位于长白山脉北端，面积近15000平方公里。这里是欧亚大陆同纬度地区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温带原始天然林系统之一。湿润的气候，肥沃的土壤，孕育了丰富的物种，形成了包括大型兽类在内的完整生物链。多样的针阔叶混交林也成为鸟类繁衍生息的家园。五月，北方的森林刚刚转暖，一种中国特有的鸟类从遥远的南方回到了他们世代繁衍的森林。中华秋沙鸭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超过1000万年，如今全球种群数量仅有约3000只左右，被称作鸟中大熊猫。橙红色的嘴尖而细长，脑后的羽冠飘逸潇洒，羽毛上的鳞纹仿若祥云，灵秀优雅。

中华秋沙鸭喜欢住在十多米高的树洞里，这是特意为它们打造的人工巢箱。十只小生命刚刚破

在出生后的24小时内，他们需要在妈妈的带领下尽快跳出巢穴，到水里觅食。可雨下得太大了，实在不是离巢的最佳时机。鸭妈妈焦急地等待天气好转，一直空着肚子的小鸭子们不知道还剩下多少力气。

雨后的阳光照进了树林，小鸭子也探头眺望。时机到了，它们要从10多米高的树上跳落地面。

不远处，一只水貂听到了动静。秋沙鸭妈妈紧张起来。小鸭子们连忙向妈妈的方向靠拢。

在波涛翻滚的河流中，小鸭子们扑腾前行。终于安全地游到了妈妈身边，赶紧离开这片潜藏危机的水域。

两只雌性秋沙鸭尾随而来，其中一只不怀好意，要来抢夺小鸭子。在自然界中，某些没能成功生育的雌性动物，有时会抢夺同类的后代。

鸭妈妈再次出现时，围绕在身边的小鸭子竟然多出了一倍。路途中，它接纳了失去母亲的一窝新生儿，组成了一个超级大家庭。

一天没有进食的小秋沙鸭立刻学着妈妈的样子在水里寻觅。生命中的第一餐，这是对顽强的小家伙们最好的嘉奖。吃饱了肚子，小秋沙鸭们活力满满。妈妈却有些累了，被阳光烤热的石头是一处不错的休憩场所。哪个小宝宝会不贪恋妈妈怀里的温暖呢？

他们将在这里度过生命中第一个无忧无虑的夏天。当寒气来袭，他们就要跟着妈妈继续出发，飞越黄河与长江，去往温暖的南方。从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南下1500公里，我们来到中国东部的超级大都市上海。这里是地球上人口最密集的城市之一，距离上海仅仅几个小时车程，就有一片原始森林。钱江源是钱塘江的发源地，处在中国东部人口最为稠密的低海拔地区，保留着这里最完整最原真的一片亚热带常绿阔叶林。这片森林是同类型环境生态修复的标准样本。阔叶林的叶片能比针叶林截留下更多的水分，厚实的落叶堆积持续贮存并净化降水，使这座森林化身一座超级蓄水池。洁净的溪水源源不断地从林间流出，最终汇聚成浙江第一大河钱塘江。丰厚的淡水资源滋养着沿岸繁华的都市。过去的半个世纪，全球淡水野生动物种群的数量下降了84%。钱江源繁茂的山林成为了一座庇护所，是许多中国原生淡水鱼类最后的家园。

黑吻虾虎鱼只生活在钱江源上游的湍急溪水中。吻虾虎鱼腹部底下的鳍演化成了吸盘状，帮助它在急速的水流中安稳地吸附在石面上，懒洋洋地等待水中飘来的食物。在这个季节，光解决温饱还远远不够，拥有自己的居所才能得到雌鱼的青睐。小伙子发现了一处风水宝地，开始努力地腾挪搬运，为雌鱼在石壁上产卵创造足够的空间。幸福生活是要通过辛

勤劳动换来的。既然被叫做吻虾虎鱼，的确得有一张厉害的嘴。嗯，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儿？一双眼睛一直在盯着自己，是另一条找房子的雄鱼。开门见山，表明了敌意。他们尽可能地把嘴张到最大，以显示实力和决心。

小伙子成功捍卫了自己的领地。麻烦却没有就此消失，反而还越来越多。只能报以无声的怒吼。身心俱疲。突然出现了一条大个头的对手。力量对比有点悬殊。这次小伙子连嘴都没张。明智地选择了放弃，保留体力和尊严。在悠长的溪流里，应该还能找到一个安全的家。在下游更深的水域里，另一种鱼也在为了幸福生活而奔波。中华庞皮鱼，一种中国特有的原生鱼。雄鱼身上的斑斓珠光和彩色纹路是进入繁殖季的信号。这对恩爱的庞皮鱼夫妇正在看房路上。雌鱼的输卵管已经伸出，为生产做好了准备。这种状态只会维持一周左右，必须在此期间找到合适的产房把卵产下。他们的目标不是石缝，而是活的河。

雄鱼做出了选择，高兴地抖动起鲜艳的背鳍，呼唤伴侣。夫妻俩一起对这只河蚌做出评估。庞皮鱼要把卵产进河蚌的吸水口，让新生的小鱼在有能力独立外出之前，都能在河蚌坚硬外壳的庇护下，躲过外界潜在的凶险和意外。

第一次产卵的小雌鱼似乎患上了选择困难症，在几只河蚌之间难以抉择。

最终他还是回到了第一只面前，静待排卵的时机。吸水口张开了，就是现在。

下一步需要雄鱼把精子喷进河蚌，完成受精。意外出现，庞皮鱼夫妇惊慌躲藏，一条食肉的长鱼突然现身。小鱼小虾都只够它塞在牙缝儿。还好只是路过。可惜选好的河蚌在刚才的混乱中钻进了泥沙，他们赶紧重新锁定了另一只河蚌。不能再犹豫了，雌鱼再度冲刺，

雄鱼紧接着喷出精子。当精子随着水流进入河坝，他们的使命便完成了。庞皮鱼夫妇一时还不愿离去，这之后他们可能再也见不到这只河蚌，也见不到小鱼的出生，但他们已经为自己的孩子在生命最初的时光里找到了一个安全的家。独辟蹊径的繁殖策略是庞皮鱼特有的生存优势，但水流污染或水泥河道的修建会使各种河蚌、水螺丧失栖息地，它们一旦消失，那些以捕食它们为生、处在这条食物链顶端的生物也将随之消亡。

水生萤火虫就是水流中的猛兽。水生萤火虫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以这个形象存在于自然界当中。虽然只有5厘米长，它们可是溪流中的顶层肉食者。这只猎手的运气不错，他发现了一顿大餐，进攻立刻展开。他要在水螺收缩回硬壳之前咬住它的软体，向里面注射消化液。血腥的气味引来了更多的捕食者，水螺来不及关上坚硬的大门，在这一丝缝隙中，水生萤火虫疯狂争抢，瓜分餐食。这是萤火虫鲜为人知的一面。直到水螺的肉体被吸食干净，它们才心满意足地陆续散去。

盛夏的傍晚，成熟的萤火虫开始爬向岸上，寻找能进行羽化的松软土壤。来到岸上的世界，它不再是坝

一只以捕食昆虫为生的猫蛛一直在不远处暗中观察。真正的危险这才到来。

在自然界中，奇怪的气味和亮起的荧光，都是一种我并不好吃的贴心提示。警报解除，萤火虫终于找到了一处落脚的缝隙。在持续两周的羽化时间里，萤火虫会经历多次蜕变。荧光素酶逐渐充满身体，这时候它们无法抵御任何侵扰。多雨的南方夏日，水面不断涨高，萤火虫

它长成了我们熟悉的样子。这是一只雌性萤火虫，它的尾部亮起一道漂亮的光带。萤火虫成虫只能存活10天左右，在此期间它们并不进食，唯一的使命就是通过荧光信号吸引另一半的到来。将近3个月的夏日时光里，森林的夜晚都会浪漫至极。

在山林边缘，另一种许久不曾出现的动物也再次显露了踪迹。一位农民将夜里跌落自家鱼塘的小家伙送到了保护站。一只刚刚成年的中华穿山甲紧张地蜷缩成一团，

穿山甲是唯一长有鳞片的哺乳动物，全身披满鳞甲，性格却胆小害羞。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检查它是否受伤，

近年来，中华穿山甲的真实生存境况接连引起争议。关注之下，它们在野外被发现的记录逐渐多了起来。

救助穿山甲依旧面临很多困难。如果转为人工饲养，它的呼吸和消化系统都会发生异常，更难以进行繁殖。这只小穿山甲需要尽快放归野外。鼻子也需要时刻保持湿润。在过去几十年间，中华穿山甲的数量下降了近95%，更严格的保护迫在眉睫。2020年，中华穿山甲被宣布由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升为一级，并从中药药典中除名。这有可能成为它们生存境遇的重要转折点。

和毛发相比，甲片的温度调节能力较弱，所以穿山甲需要尽快找到一个温度相对恒定的居所，度过一天当中最热和最冷的时刻。穿山甲一般在夜间行动，它依赖嗅觉和听觉与周围的一切重新建立连结，发现食物与同伴。

一处被废弃的洞穴，理想的藏身之处。小穿山甲立刻开始了对新家的修整改造。

国家公园体系在逐渐恢复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人们也乐于见到那些许久不见的邻居再次回到属于他们的家园。中国东北的森林边缘分布着大片的农田，人们用各种办法来防范野猪或以田伤人。

但有一种动物，人们却舍不得驱赶。它们是野生梅花鹿。梅花鹿是东亚特有的鹿种，但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野生梅花鹿已经濒临灭绝。中国东北的森林里，许多新出生的小鹿正紧紧跟随在妈妈身边。夏天，鹿群来到森林边缘觅食。他们发现了一片宝地。一只好奇的母鹿率先踏进黄豆地，像走进了自家小院，兴致盎然，大快朵颐。一边品尝，一边召唤同伴。鹿群毫无顾忌地走进田里，

是森林里没有的滋味。小鹿一口接着一口，忘我的享用。人们忙着劳作，默许了梅花鹿的捣乱。他们对待野猪时，可没有如此宽容。国家公园特意为这种情况制定了相关的条款，来补偿农民们的损失。饱餐之后，梅花鹿安心地在田埂上小憩玩闹。多么悠然的夏日午后，不知不觉中，秋天很快到来。对红松林里的花栗鼠来说，这是个幸福的季节。随时可能会被从天而降的美食砸到脑袋。花栗鼠们趁这个时候积攒能量，囤积粮食，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漫长冬季。松塔是小家伙的挚爱美味，它会用长长的门牙和锋利的爪子轻松拔出坚硬松壳下的松子。充满弹性的腮帮逐渐被食物填满，能扩张到三个脑袋的宽度，幸福溢于言表。大脸购物车满载宝贵的食物，通通藏进家中。要想熬过寒冷的冬天，花栗鼠至少要储存4公斤的食物。这意味着它要在林子里往返80多趟。身上的花纹能蒙蔽老鹰和狐狸的眼睛，但瞒不住抢松子的兄弟们。花栗鼠们将为冬日的温暖

几个回合之后，小花栗鼠占据了上风，对手选择了放弃。顾不上喘口气，小花栗鼠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奔波。没想到他的秘密粮仓被另一只花栗鼠发现，惊喜冲昏了头脑。面对免费的大餐，他就地纵情享用。没想到被撞个正着，主人护食心切，速战速决撵走了盗贼。他意识到不能把宝贝都放在一处，花栗鼠会在十多个地点埋下松子，但它们的记性并没那么好，被遗忘的松子会在来年破土发芽。红松林正是依靠花栗鼠的搬运，将种子传播到了更远的地方。世界一半以上的红松林都分布在中国东北，松子也是当地人的重要经济来源。每年当人们在采摘松塔的时候，总会特意留一些口粮给野生动物，这对小吃货花栗鼠来说真是求之不得。

气温骤降，达到零下40摄氏度。鹿和野猪不仅度日艰难，还要警惕着重新回到这片红松林里的顶级捕食者。

东北虎，地球上最大的猫科动物。一只东北虎体重能高达300公斤，一年捕食约50只鹿或野猪，占据数百甚至上千平方公里的领地，是名副其实的森林之王，雄居食物链的最顶端。由于人类活动和森林退化，东北虎在中国境内一度濒临绝迹。

中国的动物学专家，正在通过追寻东北虎的行踪，分析它们的行为模式，确认野生东北虎的数量。基于大数据的采集分析，研究人员已经能够从足印上读取十分丰富的信息，甚至从中确定老虎的年龄与性别。就算如此接近，他们也从来没亲眼见过东北虎，只能通过国家公园里的红外相机才能一窥他们的踪影。

在现代科技的助力下，每种独特的花纹都能被识别，每只老虎的行踪也得以被记录。监测结果显示，截至2022年底，至少有约50只东北虎频繁活跃在这片森林中。

东北虎的回归意味着完整的生态系统正在复苏。从20世纪90年代起，黑龙江和吉林两省已经全面禁猎。每年冬天，国家公园都要进行一项细致的排查工作，搜寻并拆除很久以前的猎人为鹿和野猪设下的猎套。一次巡山需要3到4天的时间。狩猎曾经是这里的人们几百年来的生存方式，如今人们不再以此为生，很多当年的猎人已经成为了森林的守护者。目前生活在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东北虎，种群数量不足600只。在过去的100多年里，全球野生虎豹赖以栖息的森林已经消失了超过90%。中国国家公园的东北虎保护模式为世界濒危野生动物保护树立了典范。如今中国是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国家。过去10年，中国为全球贡献了1/4的新增森林面积。中国国家公园体系呵护着多样的森林生态系统。那些曾经离开的动物们正在重新回到他们的家园，下一个春天将更加绚丽多彩，生机盎然。

0: 继续西
1: 威风。

0: 天下。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3: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4: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5: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6: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3: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7: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8: 影子可能出现了。
3: 他舍不得杀你。
9: 红衣熊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3: 这是不是真的？
7: 回答我。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前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锦室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镜。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T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那么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泥，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举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帛画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

在三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他的是两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卫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九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乌在日，女神托月，寓意新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新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政府帛画布局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端。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在滇池之畔的泥土深处，沉睡着青铜铸造的无声史书。四牛奔腾，骑士流金，虎耳攀附，一尊高50厘米的青铜器以静默之姿讲述着2000多年前古滇国的权力、财富与信仰。战国秦汉时期，滇池流域的古滇国创造了独特的青铜文明。这里没有系统完整的文字记载，但青铜器上的纹饰与雕塑成为解码历史的秘钥。铸贝器正是古滇青铜文化的巅峰之作，它专属于王侯贵族，象征着财富、地位、权力。什么是铸贝器呢？顾名思义，就是贮藏海贝的容器，类似于今天的存钱罐。

在滇国墓葬遗址中的确有大量海贝存在，专家推测铸贝器里盛放的海贝很可能是当时的国际货币，是古滇国与南亚、西亚贸易的外汇。古滇国的对外交流条件得天独厚，从滇国往西有通达印度的渊独道，西北横断山脉峡谷，连通着甘青高原，东北可通巴楚，东南沿红河而下，可达交趾、南阳。富饶的滇池区域的湖畔平地，不仅是古代文化生长发育的摇篮，也是连接中国文明与环印度洋文明的枢纽。迄今云南出土的铸贝器已超过90件，四牛鎏金骑士铜铸贝器就是其中冶铸技术和工艺美术的集大成者。束腰圆筒的器身象征着天地的连接，两侧攀爬的猛虎是力量的守护神，器盖之上四头逆时针奔跑的疯牛，肌肉虬结，牛角如弯月，是古滇人眼中移动的财富。中央的鎏金骑士头锥髻配长剑，骑骏马，通体鎏金的光芒穿越时空，宣告着墓主人手握权柄、富甲一方的显赫身份。无论骏马、疯牛，还是铜鼓、铸贝器、海贝，都是他财富的重要组成，生前死后都要占有。滇国的骑兵稀少却精锐，鎏金佩剑的骑士很可能是一位军事领袖，他的赤足印证了古滇人显足的习俗，而五马镫的骑姿则揭示了西汉早期的骑兵形态。铸造这样一件生动而精巧的青铜杰作，需要2000多年前的古滇匠人掌握施蜡法、泛铸法的精妙配合。器身用泥泛分铸，骑士与骏马、疯牛、虎耳则单独施蜡成型，再以高温焊接，焊缝的隐蔽让金人惊叹于工艺的精妙。而骑士的鎏金需将黄金溶于水银，反复涂抹烘烤，方能成就这抹永不褪色的辉煌。

2000年后，我们走进博物馆，与鎏金骑士四目相对，不仅能窥见古滇国以虎为尊、以牛为父的信仰密码，也能触摸到如江河奔涌的历史图景。中原的礼乐，滇地的奔放，异域的风物，融铸于方寸之间，这正是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绝佳注脚。青铜不语，文明有声。四牛鎏金骑士铜铸背器，凝聚了古滇人对自然的敬畏、对权力的崇拜、对工艺的极致追求。它告诉我们，文明的故事未必需要文字书写。当青铜遇见匠心，当历史遇见当代，沉默的器物终将成为永恒的回声。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2: 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4: 吃饭啊！
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5: 干杯！
6: 回吗？
7: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6: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下次再回。

0: 下次再回。
1: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1: 行，就下次。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3: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4: 儿子，别老忘了，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3: 下次，下次吧啊。
1: 新年快乐！
5: 新年快乐！
1: 别把手机了，谢谢。
4: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3: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5: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3: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6: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3: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7: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8: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9: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8: 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0: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1: 下次再回来看你。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3: 爸妈，这次不走了。
12: 妈，不走了哈。
3: 爸，哎，
13: 走，
3: 妈，哎，快，爸，慢点啊。
14: 妈妈，
1: 你爸来啦。
6: 大家好呀！
15: 嗨，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来到开放世界游戏《Online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它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单，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16: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15: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报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16: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15: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炸狂潮即将到达。
17: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15: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6: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15: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18: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格。

0: 也包括你和我。
1: 除了组织以外，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2: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3: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0: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4: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5: 影子可能出现了。
0: 他舍不得杀你。
6: 红衣熊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0: 这是不是真的？
4: 回答我。

0: 人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四川卫视人世间，我是杨畅。今天的故事呢，要从江苏一对夫妇20年前的心结说起。当年啊，妻子产检，镇上的医生笃定地说怀的是双胞胎，可是孩子出生以后抱到他们面前的却只有一个。夫妇俩怎么也不相信，妻子说自己明明感觉就是有两个心跳，怎么会只有一个呢？如果有另一个，那另一个孩子是男是女，他去了哪里？他们一无所知。20多年来，他们问过医生，查过记录，却始终找不到任何答案。直到今年，一个打拐民警的电话突然打破了所有沉寂。
1: 产检时医生说是双胞胎，出生却只剩一个，另一个是男是女，去了哪里？
2: 就告诉我生了个男孩，一个孩子。
3: 没有证据啊，他说不知道。
1: 父母苦寻20多年，毫无头绪。
4: 幼儿园的时候就经常听父母在我旁边叨叨。
1: 求助警方，他们能否找到那个他？
5: 所以我们通过公安的人脸识别可以来进行查找。
1: 当年那间手术室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2: 又大出血，又要进行一次手术，等于子宫切除了。
3: 但是他就昏迷了，他也不知道。
1: 敬请关注四川卫视《人世间》，不翼而飞的双胞胎兄弟。
2: 怀孕啊，过后查说是双胞胎，醒过来都到病房了，就告诉我生了个男孩，一个孩子。
3: 生出来了，我们就怀疑是两个孩子，但是呢，生出来是一个孩子。
1: 孕检两个孩子，生出来只有一个，这一直是方志虎、梁琴夫妇最大的心结。20多年来，他们反复想，反复问：如果真是双胞胎，另一个孩子去了哪里？当年产房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以至于连母亲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到底生了几个孩子？两个孩子变一个，这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隐情呢？
2: 查了说可能是双胞胎，然后肚子也比别人相对大，就是很开心啊，因为那个时候一家能生两个孩子的几率很小啊。
3: 开心啊，他爷爷也开心啊，很开心很开心。
1: 方志虎、梁琴夫妇是江苏盱眙人，1997年梁琴怀孕了，夫妻俩到镇上的诊所做了检查，医生告知是双胞胎，当时全家充满了欢乐，但随之而来的是严重的妊娠反应，
2: 每天都吃不下，一直吐到凝生，然后身体情况很差，凝生做手术之前血克数就8点几。
3: 他没到那个预产期，他就是出现那个了嘛。
1: 怀孕后严重的妊娠反应让梁琴的身体每况愈下，还没到预产期就出现了早产的症状。
2: 好像凌晨吧，4、5点嘛，就感觉羊水破了，我就去医院了。
3: 到医院医生就说他是不能生产，就是孩子是后胎位，必须到就是剖腹产。
1: 方志虎回忆，那天凌晨4、5点，他和家人连忙将妻子送往医院。就在一家人翘首以盼新生命降临时，手术室里的两

0: 杨琴出事了。
1: 就是上手术台一开始还是清醒的，好像男孩子就变模糊了，医生跟我讲话都不知道了。
2: 但是他就昏迷了，他也不知道。
0: 方志虎说，妻子在剖腹产手术中陷入昏迷，产后又出现大出血，需立即进行第二次手术。
2: 就讲大出血就容易第二次手术，
1: 又大出血又要进行一次手术，等于子宫切除了。
0: 经过几个小时的抢救，梁琴终于转危为安，全家人这才松了口气。可就在这时，他们突然察觉到了异样，
1: 就是意识里就觉得自己还是有个孩子，还有个孩子。医生说没有，
2: 问过医生呢，就说我们是不是两个孩子，他讲就一个孩子，一直就怀疑嘛。
0: 方志虎说，医生的话他们怎么也不相信，毕竟当初在镇上检查时，医生明确告知是双胞胎，梁琴自己也感觉肚子里怀的就是两个孩子。
1: 因为怀孕的时候肚子很紧，大不是很大，但是很紧，就很结实，然后生下来孩子又不大。
2: 问过的，他讲我不知道，问过的，问过两三次了，没有证据啊，他说不知道，那我们就没得办法呀。
1: 就讲怎么会一个孩子呢？应该两个孩子。
3: 这事儿啊，确实让人觉得匪夷所思。医生说怀的是双胞胎，梁琴自己也觉得怀孕的时候啊，真真切切感觉到肚子里就是两个孩子，可生下来呢只有一个，且只有四斤多。医生的判断是双胞胎，可送到妈妈面前的只有一个。看到这儿，相信你和我一样心里也冒出了问号。当年的这间手术室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梁琴生下的是双胞胎呢，还是就是一个孩子呢？更要命的是啊，生产的时候梁琴她自己昏迷了，自己也不知道到底生了几个。偏偏当年在镇上夫妇俩没有拍过 B 超，那个双胞胎是全凭医生的经验来判断的，没有片子，没有报告，可以说什么证据都没有留下。20多年了，所有的疑惑就这么悬着落不了地。那么方志虎夫妇的怀疑到底是真是假呢？
2: 痛苦一直都在想啊，就要知道个明白。对，而且我爸爸临去世前一直就想，我家可能还有一个孙子，生病了您不行，那都倒贵，必须你们要再找这样。
1: 所以我们这个小的都，他就受我们影响，都认为他一直还有一个兄弟。
4: 幼儿园的时候就经常听父母在我旁边唠叨，说要是有两个小孩一起上下学就好了。
0: 小芳说，从小父母看着他就会提起另一个他，想提怕伤心，不提又怕忘记。而在小芳心里，那个他本该是彼此映照的镜子，他丢了好像镜子就碎了，那个他成了家里最不敢触碰的那根刺。
1: 从小到大就是两个一样大，要在一起都好，在一起都长得一样，挺好玩的。看到人家双胞胎就会想到自己的
2: 痛苦啊，痛苦就是就不知怎么找。
5: 但是你都不知道到底有没有这样一个人呀、
2: 就是的呀，我们一直都在找有没有这个孩子了，还在不在就要想个明白。对，知道个明白。
0: 就这么找了20多年，没有方向也没有结果。直到2025年7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方志虎夫妇联系上了四川省级团员工作室打拐民警胡祥宇。
2: 就即使看到肖大哥的直播，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希望。
6: 如果他真的是双胞胎的话呢，那么人脸的相似度就非常的高，所以我们通过公安的人脸识别可以来进行查找。
0: 胡祥宇听完方志虎夫妇的讲述，反复推敲之后，决定试一试人脸识别。
6: 仅仅一两天呢，我们就通过系统呢，就找到了一个和方志虎儿子高度一致的一个人像相似度达到96%的一个男子，那么叫朱静。但是这个人像的结果呢，我们都知道，他还需要通过 DNA 做进一步的验证。
1: 说孩子可能是找到了，就是说可能，也没跟我们讲确定。
0: 他叫朱进，家住江苏泗洪县。这一次，民警胡祥宇通过人脸识别发现，他高度疑似方志虎夫妇失散多年的双胞胎儿子。朱进说，关于自己的身世，他从小就隐隐约约觉得不对劲儿。
7: 从我有记忆的时候

0: 我就知道，
1: 你怎么知道的呢？
0: 听那些邻居在背后议论呢，意思就是说我抱来的时候才3斤半啊，说这没有个人样，说一开始还以为都养不活呢，然后就说哦，现在还不错呢，就感觉，长得挺好的，就这样说，然后那时候我就知道。
2: 朱进说：“这些闲言碎语，他从小听到大，终于忍不住去问了养父母。
0: 问过好多次，我是不是不是你们亲生的呀？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沉默，就相当于默认嘛，也没有就默认一样的，没有说否定，心里肯定很不是滋味嘛，就很难过。那时候还小，也就一直就特别想知道嘛。
2: 养父母避而不答，年幼的朱进找不到答案，直到成年后，他才偶然得知了自己来到这个家的真相，他是一个替代品。
0: 我养母的那个儿子意外不在，就是那时候好像我听说是在我外婆家，然后那天好像是下雨，路边那个电线杆有电线好像是断掉了，然后掉在地上了嘛，还不知道是，然后呢，可能他就好奇嘛，就去摸，然后就触电了，然后呢，可能因为这个事情，我外婆可能心里觉得是他造成我那个养母的孩子造成这个后果，然后可能我外婆心里也愧疚吧，然后就去把我抱来，哪怕到现在我就没有体会过一种真正有家的感觉吧，因为那时候我在我外婆家长大，那时候就感觉自己就像个外人一样，就体会不到那种真正的家的感觉。
2: 这些委屈在朱静看来，都是因为亲生父母抛弃了他，才让他成为了别人的替代品。
0: 为什么不要我？就感觉心里面就非常恨嘛。他们的这个决定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嘛。
2: 这些恨意在心里一点一点堆积，所以一直以来，朱静都拒绝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
0: 从小到大，我有很多次想去找方法去寻找一下，然后我一想到我是被他们抛弃的，我就放弃了这个念头。
2: 为什么抛弃我？这个疑问一直压在朱静的心底，想找又因怨恨止步，他就这样困在迷茫里走不出来。直到2025年10月，一个电话突然打了进来。
0: 胡警官联系到我，然后又说爸爸妈妈在找你，就是因为我说了，就是说我是被他们抛弃的，怎么可能还会来找我呢？完全不相信。胡警官联系到我以后，把我这个双胞胎照片给我兄弟给我看嘛，然后当天晚上我就打电话问我外婆，我说亲生父母在找我，然后我又说我还是双胞胎嘞，然后我问我外婆，然后我外婆说是的，你确实是双胞胎，然后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可能是真的。
3: 啊，当时感觉好不可思议啊！怎么会这么快找到？一开始不行，后来知道怎么做呢？感觉很神奇，太神奇了。
4: 我们可以看看这两张照片啊，右边呢是朱进，而左边呢就是方志虎夫妇的儿子小方，一个在四红，一个在南京，他们是分开长大的，互不相识。可是这两张脸放在一起，你看，除了稍微有点胖瘦的区别之外，仔细看他们的嘴巴、鼻子、脸型都是出奇的像。方志虎夫妇看到这个照片啊，那简直是激动得不行。他们认定朱静就一定是自己丢了20多年的这个双胞胎孩子，但是像归像，到底是不是还要等 DNA 的亲缘关系鉴定给出最终的答案。
0: 因为我从小到大就特别特别想知道自己身世，想知道自己是哪里人，自己到底姓什么。就我从小几岁的时候，我一直有这种像心结一样的嘛。
3: 他其实他内心是有一个结的嘛，他内心是非常渴望这么一天的。
2: 可冷静下来之后，朱进心里也翻来覆去的想，这到底

0: 是怎么回事。
1: 我就感觉就是故意抛弃我，我就想着怎么可能不知道有我的存在，生下来怎么可能两兄弟怎么可能说不知道有我的，感觉有点
2: 匪夷所思。
1: 对。
3: 我呢跟他做了很久的一个沟通啊，他其实对当年的这个情况呢还是有一些匪夷所思，但是通过我们的沟通呢，他最终还是相信父母不是故意去抛弃他的。现在我们通过人脸识别和一些这个外围的调查呢，其实基本上能够确定啊，这个朱静可能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但是进一步的结论呢，还需要我们的 DNA 鉴定报告。
0: 最终，经公安部打拐系统 DNA 亲缘关系比对确认。江苏泗洪的朱进与江苏南京的方志虎、梁琴夫妇符合生物学遗传关系，亲缘关系99%。这几个字，他们等了20多年。而那个从出生就被抱走的孩子，其实就生活在离他们不远的江苏泗洪县。这20多年来，他也在寻找，寻找关于自己身世的答案。
1: 像做梦一样吗？难以置信。
2: 开心吗？
1: 开心。这么多年我误会他们了，我也挺对不起他们的。
4: 他就是感觉终于有那种心里的一个洞被弥补了一样。其实他很渴望一个家庭那种温暖，那种温馨的感觉。
5: 我这20几年每天每夜都在想你。你在外面受苦再多，现在过去已经过去了，我们用现在的爱来弥补你。你对我们好与不好，我们都会爱你。
6: 不管他理不理解我，反正我是爱他的，我知道他好好的就行，他懂吗？我不求他对我好不好，但是我求他过得好就行。
0: 在最终确认身份后，朱进带着妻子和孩子从江苏泗洪赶赴四川绵阳，准备和亲生父母相认。
7: Hello， 辛苦了，这么远过来。走吧，走吧。
8: 江苏是没有骗你吧？
9: 坐了多长时间？
6: 有。没带多少行李啊？
10: 3个小时。
9: 3个小时。
0: 明天就是朱静和父母见面的日子，等了20多年，终于就要见到他们了。
1: 爸爸妈妈，是我误会你们了。然后明天的话，我会和老婆孩子，我们就会在一起了，永远不会分开。
0: 当天深夜，方志虎夫妇和儿子小方也从江苏南京赶到了四川绵阳。
5: 虽然说一直没有生活在你们身边嘛，但是很自然的这些东西，就是我们感觉还是还真不错。他很多就说这些年和你们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少。
11: 那肯定的，
5: 他心里边缺乏很多自信的一个东西。
0: 看着视频里那素未谋面的儿子，方志虎夫妇喜极而泣。那些关于另一个孩子的碎碎念念，那些藏了20多年的思念，在这一刻，多年的坚持终于有了答案。
12: 他们那个儿子，哎呀，
13: 就是身边那个嘛，
12: 对对，
13: 哎，
12: 这个是他们妈妈。
13: 你好，你好，你好，
12: 太感谢，太感谢，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13: 确实是很难的呀，这么多年，想了几十年，
12: 想了几十年了，哎呀，
13: 不容易，
12: 太感谢，不容易，不容易，
13: 还是要感谢国家有这么先进的技术手段，
12: 是吧？我也找的，这么多年没找到。
0: 从看到儿子照片那一刻起，方志虎夫妇就一直在感叹。两个孩子分开长大，模样依旧出奇的相似，这声声感叹里藏着的是20多年来无法言说的遗憾。
5: 我的幸福跟你是可能是不一样，没想到是一样。
13: 其实很多时候呢，这种离散它不是说我们父母愿意，然后最终帮助你们团圆，其实背后也是国家的力量。
11: 对，对，是。
13: 我跟你说这个事情呢，就是希望你们认清以后，就是今后啊，更多的用亲情去打动。
5: 对，他们两个都是很聪明，他上学学习也好，都是很聪明。但是他不同的环境，他就是这样，就是不一样的。
13: 受教育。
5: 对，受教育。他在农村，我们在南京，从小他就在南京。
13: 今天呢，也回到了我们这个绵阳的这个认亲的这个地方。等一下呢，我们就一起去和孩子这个去见面，好吧？
5: 就在这。

0: 面见面
1: 就在这儿见面
0: 啊。那我们也去接他吧。
1: 你们不用接他，就在这儿等着，然后我们等一会儿把他带过来。
0: 好，
1: 把他带过来。
0: 啊，
2: 夫妇俩站在楼上，看着楼下那个身影越走越近。他们使劲儿地探出身子，仿佛这样就能把那张盼了20多年的脸看得再清楚一些。
3: 昨天晚上9点过才回来，本来说之前说和那个肖老师一起来跟你们先见个面。Hello， 你好，来跟叔叔握手。
4: 卡叔叔，
3: 不要胖了，怕警察呀？害怕？没事没事。来，其实也祝贺你啊，就是说。这么多年总算是找到了这个自己的这个亲人。等一下你到里面去见到你哥哥你就知道了，一看就是一模一样了。团圆以后今后的这个生活其实是更重要的，说就是团圆以后的一个是和父母啊和家人啊这个亲情把它延续好。
5: 方志虎、梁琦、朱静在全国公安机关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信息系统中，通过 DNA 亲缘关系比对，确认江苏省淮安市失踪儿童小芳的父亲方志虎、母亲梁琦与疑似失踪人员朱静具有生物学遗传关系，特此身份确认。

0: 这个盼了20多年的父亲，此刻一把搂住儿子，久久不愿松开，好像要把这20多年的空白一次抱回来。
1: 两位走一下，聊两句。我们在那边一起一家人坐一下，我们聊两句。好，来坐。
2: 这下老方可能要跟他们分一下，哪个是大的，哪个是小的。
3: 那他都各个，他结婚的就算哥哥，他算弟弟啊，你算哥哥。
0: 当年方之虎夫妇甚至没能看上新生的儿子一眼，孩子就被人抱走了。这对双胞胎谁先落地，谁后出生，谁大谁小，都无从知晓。
2: 最近你看弟弟一直在哭。
1: 弟弟比你还激动。
2: 对，
4: 我怎么也想不到我是双胞胎。怎么也想不到。
2: 找你这么多年还没找到。对，
0: 弟弟急切地拉着哥哥要拍一张属于他俩的合照。从小到大，他一直幻想着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兄弟，就像看镜子里的自己。如今那个镜像终于真真切切地站在了眼前。
5: 真的没想到这么大儿子走，一直盯着那个。
0: 在绵阳短暂团聚后，方家人连夜赶回了江苏南京。消息传开，四面八方的亲人纷纷赶来。
6: 杨姐，恭喜你哦！今天开心的哦，这两天吃东西睡不着觉了吧？
5: 看到这么开心
6: ，然后你更有动力了，努力啊，奋斗啊！小孙子长得又好，媳妇长得又漂亮，幸福享受
5: 哦！天上掉下来的，
6: 我们跟到你那边都高兴啊，激动啊，好夫妻。
7: 我听到这个两个表子能团圆了嘛，我非常开心。
8: 您是他的，
7: 我是孩子的表叔，
6: 还要感谢你们电视台啊，
5: 非常感谢你们。
9: 前天晚听我家人讲的，我家小叔子他那个失踪的儿子找到了，当时我们听到也很高兴嘛。昨天看到我就是大伯家的儿子就发了一个视频抖音给我看，当时我跟我家人看，我家人跟我都感动的流泪了，就感谢你们啊！
6: 听到这个消息是什么心情？
10: 很高兴，几个晚上都没睡，你知道吗？
6: 几个晚上没睡，特意从下午
10: 对啊，我到那下面我就报告我大灾，哇！我家新房的人都比较高啊。
0: 房家上下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团聚的喜悦，而在房间的角落里，有一个人却在悄悄地抹着眼泪。
11: 画面里这个悄悄抹眼泪的

0: 是朱静的养母，今天呢，她专程从四红赶到了南京。20多年前啊，襁褓里的婴儿只有3斤半，她一口口的喂大，一声声的妈，听到了今天。可是此刻，见满屋的团圆和祝福，她却像站在热闹之外，想笑笑不出来，想走又舍不得。她怕那个喊了自己20多年妈的孩子，从此就有了另一个家。那么他今天特意赶来，是来见证还是来告别？他的出现能不能解开所有人心里的疑问？20多年前，孩子究竟是如何从手术室里神秘消失，又到了江苏的泗洪县的呢？
1: 怀的是双胞胎，出生却只剩一个，当年手术室里发生了什么？养母的现身能否解开尘封27年的真相？
2: 说的本来养不起。
1: 人世间，稍后继续播出。
2: 你说我能又不难过吗？我给他培养这么大，我能不难过吗？我怎么弄啊？人家扔了，我能不给他扔吗？我不给他扔，小孩子他也会，这么以后你这样的那个，他会抱怨我的。怎么弄呢？我就当亲戚走呗。其实我几天在家我都难受死了，我怎么弄啊？我整天夜里都睡不好觉。
3: 是怕什么呢？怕他就走了。
2: 对呀。
3: 你最担心什么呢？
2: 我现在最担心什么？我就担心怕他就来这头这边就不认我了。
1: 说起养子朱进被亲生父母找回，朱进的养母满脸无奈，他心里满是担忧，怕失去那个自己养了20多年的儿子。而当年孩子是怎么来到他家的，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2: 他就是才刚生下来。
3: 生下来多大？
2: 刚生下来，他刚生下来就抱到那边，就一点。当时帮我们，他就说是，他说是私生子哎，我们也不知道哎，我就这是我妈妈接的。就后来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他就说那个抱给我家的人，他就后来又跟我妈妈说了。说他生的时候是双胞胎，是他说他奶奶养不起，要送给人家一个。
1: 朱进的养母说，当年将孩子交给他们的中间人只留下一句话，孩子是亲生父母自愿送养，但中间人究竟是谁，他一无所知。方之虎夫妇苦苦追寻的答案，到了这里便再也无法追问下去了。
3: 他能找到亲生父母，你替他高兴吗？
2: 我也替他高兴，是的，真的我也替他高兴。怎么行，再讲是人家亲生妈妈吧，是吧？我也不能说什么，我只能说，哎呦，我只能当个妈。我怎么，你要能，以后了你要能带我，你就请去看看我，对吧？你要孝顺我，就带我去看看我。其他的我也怎么，我也没有嘛说什么了。
4: 真的像做梦一样，太开心了。但是真的是我一辈子的那个我的遗憾，现在我非常开心。
5: 这几天相处下来嘛，然后我发现真的更神奇的是，我们俩有许多特别微小的细节都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都不吃红鳝，都不吃一些猪血啊鸭血这种东西，然后内脏啊心肝肾都不吃。我们都很容易晕车，小时候就晕车特别厉害，一上车就会吐。虽然出生时就分开了嘛，然后接近30年才见面，但是我们的默契是感觉像是反正特别特别默契，从来没有这么有默契过。
6: 哎，感谢亲戚朋友今天的到来啊，欢迎光临，大家
7: 欢迎你们的光临哦。
6: 对，
7: 谢谢大家的为我高兴。
8: 那我们现在就喝一杯吧。
6: 啊，来，大家一起来啊，干杯！
9: 回家
6: 啊，欢迎儿子回家啊！
9: 对，欢迎回家，让我们一起给他说，欢迎回家，
10: 欢迎回家。
1: 朱进的归家是方家人20多年的期盼，觥筹交错间，每个人的目光偶然相撞，便是会心一笑，这一家人终于整整齐齐了。
11: 你之前在老家是在泗洪是吧？之前是做什么工作呀？
12: 开挖机。
11: 是在工地里面吗？那应该蛮辛苦的呀。

0: 是的，每天，比如说早上起很早，然后晚上也很晚下班。
1: 因为你有小孩嘛，有点压力比较大。
0: 嗯。
1: 那你后面有考虑过，就是来南京去求职吗？这些，就是我这样，我们就可以生活在一起。
0: 我也想过，想要换一种工作吧，换一个这个生活这个作息。
1: 当然，我是非常非常希望咱们兄弟俩能挨得特别近，甚至直接就是生活在一块儿。其实虽然我南京有很多好朋友，但是我觉得，任何好朋友都比不上我们这种感情。
2: 午后的玄武湖畔，微风拂过，兄弟俩并肩走着，步调不自觉的一致，聊聊生活，谈谈工作，偶尔侧头看一眼彼此的脸庞，像在照镜子。
0: 我就感觉南京很有亲切感嘛，就比如说我在苏州待那么多年，但是还是没有在这边那种感觉吧。
1: 或许这就是咱们俩的一种心灵感应吧，就是很奇妙。大家都在江苏嘛，有没有可能，甚至我们曾经遇见过，甚至
0: 甚至反正
1: 擦肩而过，但是没有认出来。如果你很喜欢这个城市，咱们可以生活在一起。反正我们在南京也有地方住嘛，然后离父母挨得也很近。你看能不能方便把老家的那些事儿处理好，然后把我嫂子还有我侄子一起带上南京，咱们一起工作，一起生活，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真正的在一起，永远在一起。我不想再失去我最亲密的人，你看行吗？
0: 可以。
2: 哥哥朱进性格内敛，言语不多，但当弟弟问他能不能来南京一起生活时，他那句“可以”答得笃定而有力。两个曾在妈妈肚子里住在同一个房子的亲兄弟，当年因阴差阳错分别，20多年后终于找回了彼此。此刻阳光洒在他们肩上，不多不少，一样温暖。
3: 因为时隔久远，加上当年抱走孩子的中间人早已失联，双胞胎兄弟之一的失踪之谜呢，终究没有能够彻底的揭开。但方家人20多年的坚持，终于有了回响。那些被时间冲散的分别，最终被爱打捞起。人间烟火，山河远阔，都不及一家人整整齐齐的团圆。让我们铭记这份感动，也祝福还在寻找的所有人都能够推开那扇门，迎上那束光。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人世间》，我们下周四的21点20分再见。
4: 兄弟骨肉分离，是家庭的悲剧。当年究竟是谁，因为什么原因把孩子从医院抱走，现在细节已经难以考证。但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如果是以贩卖儿童为目的把孩子从医院抱走，涉嫌拐卖儿童罪；如果是抱走儿童以收养为目的致使其脱离原生家庭，则涉嫌拐骗儿童罪。时隔27年，即便是犯罪行为已经过了刑法的追诉时效，但始作俑者始终难逃永久的良心谴责。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2: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

0: 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2: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3: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4: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5: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6: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7: 影子可能出现了。
5: 他舍不得杀你。
3: 红衣熊的叛徒心有所属吗？
5: 这是不是真的？
6: 回答我。

0: 狼氏三兄弟中的老大狼鲸，向解放军缴械投降，那毋庸置疑。可他那两个弟弟，狼银和狼童，却不其然。他俩匪性难改，正是我们可以利用的对象。嗯，
1: 我对你说的这个感兴趣。狼银
0: 和狼童一直想要干掉他们的哥哥狼鲸，夺取聚义堂的生杀大权。 这就给了我们一个绝佳的机会。什么机会？帮助狼银和狼童干掉狼鲸，把聚义堂的人马拉到咱们的身边，为我所用。
2: 李唯恐是个极其残忍又极其狡猾的家伙，他的溜走十有八九是回熊啸天那儿搬兵去了。
3: 我向解放军投诚已经铁了心了，麻烦大嫂赶快向解放军报告，速速派人来冷水滩接管这里。可我现在暂时还不能离开这儿。
2: 为什么？我要救回我们那位被抓走的同志。
3: 我立刻把人交给你带走。
2: 交给我带走，问题比较大。
3: 什么问题？
2: 除了路上安全无保障不说，这势必会引起狼银狼童的不满。 他们窥视你头人位置已久，他们可以借助这件事情跟你反目成仇、兵戎相见、相互残杀。更为关键的是，李唯恐的介入和参与，他会把这里弄得乌烟瘴气、一片混乱。如果熊啸天真的带人来到了这里，形势便会急转直下，不可收拾。我们必须要想出一个万全之策。
3: 大嫂由浅入深的分析，丝丝入扣，有理有据，实在令人折服。
4: 你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
5: 那好，你听我说。
4: 李维孔，你说的这个办法是不是有点太急了呀？
5: 不急不行啊，我怕夜长梦多，节外生枝。
4: 不行，事关重大，我得好好的想一想。
6: 大当家的，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闭嘴！一切都等猴子从冷水滩回来再说。
7: 什么？您又派猴子去了冷水滩？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欲知凶吉祸福。
4: 请找我沈三的嘞！大当家的，您不信任我了是不是？
5: 是又怎样？不是又怎样？
4: 您这么做太令我心寒。
5: 你心寒？
4: 李维孔。

0: 我实话告诉你，我现在对任何人、任何事，我都不会相信。你也好，猴子也罢。现在你们对我俯首帖耳，那无非是我有利用的价值。等到有一天我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你们就会像裹臭脚布一样把我撇掉。 我为什么让猴子去冷水潭？俗话说，知彼知己，方能百战不殆。我不敢吹我是个军事家，但是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的老兵油子，这一点道理，我还是懂的。
1: 早知今日，我何必当初？
0: 这么说，你投奔我，你后悔了是吗？
1: 不，我的意思是，我这不是皇上不急太监急了吗？

0: 请问老板，可姓柏，小姐可姓雨？我是姓柏，请问您是？
1: 聚义堂总管陆阿全。陆总管，您请坐。谢谢。
2: 不知陆总管找我何事啊？我给你们捎来一个人的口信。捎来一个人的口信？谁？
3: 楚玉和，楚大嫂。爸。
4: 你他妈的被狗咬着了，啊！吓老子一跳！二当家的、三当家的，你们快去吧！出什么事了？那个赌场聚义堂的楚大嫂跟咱们大当家的打起来了。
3: 姓楚的，
4: 你把你说的话再说一遍。
3: 再说10遍也可以。我要你把抓来的人交出来。
4: 你们杀了我的手下，我得给兄弟们一个交代，这总应该吧？
3: 你有什么证据是我们杀了你的手下？
4: 这就不用你管了。我既然把人抓来了，我就严加审讯，追出真凶。这也是道上的规矩。
3: 你还认道上的规矩？
4: 哼，我当然认了。
3: 那好，既然你能抓我们的人，那我也有权利把人从你手里给抢回来。这也是道上的规矩。
4: 抢？就怕你没这个本事。
3: 那我倒想试试。
4: 好。
3: 我们必须签下生死状，如果你赢了，我抓来的人你带走；要是你输了呢？
5: 条件随你。
4: 好，我的条件很简单，你要是输了，必须留下来做我的压寨夫人。
3: 哼，就这个，我签。
5: 大嫂用的是缓兵之计，目的是稳住狼银和狼童。
1: 大嫂还千叮咛万嘱咐，说你们暂时还没有必要抛头露面。没有必要抛头露面。
3: 为什么？
1: 比武是假，诱敌上钩是真。如果熊啸天、罗六姑真的能来，这正是一个歼灭敌人的好时机。
6: 我觉着大嫂的计谋可行。
1: 雨蝶，你的意见？
7: 同意。
1: 陆总管。 你回去告诉大嫂。

0: 你现在反悔还来得及。
1: 愿赌服输，这更是道上的规矩。
0: 你可不要后悔。
1: 世上万物皆可买，唯独后悔药买不到。
0: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第一轮，开始。

0: 郎老大，咱们是不是可以进行第二轮了？
1: 进行第二轮。

0: 我们可是白纸黑字，
1: 这我不管，我就要五盘三胜。
0: 好，我就给你五盘三胜。

0: 这个猴子十有八九是去向熊啸天和罗六姑报告去了。这就给咱们创造了一个极好的歼敌战机。我马上去把队伍调上来。
1: 我带二班，在这暗中保护大嫂和小红区长，以防意外。马上行动。是。
2: 这一局我不打，只要你打掉他头上的苹果，我就认输了。郎老二，你休想难倒我！
3: 慢着，不能用你的枪。
2: 众所周知，盖德冲锋枪火力虽猛，但精度较差。
3: 战斗中的盖德冲锋枪就像一把沙子向弹雨一样抛向对方，你现在让我用它来做精准射击，你是何用意？我不打，我不会上你的当。哼，不打可以，那就是说你认输了。
2: 郎老二，你真是太无耻，太卑鄙了。
3: 无耻？还卑鄙？无耻卑鄙多少钱一斤呢？我的目的就是要赢。 只要能达到我的目的，我才不管什么无耻不无耻、卑鄙不卑鄙呢。这支枪，你敢不敢接？

0: 子弹是我从弹夹中卸出来的，我们这次比武是愿赌服输，没有必要耍手段，使阴招暗箭伤人。说心里话，我确实输了，我真是彻彻底底的输了。
1: 他并没有打掉那人头上的苹果呢。
0: 不，只要他敢扣动扳机，他就是顶天立地的胜利者。

0: 你说的这些，可是真的？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这可都是我亲眼所见的。这么说，这是一块到手的肥肉了。
1: 顺着嘴角流油啊！
0: 既然是这样，我是不会错过的。猴子，你马上去召集李卫拱和李谷过来，咱们商议一下。
2: 是，坐。我郎君真是三生有幸啊，让我结识你们这些侠肝义胆的英雄豪杰。<笑>
3: 他奶奶的，这个狼老大，竟然毁了我界楚玉河之首，
4: 毁掉共军女区长的计谋。
3: 这个楚玉河果然非同一般。 他的那条鞭子，好似游龙戏水，打得我是晕头转向。
4: 咱哥俩今天这是光腚推磨，转圈丢人呢。可
3: 不是吧？这回不但长了狼老大的威风，更灭了咱们的志气。咱们现在几个属下，都不想跟咱们干了。哎，
4: 二哥，你说那个李维孔，是不是在忽悠咱们？
2: 怎么了？
0: 他说去熊叫天那儿搬救兵，怎么到现在还没动静？
2: 我也在想这件事。这里肯定有变，我们不能再等下去了。老三，马上召集咱们的人马，按我说的去做。快！
0: 大哥，大哥，
3: 怎么了？
0: 两个人都不见了。
2: 你是说？
0: 六姑和李维孔都不见了，我找遍了四周，始终就没发现他俩的踪影。
2: 难道他们俩私奔了？
0: 这姑奶奶要和李维孔私奔呢、啊？那倒不至于。
2: 不是你说的，他们俩一直要给我戴绿帽子吗？怎么
0: 又不至于了？大哥，这什么事儿啊？那都得因变化而变化。 这眼下能吸引姑奶奶的，那只有楚玉河。但是这李维孔，自从吃了大哥您的闭门羹，于是他又找到了姑奶奶。
2: 那，你的意思是，
0: 他俩去了冷水？

0: 这里是通往冷水滩的唯一道路，咱们就在这儿隐蔽着，打熊啸天一个措手不及。
1: 问题是，熊啸天能来吗？
2: 有情况，队长。

0: 太好了，怎么？是罗六姑和李唯恐他们。
1: 今天晚上是关键之中的关键，我们必须要做好狼银狼童造反的准备。说他们俩造反，不可能吧？
2: 大当家的。
0: 您可别再犹豫了，大嫂说的一语中的，切中要害。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什么事情我们都要往最坏处着想，往最好处努力。
1: 大当家的，你们这儿有没有易守难攻的地方？易守难攻的地方倒是有一个。
0: 哪儿？
1: 云雀台。
3: 别紧张，这位是，他就是镇龙发聩的罗六姑。哎呀呀，
0: 原来是六姑奶奶驾到，真是三生有幸啊！哼，
4: 别说那些没用的了，说说情况吧。
1: 大嫂，我郎君再不能浑浑噩噩的过日子了，我要金盆洗手，退出江湖，向楚大嫂学习，向解放军投诚。
0: 我说大当家的，你这样才像个真正的男子汉。
1: 大嫂，我郎君这块地盘，以后就归你调遣了，只要你一声令下，我弟一个冲上疆场。
0: 郎大当家的，陆总管，你们马上召集能跟着我们走的贴心弟兄，迅速控制云雀台。
1: 好。
0: 记住，我们的行动必须在绝对保守秘密的情况下进行，不能暴露一丝一毫、蛛丝马迹。

0: 狼老大有几个兄弟？除了陆阿全之外，还有七八个弟兄吧。你们呢？
1: 20多个，绝对是他们的3倍。你们没有打草惊蛇吧？
2: 没有，
3: 绝对没有。恐怕到现在他们还不知道我们要做什么呢。哼，
0: 那就好。这一次，我要给楚玉和来一个铁锤砸鸡蛋，瓮中捉鳖。
3: 咱们现在就开始行动。

0: 传我的命令，我们动手的时间是午夜12点。是。
1: 六姑奶奶，

0: 就您刚才发号施令的几下子，就颇具大将风范呐！几下子？哼，我的几下子还多着呢。
1: 谁说不是的呢？
0: 李唯恐，
1: 唯恐在。
0: 你说，狗熊会带人来接应咱们吗？
1: 依我之见，冷水滩是块肥肉。 见了肥肉不吃，那才是傻瓜。再说了，您和熊大当家的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他一定会带人前来的。
2: 好了，哎，让弟兄们加快脚步，
3: 哎，快快快快！

0: 他们还真动手了。
1: 是狗必然吃屎，是狼就会咬人，这是他们的本性所决定，不奇怪。大家赶快再检查一下武器弹药，他们很快就会挡到这儿。
2: 什么？聚义堂里一个人都没有？
3: 是啊，一个人都没有。
4: 看来我们的行动走漏了风声，引起了楚玉河的警觉。
2: 那。 您说的某个地方，我猜，应该在云雀台。
3: 有可能。
1: 赶快去云雀台。

0: 枪声是龙水滩方向传来的，
1: 胡子，咱加快脚步，快！你俩们快！中上是抓黄的，抓左右头。胡子，快说！
2: 哎，着什么急啊？
1: 他们已经走近了。
2: 不是还没踩着你脑瓜骨吗？胆小就说胆小，长那么多客观干什么？瞪大眼睛，学着点。

0: 那里的战斗很激烈。
1: 对。
0: 你带一班去支援打扫，我带二班和三班的战士恪守在这里。
1: 玉婷，
0: 百子同志，请你尊重我这个党支部书记的决定。

0: 您听见远处传来的爆炸声和枪声了吗？
1: 我没注意。
0: 我注意了。六姑奶奶，那边双方交火的会是谁呢？我敢肯定，其中有一方必定是熊大当家武艺，他们很可能受到了阻击。那么阻击他们的又是谁呢？结论只有一个，是解放军。
1: 解放军！
0: 快撤吧，六姑奶奶！如果再不撤，咱们真的让解放军包了饺子。
1: 我不。
0: 六姑奶奶。刘德金站在不怕没柴烧啊！
2: 不杀了楚雨禾，我绝不收兵。
3: 猴子，是谁伏击他们？
4: 我也不知道啊。
2: 解放军？
3: 啊？
2: 猴子，你不是说没有解放军吗？你不是说手到擒来吗？
3: 这是就是啊，这是。 解放军还从天上掉下来的，
0: 我是谁？今天我们无论如何

0: 我走了，
1: 组织弟兄们继续进攻！
2: 大哥，
1: 解放军的火力那是相当猛了，咱要冲过去，那比登天还难啊！
2: 那怎么办呢？
1: 我的意思是，君子报仇，
2: 时日不我待。
1: 废话，还用你说？
2: 好汉不吃眼前亏，
1: 撤！

0: 大嫂，小红受伤了没有？
1: 没有。
0: 那就好。

0: 是姑奶奶和李维孔他们。啊。
1: 快，快，快迎着他们，走。

0: 郎君，从今天起，我不再称呼你为大当家的了，我就称呼你大哥，怎么样？
1: 你叫我大哥？岂敢岂敢！
0: 我百子从心底里认你这个大哥。
1: 没错，我们就是情同手足的亲兄弟。
0: 我郎君。
2: 刚干了一点点的人事，你们就这样抬举我，真让我羞愧难当啊！同志们，我下面宣布一下省人民政府的嘉奖令。
3: 鉴于楚玉和同志。
4: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里聊天。
5: 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 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 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 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 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 赶快打电话吧！即刻。

0: 中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3: 记得保证你每一个动作都控制很完美吗？
4: 先伸右腿，再伸左腿。
5: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6: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7: 坚持，放到肩膀上，这儿
8: 转，加油！十九，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9: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10: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11: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动作。
6: 你能走到多远？走到自己的最远，就是很棒的。

0: 13个联络点，三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1: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2: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3: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4: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5: 影子可能出现了，
6: 他舍不得杀你。
7: 无名行动叛徒心意如何呢？
8: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同志们，我下面宣布一下省人民政府的嘉奖令。鉴于楚玉和同志在剿匪工作中的特殊贡献，省人民政府决定给予楚玉和同志蹂躏特等功一次。

0: 请问四号病房在哪？
1: 这个就是四号病房。
0: 谢谢。
2: 请进。李迪姐。你怎么来了？
0: 我来看看你啊，你的伤怎么样了？
2: 好多了。
0: 那就好。哎，今天天气特别好，我陪你出去走走啊。
2: 好啊。

0: 小和亲妈妈好吗？
1: 木马，
2: 白子。

0: 我没怎么呀，真的。你看我像怎么了吗？玉离，你是我的好姐妹，你什么都不用说，我就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心里承受着巨大的、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
1: 玉离，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会离开侦察队？
0: 不，我不能离开侦察队，我不能离开百子，我更不能离开生死与共的战友。而玉离这条命，注定是要跟侦察队同呼吸共命运的。这很可能是一个无言的结局，这对你来说，实在是太残酷了。
1: 我自从参加侦察队，来到百子身边以来，我得到了我所需要的一切。虽然我跟百子没能走到一起成为夫妻，但我们还是战友，是阶级兄弟。战友，阶级兄弟，这是多么伟大的称呼啊！仅此一点，我玉离就知足了。 真的知足了。

0: 我不知道怎么开口，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
1: 雨梨，
0: 我是来当媒婆的。
1: 啊？

0: 口令，
1: 解放，回令。
2: 胜利。
3: 队长，又来查哨了？什么叫又啊？我哪天不来查哨啊？
1: 你那是闹心，睡不着吧？
3: 你少跟我扯淡。我怎么睡不着了？我怎么闹心了？
1: 别装了。说实话，看你这样。
3: 我都为你心疼，臭小子，我抽你行不行？少给我操这没用的闲心啊！
4: 我不操心可以啊，跟你怎么办？两个那么爱你的女人，成天在你面前晃来晃去，你总不能无动于衷吧？
3: 我，
4: 雨梨，你怎么不说话了？ 大嫂，你让我说什么，我又能说什么？你大胆的去爱百子吧。他需要有个女人的关怀，他需要有个女人的照顾，他需要有个女人的爱，这个担当非你雨梨莫属。
3: 大嫂，我……你是不是还在顾忌着我？是不是？这点你尽管放心。 我跟百子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了。怎么就不可能了？我楚玉和在共产党毛主席和解放军的恩情下，虽然重获新生，可是我深深知道。 我毕竟是有过两个男人的女人，我已经下定决心，今生今世永不再嫁。我要把我全部的爱都给我的女儿小何。 雨梨。
5: 这都是我的肺腑之言，你相信吗？我的好大嫂，我信，我信。好兄弟，你说的没错，
6: 楚玉和雨梨，
5: 都是我百子这一辈子最敬重的两个女人。 伤害他们当中任何一个，我都会心痛死的。所以我决定，我百子终生不娶。
1: 终生不娶？
5: 啊！
1: 你要打一辈子光棍？
5: 打一辈子光棍有什么不好的呀？我百子有你们这帮好兄弟陪着，足矣。

0: 娘，
1: 和儿啊，都这么晚了，干什么去了？我去干了件大事。
0: 大事？什么大事啊？您猜。
1: 哼，你干的大事多了，到底哪一件，我可猜不出来。
0: 我去当了把媒婆。
1: 当了一把媒婆，给谁当媒婆了？
0: 给摆子。

0: 娘，您这是怎么了？孩子，我们百家对不起你。你们百家，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1: 荷儿啊，我呀，把埋在心里多少年的话。 都跟你说了吧，我就是百子的亲娘，百子就是被我遗弃的亲生儿子。我让他穿百家衣，吃百家饭，我的儿子一定会活下来的。我真没想到。
0: 我这辈子还能见到我亲生的儿子，又这么有出息，我这心里头啊，甜呐！
1: 怎么说？您早就知道百子是您的亲生儿子吗？那您为什么不认他呢？为什么呀？我一直想认他，有几次。 我甚至控制不住，我脱口而出要叫他。我真想把他搂进我的怀里。你为什么不呢？我怕分了他的心。一开始，他去打熊孝天和罗六虎，随后呢，是你跟着他去剿匪。 我看你们忙的呀，脚后跟都打后脑勺了，我的心呢，就跟自己说：再忍忍，再忍忍吧，等到胜利的那一天呢，再忍也不迟啊。就这样，我。
2: 娘，您是天底下最伟大的母亲，我为做您的女儿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0: 荷儿，
2: 娘，荷儿。

0: 你在这儿发什么呆呢？是你啊！我可以跟你谈谈吗？谈什么？我告诉你，昨天晚上，楚大嫂找到我，她找你干什么？她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 一个非常好、非常优秀的小伙子，他给你介绍对象？你想知道他给我介绍的这个小伙子是谁吗？
1: 谁呀？
0: 就是你。
1: 我？
0: 你小子，就偷着乐吧。

雨离，我首先郑重声明，我雨离从现在起放弃对你百子的追求了。这不是因为我不爱你，而是我觉得楚大嫂是最爱你的人，你也应该全心全意的爱她才对。你俩才是天合地作，最合适的一对儿。 百子，你去爱楚大嫂吧，也只有她，才应该得到你的爱。

0: 进来，
1: 司令员，我找您有件事需要请示报告。
0: 雨林，怎么了？这么严肃，什么事啊？
2: 请您看看这个。请调报告。
1: 你说什么？雨离去找司令员要求调动工作。是啊。柏子知道这件事吗？除了他，我们都知道了。柏子呢？他上哪儿去了？不知道，一早就没见他人影。我找他去。
0: 坐呀，雨林啊，你现在面对的不是我这个司令员，他也不是政治部主任，而是你的哥哥和嫂子。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你为什么要写请调报告，为什么请自组织把你调出侦察队啊？
3: 雨林妹妹，你就把你心里的话向我们都倾诉出来，好吗？好，我说。
1: 什么？雨离去找司令员了？你不知道？我不知道啊。你呀，真是粗心大意。不是。
4: 他找司令员干什么呀？申请调动工作。什么？申请调动工作？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申请调离侦察队的原因。我知道，我越是深深的爱着柏子，我就必须要离开他。楚大嫂才是应该他爱的人，也是应该得到他柏子爱的人。 人们都说，爱情是自私的，可楚大嫂给我做媒的举动，恰恰证明了大嫂的无私。凡事替他人着想，完成他人的成人之美，这能不是我学习的榜样吗？

0: 大嫂，快请坐。汪主任，您怎么也叫我大嫂啊？
1: 大嫂是我们对您的尊称、爱称，老辈子就有嫂子比母之说，咱们啊是一家人。
2: 司令员，我的羽林指导员呢？
3: 你问我，我问谁去？
1: 不是，他不是来找你了吗？
2: 啊，来是来过呀。
1: 他人呢？
2: 我必须马上见到他司令员。哎呦，你小子长能耐了啊！命令起我了，还马上见到他。你见没见到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再说了，你也没让我去给你看着呀。
1: 哎呀，我不是那意思，老连长。哎呀，你看人家都急得火上房了，你能不能别跟我开玩笑啊？
2: 谁跟你开玩笑了？立正，给我站好了。
0: 我告诉你小子啊，羽离可是分区所属部队最优秀的指导员，你要是把他给我弄没了，看我怎么给你算账！
4: 大嫂，您这么着急找羽离，是不是想让他收回情调的事情？
0: 是，羽离不能离开侦察队，柏子需要他，我也需要他。
4: 如果组织上已经做出了决定呢？ 组织上做出什么决定了？组织上决定他补充地方去担任县委书记，让他挑起更重的担子。
0: 这是谁做的决定啊？我就找谁去。哎呀，
4: 大嫂，您别激动，我能不激动吗？就这么活生生拆散了柏子和羽离啊？大嫂，我实话告诉你，组织的决定是根据革命工作的需要，革命工作的需要是没有任何客观理由的。
2: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哪里需要哪里去，就是最大的天职。柏子和羽离，与您之间就是没有这段感情纠葛，他也要奔赴新的工作岗位。什么？羽离去担任县委书记了？怎么，不行吗，小子？我可告诉你，他现在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女县委书记之一。 小丫今天已经长成，我们要为羽离的进步感到骄傲，感到自豪。
1: 不是，那为什么早不去晚不去，偏偏这个时候去啊？
2: 这个时候去怎么了？我告诉你啊，别瞎猜，更不能胡思乱想。组织上的决定，跟你们个人的情感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再说了，他这个县委书记。
1: 也不是我这个司令员能任命的，就凭这一点，
2: 这样，你回去啊，准备开个欢送会吧。
1: 是。
2: 怎么有气无力，像没吃饱饿着了？啊！春运回来。
1: 是。我回去准备欢送会，
2: 这就对了嘛。我们要的就是这种精气神儿。
5: 汪主任，我还有一事相求。什么事？前面就到了。进屋喽！来，哎呀，我们小何长得是越来越漂亮了啊！小何，
6: 想不想拜拜呀？
7: 让麦麦亲一下，来。哎呀。
2: 小何越来越漂亮了，是不是？好了好了，不要白白抱了，白白累了。
1: 没事没事，哎呀，真好。来来来，报告司令员，我来了。
2: 白子，你小子今天迟到了啊，不应该。今天呢，可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1: 特殊的日子？
2: 对呀，特殊的日子。
1: 怎么个特殊法？
2: 认亲，
1: 认亲，谁认亲呢？
2: 你呀。

0: 我，百泽，我到罗府的第一天，你就坦率地告诉了我你的身世，对吧？
1: 对。
0: 你不是一直在苦苦寻找你的亲人吗？今天，你的生身母亲找到了。真的吗？我母亲在哪里？ 母吗？
2: 百泽，我就是你的亲娘。

0: 哎，雨梨，你说我是继续叫你指导员呢，还是改成县委书记同志？
1: 管你的，县委书记和指导员，我都不允许你叫。
0: 为什么呀？为什么不允许我叫啊？
1: 我就喜欢你叫我的名字，雨梨。

0: 孩子，你怎么不说话了？我很怀念我们在一起战斗过的日日夜夜，
1: 所以才有了那么多撕心裂肺的故事。

0: 他当家的，我有个建议，不知当讲不当讲。
1: 讲。
0: 我觉得咱们死守飞云阁，这不是个办法。共军不出手则已，如果出手，那就是铁拳砸豆腐。 咱们的飞云阁顷刻之间就会土崩瓦解，灰飞烟灭，你我都会落个死无全尸的下场啊！所以我的建议是，放弃飞云阁，在运动中求生存。

0: 我认为啊，你的这个建议可行。不可，不可啊！怎么就不可？这俗话说，兽无根不活，人无窝必死啊！这飞云阁是我们经营了这么长时间的巢穴。
1: 如果让我们放弃飞云阁，那岂不是让我们做幽魂荡鬼吗？所以，我们必须誓死与飞云阁共存亡啊！誓与飞云阁共存亡？猴子，我问你，你身为大当家和六姑奶奶的狗头军师，你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0: 您说这话，这什么意思？你不觉得飞云阁已经成为束缚我们手脚的绳索了吗？我可以断言，如果按照你的话，我们再殖民不误下去，飞云阁也一定会成为埋葬我们的坟墓。你别慌，你傻他娘的在这咬文嚼字，说些骇人听闻的话啊！
2: 这不是骇人听闻，你所提出的与飞云阁共存亡，完全是自杀之前的罪过，艾明。你是不是老子的逼了你？你有，我也有。
0: 来，
3: 现在我们的剿匪工作已经到了 最后胜利的关键阶段，尤其是姚王台的霍老六和冷水滩的朗金，率部放下武器向我们缴械投诚，这极大的震撼了所剩余的残匪，摧毁了他们的意志。不少残匪啊，纷纷打着白旗下了山，找到当地政府向我们缴械投降。现在，在我们的眼前，只剩下 以熊啸天、罗六姑、李唯恐为首的死不悔改、誓与人民为敌的匪帮了。要说这个熊啸天，我想大家都不会陌生吧？
4: 他是我楚玉河的冤家对头。
3: 没错，熊啸天不投降，我们就让他灭亡。这是历史和人民赋予我们的使命。白子，
5: 到。
6: 你率侦察队迅速摸清楚熊啸天及其手下藏匿的地点，然后分区所属部队立即展开围歼。
7: 是。
8: 狗熊，李唯恐和猴子打也打了，吵也吵了，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6: 什么意思啊？
8: 你准备采纳谁的意见？
6: 那你说我应该采纳谁的意见呢？
8: 那是你们男人的事，我这妇道人家，不便多嘴。
7: 哟哟哟，六姑，你今天怎么谦虚起来了呀？啊？
8: 我没有谦虚，我是觉得他们两个说的都有道理，所以你就有点懵，
7: 对不对呀？
8: 可以这么说。
7: 那就好办了，你呀，就等着瞧好吧，啊？
8: 瞧什么好？

0: 这怎么回事？熊啸天这个狡猾的狐狸，他肯定是望风而逃了。
1: 你说什么？你大点声！熊啸天逃了。
0: 没错，他们已经销声匿迹，不见踪影。
1: 白子，你们一定要分散查找，一定要找到熊啸天的逃跑路线，然后扑上去粘住他。 我会带快速机动部队迅速赶到，将熊啸天彻底消灭。

俗话说，雁过留声，人过留影。可为什么熊啸天、罗六姑和李唯恐他们一点动静都没有？难道他们会上天？这些当然是不可能的。既然不可能，那他们能藏到哪儿去呢？

0: 你看，从倚天镇到王官镇这段距离山路很多，不好走。我们没办法用马，只能徒步。你再看，
1: 报告，
0: 进来。
1: 报告队长，报告楚大嫂，战士虎子奉命前来报道。
2: 虎子，你怎么来了？
1: 好小子，穿上军装，精神多了啊！我愣是没认出来啊！哈哈，说吧，干什么来了？啊，司令员专门调我回来，加入咱们小分队。
2: 专门调你回来？
1: 啊，是因为之前我在这个山里打猎，这里的山山水水我都走遍了，地形我熟，所以司令员的意思是让我回来做好这个向导。哎，对了，马大哥。
3: 这司令员让我交给你的亲笔信，
1: 你们先聊着。
4: 虎子，过来坐。
1: 大嫂，虎子，你来之前回过家吗？回去过。
3: 咱娘好吗？
1: 我家小何也好吗？都好，都好。咱娘身子骨可结实了，
3: 还有小何，
1: 这小孩长得越来越可爱了，那个小嘴可会说了。
0: 还说学了好几首歌，等你跟他摆子叔叔回去，唱给你们听呢。<笑>真是太好了。
4: 什么太好了？
0: 司令员在来信中说，熊啸天罗六姑和李唯孔他们出现在大黑山灵岩寺一带。
4: 大黑山灵岩寺，
0: 事不宜迟，兵贵神速。 我们小分队现在就向大黑山灵岩寺运动。现在，可是天都快黑了。解放军最擅长的就是打近战和夜战，走夜路对咱们来说是家常便饭。当年红军抢渡大渡河的时候，一夜就走了180里山路，最后赶到敌人面前，他们打垮了守敌，抢下了泸定桥，使红军转危为安，避免成为了石达开第二。
4: 从而胜利踏上了北上抗日的坦途。
1: 好，咱们现在就出发。大黑山灵岩寺我去过，如果走好路的话，离咱们这儿有100多里。但是我知道一条小路，虽然难走，但是能省出来20多里。
0: 就这么定，我们就走小路。

0: 没错，就是这儿。从这爬上去，再往前十几米，就是大黑山林岩寺了。
1: 从这儿爬，这能上去吗？
0: 放心吧，大嫂，我之前打猎的时候，就让从这爬上去。不然这样，白泽哥，我先上，上去之后把绳子撇给你们，然后你们再上。
2: 可以，注意安全。

0: 上，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

0: 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5: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6: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

0: 别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AI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定期测量血压。
2: 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多贴心呐！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

0: 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6: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

0: 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多贴心呐！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火星任务已完成，全体返航。错误，错误，一路超标，禁止起飞。科学减重计划已制定，请开始执行。

0: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1: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2: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3: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4: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5: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6: 影子可能出现了，
7: 他
8: 舍不得杀你。
7: 独明行动叛徒，心意如何呢？
9: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扎根巴蜀大地，父母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宋晨，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夏季宵夜顶流非小龙虾莫属，可香蕉番茄味、红糖糍粑味、捞汁冰镇味的小龙虾你吃过吗？今天的天府新农人一起去资阳认识一位把小龙虾折腾出新高度的年轻海归。没有台词，没有字幕，古风 AI 短片凭借东方美学火出圈，幕后创作者竟是成都90后眼镜店店主，非专业出身的他是如何惊艳全球的？电影暑期档全国院线总票房突破90亿元大关，沈腾、蒋奇明携新片《欢迎来龙餐馆》来荣路演，和观众面对面分享电影背后的故事。
0: 小龙虾是夏季餐桌当之无愧的宵夜顶流，在资阳雁江，小龙虾也是这里的特色农业产业名片。眼下26岁的年轻新农人陈燕希正忙着把这只虾折腾出新高度。
2: 这些都不是黑暗料理，是我们专门研发的新口味。
3: 大家好，我是陈燕希，2年前留学回到雁江，一开始村里说一个女娃娃不去大城市回来瞎折腾啥子哦，但转念一想，我家这养虾做虾的手艺好不容易熬成了市级非遗，轮到我这一棒哪能只手不闯，既然要折腾那就得折腾点名堂出来。
2: 像小朋友他一点不能吃辣，我们就开始创新什么香蕉番茄味的、红糖糍粑味的，我们今年还在不断的创新，有捞汁冰镇的、茶叶的、怪味的，我们后期都会把它陆陆续续呈现在我们餐桌上。
3: 当然好味道的关键始终在虾塘，距离餐厅不到5公里是我家承包的百亩养殖示范基地，放眼整个中和镇已经发展起万亩稻虾的富民产业。
2: 几个叔叔在长期给我们管理虾塘，农忙的时候也会请周边那些村民来帮忙，也带动了他们的经济收入，不出家门就能够找到一份工作。
4: 固定收入3000块钱一个月，基本上还是可以了。
3: 虾养成了，怎么最快最鲜的送到食客嘴里，这是我回国后要啃的第二块硬骨头。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我们新源小龙虾的那个分拣中心，我们引入了6条小龙虾分拣线，我们分了6个规格，每天大概分拣在3到5万斤，我们会发往到资阳、成都的市场乃至于全国各地。
3: 今年我又往前迈了一步，引进2台无人车配送，顾客手机下单，无人车出库，活虾绕过了客运站转驳的麻烦，直接从分拣台游到了顾客家门口。东西再好也得会吆喝，短视频就是我的新战场，拿起手机拍虾塘、拍后厨、拍出锅那一刻的锅气，把非遗老字号的烟火味用镜头端到了更多人的屏幕上。今年的雁江小龙虾节，咱们新源的摊位依然是全场最火爆的那个。
5: 然后它味道口味还是有挺多种的，吃到还是比较可以的。
6: 虾又比较新鲜，比较大嘛，然后价格也比较亲民。
3: 回过头看，一只虾从活江的泥水里爬出来，经过我们家几代人的钻研，在今天搭上了智能分拣线、无人车和飞机，走向了全国各地的餐桌。我这个虾二代就是要继续把雁江这只小龙虾折腾得更远更响亮。
0: 短途出游，四川的小众县城和乡村也能觅得舒适松弛。在南充市西充县，曾经沉寂的天星桥村就因返乡青年带来的重旅经济火了起来。一座川北小村如何把线上流量变成线下流量的，我们来看记者的实地探访。
7: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之属。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在这个暑期啊有了现实映照。这里是西充县天星桥村，走进村子，五颜六色的宠物墙绘扑面而来，犬吠猫叫声此起彼伏。炎炎夏日，当热门景区人潮涌动，这座川北小村却以独有的松弛感吸引着天南海北的游客。
8: 村子里游客三五成群，
1: 有人抱着猫咪在草坪上晒太阳。

0: 有人带着宠物在田间漫步，狗狗也在一旁追逐嬉戏。非遗工坊里扎染竹编体验人气正旺，这个暑期几乎每个周末都是这幅景象。昔日沉寂的村子如今烟火气十足。
1: 我也是在网上看到这边的就是很多图片和视频嘛，网友分享的，我就感觉挺漂亮的。今天我就直接过来，确实这里空气很好，然后风景也很美，然而坐一会儿的话就感觉内心更平静了。和外面那些出名的景区相比的话哈，我觉得这里更能让人放松下来。
2: 就过来玩的话，就平时在这边就坐着喝喝茶呀，然后看看那些狗啊，就还有那些小猫呀，晒晒太阳，这种慢充实的生活就很治愈。
0: 而就在几年前，天星桥村还是人走房空的空心村，改变源于返乡青年杨兴创立的老风羊品牌，凭借流浪动物救助短视频收获千万粉丝，线上流量催生了携宠旅游新需求。如今山上是被救助的2000多只流浪动物，山下研学农场、非遗体验、民宿露营等业态次第开花，带动就业超千人，村民收入大幅增长。
3: 大城市里的人是赶着上班，赶着打卡，连喝杯咖啡都要打包带走，但在我们这儿，猫在路边打盹儿，游客在树荫底下乘凉，沉浸式的感受这种乡村慢生活独有的温柔。那后面呢，我们还要继续依托老风羊的品牌，将宠旅流量转化成线下的经济增量，为更多需要寻找这种乡村松弛感的游客提供一个真正能慢下来的乡村旅游目的地。
0: 松弛感三个字不是宣传口号，而是这座小村真实的生活状态。村子里这些不经雕琢的画面，恰恰是忙碌的都市人最稀缺的情绪价值。当地没有刻意造景，只是把好好生活这件事原原本本地分享了出来，流量和人气反而是水到渠成的结果。
4: 高温酷暑时节，大家都想找一个凉快的地方待着。下面呢，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处生态清凉的微度假首选地，和记者一起到达州去看一看。
5: 在达州市开江县回龙镇，有着西峨眉东峨城美誉的峨城山，以5000余亩连片竹海构筑起天然清凉屏障。山间翠竹连绵，林木繁茂，生态环境得天独厚，同时留存有西汉樊哙屯兵驻寨的历史遗迹，自然风光与人文古韵交织，造就了独一无二的避暑景致，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解暑清凉。
6: 峨城山的风景很漂亮，放了暑假我们带娃儿上来耍，边书看风景，心情都很好。
7: 峨城山的风景非常优美，也是个天然的氧吧，周末的时候非常适合带孩子过来游玩，过来爬山。
5: 依托景区旺盛的客流，当地农家乐顺势发展，推出原生态农家菜品，一站式满足游客赏景、品食、休闲的需求，让乡村避暑体验更加丰富，也让农户实现家门口增收。
8: 在峨城山来耍的人还蛮多，我们在家里面开了个农家乐，生意还可以。
5: 为持续擦亮乡村避暑文旅名片，开江县回龙镇聚焦峨城山、竹海、古寨两大核心资源，不断完善景区观光步道、观景平台等基础配套设施，持续优化游玩体验。
9: 开江峨城山景区不仅坐拥万亩竹海，堪称天然氧吧，更有樊哙屯兵遗址和治西第一总台的厚重历史。下一步，我们正全力打造春赏花、夏避暑、秋观竹、冬赏雪的全方位文旅场景。
5: 渠县的生态茶园也凭借清凉舒适的环境跻身热门避暑打卡榜单。在四川秀陵春天茶园，连片万古茶海郁郁葱葱，层峦叠翠，林间清风徐徐，绿意盎然，静谧清凉的山野环境完美适配避暑休闲需求。
10: 城里温度太高，闷热难耐，这里的茶园绿植茂密，特别凉快，空气也很清新，非常适合我们家庭出游、朋友小聚，夏天来这里避暑特别舒服。
5: 茶园打破传统单一的茶叶观光模式，创新打造集避暑休闲、山野露营、茶饮品鉴、茶室体验于一体的多元休闲业态，原生态农家美食、特色清凉茶饮深受游客青睐，丰富的游玩体验有效留住客流。
11: 现在茶园客流量非常大，尤其是下午

0: 和晚上前来就餐、喝茶、休闲的游客多，营业额明显上升。
1: 今夏以来，生态避暑、近郊微度假、户外轻休闲已成为文旅消费主流。渠县立足本地特色茶产业资源，推动茶产业与乡村文旅深度融合，串联餐饮、休闲、体验等消费链条，有效激活乡村消费潜力，推动乡村文旅提质增效。
2: 没有台词，没有字幕，古风 AI 短片凭借东方美学火出圈，幕后创作者竟是成都90后眼镜店店主。非专业出身的他是如何惊艳全球的？电影暑期档全国院线总票房突破90亿元大关，沈腾、蒋奇明携新片《欢迎来龙餐馆》来荣路演，和观众面对面分享电影背后的故事。
3: 今天是8月14号，早安。末伏已至，暑气渐收，秋风悄悄酝酿，美好缓缓而至。今日早安寄语，静待秋风入怀，万事皆安。
2: 走进今天的新闻早读。眼下暑运进入了旅游返程客流的高峰，学生客流、探亲客流、旅游客流等叠加，部分热门线路的车票就比较紧张。成都车站在川京铁路、新成昆铁路等多条线路加开了动车组合普速列车，覆盖川西、攀西、滇南等热门的出行方向。从8月14号起，每逢周末加开双流机场至松潘的动车组一队，化解周末川西旅游返程的运力缺口。此外呢，加开自贡至松潘动车组一队，进一步连通川西与川南的文旅走廊。针对跨省长线旅游的需求，铁路部门补强了滇南方向的运力短板，新增成都西往返西双版纳的普速列车，填补了成都地区10:35以后前往西双版纳的列车空白。9月25号呢，我们将迎来中秋佳节。最近中秋和国庆假期出行的国内国际机票的预订量均已明显的增长。从国内机票的预订情况来看，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是假期的热门目的地。目前国庆假期出行的机票尚有较大的优惠。以9月30号出行为例，成都飞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不含税费的最低票价呢，均为600多元。业内人士称呢，按照往年的惯例，8月中下旬是预订国庆假期出行机票的最佳时期，所以说你的假期出行计划呢，也可以赶紧制定起来了。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最近一部古风 AI 短片被外交部发言人对外分享，海外观众的反响特别的热烈。这条短片呢，没有台词，没有字幕，上线短短4天，播放量就突破了500万，成绩是相当的亮眼。而这个幕后创作者并非专职的影视从业者，而是成都90后眼镜店店主陈爱军。
4: 白玉长廊延伸向云海深处，南天门巍峨耸立，仙鹤穿梭于层层叠叠的飞檐琼楼之间，终是云上仙宫跃然眼前。近日，这条没有台词、没有字幕的 AI 短视频在海外社交平台火了，不仅被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转发，上线不到4天，播放量就冲破500万，外国网友纷纷被东方美学惊艳。但你能想到吗？做出这条视频的竟然是成都一个90后眼镜店老板陈爱军。
5: 朋友发给我的时候，可能有点小惊喜，但是还是有点那种惶恐啊，这种感觉，我的作品能走到这个地步，其实是我真的没有想到的。那确实当时就是有点震惊。
4: 说起这次意外出圈，陈爱军直说完全没料到。他不是科班出身的设计师，做 AI 视频全凭兴趣爱好。
5: 就是说刚开始感到很感兴趣嘛，感觉好像是可以通过 AI 去还原我心目中的一些中国的一些神话故事之类的，准确来说去做一个尝试，基本上零基础开始学习。国风主题的话，估计跟我从小的那种就比较喜欢看西游记，然后封神榜，就是关于神话呀或者天庭方面的有关系。然后长大之后其实 对这方面兴趣感觉更深一点，然后基本上就是说通过 AI 我感觉到好像是可以还原的，我就从做账号开始就基本上做的是古风一类的类型。
4: 凭着对国风神话的喜爱， 陈爱。

0: 军从零学起，自学了两年 AI 工具，如今他的抖音账号里已经发了200多条作品，而所有视频都坚持无台词无字幕。
1: 我觉得是没有台词没有剧本的情况下，那别人看到我的视频，他不会因为剧本或者台词去给他框定死，就是说一个范围，就是说看到我的视频过后，每个人看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就是说看到视频你觉得天空是这样子的，然后他会通过这想象去还原他心目中的那种天空嘛，基本上就是说可以无限的放大，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有更多的想象力。
0: 别看视频只有几十秒，背后下的功夫可不少，因为白天要守眼镜店，陈爱军只能挤下班的时间创作，一条视频平均要花4-5个小时，反复抠细节调画面。
1: 流程的话是先心目中就是脑海中哈有一个大致的框架，或者是说是一个大致的范围提示词，然后就再丢给 AI， 让 AI 去先给我完善一部分。最近用的提示词最多的应该是云海、长廊，然后阶梯，然后中式的古建之类的，然后再出图嘛，看一下出来的图片能不能达到我想要的那种结构呀、画面之类的，如果不太行的话再反复的去推敲修改，然后再去做视频。那个火了视频30秒，应该是有13张还是14张，但是这里面的话我总共呢应该是选了有2-3千张吧，就选了10几张图片出来。
0: 2-3千张图里挑10几张，差一点细节都要推翻重来。陈爱军说做 AI 短视频2年，他前前后后花了1-2万元，
1: 如果时长就在30秒左右的话可能就几十块钱，如果 4K 的话可能1-200、2-300也不等。我对自己要求稍微有一点细节不对，我估计可能要重新弄。
0: 让陈爱军特别开心的是，许多网友并不熟悉中国神话和仙侠文化，但看了他的视频却被深深打动，能引起共鸣。当我们问到火了之后会不会有压力，陈爱军坦言有人喜欢自己的视频就好。
1: 其实一开始好像有一点那种感觉哈，但后来想了一想好像其实我也是个普通人，做出的视频能得到大家的喜欢我觉得就可以了，如果说大家比如说不是很认同或者什么的，我再去改进，再继续去深造嘛，因为我觉得毕竟每一个人他出的东西他也不一定都是完美的。
0: 对于视频火了之后很多人可能会模仿跟风，陈爱军一点都不担心，反而觉得是一件好事。
1: 因为我的天庭就怎么说呢，它并不代表是最终的答案，其实每个人可以借鉴或者参考我的视频，然后去完美的还原他心目中的那种天庭是完全是可以的，我感觉是可以带动更多的咱们中国人哈，就是内心的一种想法，就是说可以参考然后就还原一下场景嘛，就是说更好的去宣传一下中国文化，我觉得这是个好事。
0: 说起接下来的打算，陈爱军想得很实在，一方面把眼镜店经营好，另外也会花更多的时间深入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把视频做得更有底蕴。
1: 往后的作品我想结合一下比如说是国内的一些场景啊，比如说历史悠久的古建之类的，我想融合一下去往这方面去深造一下吧，希望能更好的去宣传一下。
0: 陈爱军说如果有机会的话他还想到处去走走看看，激发更多的灵感，把更多藏在中国人骨子里的中式美学讲给全世界听。
2: 截至目前，今年暑期档全国院线总票房突破了92亿元大关，中国电影市场活力持续迸发。最近呢，继四川造电影《八仙》之后，又一部影片《欢迎来龙餐馆》实现了口碑票房的双丰收。日前，主创团队空降成都，开启路演，与影迷分享幕后故事。
3: 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蒋奇明、奥马尔、谢里夫主演。影片讲述了沈腾饰演的中国厨师徐福为还债远赴中东谋生，在当地与蒋奇明饰演的餐馆经理马俊生相识，共同打理龙餐馆，将中华美食带入异乡。在餐馆经营逐渐步入正轨之际，战火骤然降临，两人被迫卷入动荡之中，在生存与抉择间面对命运考验。路演现场气氛热烈，主演沈腾聊起了底容后被影迷偶遇吃串串的趣事。
4: 昨天晚上这个导演也实在太辛苦了，最近压力也非常大，咱们宣传期实在是有点短，他就先回去休息了。我跟这个新娘我俩毕竟年轻一点，你们去吃点串串
5: 啊。
4: 对，3点多了，对，3点多了，好吃，好吃。完了之后，其实以前，我演话剧的时候，也特别特别喜欢来成都演，不光是好吃好玩，还有一个就是成都的观众是真的热情，大家平常的生活一定是幸福指数很高，之后很放松。

0: 一提的是，片中还藏着一份特别的四川彩蛋。龙餐馆的菜单上，麻婆豆腐、宫保鸡丁等川菜赫然在列，川味十足，令四川观众倍感亲切。更令人惊喜的是，喜剧演员贾冰现身路演现场，为影片点赞。
1: 杭报，
2: 杭报，
1: 这哪里是一个电影？这是在给我们这些人上了一堂表演课。我觉得我家哥哥把这个人物，把徐福这个人物演到了 DNA 里，对吗？
3: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长嘴胡茶艺、川剧变脸、川北灯戏皮影戏。这个暑期，南充阆中古城推出的非遗小剧场，每天晚上呢常态化展演。其实啊，阆中并不缺夜游，像夜游、夜演、夜宴、夜购、夜娱、夜宿六大业态早有布局。那么阆中为何要在古城再添夜间新业态呢？
4: 这里是阆中古城的优学园广场，来都来了，必须得感受一下阆中人的傍晚啊到底有多安逸。大家看我身后，台上变脸图伙接连上演，台下大伙喝茶闲聊，拍手叫好。这种空调都不用开的天然纳凉夜生活，让人感觉来了根本就舍不得走。这个暑期呀，阆中古城优学园广场多了个非遗小剧场，每天晚上准时开场。长嘴胡茶艺师抬手飞壶，凌空注水，川剧变脸一秒换一张，图伙啊把夜空都点亮了。还有川北灯戏和皮影戏轮着来，坐下来点杯茶，吹着晚风看场戏。今年阆中的夏夜呀有了新玩法。那为啥突然多了一个每天晚上都演的小剧场呢？其实啊，就是一句话，过去游客晚上来阆中逛一圈就走了，留不住人，所以这个剧场啊就是为了把人给留下来。
5: 我们推出这个小剧场，就是想让来阆中的游客晚上待在古城时有个地方能坐下来喝杯茶看场戏，同时让本土民宿一代代接续传承下去。
4: 其实啊，这两年从上到下都在想办法盘活夜间文旅，守护本土非遗。省里大力打造蜀里安逸夜间消费新场景，为民俗展演提供了广阔平台。南充又顺利获评了全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扶持文旅业态创新。而阆中自己啊，也设立了高质量建设世界古城旅游目的地的目标，要深挖古城非遗文化内核。三层信号一叠加，古城小剧场在这个暑期落地呀，也就不奇怪了。
3: 非遗小剧场演的是川北民俗，留的呀是过夜客人。大家到了阆中，记得来优学园广场，在晚风里头感受最地道的古城夜晚。我们继续掌上观察。最近呢，随着年代法制群像剧《重气》在央视八套热播，乐山又火了。这也让长征制药厂旧址，一座承载着三线记忆的老牌药厂，走进了大众视野。原汁原味的红砖厂房、职工宿舍楼、林荫步道，与剧中的年代氛围严丝合缝，让无数剧迷直呼想走进镜头里看一看。
6: 看过重气没？我现在就在重气片场。同款，还有这个最佳打卡点。
7: 最近一热播年代法制群像剧《重气》，让长征制药厂旧址这座老牌三线药厂走进大众视野。
8: 刷到过这里，他们说过来看一下，拍点照片什么的。
9: 那些都是剧组留下来的。剧里面也有同款这个台灯，
6: 同款
8: 这种
9: 走廊的话，就是我们留下了一张照片。
7: 原汁原味的老城街巷、复古建筑完美贴合了剧集的年代调性。而乐山的荧幕魅力远不止于此，同样在乐山实地拍摄的社会悬疑剧《人鱼》则将镜头对准了嘉江县的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909基地、水工厂等工业遗址。目前《人鱼》也已登陆腾讯视频，与《重气》一道让乐山天然影棚的名号愈发响亮。
9: 人鱼，然后宿敌都来这边取过景。未来的话，怎么可能会通过长效记忆把它作为一个乐山的第三张名片。
6: 镜头里是法治建设者的热血与坚守，镜头外呢是老街巷旧厂房里流淌的城市记忆。如果你也

0: 对这里感兴趣呢，不妨找个周末来到这里走一走。西里的故事会落幕，但是乐山的光影故事还在继续。
1: 八月十二号晚至八月十三号凌晨，超浪漫的英仙座流星雨迎来了年度最佳观测窗口期。在绵阳北川的九黄山云中农场，上千名游客和摄影爱好者前来观星。好多人都说啊，长这么大第一次一口气看到几十颗流星，许的愿都快装不下了。
2: 从傍晚开始，绵阳北川羌族自治县九黄山景区的云中农场的帐篷区就已基本满员，不少游客从成都、重庆等地赶来追星。天一黑，天上星星慢慢露出来，银河用眼睛直接就能看见。到晚上十点半前后，流星一下子变多了，差不多一两分钟就划过一颗。不少流星亮度很高，还有火流星拖着长长的尾巴飞过去，帐篷区里游客接二连三发出阵阵惊叹。
3: 真的太震撼了，刚才那颗流星真的特别的亮啊，尾巴拖了很长，感觉就像在我的脑壳划过一样。我们专门从德阳那边开车过来的，就是冲到今晚上的这个最近三年最佳的一个流星来的，果然没有白跑一趟，回去够吹牛一年了。
2: 这块营地位置特别好，在后山，没有高楼大树挡视线，还远离城市灯光，是个天然观星宝地。景区的星空帐篷和营地灯光够用，又不会强光干扰观星。摄影爱好者早早站好机位，拿山脊帐篷当背景，狂拍流星和星轨同框的大片。
4: 我拍星空好几年了，今晚的条件可以说是近年来最好的一次，没有月亮干扰，空气又干又透，能够捕捉到很多暗弱的流星。九黄山这个点位视野开阔，云中农场基本没有遮挡，特别适合拍星轨和流星同框。
2: 后半夜气温跌到十摄氏度以下，大伙裹紧睡袋，捧着热饮也不肯走，就为不错过每一颗流星。
5: 我们一家人在那个云中农场订了那个星空帐篷，孩子没看到一颗流星就尖叫着要许愿，今晚肉眼就能看到一颗接一颗的流星，这种体验比任何的游乐园都还难忘。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立秋时节，水稻次第成熟，连绵田野铺展层层金黄。在宜宾市长宁县群山之中，一幅丰收在望的秀美乡村画卷正铺陈开来。

峨眉山市晴，23到37摄氏度。华龙多云，零下2度到17度。青城山晴转多云，17到30度。德昌阵雨，19到32度。庐山晴，19到32度。达州晴，23到36度。浦江晴，21到35度。岳池晴，24到36度。大邑晴，22到34度。延边晴，21到31度。岳西晴，15到28度。盈津晴。

0: 阴18到33度。德格晴转多云7到27度。小津多云转阵雨11到25度。
1: 珍惜点滴能源，创造美好环境，践行低碳生活，共享美好家园。

你们是从森林部来的吗？好，把他们两个松开，带进去。嘿。

0: 快点，带进去，走，快走。
1: 你找什么呢？一个窝头。你们是在地上看见一个窝头了？没有。哎，
2: 学姐，你别找了，一个窝头要是掉在地上，不知道他们谁就捡着吃了，能找着才怪呢。东西也不见了，看来日本人搜查过这间屋子。什么东西啊？你的袋子。
3: 我的袋子，希望是被老汪拿走了。我再问你一次，这东西是从哪儿来的？
4: 太君，我都跟您说了，这确实是我打水的时候从外面捡的。
0: 你还不老实？
4: 太君，我是真的没骗您，这确实是我捡的。
0: 给我狠狠的打！嘿，啊，太君，太君，真的，你确定是宪兵队吗？嘿，给我接宪兵队。什么？什么时候能修好？
5: 到底是什么东西？哦，报告队长，这是萝卜，我刚刚尝了一口，味道还是很不错的。
0: 白鸽，
5: 嘿，去，叫人把那个女人给我找出来，带到审讯室，我要亲自审问。
0: 嘿，嘿，
5: 都是我不好，如果不是我出去买东西。
2: 他也不会跑。行了行了，事已至此，别再自责了。我们把这笔账算到小日本身上啊。嗯，
5: 来坐。
6: 你们昨天在车上的时候有没有闻到一股味道？
2: 味道？
5: 啊，我闻到了，好像是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是不是在监狱待的时间太久了？
6: 不是不是不是。
5: 我是说，你们有没有闻到过一股特殊的臭味？
2: 我闻到了，好像是下水道的味道。而且在车上，他就坐在我旁边，我感觉他身上的泥好像是刚蹭上去的，那味道就是泥上面发出来的。
6: 你的意思是说，他是从下水道爬上来的？非常有这种可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有可能这个下水道就通往监狱的内部。

0: 给我出来！怎么了？快点！锁上！哎，
1: ，
0: 走。
1: 我们得到可靠情报，有一批反日分子正在策划对大港监狱实施劫狱，而且我们有一名非常重要的犯人要从大港监狱押回。但是现在军队由于前方战事吃紧，没有办法给我们进行支援，所以我只能来这里请求大家帮助，希望你们能跟我一起去一趟大港监狱。
2: 樱木小姐客气了，你是我们黑龙会的前辈，为您做事在所不辞。事不宜迟，我们出发吧。
1: 谢谢大家。上车。

0: 从司令部转来的档案里，既没有你的名字，也没有你的资料，只是说你和鸠山大佐的刺杀案有关。我现在先问你个问题：你是谁？
1: 文汇报的记者李梅，
0: 你是记者？是的。昨天晚上，我听说你表姐来看你。是。你是记者，你表姐是干什么的？
1: 农民。<笑>记者的表姐是农民。她住在哪里？
0: 就在大港附近的村子里。她只是个农民吗？是的。既然你的表姐是农民，那怎么会和宪兵队的长官有关系？你能否给我解释一下？嗯，

0: 好，我暂且称呼你为李小姐。既然你和鸠山大佐的刺杀案有关系，那么你就是一个情报人员了。
1: 不是，我只是个记者。你在撒谎！
0: 如果你只是个记者的话，司令部也不会把你逮捕关在这里。
1: 这我就不知道了。
0: 我醒来的时候就已经被关押起来了。你是在侮辱我们大日本皇军的智商！
1: 我跟鸠山先生见面的时候就已经喝多了。他是在送我回家的途中遇刺的，于是我就被带到了司令部。至于来到这里，可能是司令部的统一安排吧。
0: 这么说，你我还是朋友了？好。
1: 这件事情暂且不谈，那么，你能不能告诉我，来探望你的人到底是什么人？
0: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他是我的表姐。至于你说的和你们宪兵队的人有什么关系，这我就不知道了。
1: 你在狡辩！
0: 我说的都是事实。
1: 八嘎！说，
0: 你是谁？
2: 来探望你的人到底是谁？报告长官，什么事？
3: 我们在外面击毙的那个人身份已经查清楚了，就是昨晚越狱逃跑的犯人。
0: 尸体呢？
2: 已经带回来了。
0: 给我看着他，回来我再审他。
2: 嗨。

0: 长官，这就是昨晚越狱的那个人。
1: 找到他逃出去的地方了吗？
0: 还没有。
1: 按时间推算，昨天他就应该逃出大港了。为什么今天在这里又出现了呢？
0: 估计昨晚有人藏匿了他。
1: 难道在这附近还有接应他的人？
0: 这个很有可能。
1: 袁本军，
0: 嗨，
1: 看来司令部的警告不是多余的。我预感，在这附近正隐藏着一批人，正在密谋策划着一起更大的劫狱行动。
0: 嗨，我这就派人把附近仔细盘查。
1: 顺便找一找小田说的那个宪兵队的人。
0: 嗨，一旦我们发现那个人，我就立刻带回来。
1: 万一遇到，也不要太直接。是真是假，等事情搞清楚了，我们再定夺。
0: 嗨。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3: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4: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2: 是，
4: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呀、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2: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4: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2: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4: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2: 4980直接是5折。
4: 是，
2: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4: 哎，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

0: 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1: 嗯，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嗯嗯，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十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俺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他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0: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

0: 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1: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欧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1: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啊，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

0: 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奥福冈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冈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8: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